0: 多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嗯，
1: 你看，
0: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十几包了吧？
1: 是，
0: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鲜原装进口的同时，嗯，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两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嗯，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嗯，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嗯，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1: 对，
0: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盘里，嗯，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嗯，吃个糖都吃20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嗯，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多次提示大家，这个糖在东方购说断货就断货，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品质，所以其实给的大家都是在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一定是要放送给大家。因为呢，对这个糖观众的评价也非常的好，所以很多观众今天一看这个百合的糖来了，又是这么好的，一如既往的新鲜批次，都是两组、三组、三组、四组这么下单。为什么？家里面日常要吃，平时真的，比如说突然之间降温，对吧？嗓子有点不舒服的，家里面有人抽烟的，或者你的小辈、小孙子、小孙女经常过来的，对吧？平时哎，抓个几把糖放在口袋里面吃，特别的好。今天都给了大家，全部都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价格做了多少？买八包再送一包，698元，不需要去订购小购程了。小购程我们是369元，小购程你订购两组才八包，价格都要是740元左右。
1: 对，唯一提醒大家一点，新西兰原装进口，因为它的特殊的包装，它要放在整个糖纸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只在上海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时候销售。啊，自己算一下，逢年过节、平时日常可能要吃的，小朋友要来要当成送礼的，嗯，这种情况下买一套大组合，我甚至觉得都不够，
0: 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哎，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组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也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是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1: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我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0215119990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哦，李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谢谢大家，福利苗墙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您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见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088000215111990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多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呀？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1: 你知道吗？
0: 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你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0-215-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鱼，
1: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2: 对
0: 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两小时，炖一锅鸡汤三小时，
1: 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三分钟五分钟，
0: 对，由零一零二，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今天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二十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二十二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一号键14005200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7088-0002-15-11-9900。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 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三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磷脂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Omega 三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磷脂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磷脂，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磷脂型的这种 Omega 三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磷脂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菜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是不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磷脂的虾味儿，每天吃1到2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2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1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 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脚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2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2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磷脂、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021511990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蓝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青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青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青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和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块2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米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方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欧米伽三，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W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W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W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W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三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是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威克林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的，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两块二一粒，我们的大组合两块二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蓝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 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当然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林小友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我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肯定是冬天。而上海湿冷的冬天特别需要一床好的鹅绒被，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的反季特惠也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来了。一步到位的高端的鹅绒被，用到95%的鹅绒的多多绒，打造一个加量装的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有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鸡肋的赠品，直接把价格击穿地板。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佳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买好东西了，今天是特卖，今天又是买反季，大家听明白了，这两个活动放在一起划算的没得说，所以好东西就是恰逢时机，所以消费者精明的话，今天你看见下手，我们可以这么说，后面当季也会买好产品啊，那价格就是当季价咯。
0: 是的，
1: 精明的主妇下手吧。
0: 是，众所周知啊，奥利弗是我们上海将近30多年品牌历史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也热销了10多年时间。我们这边的老顾客您肯定有这样一个共识啊，就是全年买奥利弗的好的被子，价格低谷在什么时候？一定就是在反季的时候，比过我们的特卖爆杀，比过我们什么618，比过我们的周年庆。所以这样的节目你是一定是要关注到的。今天我们这个被子啊，在东方购我们的演播室一铺出来一亮相，真的发现说特别的精致好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绿色就是有那种非常非常清新，但又会感觉我们家里面显得非常的典雅的一种风格。
1: 对，高端的面料，高端的颜值，它又有一点祖母绿，又有一点碧玉绿的恰当好处。这个颜色搭配的好就是高端，搭配的不好就是俗气。大家镜头上已经看见了，高端你眼见了。
0: 奥利弗其实是有很好的设计师，现在他们的每一款鹅绒被的表布的花型设计都像非常精美的床品四件套一样精心帮你打造花型。
1: 是的，
0: 它是很有那种宫廷风，而且上面的元素特别的丰富。这种特别好看的，我们说这种宝石绿的底色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精细的花纹，卷草纹、佩兹利纹，对不对？还有很多那种亮丽的颜色搭配在一块，包括我给大家偏折一下角度，你甚至发现啊，我们这个表布花型好看，光泽感还极好，因为我们做到了上面这个印花都像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特别的精细，不是那种单一素色的底色，对吧？
1: 对，
0: 上面简简单单的一个花型，这个花型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上面有些比如说方形的元素，对吧？这种很流行的、很灵动的元素，我们所有这个印染的位置也不能有任何的偏移。
1: 对啊，
0: 关键它是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60支我们讲什么，就像那种缎纹一样，绫罗绸缎一样，所以我们特别好的能够彰显出咱们这个花型啊非常的精致，有那种闪光有光泽的那个感觉。
1: 是，
0: 但是关键是60支全棉啊，棉本身就是亲肤的、健康的，非常非常的透气。我的手摸在上面，因为是60支，纱线特别的细哦，所以这个表布还非常的顺滑，尤为的细腻，
1: 柔柔软软，舒舒服服。我们冬天贴着盖，我们冬天套了被套，因为它是全棉面料，很会服帖的。
0: 其实很多观众家里面，你说我可能未必要，就是很多的一些四件套、被罩，我都未必用60支全棉。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不管你怎么使用，我们这床被子所有 A B 两版的贝壳表布都是用到了高织高密的60支全棉，
1: 没有区别。
0: 像奥利弗的专柜那边也可以40支做鹅绒被的表布，但我们用60支了。
1: 对，大家都懂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买我们床品60支肯定是有经济实力，
0: 已经有观众有一项要来订
1: 了。舒适度好嘛，对吧？但
0: 是
1: 比较普通的，我们就说打中货，那就是40支。所以消费者60支，我们面料价值又贵了。
0: 关键是它不仅是有光泽，细柔。我给大家按压哦，为什么凑近我胸前话筒？这个被子的表布没有夸嚓夸嚓的声响，
1: 没有，
0: 不像那种什么雨披布呀，或者衬了无纺布呀，或者刷了涂层以后有很响的这个噪音，因为它是60支，而且我们奥利弗作为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直接帮你做到了高密度的防钻绒。
1: 是的，
0: 不需要里面衬无纺布，
1: 不用，
0: 不需要刷涂层。
1: 对，
0: 再加我们本身里面的鹅绒啊，它就不容易钻绒。
1: 是，
0: 所以我们只做到你看单层的密度很高，纱线很细的60支全棉，不会让你什么翻个身呐、掖个被子呀，夸嚓夸嚓的声响，让很多睡眠比较浅的朋友们
1: 影响睡眠了，
0: 因为换睡姿、拉被子、掖被子就被吵醒了。
1: 对了，
0: 这个我们的表布就是又漂亮 又亲肤，而且特别特别的静音。
1: 是，没错。嗯，它的制作也是相当好的，因为我们奥利弗有很多是外贸工艺。嗯，我们今天这款被子就用采用的是外贸工艺，
0: 两道
1: 边上大家看一看，就是双指口。
0: 是，
1: 双指口它对羽绒的防密，它就是双层保险了，所以精工细作。嗯，
0: 是，而且我们四个角还有这个，你看这样的耳畔。嗯，如果你自己家里面还要外面再配到被套的话，也没任何的问题。羽绒被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1: 是，
0: 关键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加厚装的一个冬被的反季特惠。
1: 是，
0: 所以我们实实足足一个加厚装。嗯，里面的鹅绒五尺有1100克，六尺有1300克，全部每一格的绒啊，饱满的不得了，填充的鼓鼓囊囊的。
1: 是的，
0: 除了我们填的这个绒啊量多以外，还因为我们里面是95鹅绒朵朵绒。
1: 是的，
0: 金老师也把这个绒缸啊带到了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其实拿到这个被子啊，里面所有这个绒啊，就跟大家在奥利弗、是百衣店、新世界，对吧？巴黎春天，所有线下实体门店专柜花钱充绒买到那个贵的那个绒啊，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因为羽绒关键还是要看绒朵，对吧？羽绒被。那羽绒大有鸭绒、鹅绒之分。今天就是高端的鹅绒，鹅绒它还是95%的高含绒率。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95%是最高含绒率。今天我们这个是个朵朵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在机器提炼到95%，再进行我们手工的来挑选。
0: 首先，我们感觉这个绒很洁白。秦老师直接一个手拉起来，有没有发现没有多的绒丝、毛梗飘出来？而且你看，我们所有这一长串哦，调调绒、朵朵绒，顾名思义，就是绒跟绒之间是相互挨着的。
1: 是，
0: 它不仅是你看绒核大、绒丝长，而且这个绒的这个小触角、小那个软绒毛特别特别的浓密，
1: 像
0: 所以它们相互之间是勾连抱团在一起的。
1: 是，
0: 有的绒也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这个爪钩必须得通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以后，再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挑出有爪钩的绒。而且95的绒子纯度，秦老师捏在手掌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毛梗啊、白鹅毛片扎到您的手，可以捏得很小。
1: 对，
0: 但是您把手掌打开，就一下子会爆出来、涌出来这么多的这个绒的体积的一个膨胀性。
1: 对，大家看一看，我放开手，你看它又是那么大一坨，然后我再轻轻的把手翻转，
0: 能吊住吗？能朵朵相连吗？
1: 完全吊着了。你看，
0: 而且你看这个绒跟绒之间啊，它是那种密密实实的，就每一格填到被子里面，你盖到的一直是它这个浓密的立体结构，
1: 是
0: 给你丰盈的一个被子的厚度和一个体积。
1: 是，
0: 因为我们说其实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整个一个鹅绒的一个保暖的一个厚度。
1: 没错，
0: 体积在，保暖性就在。
1: 没错，好的羽绒就是这样的大朵绒，就是手工挑选的，就是市场上价格贵，就是今天我们大活动，今天首档的我们反季给你带来了。
0: 哇，电话线是越来越高了。并且告诉大家，这个绒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358元，
1: 很贵哦。
0: 所以其实你如果市面上面你充绒做这条被子，光买绒的那个价格真的就是要好几千。
1: 是，
0: 而且60支的这样一个全棉的双面印花、两道彩线、双指口的高织高密这样一个被壳，价格也是特别贵的。
1: 没错，
0: 所以贝壳家里面绒的总价，你在专柜那边，上海的新世界、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对不对？都能够看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
1: 对，
0: 进驻我们上海 A 类商圈地标性建筑很多的综合的百货商店当中。我们请钱老师告诉大家，如果说现在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用一样的表布充一样克重的同样的绒，专柜单条被子5尺6尺分别多少钱？
1: 价格贵了，大家看一看，5尺1100克，它是多加了100克啊，这个冬被9264。这是个实价实价，消费者可以去看的。那么以6尺再看一看，6尺它也是多加了100克，它是1300克，一般6尺冬被是1200克哦。它在我专柜要多少？10790。
0: 万元级别啊，朋友们，你真的没有听错，而且好的。朵朵绒的鹅绒原料充的被子，包括他们的绒的这个原料价格，现在是越来越贵，
1: 是
0: 专柜万元级别。那很多朋友说，很多一些好的品牌也有，比如说电商网络渠道，
1: 没错，
0: 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这个被子啊，也说实话确实很划算，
1: 也在做反击，
0: 也有搞活动的。某猫的专柜价，某猫的这个电商价格，5尺是2098，
1: 是的，
0: 6尺是2298，
1: 没错，
0: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7000多元了。
1: 对的。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也是我们限时一天一档的今日特卖。我们的价格 我跟大家讲，我跟秦老师特别的有底气，比他们的某猫电商渠道还要再划算好几百。嗯，今天多少钱？秦老师来揭晓。3、2、1，这档我们5尺1298，6尺1498，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嗯，足足比奥利弗的某猫的电商渠道再直接省了800元哦，嗯，真金白银大红包。
1: 是
0: 这个，如果说是跟他们专柜渠道比较起来，直接省的是8000多了。
1: 对呀。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限时放送，嗯，反季只做这一批，嗯，今天也就这一档直播，两位观众订购到了，手速真快啊。这个价格是奥利弗和东方购很艰难谈下来的。
1: 是的。
0: 意味着什么？嗯，我今天很难得帮大家请出，也是亲自来到直播现场的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丁总。
2: 丁总好。
0: 今天好，姜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这档节目呢是限时的一个反季特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嗯，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商品有表吉利，全部都是我线下专柜的一个最高配置。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嗯，因为你在后面当季羽绒被全部上来当季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便宜，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进入秋冬以后，所有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在往上在涨，而且我们也是只做了。就为了这个反季特卖，我们只做了这一批货。嗯，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我这批货一旦售空的话，我们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哦，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说是全年价格低谷。
2: 对，
0: 所有现在奥利弗别的外面电商网络渠道以及奥利弗专柜渠道的反季，也不可能同样被子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吧？
2: 不可能比东方购物更加低了。包括今年下半年后面的双十一、双十二，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闭眼买，放心买，但是预约就我们是不接受的。
0: 现货卖光就卖光，而且今年秋冬季节你同样会看到差不多配置的奥利弗这样的一个鹅绒被，秋冬季节绝对不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比今天贵很多。
1: 对，
0: 所以全年价格低谷把握住了，仅此一档我们的反季特惠的今日特卖，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您的同龄的兄弟姐妹也来购买，多组下单好划算，支持比价，东方购物绝对有信心。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0: 节目的真的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甚至于啊十多年将近二十多年的老顾客老观众了。
1: 是的，
0: 对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什么时候产品划算，什么机会逮着买是特别优惠的，您心里真的是啊门儿清，对不对？
1: 是呀，
0: 你这么多年你都知道，全年东方购物买东西，尤其是买被子、买家里面冬天要用的这种寝具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一定是要把握夏天。
1: 对的，
0: 天越热价格越划算、嗯、对吧，这种反差越大，嗯，到了冬天家里面盖起来很有必要。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奥利弗的反季特惠来了，而且不是说我们奥利弗反季哦，是做一个常规节目，嗯，今天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
1: 是，
0: 左下角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特卖就这一档节目、嗯、
1: 是
0: 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如果你花到1200多、1400多，画面上面这个60支全棉双面印花这个表布贝壳你就刚刚好买到。
1: 是
0: 绒啊你还要额外买。
1: 对，
0: 这个贝壳不是40支哦，嗯，也不是素色的，也不是单一颜色的，特别好看的100%高织高密的纯棉，还是60支，嗯，这样一个支数让大家盖在身上特别的轻柔，特别的细腻，
1: 对，
0: 而且还增加花型的光泽感。
1: 对呀，好货我们除了要看它的颜值、嗯、这个颜值是我们的新的设计师
0: 是
1: 做的一款新的花型、嗯、特别受市场欢迎，嗯，一推向市场几乎是以抢的速度，我们门店
0: 是的。
1: 然后关键大家还关心它的是技术参数啊，什么技术参数、嗯、面料技术参数，要不要全棉、嗯、需要全棉，支数要高60支满足你、
0: 啊嗯、是的。而且大家看到这个被子卷起来，包括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有时候也就是这样卷起来陈列给大家，万元左右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级别，除了表布60支高织高密全棉双面印花以外，两道彩线的双指口，我们里面的绒大家已经看到了，在画面的左边，像我人这么高啊，到我肩膀脖子那边这样的高高的一缸绒，嗯，这里面100克
1: 是
0: 体积就有这么大，
1: 没错。
0: 在专柜售价每50克的单价是358元，100克就是716元。这100克我们今天是比你啊平时买一般的冬被1000克和1200克再多这100克是加给大家的，
1: 多加的。
0: 哎，所以我们其实啊就是整床被子里面这100克摆在旁边给大家做比对，嗯，我们整条被子5尺里面所有这个绒哦，相当于这个绒缸的11倍，嗯，11倍哦。
1: 对，
0: 我们的6尺有1300克。所有被子如果放开了里面这个绒哦，总量有这个绒缸的13倍。
1: 对，
0: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嗯，所以其实你光光这个买绒啊，真的就是价格花的都是要将近小10000了。
1: 对呀，绒在我专柜大家可以去看，它是以克计算、嗯、
0: 是
1: 这50克就很贵啊，嗯，50克是358，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款被子以6尺为例、啊、专柜就是贵嘛，啊，
0: 但是钱老师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嗯、这样的克重1100克、嗯、1300克、嗯、这样的里面是鹅绒95多朵绒啊，您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嗯、您知道朵朵绒也有鸭绒和鹅绒，
1: 对，
0: 我们可是没有任何鸭腥味更加贵的鹅绒，
1: 没错，
0: 这样的填充物这样的克重、嗯、再配了我们这么好一个60支全棉的表布，钱老师您说到了今年上海冬天数九严寒，
1: 对，
0: 盖这个被子足不足够保暖？
1: 肯定够了啊、嗯！为什么我们多加100克？嗯，就是我们近几年根据上海这个天气和顾客的要求，嗯，因为寒冷湿度高，嗯，我们都给你多加了100克，嗯，是多加的100克，
0: 是。
1: 然后它是一款厚厚实实的冬天盖的被子，
0: 是。
1: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说，刚才说鸭绒和鹅绒之分，其实鹅的体。

0: 型大，采集的容朵也大。另外鹅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鸭呢它是食鱼虾的，所以它的毛孔里面有少许腥味，有些人对气味是敏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所以消费者你自己斟酌一下，好的在哪里，它比较一下在哪里，高端在哪里。
1: 我跟大家讲，就1200多1400多，您是老观众您知道的，这个价格在奥利弗门店专柜鸭绒朵朵绒的冬被您都买不到。
0: 是，
1: 咱们今天可是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
0: 对，
1: 还是表布60只全棉。在奥利弗的电商网络渠道确实比专柜万元左右划算很多，但是依然无尺2098，
0: 对，
1: 是二字开头的四位数，六尺是2298，
0: 没错，
1: 将近2300，
0: 没错。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再比他们直接再给你优惠800元，我们的价格五尺1298，六尺是1498元，直接六尺也做到了1500以内哦，朋友们。裸背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别的什么不实用的赠品，
0: 对，
1: 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0: 对，
1: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这个价格买这个被子能看到吗？别的地方
0: 没有这种可能。
1: 东方购物我们全年别的时候特卖也好，爆杀也好，618也好，后面双十一也好，我们的周年庆也好，看得到吗？
0: 也没有。刚才我们丁总上来的时候已经向你做个承诺了，这个价格，这个好的被子只在今天做一个反季，做一个特卖，我们这一批货做完了，就没了。所以有的消费者可能看了好了再下单，没了，没货就没货了。
1: 今天我们是只做这样的一批货，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机。148位观众在订购当中，每个人订一组，将近150条就要出去了。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补货的，也没有额外的预约的，
0: 没错。
1: 然后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不仅是我们的老顾客在看东方购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的好幸运，就来捡实惠了。您也是精明的观众，一定知道什么时候买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冬天，对吧，比较寒冷时候用的东西是很划算的。反季的时候，
0: 夏天买，
1: 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对吧？如果是夏天能够买到冬天家里面的寝具大件，鹅绒被啊，那一定是价格低谷。今天您身边的是百衣店、新世界、巴黎春天，有门店专柜的奥利弗品牌的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这一档反季特惠，也是今日特卖，
0: 是
1: 这个特殊的直播让你看到了。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刚才你看颜值特别的漂亮，
0: 真的
1: 就感觉非常的尊贵，也很精致啊，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
0: 是，
1: 咱们这个表布是60只高织高密的全棉，有很多奥利弗的被子呢，它在专柜它是40只，但是我们是全棉60只。
0: 对，
1: 里面所有填充物是有5尺1100克的鹅绒95朵朵绒，6尺有1300克。您是很多有生活经历的新观众，这个克重上海的湿冷的数九严寒的上海的冬天完全足够盖。
0: 是的，
1: 不用上面再压小被子呀，再压什么毯子，再压衣服，完全不需要，一条被子足以过冬。
0: 是，
1: 但这个被子您如果在专柜看到，今天天很热，奥利弗品牌方专柜的价格也直接告诉大家，5尺是9264，
0: 没错，
1: 6尺是10000796元，
0: 是，
1: 就是万元级别。但是今天您调台过来一定对我们的价格很敏感，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被子啊，不是说专柜万元左右，我们是6000多或者5000多，咱们的价格你直接来看，5尺1298，6尺1498，
0: 反季地板价，
1: 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没有任何绒少，没有表布支数变低，花型都一样，
0: 是，
1: 做工都一样，克重都一样。
0: 对，
1: 东方购物直接比专柜那边足足5尺省了8000元左右，
0: 8000，
1: 这个不是800，不是什么180、280，8000元真金白银省下来，所以这个价格力度，我也提示新观众，如果你家里面冬天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被，要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买回家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往后能够盖好长好长时间，好多好多年。
0: 对，
1: 今天这个被子你就入手吧。刚才大家也看到，奥利弗今天我们多年的嘉宾，也是东方购物很多老顾客的老朋友钱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现场。钱老师，您给我们的新观众再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是不是在东方购物咱们这么多年小20年直播的历史上，咱们两人做直播往年从来没碰到过吗？
0: 没有，今天首次啊，也是可能直播的唯一一趟，
1: 就这一批。
0: 对，
1: 卖光就卖光了。
0: 对了，
1: 所以请观众赶紧订购起来，表不好看。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囡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人。
5: 很多观众说，这个大热之后必有大旱。
6: 对呀、啊，
5: 今年夏天入夏很早，整个的夏天非常的长。
6: 是。
5: 现在又是三伏天，对吧？热的也很厉害。
6: 嗯。
5: 想必啊，今年上海的冬天也会很冷。
6: 对。
5: 我不知道，我们有很多新观众今天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的节目，问问大家，您家里面冬天盖的被子有没有保暖性很好啊？应对上海的这种湿冷的冬天，能不能够做到很透气、很干爽？还是说冬天你感觉盖的被子，哎呀，容易着凉啊，容易受冻呀？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上海湿冷的冬天很适合盖羽绒被。
6: 对的。
5: 而羽绒被当中的高端的填充的原料一定就是
6: 鹅绒
5: 原料。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还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
6: 朵朵绒，
5: 鹅绒的朵朵绒啊。
6: 是。
5: 所以这个被子啊，你从外面来看，表布颜值精致典雅
6: 高端，
5: 里面的绒大家看啊，是现在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一大朵，有到绒丝上面每一个绒丝都有爪钩的手挑出来的吊吊绒，
6: 大朵绒
5: 不仅是体积的膨胀性很好，它绒跟绒之间能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挨在一块吊起来。有些绒也很大，但它没有爪钩，吊不起来。所以有些羽绒被啊会盖到后面每一格里面，这个绒啊它会有点什么不均匀，
6: 稀稀疏疏了。对，
5: 但是我们的有爪钩的绒是始终每一朵绒的周边啊360度都是跟他的伙伴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儿，
6: 黏黏在一起。
5: 这个被子是能够持久保持每一格的绒的蓬松度、立体结构以及它的保暖性。但是这样的被子，我告诉大家，好贵。因为有些90的鸭绒或者95的鸭绒或者95的鹅绒已经非常贵了。
6: 是。
5: 今天我们被子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95鹅绒朵朵绒。我们的5尺是1100克填充量，6尺是1300克，这个被子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卷得很紧，很费劲，为什么？因为它太蓬了，太厚了。而在画面的左边，您看到有那么一大缸绒，我们给一个镜头，这一缸绒啊，有我人这么高，打横向来看，这一缸绒几乎到我脖子这边，这一缸绒这么大的体积，仅仅是100克。2两的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
6: 多加的。
5: 我们今天被子里面有1100克、1300克，5尺总的绒的量，冬被哦加厚装，是它的11倍。
6: 对，
5: 6尺是它的13倍。
6: 对了，
5: 为什么2两100克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因为它每一朵绒不仅是立体结构丰盈饱满，绒丝还很长，还有爪钩。你想100克716元怎么算出来的？因为所有这个绒啊，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都是明码标价。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秦老师也把他们这张统一的价目表带过来了。
6: 统价
5: 还在每50克绒的价格最上面的
6: 顶，
5: 就是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
6: 是的，
5: 100克就是716。
6: 对，
5: 咱们现场这100克绒一缸绒就是716元。咱们被子里面的厚度是这个绒缸5尺11倍，
6: 是
5: 6尺13倍，
6: 对，
5: 加两件的大厚冬被。那很多观众说，哎，那你们刚才跟我讲专柜价格单条被子9000多，10000多，
6: 对，
5: 怎么算出来的？今天我帮大家请到一位啊，也是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帮大家到门店当中给大家亲自算一算专柜 价格为什么这么贵。嗯，有请丁总。
6: 丁总，
5: 也是感谢你要跟我们的新观众今天能够亲自见面。
6: 对，大家今天这档节目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是我线下专柜的一个最高配置。嗯，所有奥利弗的线下专柜明码标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单单这个贝壳是60只的，嗯，100%的纯棉，而且 A 版 B 版全部都是印花的。
7: 是，
6: 5尺床1388，6尺床1488，就单单这个贝壳
7: 面料，
5: 就丁总讲的这个贝壳。你看40只是700多，
6: 对，
5: 60只的5尺就是专柜1300多，6尺是1400多。
6: 是，
5: 这个价目表上面贝壳的这个价格它也是清清楚楚的，你在专柜都能看到的。
6: 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到60只。嗯，我们再看到里面的绒朵，嗯，全部给到大家的是95等级的白鹅绒的手挑绒朵朵绒。嗯，而且5尺床里面为您填充到的是1100克，都多加了100克绒的。6尺床是1300克。单单这个绒就是要7000多跟9000多，所以贝壳加上绒的价格，
5: 这两个加起来，
6: 对，被子的价格就出来了。50床9264，60床是10796，
5: 177位观众订购到了。
6: 这款被子是因为跟我线下专柜的同款，就现在这个季节，包括年终的时候有很多大促，大家可以去我新世界商城，比较方便一点，交通比较方便一点，你去看这床被子，你现在拿到手，最大最大的一个折扣力度，年终大促非常厉害了啊，对折。
5: 哦，5000多，
6: 5000多，6尺床，你可以算一下，5000多，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鹅绒被，你今天你可以买几床？
5: 东方购，我们今天6尺的价格才只有1498元
6: 呢，
5: 可以买3床还有的找哎。
6: 对，
5: 我们的5尺价格才1298，
6: 是
5: 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区别。
6: 是，
5: 而且我们就要丁总也讲，就是我们什么专柜同款，对不对？
6: 对，
5: 做到价格落差这么大。
6: 是，
5: 而我们也告诉大家，哪怕你到奥利弗的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去搜一搜，同款被子价格
6: 不可能，
5: 也不是什么一字开头啊，1500以内啊。嗯，某猫渠道价格是2098和2298，
8: 也是活动价，
5: 确实也比专柜划算，比专柜的打对折要划算，但是依然拼不过东方购物。咱们今天
6: 是
5: 全年的价格低谷反季特惠，也是我们只能做一批货的今日特卖。今天就这一档直播。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老观众都已经定了，新观众今天你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你往后再在东方购物看我们的直播，冬天你也会看到这种同参数同配置的奥利弗的被子，
8: 不是今天价格，
5: 绝对不是这个价格，
8: 是
5: 起版要贵好几百。
8: 对，
6: 这个价格，
5: 而且花型未必有这么好看，
6: 是
5: 这个花型谁看谁喜欢。
8: 对的，
6: 真的是因为这个价格一定要买。为什么？就是可以提前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年整个秋冬系列的产品全部都是要涨价的，所以说像我们奥利弗，我们是专业做羽绒被，已经30几年了，我们也是从来没有过就是反季特卖，只做一批货，就是今年，
5: 真的是
6: 因为成本压力太大，我们做这档节目是顶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5: 是
6: 我们只敢做一批，这一批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货号直接下架
8: 没了，
6: 真的是一床补不出来，
5: 真的是扰乱奥利弗全国的很坚挺的价格体系。对东方购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的那个价格影响也很大，
6: 是，
5: 所以咱们今天新观众看到了，因为你难得看东方购的节目，
6: 是
5: 把握住这个好机会，反季夏天就要买冬天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8: 没错，
5: 能够用好长好长时间，
6: 对，
5: 不是你用个什么1-2年、3-5年用好长时间，
8: 30年。
5: 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
6: 是，
5: 外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拎袋。
6: 是，
5: 你现在拿到，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收纳在里面，别的季节放起来存放也非常的好。或者你送给长辈亲戚也很拎得出手，可以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绝对有底气。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当场满意留下再付钱，不满意拒收也没问题，
8: 可以
5: 有机会看一下，当面看看这个被子。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奥利弗品牌，哪怕是整个所有羽绒被在售品牌，我们全年价格的低谷、这个机会我们先给到了奥利弗品牌，反季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也就这一批货卖光就卖光。我先告诉大家哦，这个被子我给它四个字，一步到位。
5: 对，
4: 你家里面如果是要买羽绒被、鹅绒被，我就建议大家先买冬被，因为冬天你睡觉的一个诉求最大的一定就是保暖。
5: 是，
4: 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材质，你说还有比鹅绒被更加适合上海冬天来盖？
5: 没了。
4: 我们新观众里面有很多什么怕冷的，年纪上去之后呢可能身体的机能热能比较退化的，特别的怕冷，又怕被子盖得厚重压身特别的闷热，那你选一个特别轻盈透气的鹅绒被。但鹅绒被当中金字塔塔尖的朵朵绒的鹅绒被，我可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做。秦老师啊，您跟丁总也很骄傲。我们说要能够挑出朵朵绒的鹅绒，一定是要具备工厂的实力和工人的规模和数量，
5: 没错，因为奥利弗，我们听个名称介绍一下，上海奥利弗实业有限公司、是上海本土企业。实业有限公司就是有实体工厂的，
6: 对，
5: 我们不是贸易公司，
6: 是，
5: 也不是代销公司，所以今天这款被子每一条都是我们工人做的，刚才说了，朵朵绒必须要有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一般熟练的工人，四个工人一天围着一个桌子这样来手工挑选，朵朵绒必须手工挑选哦，它一般挑500克左右，
4: 那我们今天6尺1300克，四个工人。
6: 两天半，
4: 每天都挑，
6: 是
4: 将近就是差不多是要挑两天半左右
5: 了，好工好
4: 时，所以这个人工周期时间非常的长，
5: 没错，
4: 也难怪，所以现在我们说人力人工成本很厉害，市面上面能够看到能做朵朵绒鹅绒被的品牌厂家，一般价格都卖得很贵，
5: 对呀、
4: 对不对？你去新世界，包括巴黎春天，包括东方商厦，哪怕你看看别的品牌的鹅绒、朵朵绒、95绒子纯度的被子，也大差不差。
5: 是的，
4: 奥利弗这个被子不是说专柜9000多、10000多，价格很虚高。各大专业羽绒被、鹅绒被的专业品牌厂家，价格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5: 对的，
4: 1100克、1300克左右，都是万元左右，我都看到过有11000、12000的定价。
5: 对呀、其实羽绒行业它对价格把控还是比较专业的，也就是说也有个参考价，不是随便什么喊价的，那你说的是杂牌啊，说的是
4: 只有十足
5: 没良心的就不说了，
4: 要过问是会过了。
5: 对，
4: 而且丁总，所有奥利弗我们今天给到我们的观众拿到手的美床被子，也是跟专柜所有的充绒的工艺呀、步骤呀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6: 这个绝对放心。对，
4: 而且所有这个被子的产地也都在上海奥利弗工厂或者他们专柜当中，就连我告诉大家，连我们的包装都跟你在专柜花9000多、10000多买没有任何的区别，
6: 一模一样。对，
4: 区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大家不知道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热销有将近小20年的时间了。
5: 是的，
4: 我们的如果是老顾客当中哦，买羽绒被、鹅绒被的制品就认奥利弗，他在我们自己平台各大羽绒被啊、鹅绒被的品牌当中，顾客的认知度、好评度，包括他们的顾客的忠实度、粘着度都是非常高的，
5: 没错。
6: 是，
4: 但是以往的10多年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像今天这么划算。我们反复讲，全年价格低谷意味着什么？冬天这个价格你是绝对看不到，
5: 对，肯定。
4: 哪怕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做一个特惠、做一个爆杀、做一个平时常规节目的特卖，也没有这种价格，
5: 那肯定啊，
4: 对吧？
5: 对，所以消费者今年的天气一路下，你看热浪滚滚，
6: 对，
5: 那真是大日必有大人，所以冬天的东西就是把握现在反季的时候下手，
4: 是
5: 到冬天同样有好货，价格不是今天这个价喽。
4: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6尺很快就要卖光了，因为今天6尺为什么买的人这么多，你要订的话手速更加要快，6尺里面的绒 比五指要多200克、
5: 嗯、是
4: 因为六指是1300克，五指是1100克，你如果在专柜要多加200克绒买这个被子，你要多花的钱直接是要花到1400多元以上。
5: 没错，
4: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你六尺只要比五尺多花200元，
5: 那性价比六尺更高啊。
4: 面料多的那100元
6: 是
4: 也没有给大家直接什么贵很多，所以六尺现在1500以内拿到这条六尺大的双人规格的鹅绒被，
6: 是
4: 赶紧订购。哪怕你家里面床是五尺的，一般你可以买六尺的被子，包裹感更强，不用跟老伴两个人拉来拉去，很局促的，
5: 对吧？更舒服，它就是一个生活体验啊、哦嗯，是买大不买小的，
4: 是
5: 因为它是它的大的包裹性好，你翻一个身啊，后背啊、肩膀啊、腿啊不会露出来的啊、哦。
4: 是的，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定下来，在专柜这个价格。只能啊，六尺这个被子的价格，顶多买一个60只全面的被壳。
6: 被壳，
4: 五尺这个价格，被壳都买不到。嗯，
6: 是的。
4: 或者你买绒，1200多，1400多元、嗯，买绒也就买100多克，200克左右。嗯。所以今天我们是成品被子给到你，我不能多讲了。六尺最后的五组，新观众赶紧订吧。
5: 平时
4: 直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的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鹅绒被，家里的地址和需要的尺寸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大家看到刚才用过奥利弗的被子的观众，不管是在专柜买的，还是在东方购物买的，都是有口皆碑，竖大拇指。我们的官网 APP 上面，大部分啊给予奥利弗被子的评价都是5颗星
6: 、
5: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品质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今天要夸一夸新观众，真的好会买。有新观众一条台过来，没看几分钟，快速能够抓到这个产品的特点和优势，定了一组，考虑了几分钟，再看了我们几个段落，又追加了两三组，
6: 够精明，
5: 给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您的一些同龄人，或者还有很多什么辛苦回到家里面刚刚加班回来的中年人，对吧？明天又要工作又要上班，或者周末也不休息，孩子又在家里面过暑假，每天咱们都要睡好觉。
6: 是的，
5: 被子很重要。我们现在说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6: 对呀、
5: 咱每天那么努力的工作，但是你冬天如果家里面要买一个正当季那个时候的鹅绒被，价格真的不便宜，因为是应季当季的东西。
6: 是，
5: 你在反季的时候买，把握这个价格的优势和低谷，
6: 对，
5: 悄悄摸摸，人家没在想冬天诉求的时候，我逮到这个机会我就出手了，
6: 下手了，
5: 才花多少钱？1200多，1400多，买到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五尺要9200多的被子，六尺要10000多以上的被子。
6: 对，
5: 今天为什么站在我旁边？我们奥利弗哦，东方购物的常年的嘉宾钱老师，以及奥利弗的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要一起来到现场。对这档节目很重视，丁总您先跟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有这档特别是呈现给新观众的节目，我们准备了很久，因为朵朵荣要单独人手工来挑，
6: 对，
5: 就是准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谈好这个价格才做直播的放送。
6: 其实这档节目的价格呢，反季特惠也是我们奥利弗顶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5: 对，
6: 因为现在原料绒的价格真的是在水涨船高，而且到了今年秋冬的话，大家稍微留心你会发现今年的价格涨得也蛮厉害的，所以说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特卖，而且我们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做了要将近小20年了，我们也是首次在反季特惠的时候我们只做一批货，就今年，因为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了。
5: 是，
6: 我们这一批货一旦售空的话，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因为今天所有给到你的品质，全部是我线下专柜的最高配置。60只的表布，里面全部都是手挑绒，95等级的白鹅绒，手挑绒，
5: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挑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6: 是，
5: 绒单朵单朵，我们用黑色的颜色让你看得更清楚。朵朵都是这个样子，
6: 对，
5: 绒合饱满。绒丝长
6: 是
5: 浓密以外，每一根绒丝上面它是有爪钩的，
6: 很丰
5: 盈，相互之间勾在一起，抓在一起，
6: 对，
5: 360度每一朵绒周边挨着的绒，全部是能够勾连抱团在一起的，朵朵手挑，特别的耗时，4个工人围一桌挑一天，顶多挑500克，
6: 是
5: 我们今天5尺被子里面1100克，6尺被子里面1300克，
6: 加厚装，对，
5: 光买绒就是7000多、9000多，
6: 对了，
5: 再配一个贝壳，专柜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6: 对，
5: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是1200多和1400多，
6: 太划算了，
5: 我再给大家看，你说我现在我可不是经常去专柜那边，我网上搜一搜，我电商网络渠道看一看，新观众我们刚才跟您讲了，我们嘴巴上讲奥利弗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价格是2200多，2498元，
6: 也是活动价，这个是活动价，
5: 也是活动价，你现在就可以去搜的，
6: 对，
5: 6尺2298，5尺2098，人家这个某猫电商渠道也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东西，比他们某猫的电商渠道再便宜800元， 跟专柜比是省了8000多，
7: 没得说了。
5: 跟某猫电商渠道比是省800元，
7: 对，
5: 人家2000多已经很优惠，我们今天直接做到1300都不到，1500都不到。
6: 但这个是现实的特卖，不是常规节目啊，就是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什么双11、双12也好，我们是不怕比的。你如果在后期东方购物大活动说有买到比这个被子这个配置，说有买到比今天便宜，大家放心，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而且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的，大家就可能是抢不到，因为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不接受预约，
7: 手术要快。
5: 大家知道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就常年啊，江宁难得看我们节目，常年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基本上每位观众啊，2组3组这么定，
7: 不用考虑。
5: 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您的孩子如果今年要置办新婚房间东西，金九银是要结婚的，你要备冬天好被子哦，1万元左右一床，要给女儿要给儿子很好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的配置，1万元左右级别的鹅绒被，
6: 那今天
5: 花1000多买，对不对？这种沉甸甸的那种心意，那种爱意，但是钱是省下来的，东西是极好极好的哦，尤其被嫁妆，我真的很敬大家，要送人，要感谢帮助过你的人，对不对？恩师这样的，
6: 太适合，
5: 很好的被子。因为被子啊，你送给谁，
7: 一辈子
5: 记得你，
7: 是
5: 心心念念、温温暖暖的情谊。
7: 对，
5: 但是东方购物最后3分多钟，今年如果秋冬季节一入到，尤其是啊，秋天一过，差不多就冬天没到。冬被在奥利弗东方购物的直播的节目当中，
7: 当季了，
5: 开始销售，
7: 当季价，
5: 绝对不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咬死的讲，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因为不是反季了，当季就是价格很贵，大家需求很高，
7: 是的，
5: 现在反季这个价格，也就是瞬间即逝，卖光就卖光，丁总反复讲，就这一批，
6: 就
5: 是售完为止，
6: 从来没有过，对，而且奥利弗的被子你绝对放心买，品质放心，价格，而且今天是绝对绝对划算的，关键是你不管送人也好，或者是自己用也好，你今天这个被子是我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
7: 那有卖的，抢啊，
6: 对，
7: 机会要把握住，
6: 真的是的，对
5: 对，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大家，快速把握，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家里的地址需要几组，直接来电话，全面盲线当中，别听了，赶紧下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跟大家讲，反季特惠这种特殊的时候，别买小东西，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寝具大件。
5: 对，
4: 就现在很多东西啊，跟你身体健康有关的，要吃得好的，要睡得好的，咱们每天切实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
5: 对了，
4: 那不要将就，咱们省钱不要省在这种地方。
5: 是，
4: 但是关键是今天东方购你买这个被子，还真的不是什么花钱，真的是大大的省钱呢、
5: 是
4: 比专柜省8000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5: 没错，
4: 比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再省800多，
5: 没错，
4: 我们今天只要1000多，我们老观众都讲，哎呀，奥利弗专柜一个什么春秋薄被，哪怕一个夏被的鹅绒被、鸭绒被，都不是1000多呀，
5: 是呀，
4: 咱们可是深冬被啊，
5: 对，
4: 1100克、1300克。但是请我们奥利弗的丁总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外面是不是绝对看不到，价格又比东方购物更便宜，
6: 这个价格只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
4: 是，
6: 所以对，一定要放心买，
4: 一定要放心买，时间不多，赶紧抢单，现在就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碧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6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1: 东方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着小片儿啊，其实从屏幕当中已经透出了一股清凉，以及是负氧离子非常高。这两天上海确实是很炎热，对不对？今天已经到39、40摄氏度了。那到张家界，包括是这趟行程，你会发现，哎，体感舒服，而且不累。所有的大小交通，包括是吃和住都是非常好的。那今天很开心，跟我一起来介绍就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2: 燕华好，观众朋友好。那今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炙烤的这个温度了，38度、39度、我估计这个温度啊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想想，哎，我们中国有哪些清凉的地方呀？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没有去过，一定要去一次，那就是张家界。此刻张家界我们在山上的温度也就是20来度，非常清凉的避暑胜地了。
1: 确实，正好到那边去这个避暑，对不对？现在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吧，总共是6天，
2: 对
1: 啊，我们坐高铁双高来回啊，这个非常的舒适。
2: 因为坐高铁的话呢，不需要提早2个小时啊到机场，而且呢，说句实话，安检的时间，而且你个位置也很小，而且很就是你这个脚啊没地方放，也不能乱走乱动。
1: 特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时候跟我们也反映说，你
2: 高空之上有憋屈，
1: 对的，
2: 是吧？
1: 坐那个高铁，对，
2: 高铁那你就随便行动了，上厕所呀，然后到了站里，哪怕出门透口气也可以，
1: 是吧？
2: 而且不需要很早到那个地方，4个多小时就到了。上海到长沙都悠悠轻轻松松到了。
1: 对，
2: 到了之后呢，咱们啊，可以去玩一玩这个韶山的伟人故居啊，我们会到韶山去游览一下伟人故居，有伟人故居啊，铜像广场呀，然后呢，咱们驱车啊去张家界森林公园。张家界森林公园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啊这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5A级的景区，应该是非常有名的。有十里画廊，有金鞭溪、哈利路亚山、天子山、袁家界。待会儿呢，我们再具体跟大家讲啊。那么再后面一天呢，咱们去天门山。那么天门山呢，我们说它可以坐这个索道，对吧？我们感受一下99道弯通天。就是通天公路，包括呢，我们说到的啊，天门洞天然的这个穿山溶洞都是看到的啊。然后呢，咱们还去了这个
1: 芙蓉镇
2: 啊，挂在这个悬崖上的这个
1: 对对对，以前还有一部电影，我相信屏幕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2: 张文、刘晓庆，是吧？太熟悉了嘛，对不对？
1: 芙蓉镇，
2: 你放心啊，到那个地方那碗豆腐你还能吃得到的，豆腐西施那个豆腐还在的啊。然后呢，咱们再去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啊，沱江游船呐，沈从文的故居啊，万寿山呐，来游览一下 这个我们说湘西的古城
1: 啊，
2: 然后呢咱们再回到长沙啊，游一游呢橘子洲啊，对吧？最后呢从长沙再回到上海。
1: 您看这趟行程当中有现代的一些城市哦，已经有顾客订购了
2: 哈。对对对对，
1: 那今天我们是4690的价格，
2: 对，
1: 提示一下，预付款是100块钱，
2: 100块钱，
1: 只要在没有这个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的，好吧？
2: 这一个
1: 先把名额抢先。
2: 这个名额是一个人去吗？
1: 应该不是吧？反正每个
2: 去一个人就订一个100块。
1: 好吧，
2: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
1: 对
2: 我们。
1: 我就说这趟行程第一点可以避暑，第二点呢，就是您看到就不会疲劳，对不对？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包括是城市景观都有了。我们再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个的风景区。
2: 咱们核心景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这是我们国第一个。啊，这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而且是5A级的，
2: 五 A 级的也是世界自然遗产。那为什么把它评为第一个呢？那说句实话，就是人家的地形地貌特别有代表性，特别有看头，对吧？好，具体来看一下啊，我们说，哎。那个我们小时候啊看的最多的是西游记，
1: 对
2: 对吧？西游记你看很多场景啊都是在我们张家界国家森林拍的，尤其是金鞭溪、花果山、三打白骨精，那些经典的传统的那些取景地啊都在金鞭溪，
1: 等于人间仙境，
2: 人间仙境特别漂亮，
1: 而且是自然的风貌占主体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才会是这样的一种仙侠卷口，那么早的仙侠的一个取景地，对吧？
2: 这是86年版的，对吧？真漂亮哦。然后呢，咱们再啊来到这个天子山啊，风铃之王的这个美称，
1: 好应景，两个猴子，
2: 两个猴子，美猴王嘛，对不对？
1: 好，天子山当中是啥？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啊，天子山嘛，它就是整个啊，你看过去啊，它是你群峰林立，群峰林立，
1: 是，
2: 而且它的山峰啊，它给你感觉啊，它是形态各异，哎，你会觉得是真的。你看过这个之后，你看峰啊，回来之后，天子山看过之后不看峰了，
1: 啊，
2: 峰林之王嘛。再有呢，我们有独特景点的叫十里画廊，这个十里画廊呢，我们是叫挂在悬崖上的风光画卷，哎呀，你可想而知了，
1: 对，
2: 而且这个十里画廊你不要怕，不累的。咱们是坐这个游览车的，
1: 太好了！哎呀，
2: 你就等于又数了个高的，
1: 坐着看，
2: 你就看
1: 挂在
2: 悬崖上的这个画卷，在你面前徐徐展开。哎呀，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1: 确实，
2: 而且呢，这个负氧离子啊扑面而来，你呼吸那种新鲜空气的心旷神怡，
1: 还不用走，
2: 不用走，不用走，
1: 小凉风这个吹吹很舒服。
2: 所以大小宁啊，大老宁啊，气压老轻松了
1: 啊。是的啊。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著名鼎鼎鼎鼎大名的袁家界啊，哈利路亚山，我们都知道，哎，我们有个电影叫《阿凡达》，是吗？詹姆斯卡梅隆先导演的，
1: 对
2: 啊，这个票房啊，我们常年看到它是排前三前五的，
1: 对
2: 不对？就它历史上的记录就前三前五，那里面那个山呐，哦，哈利路亚山那个倒悬的那个山，那个奇观，很多人以为哎，这是在哪里拍的？
1: 对，
2: 我们自然界当中有这样的奇景吗？有，后面世界上全都知道了，这就是咱们张家界的。袁家界里面的哈利路亚山哦，
1: 那我觉得要去看，
2: 一定要去的，带孩子去的。
1: 如果之前啊已经去过那边的，可能也没有关注到，但是现在你可以再次去。甚至我们去张家界的朋友们可以二刷、三刷、四刷，
2: 为什么？没错，
1: 凉快，风景美，百看不厌，
2: 不虚此行，
1: 对吧？
2: 而且呢，咱们还去哪里呢？天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你看又是一个5A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1: 是
2: 啊，首先呢有鬼谷栈道，这个鬼谷栈道呢鬼斧神工，感觉上呢就是惊心动魄的感觉。那么当然了，我们还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天门洞啊，这是天然的一个穿山的一个溶洞。
1: 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吉尼斯纪录当中有个飞机从当中穿过去。
2: 对，还有一个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有那个滑翔翼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穿着那个装备嘛，从这里面飞过来，像个蝙蝠人一样的。
1: 是的
2: 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还有是什么？天门山索道。这个天门山索道你看一下。7.45公里，哇，7.45公里，你样，所以我们说这不累，你知道吧？我们是坐索道的，
1: 不用你爬，
2: 不用你爬，你要是真的爬，可能侬要不有的不累，
1: 对吧？
2: 但是你索道，你花个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7公里多啊，
1: 是
2: 慢慢的，你在群山的这个当中啊，你在天空当中，你慢慢俯瞰群山，而且尤其是你能够看到什么呢？通天大道，
1: 对啊，
2: 这个通天大道呢，99道弯的奇景，你要是自己盘啊，你就说开车开到你吐为止，你肯定是
1: 而且你看不到，
2: 而且你看不到呀，
1: 只知道它在转，
2: 对不对啊？
1: 就说到这种盘山公路，就要站在高处，
2: 站在高处，你这样去开，
1: 而且我们大小交通什么索道。 费用全部包含在其中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嗯、啊！而且呢，我再补一个啊，就是我们前面的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当中，我们是也不是你爬上去的，叫百龙天梯。哦，这个电梯嘣一枪的300多米，
1: 嘣一枪的就唰过的，
2: 嘡一枪的300多米，
1: 然后就一下
2: 它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的，就是这个最高的一个，就是说户外的观光的啊，户外观光的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直达电梯。
1: 大家可以放心，两个啊五 A 级自然景点当中都有山，对不对？都是高山的，
2: 对对对，
1: 不用担心，不用你爬，我们都有索道呀，
2: 对对对对对，
1: 电梯呀，全部包含在行程费用当中。
2: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自然奇观啊，让我们啊惊心动魄、赏心悦目之外呢，那我们接下来要回到人间啊，回到我们的电影啊、我们的世俗当中去，好多年纪大的
1: 看看烟火气，
2: 看看烟火气，
1: 不一样的烟火气，
2: 对吧？很多人说，哎呦，我你是亲个辰光看过芙蓉镇哎，哎呦，各个刚刚各个地方哦，真的是绝，
1: 是
2: 啊，侬看刘晓庆一些辰光多年轻啊，
1: 姜文
2: 多帅
1: 啊，
2: 对不对啊？那个故事对吧？嗯，好，我跟你讲，我们要去的，我们把电影当中的记忆变成我们实地以你脚都要踩过的，你甚至要吃那碗豆腐的那个地方，
1: 是
2: 芙蓉镇，它是挂在瀑布上的这个古镇，也有千年的这个历史。
1: 确实，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凤凰古城，
2: 对，
1: 湘西小城，无论是人文景观啊、自然景观都包括，还有呢游船。我们说啊，看完山之后还要看水。
2: 对对对对对，你就在这个沱江之下之上漂游，然后你经过什么呢？吊脚楼，然后一路看过去，是吧？还有万寿宫等等之类的。好，最后呢，我们回到啊这个长沙的橘子洲啊，它是海就是江州城连为一体的，好吧？这个然后咱们再回到上海，
1: 还有我们这个韶山的伟人故居，
2: 对，韶山伟人故居
1: 瞻仰一下。
2: 好，那住到底怎么样？我们刚才景点毫无疑问，
1: 对，
2: 那就是你想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啊。好，我们住哪里啊？你看啊，首先我们两晚是华美达酒店，
1: 也是品质酒店，
2: 对吧？
1: 品牌酒店了，
2: 两个晚上是博尔曼或者是碧
1: 桂园
2: 酒店，全部都是品牌的，
1: 对，
2: 而且是非常舒适的这个酒店。
1: 是，
2: 好，再来我们的小交通，因为这个里面也牵涉到不懈啊，包括索道呀，
1: 都有呢，
2: 我们
1: 都包括了啊。
2: 你看天门山索道，很贵的，百龙电梯，那你这个还有扶梯嘞，还有芙蓉镇的这个摆渡船，还有我们的沱江的这个游览，
1: 单人价值都是360块钱，不需要你自己自费了。
2: 很大的，我们很多顾客啊去游玩了之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阿拉个大巴是坐了老塞一样，
1: 舒服。
2: 哎，就是什么呀？它就是头等舱的体验，
1: 你晓得吧？它
2: 二加一呀，一般性我们2+2或者2+3，对吧？一般性看它就这样，我们是2+1。
1: 而且这宽敞大巴之后呢，它那个大巴的这个往后躺的角度呢，
2: 第一每个人坐的宽，第二呢它前后仰动比较大，第三一个什么 USB 充电每个座位上都有，
1: 侬
2: 拍照片拍了没底了，侬上车子正好补充一下，对吧？
1: 这个很适合什么呢？就体型比较魁梧的一些
2: 这
1: 朋友们，还有呢就是喜欢就是舒服的要躺一躺，
2: 当然了，因为我们毕竟旅游还是累的嘛，那么到了车上就好好休息一下，
1: 对吧？酒店也是好好休息，
2: 然后景点呢这些我们游船才有给大家啊，然后看看吃，好不好？因为你玩得好，吃一定要吃得好。我们首先全含，而且我们这些九顿餐当中有6顿是特色餐，湘西的民间土菜呀、名菜馆呀，湘西的三峡锅这张家界的一个特色，还有苗家宴，包括印象凤凰的苗王宴，还有毛氏红烧肉，这个全都有。所以吃得好，住得好，整个坐车坐得宽敞，是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好。
1: 对对对，确实啊，我们今天团契有三个，一个是8月11号，一个是9月10号，另外呢是9月18日。
2: 上海都是热的时候。
1: 目前就我们还没有就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很多朋友们已经订了。9月两个团契目前特别热销。
2: 是啊。
1: 特别热销，
2: 对
1: 不对？然后呢，正好是错峰，
2: 就
1: 是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也开学了，
2: 是的，
1: 正好是这个出去可以玩一玩，放松一下。然后吃啊，全餐餐全含，其中6顿是特色餐。住都是品牌酒店，而且不会什么每天换一个酒店，说一提活提菜，提活提菜，
2: 对，6天5晚，
1: 对吧？都是的啊。然后呢，行啊，往返高铁2+1的头等舱的大巴，游啊，每个景点当中，无论是五 A 级的啊什么的，这都包括啊。购呢纯玩啊，没有购物，你可以就直接就是拎包走就行了啊。特别含了景点的大小交通，索道呀、摆渡船都有。
2: 有360多块钱啊。
1: 我们还有啊，东方购给到大家上海领队，
2: 对，上海领队当地导游。
3: 己，你找领队，
2: 对，还有人管你。
3: 我们等于三个人嘛，
2: 三个人，
3: 领队、当地导游加司机，
2: 对对对对对，没错。
3: 如果你自己雇的话，你没有上海领队的，
2: 对，
3: 就是导游和司机，
2: 对对对，
3: 导游兼领队，那么忙不过来的。
2: 对呀，你想后
3: 语言沟通上来，这个你听不懂啊，对吧？
2: 确实是，我们不要跟他们，我们就领队跟他们直接沟通就行了，
3: 好吧？好吧。
2: 家里要去几个人的？比如说啊，两家人一起去的，那么侬要订四张，
3: 是的，
2: 侬要7人加一道去，那么侬订六张，啊，不是说你一个人订了一个人，我全都包了，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2: 包括有一些呢，啊，包括兄弟姊妹都是我来张罗的，平常这活动都是我来张罗的，
3: 是的。
2: 哪怕其他兄弟姊妹们没有看到，你先订一下，因为只要100块钱的这个预付款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且真的到时候我先订下来了，你看到时候我没空了，没关系啊，全额退的。
3: 是的啊，目前还有很多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好物齐刷刷的一些朋友们啊，如果您喜欢的话，赶紧先抢这个名额，打电话来订购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的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6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4: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5: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4: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5: 买一个拍了两天的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4: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6: 室内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啊，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侪蛮好
7: 的。哦，没选择错，但是来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0: 为现在我们抢的名额特别特别多啊，八月份的大多数有这个出行的，包括是带孩子的、
1: 带小妮子去，因为暑假嘛，因为也只有这个时间能够带孩子去。
0: 六天，11号出发，也就是8月17号回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小妮瑟瑟信，
1: 完全可以的，
0: 也可以是休息，
1: 小半个月，
0: 正正好好。那么9月份呢，正好是错峰，然后天气可能啊，你这个说不准，我说也没秋老虎，但是呢，这个时候就算是秋老虎去，就算现在那么入伏之后去，那边还是可以避暑的。
1: 那我就实实在在跟你讲吧，如果要带小孩去的，你就8月份那个团。
0: 对，
1: 因为说句实话吧，你一样带小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去一个非常值得去的景点要好，而且呢又那这个是首选呀。
0: 带小宁去9月份去龙山，
1: 我们龙岗百月份呀，哎，这样
0: 龙岗对吧？
1: 我们
0: 肯定是百月份，
1: 肯定百月份啊，因为因为你8月份你还可以去很多地方嘛。那为什么选择张家界呢？因为他你看过阿凡达吧？哈利路亚那个山，你看到那个山，你要去看一看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课文当中你可能看到沈从文的什么边城啊，对吧？电影当中，爷爷奶奶，哎呦，我老早看过芙蓉镇，我也想去看看，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韶山的伟人故居啊，包括橘子洲头啊，
0: 对，
1: 看万山红遍橘子洲头嘛，
0: 其实无论男女老幼啊，这些人文呢，大家都可以各取所需。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自然的天然景观就是两个字，震撼，
1: 震撼了吗？
0: 然后从体感上来说舒适，
1: 三一啊，
0: 再从整个行程当中来说
1: 轻松，
0: 轻松。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要爬了啦，
1: 这个可能要爬一爬。
0: 好的，但是呢，
1: 绝大部分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想嘛，
0: 包括是那些不用爬。
1: 我，那你可以不爬到那个，
0: 对，在底下可以拍个照。
1: 你拍照不就完了吗？没人要你一定要爬到那个洞门口去啊，
0: 对不对？
1: 那我只可能讲啊，农药是国家那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侬直接不要爬到百龙天梯哦，300多米哦，它的观光天梯目前这是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哦，这个天梯
1: 这个电梯就咵一下子直接从就上去了，你完全很轻松的，对吧？
0: 上山下山，
1: 上山下山很轻松，
0: 坐电梯
1: 索道，
0: 对
1: 对吧？个索道。那就这个天梯了，
0: 对的，
1: 哇，能有四个孔，
0: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说是封闭式的啊？它是这种就有玻璃门，
1: 对对对，
0: 玻璃景观的，
1: 那是那是景观，
0: 你可以一边坐天梯的时候一边在欣赏这个自然的景观，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而且呢，说句实话，你包括以前看86版的《西游记》的时候，是吧？我们看到那个花果山呐，水帘洞啊，包括我们三打白骨精啊，那么这些取景地，当时又没有什么，又用什么动画来处理的，
0: 是的，
1: 没有一些数字来处理的，我们就实拍的呀。那个景点在哪里呀？就在张家界的金边溪啊，对不对啊？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行程啊，行程呢是从张家界，对，然后呢凤凰古城、长沙双沟啊，6天啊5晚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11、9月10号和9月18号。
1: 带孩子去的8月11号。
0: 对对对，
1: 错峰出行的就
0: 不用纠结于日期，因为为什么？您先把这名额抢占下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再跟我们客服人员说，就签订合同的时候
1: 有几个去几个人，你就定几个100块的预付款。
0: 单独每人的价格呢是4690块钱，但现在你打电话来只需要付上预付款100块钱，预付款100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有亲戚朋友小姐妹的啊，帮他们名额名头先抢好，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
1: 对，
0: 吃餐餐全含，其中6顿是特色餐，住啊2晚是华美达，2晚是张家界的博尔曼或者是碧桂园，还有1晚是住在凤凰古城内
1: 、
0: 古城内为什么？因为有夜景，夜景好看。
1: 对，
0: 行的话呢是往返都是高通舒服，这个高铁舒服，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你上车之后还可以进行休息。
1: 对啊，而且这个大巴就决定了它一定是精品小团，
0: 一年稳
1: 到度，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稳尊奴伟自己就熟了嘛。
0: 是的，游的话呢，大家可以拍张照啊，这些经典的景点，包括有一些小众景点，都有
1: 。
0: 购的话呢，我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的啊。特别含景区的小交通，无论是索道，你看小交通都有那么多，这个索道。天梯、环保车，包括是这边那还有扶梯哦，包括这边2个地方的这个索道，芙蓉镇的摆渡船、换乘车全部包括，还有服务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上海领队全程跟随。
1: 对，整个价格呢4690块钱一价全包，而且全纯玩无购物啊。8月11、9月10、9月18，你根据自己时间，100块钱一个人，你定起来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个呢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精品
1: 团，爆款。尤其我跟你讲，一年当中最适合上海要到那边去。就是8、9月份，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咱还太年了，
0: 对对对，
1: 到那边的七三三一也比比死啊！
0: 来看看这边，
1: 比较一下，我们比较比什么呢？因为你在外面你也比得到的，比如说包括张家界、凤凰，这个团游有6日5晚，侬看多少钞票呢？ 5000，就5000多，那5000多，5000多，5400多，
0: 这还是5、6月份，
1: 5、6月份啊，其实它这个暑假还会更贵啊，这都是5000多块钱，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看啊，它是拼团的，你看，它是有旅行社有很多人一起拼团玩的，
0: 全国各地一起，
1: 对，全国各地一起来的，
0: 拼团
1: 玩的，
0: 然后没有一个
1: 对吧？我们不像
0: 导游。
1: 第二个，它是火车啊，那它当地它拼车接送，啊，
0: 到来今天这波人，
1: 我们是。对吧？我们是2+1的那个豪华大巴是固定的，好吧？好，再来一个，你看它是7个景点，我们是19个景点。哦，啊，我们19个景点比它翻一倍都不止。它有2个是要购物点的，你大概要4个小时浪费掉了。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好吧？那么再来，它住的地方呢，4晚4钻1晚2钻，那我们呢是全部都是给大家华美达、博尔曼，包括这些高端的这个。
0: 品质酒店，
1: 那么再有呢？它成人是几顿啊？你看啊，它大概是正餐，大概是
0: 它有7次自理，
1: 它有7次是要自理的。我们是没有一顿是需要自理的，
0: 我们是餐餐全，
1: 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是首先我们是自组团，不是全国大散拼。第二，高铁往返不是火车啊，不是普通的火车，它4.5个小时左右。2+1的豪华大巴是全程小交通全含，不是7个景点，我们是19个景点，而且纯玩无购物。住的酒店的品牌档次都是要挂牌的，挂牌几星，5颗星。5钻的啊，这是更高嘛，对不对？包括你看，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凤凰古城内，但是你看啊，当游人离开凤凰之后，剩下就是我们住在里面的人，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凤凰的夜景时间了啊。
0: 是的，然后呢，餐餐都全含，对吧？关键是之前去过的啊，这个一直是我们的爆款，去过的朋友们好评是非常多的。
1: 坐了最长的穿山扶梯，世界最长的高山索道，走了玻璃栈道，目睹了999的。上天梯，99道弯的盘山公路，领略了一览众山小，绝美风景尽收眼底。
0: 哎，侬可点数字哦，
1: 侬可
0: 多少好啊，
1: 对吧？首先，车子老满意啊，2+1 VIP 陆地头等舱。对吧？以前旅游可能都没有这个享受的，
0: 是的，
1: 坐起来很舒服。我一个超级晕车的坐后排完全没问题，可以躺，可以坐。有人说网无嘞，各位要更加色一吗？手机充电随时都可以的，对吧？酒店很赞，酒店服务很好，住得很舒心，整体行程不累。你看啊，
0: 适合老人，
1: 对吧？侬不要放心，
0: 也是啊。如果说是70+的一些，
1: 对，
0: 侬
1: 可
0: 啊，
1: 这次 VIP 出行非常开心啊，绝对没有隐形消费。首先2+1的商务 VIP 大巴航空座椅惊艳到我了，宽大舒适，还带 USB 充电。
0: 是。
1: 其次住的酒店用餐很好，是吧？导游也很好，对吧？你再来看这个对于景点的描述啊。首先呢，张家界景区就那个哈利路亚山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置身其中，那种感觉犹如人间仙境，美轮美奂。
0: 那真的是要亲眼目睹之后才能感受
1: 到的。对，你看车导服务不错啊，这个黄龙洞啊、森林公园呀、袁家界、百龙天梯、金边溪、十里画廊、小火车、天门山，99道很惊险，索道不错，凤凰夜景很不错，玩得很尽兴，全程无购，吃得不错，住得也很好，这次出游十分满意，非常愉快的一次全家旅行。所以8月11号的那个团期啊，大家如果安排孩子一起暑假旅行的，那就趁这次了。天门山你看很壮观啊，这个呢芙蓉镇的瀑布很美丽啊，凤凰古城夜景超赞，还送了什么？以前不送的，本次行程还特送了啊，这个沱江泛舟，强烈推荐。
0: 是的，那目前为止啊，就都20分钟时间，但是我们名额不多了，因为每次这个价格一旦出现，又加上3个团期，其实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如果是中老年朋友们，你有这个闲暇的功夫的话呢，9月份
1: 正月份好，
0: 错峰出行，对不对？价格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暑假8月份都没有加价格，4690块钱，你能不能去看看？因为一旦到了7月。

0: 份、八月份，酒店啊、车票啊，全部都是上涨，因为都出去玩了啦。
1: 尤其带孩子去玩，只能在九月份。
0: 你又不想到这种特别冷的地方，你就到这种啊山当中，而且是五 A 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你上海哦，30-40度的天，我到你的心里想大概就你也记
0: 得。对的。
1: 这刚刚负氧离子，哎呦，
0: 是吧？多舒服！一看到满屏的这种啊，这个特别舒服，好吧？最后20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时间和左叔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怎么订购？打电话来之后啊，预付款是100块，
1: 100块钱一个人，
0: 一个人是100块，
1: 有一个人订一个人啊，
0: 只要是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你别不要说
1: 就
0: 你能帮其他人订啊，可以。有些事啊，我之前碰到过一个舞蹈团的模特团的，也有领队港那个，我帮你来订订后，那么然后再去问你们有空吗？然后再去选时间，
1: 对，
0: 先抢占名额，那你可以退，但是呢，加满了之后加不好加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3: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2: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3: 买一个拍了两千年的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2: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4: 室内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啊，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上侪蛮好的。
5: 哦，没选择错，但是在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哇哦！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整个天门山景区最核心的风景——天门洞。这种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道，这就是电影《阿凡达》的子鸟，那些人间仙境还不是人间来，这个反正那个世界异世界吧，我们用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你就会发现，哎呦，好像又是，对不对？那这个呢是确实，
1: 这个大家很熟悉
0: 对，电影《芙蓉镇》
1: 那
0: 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当中那波人的，
1: 对不对啊？
0: 对吧？就四五六十年代的，
1: 对，
0: 40后、50后，
1: 很有感觉啊，老有感觉，
0: 他们青春回忆呀，
1: 就是当年他们的青春呀，
0: 对呀，困在那年
1: 插队落户，在那个时候，对吧？那个经历他们都经历过的，对吧？
0: 甚至啊，就男生拿着刘晓庆的照片，女生拿着姜文的照片，精神支柱。
1: 这个是因为当时说句实话，因为确实这电影也比较少，对吧？那就是全国的偶像呀，对吧？
0: 导演也很好，拍的确实是很好，
1: 对，确实是啊。
0: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大街小巷当中，无论是人文也好，包括是自然景观也好，都能看到。还能就是出去玩啊，我是觉得第一点要有自然景观，因为什么？你看的这边大多数都是都市风景，
1: 是
0: 车水马龙，你到外头去就是第一点。我们说换去其他的，你呼吸一点更加的负氧离子高的空气，都很好。另外呢，就是看你平时生活当中看不太到的一些人文，比如说古镇，而且这些古镇都是不是说刚刚新出的这些古镇
1: 了，千年古镇了。
0: 千年古镇
1: 了，
0: 一直是属于旅游景点当中的这个代表性的古镇。
1: 对，尤其呢，你看什么东西它能够被电影去取景的，它一定是极有代表而且极有韵味的。
0: 你看，它的建筑风格，
1: 对
0: 当地。

0: 订6张订完了，我6月18号就没了。
1: 6张好吧，哦，我们再继续说。
0: 然后咱们呢，就是从长沙呢，我们就驱车前往呢整个的韶山伟人故居去游览，韶山故居铜像广场，在咱们缅怀一下，对吧？好了之后呢，咱们去张家界森林公园，那这个就有的完了，国家。 5A级的这个就是景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对吧？好的，十里画廊、金鞭溪、哈利路亚山、天子山、袁家界坐百龙天梯，嗯，好，然后呢，咱们再去第二个著名的景点，那就是天门山啊。 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它是做索道的7.5公里左右，天门洞。
1: 我们先把行程说好，天门山芙蓉镇啊，包括是芙蓉镇里头都能看到瀑布古街，
0: 对，
1: 凤凰古城啊，有这个游船的，还有沈从文故居的万寿宫都有，包括呢这最后回到了橘子洲，然后长沙回来的，然后看看我们整个的景点当中的细分，好吧？
0: 我们第一大块呢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5A级的世界自然遗产。
1: 有什么看的？
0: 对，
1: 为什么会被评？
0: 九六西游记当中的花果山就在金鞭溪拍的，包括三大白骨精也在新金鞭，很多场景，其实有很多场景，我们只能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包括天子山、风铃之王，对吧？再有十里画廊，不用担心很累，十里有，你想我走这么公里来，不是的，咱们是坐呢这个旅游车，
1: 十里画廊这十里也是个虚数，
0: 就告诉你很长很长，都是像
1: 挂在悬崖
0: 上的这个画卷，徐徐给你展开，哦，有个
1: 小风吹着啊，英德里，多少三亿啊，空气，对吧？然后，哎，阿凡达的电影，著名的阿凡达电影的取景地啊，在袁家界哈利路亚山。嗯，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看过，孩子也看过，所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天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两个都是国家森林公园，
1: 两个都是5A级的级别，并且都是世界自然遗产。
0: 对对对，
1: 这个定位很高的。
0: 他们
1: 还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我们有那个
0: 我们有玻璃栈道，对吧？就是鬼谷栈道嘛，透明栈道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坐天门山的索道，7450米，这个是很长的，就基本上你没有坐过比它更长的索道。
1: 索道都要坐半个小时，
0: 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咱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天门洞，
1: 哎，
0: 这是 巨大的一个天然的穿山，
1: 我建议大家，因为在一下当中要爬的就是这个阶梯。
0: 你愿意爬就爬，
1: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站在这边啊，就拍到最好看的。
0: 因为他看
1: 那个洞就看那个奇观嘛，不要爬了啊。当然你想爬的你也可以爬，
0: 这个不
1: 拦着啊。
0: 体力不够你就站在这儿拍一张，好吧？通天大道俯瞰的，放心啊。嗯，那么这是两个5A级的。 这个景区了，再来一个5A的景区，凤凰古城啊，门的湘西小镇，对吧？有山有水，水这个水，包括是瀑布啊，在我们笔下的边城。
1: 是的，确实，沱江游船呢，这个也是，你可以坐在游船当中，划着游船，然后呢欣赏吊脚楼的古镇，包括是跟背面的山景融合在一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芙蓉镇当中挂在瀑布上的古镇，
0: 对
1: 吧？有什么水上城啊？它是瀑布上的。
0: 对，还有一个5A级景区，天下第一。 周长沙的橘子洲啊，这个大家都非常明，诗词当中都会有看橘看万山湖面橘子洲头嘛，对吧？就是伟人的诗嘛，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啊，沙洲城江都融于一体的一个自然景观啊，包括啊我们韶山的伟人故居，所以整个行程6天5晚，那么看我们住啊
1: 住嘛，
0: 住给大家看一下啊，住首先我们5个晚上怎么住的？
1: 第一个，
0: 我们是2个晚上华美达酒店，嗯，啊，2个晚上博尔曼或者碧桂园酒店，这是档次都非常高的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晚上住哪里？住在凤凰古城内。
1: 哎，对的，因为有凤凰古城的夜景很好看，
0: 5个晚上车，坐到车，坐的这个大巴一定要说一下，1+2+1的这个头等舱，头等舱的商务舱，所以大部分我们刚才看到评论都是很多都是对这个2+1，这个出去旅游没有坐过那么舒服的那个大巴车啊。 所以你看，可以坐，可以躺，位子又宽敞，又可以充电，就很方便的啊。再来呢，我们的景点还包括了游船，就沱江游船和橘子洲头，对吧？好，你再来看看吃，哎，我们是9顿正餐，
1: 那就餐餐全含，
0: 6顿有特色菜，对，你看湘西的。 我们说要挑战一点呢，也有，我们正常一点的也有，反正你到当地吃特色菜总归没错的，
1: 是的，
0: 对吧？哎，好，那么最重要的是，你看，如果说同样这个行程，啊，你在外面比一下，同样的6日5晚，你看跟团游呢，你七栋，七栋，七栋，七栋，
1: 这还是5、6月份的，不是到7、8月份哦，
0: 对吧？好，你第二个，你看。 它是有拼团的，它是跟全国各地其他旅行社一起同玩，
1: 就是没有上海的领队，
0: 对，火车往返，它没有讲是高铁啊，火车往返，然后它到火车站，它是来 P 拼车接送的，拼车接送的。嗯、第三个景点，我们是十九个景点，它只有十七个景点，它还有两个地方要去购物。
1: 它只有七个景点。
0: 七个景点，对不起啊，看错了，七个景点，它还有两个地方是要购物的啊，带你去购物的。它而且它住的没有我们档次高，它是四钻的，我们是五钻的啊，而且它还有一晚是两钻的，它有七顿餐是要自理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五千多，不要六千多，我们就四千六百九。但是你看一下。我们是自组团，不是全国大散厅
1: 啊，
0: 东方购物的啊，对吧？而且是精品小团，你看高铁往返四个半小时能到，二加一的豪华大巴士，这就决定了我们一定是精品小团，人不会太多了。A 辆兔子有几个你呢？
1: 是的，
0: 十九个景点，纯玩无购物，包括住宿，包括我们的所有的餐餐全含，以及六顿。正餐
1: 确实，那今天的价格呢？出发的团期8月11号、9月10号、9月18号。刚才我也没注意啊，反正九月份的那两个团期已经名额快没有了，
0: 差不多了。
1: 要抢九月份的，快赶紧先抢。要抢八月份的，还有少量的名额。毕竟
0: 反正100块钱嘛。
1: 这个性价比放在那边，这些的级别的自然景观放在那边啊，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去多少人啊？就是
0: 定几个一百块。
1: 定几个？你说了，因为我所以骑了骑，西方顶号。
0: 顶后不的话，
1: 然后再问他到底去或者不去。哎、
0: 对平常你是组织者的，那你要担起这个责任来。
1: 如果他不去，他那个人头费是可以退掉的，不像有些地方定金付掉之后，
0: 告诉我
1: OK 啊。东方购物就算是100块钱的预付款，只要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好吧？东方购物订物专线是02151199000。
2: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六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3: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有这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4: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3: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4: 买一个拍了两千年的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3: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5: 住了还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啊，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侪蛮好。
6: 我没选择错，但是来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觉着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0: 哇哦！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整个天门山景区最核心的风景——天门洞。这种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时间啊，就关键是我们这个团期9月份的，无论是9月10号还是9月18号，估计要快没有了。打电话来的朋友们要先抢，有名额赶紧先抢。当然也可以看看少量的名额，8月11号的。那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先订名额啊，说不定我们还能再开，问一下我们的供应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这个售价确实是划算，因为你看，无论是8月份也好，9月初也好，4600九十块钱，6天，5晚，你就说光这个。
2: 吃和住全团的这个住5天的酒店，5天的酒店，
1: 包括是就餐餐全含，一日3餐的餐餐全含，
2: 正餐就有9顿，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价格已经给赚回来了？对，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这次去旅游的啊，这个景点的质量之高，
1: 哎，
2: 是其他的景区可能不一定比得上的，
1: 对的，
2: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都是非常高级别的这个。
1: 你看，都是5A级的，不仅是5A级的，而且它还是什么呢？世界自然遗产。
2: 是的，你看一个5A，两个5A，然后3个5A，那4个5A。我们一共6天5晚，
1: 4个5A，2个4A。哎，4个5A，2个4A。好吧。嗯嗯。
2: 对吧？这已经是非常厉害的。
1: 是的。然后再加上住啊，因为你出去玩了，一定要休息好，这倒是真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啊，住都是品质酒店，2晚是华美达，2晚的是普尔曼或者是碧桂园，还有1晚的是在我们芙蓉镇的。
2: 对对对，我们
1: 酒店当中。
2: 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凤凰古城里面的，
1: 好吧。然后大小交通全部都含，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价格当中餐餐全含，然后呢住是住品质的，然后行呢是高铁往返更加舒适，包括啊在这个地点交通地点当中。
2: 我们就是2+1的豪华度假城大巴，印象最为深刻的舒服
1: 啊，好吗？纯温团啊，没有什么帮你灌在一个地方，一定要麻麻麻给你推荐这个推荐那个的，然后呢这个特别还有我们这个小就景区小交通全部包含。好，关键是这个就很多东方部的会门很喜欢，因为有上海领队，
2: 对你去的时候其实领队就沟通你了，
1: 包括呢还有就喜欢我们东方部这个渠道，就觉得放心了啊，
2: 方便嘛，
1: 找得到人，对吧？然后呢有什么事情也能说，
2: 是是是。
1: 8月10号，然后呢9月10号和9月18号，
2: 9月10号和9月18号，对，和9月18号。
1: 打电话来问，有的话立刻订，就宁愿多订的。然后现在只需要附上100元的预付款，
2: 不要少订哦。
1: 哎，不要少订。
2: 你不是一不，你哪怕订一个团队，你说我订一买一张那不行的，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对吧？你老伴儿呢，你可能你还要花100块钱。
1: 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其实呢，很多古镇都有他们的相通之处，因为他们非常的古老，而且有着独特的人文气息。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啊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哈，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儿，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
0: 啊，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啊，
1: 九瓶
0: 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啊，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啊，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厚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就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就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2155-11-9900。
2: 蜜汁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水箱调一调，便当的。那特别新的吃不着了。要得了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提得意。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这么搿能吃，到汤面包上也蛮好吃的。还有么呢？就是辣炒放进去，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介搿能介小半炒一个颜色，葛末啊。

0: 到这个数了没有？这个数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这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
1: 的，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
1: 这个、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A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啊、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九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5400，
0: 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
1: 就
0: 是
1: 刚刚尝试
0: 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215119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那块块阿拉麻辣加切到了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需要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是温开斯对吧？阿个侬是温开斯啊？
3: 温开斯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多啊？
3: 我了，
2: 错多了的。一天里早上吃，要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这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陈。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那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这是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
3: 窗
0: 口。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五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啊，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1: 是的
0: 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
1: 里面的 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
1: 像果酱一样的。
0: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0: 百分百
1: 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想，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婆也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0: 对应
1: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1: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1: 是
0: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1: 、对，
0: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梅。
1: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1: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1: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1: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 它叫低升糖。嗯，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困扰，
0: 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1: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1: 也贵呀，
0: 也贵呀，
1: 也少啊，关键是。
0: 都包括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1: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2102515990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住户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2: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呢，没能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吧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吧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1: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1: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1: 你看，就这个啊，哎，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1: 是，
0: 就这种
1: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1: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1: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1: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0: 看到过，
1: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1: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1: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1: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1: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1: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
1: 觉，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1: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1: 深沉、丰富而饱满啊，
0: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1: 你不要浪费、
0: 啊，来，
1: 我来，
0: 我知道你又嘴馋了，你如。
1: 我吃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你看红色的吧，
1: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1: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1: 而且关键是呢， 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哎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1: 吃一吃，
0: 秋季
1: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1: 到底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1: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1: 是
0: 怕吃
1: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1: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1: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啊
1: ，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啊，是有售的。
1: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1: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1: 对不对？九千多
0: 嘛，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

0: 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四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1: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99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家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511919900。

0: 简单，那看看阿拉马拉加切得了算了，年轻嘛，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那我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搿能炒错对伐？
1: 我了，
0: 错多少的？地铁里上了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陈，好，就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交关人侪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购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很多朋友们都会对油油呢有一种健康的认知了。从以往的动物油啊，现在上升到了植物油，而在植物油当中呢，也会精挑细选。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呢，认准啊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喜欢吃一些橄榄油。但有一些知道橄榄油比较健康，但是那股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今天正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好油轮流吃，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来自我们的有机山茶花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福汇的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呢断货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今天这档呢是我们双节特惠给到大家的直播方案，
0: 对，
1: 而且相对于市面上我们的官网来说，今天打几折？打了4折，基本上你要去超市当中买油哦，民生食品，基本上给你打个9.8折，9.5折很厉害，我们今天是打4折。
0: 是，今天我们是满满的当4+48整瓶带回去啊，在市场当中要高达了89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398元，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好，
0: 本场直播会额外加赠给大家2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378，但是这套组合这个积分仅限本档节目，并且因为是双节同庆嘛，还有配备2个哈礼袋，红色礼袋，你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喜庆的。
1: 接下来马上就是重阳节，
0: 对对对，
1: 给家里面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送这个油啊，
0: 实
1: 惠啊，特别合适。
0: 确实，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年纪大的更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是，
1: 但是您说让他们自己去花钱买这么好的有机的油，对他们的各种身体健康指数都比较好的。来看一下8瓶装是多少钱？899，一看小100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什么？378，外面每一瓶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每一瓶只要40多块钱。然后这个油的话，其实啊，中国非常古老的山茶油，你知道在国外，包括国外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啊，世界著名的脂肪酸科学家，你看目前全世界上符合世界国际营养要求的健康油是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才是比较接近的地中海橄榄油。
0: 是，
1: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橄榄油非常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的比橄榄油更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山茶油，所以在国外也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品牌的话登陆东方购物有一段时间，但是直播次数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山茶油的量就非常少。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左右，如果要用山茶果要用到64斤山茶果，出油率非常低啊。然后看清楚了，有机山茶油，
0: 是的，
1: 每一瓶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机码哦。
0: 好，
1: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有机的证，包括底下1瓶1码的有机码。而且他们家的有机山茶油特别好的一点哦，是双有机。
0: 什么意思？双有机，
1: 来，就是我们的加工、我们的生产、种植、采集，你看，全部都是符合到有机。也就这个山茶树啊，在树上面啊，在山上面长啊，这些什么都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相当于是野生野长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油的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那么如果拿回家之后，哪一些人特别适合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营养价值。
0: 好的，
1: 很多人买油的话其实很关注这些，
0: 是的，
1: 都知道一定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越好，然后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越低越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看到没有？哇，82.2、7.6，也就是说89.8克的不饱和脂肪酸。哇，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长寿之乡丽水的。丽水这个地方呢，我们只种大果的，就是红花，就是山茶树。
0: 是的，所以大果的它在山茶油当中也分啊，对不
1: 对,
0: 对，红花和白花。一般大家说，哎呦，山茶油是不是这种白花这个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是在红花，并且它的海拔也是相当高的，
1: 只有高海拔的地方
0: 高海拔地方呢，它产出这个山茶的个果啊，
1: 更大，
0: 每颗就是那么硕大，对吗？每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每一次说到，哎呦，今天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白花的山茶果种出来的是一样吗？
1: 看到吗？就是很纯粹，
0: 对，
1: 很透亮，而且你看底下这个字儿，哎哎哎，别拿走，我们就是底下，你看这底下这字儿，
0: 对，批反了吗？
1: 对呀，就是这个字儿都是清。

0: 整整套出来，就说明这个油啊，人家的压榨技术特别好，而且当中没有杂质，对不对？所以越是没有杂质，说明原材料好，工艺好，这个油你吃才会更加的放心。
1: 对，淡红曲之后啊，其实就是用上一点点，你可以凉拌，可以热炒，
0: 可以。
1: 到了我们秋冬季节啊，其实这个热炒更加多一点点，对不对？
0: 对。
1: 好的油，我们测试用什么测试呢？来炸油龙虾。
0: 对，我给大家炸一个，好不好？当然，这个这么好的油，我不建议大家去炸的，因为很其实不算便宜，但这锅油很热了啊，很热，说明什么问题？没有烟吧？
1: 但它的烟点是比橄榄油高很多。
0: 对，220度的烟点啊！现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会发觉，其实龙虾片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温度低了那么一点点的话，它不会爆的那么快。
1: 是。
0: 然后温度如果想要爆的很快的话，你温度开高，温度开高的话，它几乎没有烟，就说明什么？它的耐烟点的程度真的非常高。那你知道烟点哦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妈妈做菜的时候呢，不用皮肤，不用肺部吸入那么多的油烟，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煎炸的过程当中，它的物理性能很稳定，因为一旦哦就是反复的去冒烟啊或者什么，就说明这个油不耐热。
1: 是，
0: 一旦不耐热，就说明它油当中哦遇到高温，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好吗？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这难得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当中，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要赠送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因为配合我们的双节同情，包括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我觉得更加是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高那个高要补充营养物质的，您这好油一定要是吃到了。
0: 5个月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在官网的话，100多块钱。一瓶，就这一瓶，我们今天是打4折，40来块钱一瓶，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鱼大肉大荤吃的比较多，家里面的用油一定要健康。
1: 是的，立刻来抢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咁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种油吃了。伊个油盐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满意的。咁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三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然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啊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沙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得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退变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老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稀少。
4: 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要将近10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398元，
4: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两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第二点就算看到价格还蛮高的。
4: 你
3: 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今天要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啊，平时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腌点比较高。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1: 绿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0: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着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有机的山茶油尊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你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但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对，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组合真的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货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9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5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 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可追溯都有，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是可以下，对对对，凉拌炒菜、煎炸。
1: 都可以，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会说了，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是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0: 对，
1: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0: 但这个油完全不是，
1: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对吧？
0: 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
0: 对
1: 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我们这边
0: 挪一下啊，
1: 对，做。 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对，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
0: 热，这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1: 是的，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有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0: 更高一点，而且呢，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1: 哇，好香啊！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5个月的时间。
0: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能买到这8瓶油呢，是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还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9元。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换了370八。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装上4瓶，
1: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0: 是的，最后的6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嗯，订购专线是800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勿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吃了侪觉着也满意个。葛末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给经典好点么子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啊，三重油。随后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随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搿么。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了，总侪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勿贵了，摊平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直播会后最后的26组了哈，今天真的是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品特色啊，有机的山茶油，并且是高山红花为您所这个制成的，
4: 对，
3: 那个每个大果子都是非常大，并且呢，
4: 就是
3: 你熬制出来这个油啊，就一起我们压榨，对不对？
4: 对，
3: 都很难
4: 啊，不是用这种化学浸出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4: 都是这种物理榨油榨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了一级，所以我们的这种啊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不用担心像一些化学浸出的里面可能有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3: 是的，
4: 所以拿回家如果真正在意健康的。想要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那么选今天这款油错不了的。
3: 对，
4: 你不要以为东方购物啊，今天这个价格40来块钱一瓶，就以为这个油也不是很高端嘛。像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生活品质，去外面买油哦，闭着眼睛一挑，哎，都挑那种100多块钱一瓶，100多块钱一瓶。我们这个油给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去到我们的官网，就是111块钱一瓶。
3: 是的，
4: 看到吗？8998瓶装，
3: 哎，
4: 每一瓶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40来块钱一瓶。
3: 嗯，
4: 然后换一个牌子啊，这个换。其他的你看，498，然后是一升装，就我们今天2瓶装，那换算为一瓶要250，
3: 哎，对，
4: 对吧？249，我们今天单瓶是多少钱？40来块钱，
3: 是的，
4: 都是这种价格，288，
3: 而且今天呢，你也可以买到放心，比如说我们是有机认证的，并且是双有机认证，
4: 双有机，
3: 对吧？双有机认证，您在市场上您说有机蔬菜跟绿色蔬菜，跟这个是普通食品蔬菜是不一样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油同样也是
4: 双有机，
3: 油平时吃的确实是少一点，也是就提醒大家
4: 好一点，
3: 对，但是呢吃少。但是要吃好一点，满满当当8大瓶带回去，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相当于啊市场当中4折左右了，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这是平时不送的，也在仅限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是非常高，
4: 对，
3: 更加健康，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了。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然后大概只有做的十几组了。很多朋友都对于这款油啊，无论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可能有些听说过。
1: 对，
0: 包括啊，有一些听什么养生讲座的也是说过这个油。
1: 我跟你说，现在你不要去小看妈妈，就是爸爸、爷爷奶奶这一波人群。
0: 哎，他们健康认知很
1: 关键。就像我妈，每次我去我妈家吃饭，我妈都跟我极力推荐，哎，我最近入了一个什么好的高端的油，你要不要带一瓶回去，或者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一日三餐，任何菜肴都离不开油，对吧？
0: 是。
1: 所以选择油的这个重要性，比你选择好的菜的重要性更加要来得厉害。
0: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好的油带回家；第二点啊，我们的备货不多。然后，
1: 对，
0: 说句实话，备货不多啊，我们整个那个产量也不多。它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油啊完全不一样。
1: 64斤的山茶果才能出今天1斤的油，而且这个山茶果要经历秋天到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5个季节，这个山茶果才会熟。
0: 是的啊，我们是这个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备货仅剩最后的5组了。
1: 对，
0: 先到先得，398元的优惠的售价，8瓶带回去，2个礼袋赠送给大家。除此之外，本场直播仅限本档，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咁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满意的。咁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三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然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啊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沙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退避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老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稀少。
4: 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要将近10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398元，
4: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是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78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可以两半，可以热炒，因为它烟点比较高。对，然后这个山茶油啊，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1: 绿白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0: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的那个花叫山茶油花，
1: 明白吗？
0: 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1: 是的。
0: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桶一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座的十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啊！有机的山茶由尊享组合398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点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但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组合间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过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9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5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
0: 我们全有，都有，
1: 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是可以。
1: 打天下，
0: 对对对，
1: 凉拌、
0: 炒菜、煎炸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也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1: 一级压榨
0: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一
0: 但这个油完全不是、
1: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但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知道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1: 对，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对，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热，就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0: 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油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得更高一些？
0: 更高一点，而且没有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1: 对，
0: 哇，好香啊！
1: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5个月的时间了。
0: 对，最后的6分钟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上买到这8瓶油呢，是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还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8块钱，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花了378，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2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4瓶，
1: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0: 是的，最后的6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那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那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很满意的。那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减轻点好点物事吃了。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所以啊，你想每天怎么样又简单又可以让自己的每一顿餐食呢吃得非常的营养和美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特别好吃的葱烤大排来了，全部都是要熟制的大排，是后切的，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简单撕开包装，回个炉呀，微锅炉加热一下，直接就能够来吃。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这个私厨故事的明星产品我们是首次给大家直接做一个单独的组合，所以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娇娇老师好。今天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我们的特惠秒杀组，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是618期间，我们私厨故事也在618期间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特惠的一些组合，今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一个本帮菜的明星产品的一个特卖。
0: 对，上海观众喜欢吃本帮菜，然后呢喜欢家里面吃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一定是里面特别有名的一道菜，但是家里面做起来比较的麻烦。今天我们这样的单独一大包是有到450克，这个里面直接就会有到2大块的这个葱烤大排，而且每一块大排告诉大家都是后切，起板每块是有到足足啊2两100克的分量，再加我们所有这个250克给的那个酱汁也很多，也全部把这个大排就说浸在里面了。你家里面只要什么撕开这个包装，对吧？再去回一下炉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接能够来吃啊，这个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9大包，那一包呢是2块大排，足足啊18块大排，酱汁也给大家配好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除以18呀，这每一块大排啊10块钱左右，
1: 因为
0: 性价比太高了，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咱们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18块大排，就10块钱出头。因为平时我刚刚也请教了一下我们厨师啊，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大排，其实要您要先挑选大排，然后再裹淀粉，然后再去炸，炸完了还要红烧。我觉得就为那么2块大排，可能一家人吃一吃，真的没必要去浪费这个时间或者精力，对吧？尤其现在夏天天这么热，直接今天把我们这个产品带回去，您看一下。不管您是自己单独把这个大排烧一烧，还是说您跟其他的菜弄到一起，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方便，而且很实惠，而且我们精心给您调好了这个酱汁，包括里面的这个葱，我们都是有保留在里面的，就是确保它的一个这种葱香非常的浓。你看，这个肉，
0: 看看，
1: 我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也这个肉非常嫩啊，就我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您看。这么一扯，然后这个肉您看，包括它的一个肉的一个断面纹理，您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
0: 对的，
1: 都是选用到的好的一个猪大排。
0: 是，我已经闻到很浓的这个猪肉肉香这个味道，而且大排一口咬下去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关键咱们今天这个浓油赤酱，我们葱烤大排这个酱汁的调味特别的好，
1: 对的，
0: 不仅是有肉香，我们里面这个葱啊也放的很多，对吧？葱的那个葱香裹着那个大排的肉香，而且酱汁浸润的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好吃啊！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过了这个饭点的这个时间，但是葱烤大排这么一道大菜，家里面加热个几分钟直接来吃，特别的过瘾，很好吃。
1: 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
0: 对，
1: 我也是之前刷到视频说，就是上海咱们一些家常菜，尤其是葱烤大排，一定要裹着那个葱一起吃，这样它那个葱香到大排里面才。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会越嚼越香，并且我们那个酱汁呢也没有说什么过咸，就是
1: 对的，
0: 咸中带着一点点甜味，正好适合上海观众这样一个就是说口味。还有你说家里面啊，比如说撕开包装，直接我们两个人做一个什么面浇头，或者家里面炒一个饭，你要有一个大荤的话，你就可以配上我们这样的一块大排，对吧？再煎一个荷包蛋。配上比如说一点那个时蔬，你简单的一顿午饭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营养了。
1: 对的，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外面的面馆吃一些快餐什么的，对吧？基本上一个素的一个面，但你如果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排，
0: 是，
1: 那就10几块钱起步了，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起码要15块钱左右，我觉得。所以，但今天的话，我们总共199块钱带回去18块大排，每一块大排摊下来才10块钱左右。
0: 对，很划算。这样的一包里面，所有的2块大排，还有呢这个酱汁，全部给大家封在里面，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存放，要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对吧？提前解冻，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真的，你说我们说夏天在厨房里面忙碌那么久，对吧？大汗淋漓，你要做葱烤大排，步骤也很繁琐，然后呢也是比较的费时间费精力的。今天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产品给你送货到家，直接618的力度。足足是9大包，总共大排会有到18块，酱料都给你配好了，1.99。你在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0元出头， 除以18，每块大盘10块钱左右。真的，外面随便一个什么那个面馆里面呀，什么餐馆里面，你要加一个浇头，加一块大盘，18块，小20来块，比比皆是。咱们今天10块钱左右，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之前啊看到过这个葱烤大排产品，在别的组合里面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今天我们单独啊全部都是葱烤大排。喜欢的观众赶紧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他们有很多很多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些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物老观众吃过，评价都很高。像之前我们有很热销的排骨年糕，对吧？包括呢，还有今天我们这款也是绝对明星产品啊，葱烤大盘。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的一些家常，然后呢，上海观众也特别的喜欢。今天我们组合没有想到，200元以内，199元。总共9大包18块大排啊，家里面真的每天你说买肉啊，切大排呀，你要去什么裹面粉呀，对吧？然后再调味呀，还要炸一炸，做那个家里面自己烧一顿啊，葱烤大排步骤很繁琐。今天不需要你忙碌那么久，我们的酱汁给你调好了，大排也是给你烧熟的，你家里面只要加热就可以来吃。而且每一块绝对是后切啊，我们这个肉啊也选择特别好，不管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买肉也好，对吧？买什么肉糜也好，都要选择特别好的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调味给大家做到上海观众完全放心，享受的就是它特别好的口感。
1: 哎，对的，因为像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尤其是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每一块肉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包括供应商，包括我们的生产工艺，
0: 是的，
1: 所以才能把这样好的一个产品带给您。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到这个特惠的秒杀组，跟大家说一下，之前十八块那个大牌，就之前那个组合，咱们是做到228块钱的，今天我们是做到199块钱，因为现在是618的一个活动期间，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回馈给到大家。
0: 哎，要比原来差不多，单套组合再给大家便宜了有30元左右了，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价格划算了，对吧？包数依然很多，给大家什么大牌变小了，或者酱料包少了，或者一块大牌了，我们一包里面还是2块大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对，
0: 这个里面每一块大牌哦，足足有到2两。100克，所以2块大排200克，还有呢250克很多的那个酱汁哦，所以你稍微家里面回个炉，对吧？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没有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啊酱汁，对吧？那种干乎乎的，咱们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润泽的，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打开来加热来吃，或者你在什么加点土豆，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
0: 对吧？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说也是比较浓油赤酱，
1: 是的，
0: 类似于那种红烧口感的葱香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大牌的荤菜。
1: 对，包括哪怕您自己平时煮一碗面啊，对吧？下一个面条，咱们把这个大牌往上面一放，就当做一个浇头，对吧？
0: 看看这个肉，我们的大牌后切哦，
1: 第一个
0: 而且上面那个裹的那个面粉也裹的那个很均匀，
1: 这个肉，
0: 但是面粉没有过多，
1: 对的、
0: 哦。这个我觉得很酥嫩，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咬得动，咬得动，不会柴、因为我刚刚也给大家尝过了、试过了嘛，对吧？这个里面的第一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是猪里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一个做法，我们是把这个肉做得非常非常的嫩的，你尝一下。
0: 是我来给大家尝一下，
1: 特
0: 别好吃。
1: 因为我觉得大牌这种其实是家常菜，对吧？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又很复杂，尤其现在天气又热。在厨房待这么久，
0: 好嫩啊，这个大牌。
1: 所以里面的一个原材料要选择好，然后我们会有机器去给它把它敲散，肉给敲散，就模仿咱们那个用刀背把那个大排不是要敲一敲吗？让肉更散一点，更好入味，然后肉更嫩，对吧？这个我们也是专门有工艺去处理的。第三个说到调味儿，这个是我们特别请的一个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儿、包括为什么我们这一袋子里面其实你能看得到葱、葱里面葱我们都是有保留的、就是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在吃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就着这个葱吃的。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前面试菜的时候，我们一些同事啊、就大排吃完了，他把那个葱他会单独都拿出来吃，因为觉得香味就在这儿。
0: 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大排，我们里面配的那个250克，足足很多的那个酱料，你把大排啃完了，葱也吃了，就这个我们的浓油赤酱这个酱汁，你拌饭都超级好吃，超级下饭。所以你家里面如果做一个什么盖浇饭的浇头，做一个面浇头，你外面有些比较普通的一般的那种面馆里面加一个大牌浇头，18块20块，比较好的可能说知名的饭店当中，对吧？你要点什么葱烧大牌、红烧大牌、本帮口味的，30-40块、40-50块，有的也比比皆是啊。
1: 要的，因为大家为什么选择品牌的一些面馆去吃，包括去加他们的一个大牌，就相信他们的一个品控跟品质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一步的话，我们是提前做好了，就在我们所有的选材，包括最后的一个加工的，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个品质。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冷链给你配送到家，里面有透明的独立包装，外面还有这样一个银色的包装，450克足足一大包，里面是2块。葱烤大排，酱汁也给大家全部配好的，而且酱汁要给的非常的多。今天9大包这样的构成，只需要是199元。我跟大家讲，这个很方便，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备一点，随时打开加热回炉就可以来吃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2点多，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就弄那个午饭呐，费了不少时间，弄完午饭自己再吃，再要什么洗碗，忙活老半天，对不对？可能还没歇下来。今天我们家里面如果要吃葱烧大排，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 家，就是我们今年年终特惠的618的力度，单独都是实打实的葱烤大排，没有别的产品跟它一起卖，还比原来直降了30元左右。打电话现在就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夏天真的不下厨的朋友们体会不到夏天在厨房里面，尤其是要做一些好吃的大菜，真的很辛苦的，对不对？你想家里面咱们上海观众买的东西，你做的步骤工艺自己都很讲究，要做一个葱烤大排，对吧？大排要敲，要裹一些嫩肉粉呐、裹一些面粉，还要炸，还要起那个大油锅，对吧？弄完以后还要调酱汁，还要去烹饪，还要去收汁，步骤特别的麻烦，弄得大汗淋漓，人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直接私厨故事就按照咱们上海的本帮口味帮你做好了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打一个电话过来，东方购物足足啊18块大排给你送货到家，开袋加热就可以来吃。这个尤其对我们很多观众来讲，有时候周末对吧，子女回家吃饭，或者后面什么放暑假呀，小孙子小孙女要到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这个很方便，孩子喜欢吃葱烤大排，特别好吃。
1: 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就都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福音，因为我有些时候下班到家已经特别晚了，
0: 是
1: 我想就想简单的吃一点，然后下一碗面条吧，但下一碗面条你还要弄它的浇头就很麻烦，对吧？不知道吃什么，光吃面又太单调，加一块在大排在上面刚刚好，对吧？又有肉又有碳水，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丰盛。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之前这个葱烤大排我们跟别的品类一起卖的时候，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家里面是吧红烧大排这样的一个面浇头，就是你我们里面这个酱汁啊，哪怕你自己做那个汤面，你自己不太会调那个汤面的那个汤底，你把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我们浓油赤酱这个酱汁啊，就倒在这个汤面里面，尤其的入味，特别好吃，就是咸甜口感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那个汤汁也给的很多，一包足足450克，我们里面每一块大排足足起板有100克，两块就是200克，再加所有这个酱汁，酱汁也没有说什么你要自己再去什么好像再去弄啊，全部把这个大排就浸在里面了，就打开包装，你倒在这个家里面的容器里面，对吧？碗盘里面直接加热就可以来吃，很方便。
1: 而且里面葱也都是给大家保留的，有一些吃葱烤大排他要吃葱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葱也是他的灵魂所在，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也都是保留在里面的，就是为了尽力去还原我们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你其实单一来吃可以吃到我们今天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大厨调味的口感和肉香，还有就是家里面你要加点配菜，
1: 对吧？
0: 加点栗子，或者加点那种比较粉粉糯糯的，很好吸汤汁的东西，很好吃。
1: 因为它跟那种虎皮的鹌鹑蛋或者虎皮的鸡蛋煮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它有蛋香，有那个肉香在一起，会非常的好吃。
0: 对，我们也补充到很多的一些蛋当中，包括那个肉里面的，
1: 我们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我用剪刀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肉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看，剪开肉，里面肉都是厚切的，看到没？
0: 是。
1: 而且你剪开看一下它的一个纹理，我们用的都不是什么那种合成肉、拼接肉，我们就是选用到的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对吧？有些观众朋友可能在外面吃面加一块面浇头的那个大排，会觉得你这个肉是什么肉？为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步都是提前把控好的。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对，或者有些你比如说外面点那个就是面浇头，有些比如说面粉裹的比较多，或者那个骨头比较大，
1: 对，
0: 我们都是做到什么，就是厚切，绝对我们每一块是厚切的猪大排，真材实料，而且这个肉的选料也是特别特别好。私厨故事所有的产品我们对肉的把控要求特别的严格，再加本帮经典浓油赤酱口味的调味，适合上海观众，咸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那个葱香味道也做得非常非常的透彻。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典的明星产品私厨故事的葱烤大排，足足18块，价格才199元。你就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如果不是我们年终特惠到了，对吧？618我们给大家观众做回馈，这么多年支持私厨故事品牌，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价格力度。你下单再直接什么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你呢，差不多也就要190元出头，你除以18，每一块大排多少钱？10块钱左右，真没听错哦。
1: 对的，我实话说啊，这个组合其实我们是亏本在卖的，因为我们其实从整个猪大排的一个采购的原材料，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外面买一块大排要多少钱？包括我们请了厨师去调味儿，对吧？包括我们还有冷链的运输，各种各样的环节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我这个组合做下来是亏的，但是现在是618期间。我们整个618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到一个这样的回馈我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也是非常好的包装，特别的密实，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冷链配送，所有这些拿到产品以后，你放在家里面冰箱冷冻-18度，要吃之前拿出来，前一天晚上或者你要吃午饭时候要吃了，对吧？早上您起来的时候拿出来化冻加热就可以来吃，超级方便，节省时间，不用忙活多久，在厨房里面也可以吃得又美味又营养。打电话，现在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哎呀，看着这个画面，就像您家里面拿到我们产品啊，回忆一下炉，对吧？然后呢，或者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就能够真的像闻到什么浓浓的肉香，还有那种浓油赤酱特别浓郁入味的那个味道。家里面做一个面浇头，你想外面点一份就是大排面。
1: 别的你什么另外第二个浇头都不加，起码我觉得30几块钱要的，有的时候，对吧？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老伯会嘛，然后我们中午点那个盒饭，那一份盒饭是50块钱一份，里面的主菜就一个，就是一块大排，就当然它可能有展会的一些性质，在价格可能稍微有点高，对吧？但是。 大排一块大排，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也麻烦，您去买原材料买的也贵，你在外面吃那它价格更是贵。但是今天我们做到618的一个回馈活动，丝绸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

也是一个浓油赤酱本帮菜的一个就是一个代表之作。不管你家里面日常来吃，包括你家里面请客呀，对吧，你那个端上餐桌款待别人就不掉价，然后是一个大菜，也是一个名菜。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应顾客的需求，雨萌那边给大家单独开发了这一款就只有葱烤大排这一个品类产品的一个618的组合，而且做到了18块大排199元，没有说我们块数多或者价格做什么238、258，对吧，或者199价格压低了，大排什么才就什么12块、14块，我们给大家足足18块的大排，9大包的独立包装才199元，性价比真的高。做菜做饭每天厨房里面烧菜烧饭的太太都知道很辛苦，我们帮你节省时间节省精力，但是好的营养、猪肉的严格把控，还有呢简单的加热的工艺，东方购全部满足大家。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产品放到冰箱里面冷冻，拿出来加热回炉就可以吃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是618年终特惠的组合，199元私厨故事绝对的明星单品葱烤大排来了，没有跟别的产品一起组合起来卖。喜欢吃大排的，然后呢喜欢家里面说我要节省时间节省精力，要出来大菜能够让我吃得很舒服很爽的，这个葱烤大排我建议大家今天下单。看一下我们现场哦，就简简单单，你说我这个葱烤大排，或者我就拆两包4块大排，我再加点配菜。
1: 对，
0: 我们里面这个两包的酱汁啊，包括里面那个葱，全部是给大家配在这个配料包里面的。
1: 对的，包括里面葱都是有保留的。您看一块大排的一个大小，包括重量，它我们都是有给您承诺到有100克一块的。哦，
0: 这个酱汁你看做的多么多么的透彻呀，
1: 对吧？
0: 很入味啊。
1: 然后给它剪开看一下，里面不是说上面面粉裹的全部都是面粉，对吧？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里脊肉，它是很厚很厚，
0: 而且这个猪肉没有筋筋拉拉的，
1: 哎、
0: 对吧？没有那些塞牙。的不知道什么那种不好的肉，
1: 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吧？对，
1: 也不是那种拼接合成。
0: 哎，肉好不好？我们很多上海的老吃客，像您这样的观众，一吃就知道。我第一口我就知道，哎呦，这个肉不好。但是我跟雨萌跟大家讲，私厨故事这款葱烤大排的猪肉，你一定要尝尝看，我们一定有底气和自信的。
1: 对的，我们原料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猪大排去做到的，而且我们是有那个敲给它锤敲的这么一个工艺在的。一个是原料你选的好不好，第二个你的加工工艺跟烹饪的一个手法。对吧，就是决定它的一款葱烤大排好不好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您吃到嘴巴里面您就会知道，我们调味也是根据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去调的，
0: 对，
1: 包括它的一个加工工艺。
0: 是，而且真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块大排都是啊精确的分量告诉大家，每一块不会低于100克，起板每一块大排有2两，对吧？这个分量也是十足的，2块给的大家，酱料包我们给的也很多。为什么酱料包要给多？这个没有说让你2块大排打开来，对吧？我再去回炉加热，干乎乎的，没多少酱汁。葱烤大排除了吃它的好猪肉，吃那种香葱以外，还有就是这个酱汁一定是要浸润的很充分。你这个酱汁，你做一个什么汤面的那个汤底，对吧？或者淋在那个家里面那个米饭上面都特别好吃。你要加别的配菜，我们这个汤料包和在一块烧也很入味，也很好吃。所以我们都给大家各种啊，你吃的那个方式都给大家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对的，就比方说您要再加上其他的配菜，还要自己去调味，不需要了。
0: 对，
1: 就我们直接倒进去，您加其他的配菜加进去就好了，对吧？咱们主菜的已经都给您弄好了，您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选用到的这个猪大排嘛。除了里外边咱们是用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包装，
0: 是
1: 您吃的也更放心一点。
0: 对，这个很节省空间，我们都给大家塑封塑好的。你家里面哎，就是9大包，你看薄薄的，对吧？冰箱里面、冷冻室、抽屉里面就放在里面，或者那个一包一包这么插着，很紧凑，很节省空间。但是你倒出来以后，一加炉、一加热、一回炉，就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口味的葱烤大排。所有的配料表我们也是干干净净。今天这样的一包啊，相当于哦，20块钱左右，2块大排。你像如果刚才我们那个午饭的时候跟老伴一人一块儿，对吧？你简单午饭的时候煮个面，对吧？弄个什么炒饭也是吃得很丰盛的。有9包给的大家，我们这9包全部冷链给你配送199，不是618，我们私厨故事都帮够自由品牌也做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1: 这个价格是真的很难做得下来的。包括其实这个组合在卖的话，我们也是卖一套亏一套的在卖，但是也因为现在也是618期间，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所以我们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

0: 来回馈给到大家，
1: 真的是，它是实打实的猪大排，哎，不是几根肉丝，对吧？不是几个什么肉片给你炒一炒，每一块实实足足、真材实料的葱烤大排，所以性价比很高。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我们有很多观众问得很细致啊，问咱们这个葱烤大排是熟制的吗？告诉大家，完全是熟的，是熟制的。为什么我们说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是不需要你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来做这个葱烤大排，我们只是给你生的，不是的，我们打开的每一包全部都是熟的，红烧好的，葱烧好的，就是你家里面打开这个包装，微波炉加热一下，或者你回炉热一下就可以来吃，这个才是真正的节省时间。不是光给你生的猪肉大排，对吧？然后给你配几个小那个小葱，咱们是完全是熟制的大排。
1: 对的，因为我刚刚也请教了我们厨师啊，我说咱们做一块这个葱烤大排要经过哪些步骤，对吧？你买肉选肉，然后敲完了之后要腌，然后要裹粉要炸，炸完了之后还要调那个酱料，还要去再红烧一遍。我觉得就为了这么两三块大排，真的不值得花这么多的一个功夫，对吧？你平时想尤其是夏天，你想吃的简单一点快速一点，咱们这个拿出来微波炉叮个两三分钟你就可以吃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哪怕你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私厨故事有葱烤大排这个产品，我跟雨萌都建议大家你来尝尝看，你一尝一吃，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开场就讲是私厨故事品牌旗下的明星单品。它原来跟很多别的大牌产品组合在一块卖的时候，有观众都想要单独买它，为什么？实在是太好吃，而且东方购价格真的划算，所以我们也是应顾客的需求，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做一个618的组合，18块大牌，199元，而且每一块给你保证起板，每一块大牌哦，分量有100克，不会低于100克的。有时候咱们外面，比如说什么面馆里面加一个大排浇头，端上来一看，哎呦，这个大排好小哦，
1: 对的，
0: 骨头好大哦，对不对？
1: 但是它价格又很高，对吧？
0: 对，但我们今天都是保证100克起板这个分量在的。
1: 是你平时自己去外边吃一碗葱油面，可能是8-9块钱，对吧？但是加了一块大排，它可能就20-30块钱
0: 了。要的，
1: 因为这样一块大排，人家做起来也真的是挺麻烦的，要选择好的一个原材料，还要调味，要弄出来的话，
0: 对，
1: 一块我觉得20块钱也卖的不算贵吧，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您今天在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话，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每一块大排算下来的话才10块钱出头，对吧？
0: 哦，
1: 你又吃得好，味道我们也是有本帮菜的一个大厨去帮我们调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调的它的酱汁，包括它里面葱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我还在问娇娇老师，我说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酱是不是很麻烦，而且一不小心可能酱就会酱油倒多了，
0: 咸淡呀，对吧？甜口的味道没把握好，这个，
1: 对，就很难弄。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给您调好了，您就直接省了这个时间跟功夫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价格还划算，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明星产品来了，秒杀组合199，18块大牌，还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个酱料包都给你配在里面，打电话订购给你冷链送货，02151119000。

0: 废话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这档是我们私厨故事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明星产品来了，今天单独做了葱烤大排的组合，每一包有到450克，组里面两大块大排，还有那250克这个酱料包，所以如果是九包，那就是18块大排。您看右下角199的价格，18块大排。每一块大牌10块钱左右，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52组了。有很多观众羽毛今天家里面订2组，只要冰箱放得下，我家里面要吃，孩子要吃，对吧？有时候朋友同事来做客，对吧？周末孩子回家吃饭，这个如果比如说我拆个3包，6块大牌，这么多的酱汁，就是一个大菜硬菜，很方便。
1: 对的，它可以单独成一个菜，您也可以说直接利用里面的这个酱汁，也不用再去调了，咱们加一点配菜，对吧？就可以了。
0: 对，
1: 您看每一块大牌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都是承诺给到您，我们原材料选择到的原切的猪大牌，而且每一块是100克的一个重量。这个酱料我们本帮大厨已经帮您调好了，里面葱也给您放好了，您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您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非常的省时间而且方便。现在夏天也到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厨房，尤其是这种要起油锅要红烧很久的这种菜，咱们尽量能够简单一点，咱们就简单一点。
0: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家里面，我跟羽萌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拌面。今天我们这个拌面大家看到上面我们拌面啊，因为裹的那个酱汁也是我们今天葱烤大排里面给大家配的
1: 淋上去的。
0: 对，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块大排给它
0: 剪开。买大排关键就是看肉呀，对吧？
1: 对的，您剪开看一下，每一块都是厚切的，您看它的一个大小，而且包括它的一个断面，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肉选择到的一个品质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每一块都是厚切的，上面裹的粉也不会非常非常的厚，对吧？
0: 对，
1: 每一块承诺给到大家，原料都是用的原切的猪大排去做到的。
0: 哎，有些外面是说不分劣质的一些那种什么大排，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有些那个这种半成品啊。那个肉特别薄，外面那个面粉特别的厚，其实你肉没多少，对吧？它可能把一个那个大排敲得很薄很薄，对吧？
1: 对。
0: 而我们今天都是厚切，肉是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家里面任何要红烧的一些配菜，都可以跟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就做到一块儿。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葱烤的，那个葱香味道特别的浓。
1: 对，您看这个厚度啊，您能看得出来，它的厚度是非常非常的厚的。但是剪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一个上面裹的粉又不是特别的厚，对吧？这一你看，这因为剪到了大排的排骨的这个位置，我给它这样横切面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我们其实骨头都很小的，
1: 对的，
0: 基本上
1: 骨头很小，骨头很小。
0: 哦，这个肉真的厚啊，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看它的一个厚度、纹理、颜色，对吧？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
1: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处理的这个工艺包括调味都是请了专门的本帮菜的师傅去调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肉非常的嫩，调味也是您喜欢的这种本帮的一个风味。
0: 对，有些葱烤大排可能除了咸，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味呀或者甜口的那个部分，但我们今天真的大厨经典调味的本帮口味给大家做好这样一个葱烤大排，猪肉也好，又是厚切，而且保证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到足100克，就是2两，所以每一包里面2块大排就起码有200克，再加我们的酱料包给的也很多，全部帮你啊，就是浸在里面，全部是非常非常入味的。这样的9大包，我们的价格199，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多钟，618我们的特惠秒抢力度，卖光就卖光，所以很多观众考虑一下，自己家里面订2套，爸爸妈妈家里面，您的邻居呀，您的兄弟姐妹呀，谁要订购赶紧通知他们，199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热销，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拿到手放在冰箱里面冷冻-18度，拿出来解冻加热或者微波炉回炉一下就可以吃，很方便。最后的38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56。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档是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私厨故事，明星产品葱烤大排199，有18块大排，而且我们今天啊，所有产品信息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今天明确告诉你，每一大包里面2块大排，总的这一包的分量是450克，每一块大排起板分量是有到100克2两，2块大排就是起板200克，还有足足250克，我们这个酱料包给的也非常的多。你打开以后就是酱汁啊非常非常充分很丰富的一个葱烤大排的一个大菜。
1: 对的，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调味儿也是请的本帮的一个大菜的一个师傅来帮我们调的，所以您担心的一些可能是不是调味调的您不喜欢，这个您可以买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之前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产品之前是跟其他的一些排骨年糕这种组合在一起卖的，然后很多观众朋友是专门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葱烤大排有没有单卖的这个货，因为他买了其他组合去尝了一下，发现这个味道他真的很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选材用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也是趁着咱们618的这么一个期间，今天给您带到的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这把排骨降少了，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价格提高了，没有，我们今天反而做到了199块钱18块大排，也是一个秒杀的一个力度在啊。
0: 对，所以之前如果你多次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跟别的产品一起卖的，但是你说我就是要这个单独的葱烤大排，今天我们来了，大排没有变小，分量也没有轻，酱料也没有给少，全部都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一包450克，9包给的大家。从大排的块数来讲，足足18块。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钱，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对吧？还有本身我们商品积分190元出头，18块大排，你除以18，你算一下，对不对？10块钱左右一块。好猪肉的大排啊，而且还不是简单给你什么油炸的，是葱烤的，本帮的明星口味浓油赤酱的葱烤大排，太划算，你们我们很多自己同事都在订啊。
1: 哎，对的，我们很多同事试过了之后都觉得说啊，可能跟他家里面就是自己的长辈烧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包括有些时候他自己在外面你吃一碗面要加一块这样的一个大排，起码在15-20块钱以上了，对吧？
0: 对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你有些时候吃面觉得吃得太单调了，你想加点浇头，又想加一点比较硬的这种浇头，自己拿出来就可以热，
0: 这个就是家的味道，
1: 是
0: 就是葱烤大排啊，红烧的一些菜呀，我们真觉得就是家的那个味道，对不
1: 对？
0: 而且以前我们说妈妈家里面做这种大排很用心啊，我们平时只管什么哎，餐桌前面大口的吃这个大排，对不对？
1: 我把这个肉
0: 妈妈在厨房里面其实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这个还要带着这个葱一起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灵魂一点嘛，对吧？你看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个大排，这个厚度都是厚切的，裹的粉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厚，对吧？就薄薄的一层，而且大小都是有这么大小啊。我们刚刚剪掉了一节嘛，对吧？所以每一块我们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承诺给到大家，原材料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原切的新鲜的猪大排，
0: 是的，
1: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不是拼接肉、合成肉。
0: 哎，肉质放心，大厨调味儿，对吧？足斤足两，酱料又给的多，包装也好，给你冷链配送，拿到手放在家里面，-18度冰箱冷冻就可以了，随时打开包装化冻以后加热就可以来吃，它是熟制的葱烤大排，很方便。最后的两分多钟，618，现货不多了，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现在就订，服务线是02515119900。

0: 刚才我问雨萌啊，因为我们618199我们的重考大牌这个产品才可能做到18块这么好的性价比高的组合，很有可能后面常规节目未必会档档节目出现这样的一个构成的。
1: 对，甚至以后可能这个产品我们都出现的机会会比较少了，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能够做到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些产品，而且大家有喜欢的产品就这些，目前我们拿出来的这个重考大牌已经是我们力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组合了，
0: 性价比真的给你拉满，没得说，18块大牌，而且是清清楚楚分量告诉你的，我们的大牌每一块起板有100克，2大块，还有250克的这个酱料包，所有的我们这一包里面就是450克，9大包东西，18块大牌199元，我觉得光光这个18块大牌奔着小300元肯定要的，外面如果你单买的话。
1: 对的，其实您自己去买那个原材料，买那个大牌，您就知道，买18块大牌，你可能都要200块钱以上了，对吧？但更不要说已经帮您全部都处理好、调好味道，然后还要冷链配送到您家的，对吧？这么一个产品，今天真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就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非常的方便，但是吃的又美味又营养，而且是本帮口味经典的浓油赤酱的大菜。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哎呀。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着手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啊，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植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0000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倒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
1: 对，
0: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1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 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领先，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

0: 装的白奶粉，对不对？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嗯，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嗯，啊，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嗯，是不是更多营养？嗯，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嗯，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嗯，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
0: 是，
1: 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嗯，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哥，您看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片子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550回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就说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货却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确实，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西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到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用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给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
1: 今
0: 天很新鲜了，对不对？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
0: 艳华还是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来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2: 对。
1: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临宝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
2: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2: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0000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的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八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八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的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
2: 对对对，
1: 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就当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2: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2: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2: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两罐，一共是要到两提四大罐。
1: 对，
2: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啊。
1: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四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2: 对，
1: 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四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2: 因为
1: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2: 是
1: 就得9分钟时间了，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友们，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价变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永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
0: 啊，是的，
1: 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给小牛炒牛，炒牛初乳、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可能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
0: 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
1: 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辣辣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了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钱，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嗯，238。嗯，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嗯，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嗯，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嗯，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嗯，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会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清爽，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我们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了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3: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

0: 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1: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0: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1: 是的，
0: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1: 对的，
0: 那就是我们小鸟，
1: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0: 对，
1: 非常的棒，
0: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香，
1: 对，
0: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1: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0: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1: 是的，
0: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1: 很长时间
0: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1: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0: 好漂亮，
1: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0: 非常的放心。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0: 对，
1: 我们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的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0: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1: 对的，
0: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1: 对的，
0: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0: 对，
1: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再
0: 用一点树啊，
1: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哦，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0: 它把那些碎给粘起来的，所以它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
1: 放在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0: 对呀，
1: 对不啦，
0: 还有那用那个电粉，
1: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0: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1: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0: 对吧？是，
1: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0: 对，其实像这样
1: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0: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1: 对的，
0: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就不
1: 一样了。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福州那边来，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
1: 了。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0: 要挑毛。
1: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0: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1: 而且我们
0: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1: 是八倍左右的
0: 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1: 是的，
0: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1: 是
0: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1: 对，
0: 哇，非常漂亮。
1: 是，
0: 哇，晶莹剔透。
1: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0: 粗壮、而且很晶莹。
1: 对，
0: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1: 太对了，
0: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1: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0: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青青的婆婆，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0: 对，
1: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0: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1: 这一碗什么价格？
0: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1: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0: 是
1: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呀、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0: 没错，
1: 吃不了。
0: 是，
1: 我们借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0: 好，
1: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0: 对，
1: 它分燕条
0: 了已经。
1: 很多人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0: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碎，也要40块左右喽。
0: 对，
1: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0: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
1: 的
0: 价格啊。
1: 有的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0: 是。
1: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0: 哇，
1: 23块的。
0: 对。
1: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0: 对，
1: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0: 23块钱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1: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0: 一整克燕窝了，
1: 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0: 是。
1: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0: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1: 指标。
0: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1: 哇，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0: 好体面，
1: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0: 保证保好啊。
1: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0: 哇，
1: 超大的礼盒。
0: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1: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0: 真的记得一辈子。
1: 我不夸张的说，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坏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0: 对对对，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1: 是的，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0: 对，
1: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嗯，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2: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2: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2: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0: 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她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七十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2: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
0: 她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2: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
2: 真是
0: 吃的好一点，
2: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2: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2: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2: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2: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2: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2: 是的，
0: 不太消化，
2: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2: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2: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2: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2: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2: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写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2: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2: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
0: 太燥了，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2: 对，
0: 据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2: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2: 但是燕窝很平，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2: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2: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2: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2: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2: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59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2: 对，
0: 一斤装，
2: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0: 对的，
2: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2: 都在这儿，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2: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2: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2: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2: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 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2: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2: 太赞了！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2: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嗯，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2: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2: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2: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2: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2: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2: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2: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对的。
2: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2: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了。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2: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2: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2: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2: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2: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嘛，
1: 对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楚，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嗯，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0: 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看起来好，
0: 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嗯，你就是。隔天吃啊，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新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
1: 对，
0: 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大约在50%左右，
1: 对吧？
0: 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嗯，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在海鲜里面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嗯，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嗯，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嗯，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嗯，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
1: 了，嗯，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嗯，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嗯，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嗯，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鸡蛋，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嗯，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嗯，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嗯，燕鲍赤参，
1: 对
0: 吧，燕窝就含在里面，嗯，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嗯，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对，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嗯，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嗯，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嗯，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嗯，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嗯，大概是6克左右， 然后这种的话是五克左右，
3: 是四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二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二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四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一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19.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刺口露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
1: 500克
0: 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
1: 唾液酸
0: 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国
1: 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特别高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盏哦，
1: 里子面子都有
0: 了。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嗯，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嗯，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嗯，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嗯，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嗯，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嗯，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嗯，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嗯，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嗯，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嗯，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嗯，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嗯，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嗯，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嗯，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
0: 好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嗯，我也喜欢，嗯，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嗯，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嗯，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嗯，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嗯，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嗯，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嗯，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嗯，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啊，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中国人讲究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对
0: 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对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1: 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那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100%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鸟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
1: 现，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万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是赶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怎么肿？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三、二、一，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没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让它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那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咱老百姓的，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3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批，3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3年。首先有一个4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8罐几多少钱？328，8罐多少钱？4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8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2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购物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啊，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1: 为什么？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镚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
0: 都不能叫粉，
1: 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对，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酱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变酱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不。 知道，下至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官员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太小了、哎。
1: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稍微大一点，
1: 啊、
0: 正常来讲，这么大个的、
1: 啊，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
0: 哎、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嗯，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没了，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

0: 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啊，
1: 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然后哎，
1: 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0: 我们
1: 都是两百目。
0: 两百。
1: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1: 对，
0: 都通过200目，
1: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啊，重金属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哎，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1: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1: 这块都没开开呢。对，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止的作用，
0: 大家看到吗？
1: 然后三七皂苷呢，这个、是起的活的作用。哎，
0: 就是。
1: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一克，
0: 一克，
1: 哎，一克放进去啊。
0: 行。
1: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
0: 哎，
1: 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啊。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1: 对，
0: 我摇一摇，
1: 就是、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嗯，那观众朋友们，您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喉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多，风多，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上升。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七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个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 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嗯，像

0: 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了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那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您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下肌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下肌，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1: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一两个产品。
0: 是啊，
1: 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0: 对，
1: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0: 对，
1: 你就200目顶头了。
0: 是，
1: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0: 200目。
1: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还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就是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一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0: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1: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1: 那不可能了，
0: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1: 那不可能啊，
0: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1: 是啊，
0: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长一点。
1: 是，
0: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
1: 那
0: 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1: 要呀。
0: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1: 排队。
0: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您就坐个车过去，2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1: 是。
0: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1: 累积上去的，
0: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
1: 了，塌了呀！最后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1: 是，
0: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
1: 哎，
0: 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
1: 哎，
0: 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1: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4个月，咱至少超过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0: 是啊，
1: 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3个月了吧？
0: 对，
1: 你说你吃个4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4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3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2个月就吃光光这个8盒装了，有可能你这8盒装再拿个2罐给好伙伴、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象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0: 对，
1: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0: 就是
1: 我一毛。

0: 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1: 对，
0: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
1: 嗯，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6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6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
1: 哎，
0: 我这边呢有块黑板，
1: 嗯，
0: 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
1: 嚯！
0: 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吸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板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板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
1: 嗯，
0: 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
1: 嗯，
0: 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得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弹打一弹，它全掉了嘛。
1: 哎，
0: 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嗯，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吧？它很难弄掉了。
1: 嗯，
0: 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
0: 嗯，
1: 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啊，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
1: 嗯，
0: 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
1: 啊，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
0: 嗯，
1: 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墨，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
0: 嗯，
1: 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嗯，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嗯
1: 啊，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
0: 嗯，
1: 氧气都过得去了，
0: 嗯，
1: 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嗯，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一点没有，
0: 就像喝水一样。
1: 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
0: 哎，
1: 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
0: 嗯，
1: 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
0: 嗯，
1: 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
0: 哎，
1: 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四十八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
1: 哎。
0: 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要贵，
0: 还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
0: 嗯，
1: 皂苷含量就是高，
0: 嗯，
1: 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
0: 嗯。
1: 所以这个要求，这个泡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差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嗯，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3: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3: 对，
2: 对，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4: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5: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4: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4: 真的，
5: 对。
4: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5: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6: 100克198。
5: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4: 能不能打打折呢？
5: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4: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了。
5: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我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里，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什么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玩玩的
0: 都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哎，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各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虎。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他那个加一点这个益生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细胞过不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啊。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

0: 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纳豆制品，我那个就不吃了。
1: 不是啊，
0: 不冲突的。
1: 不冲突、啊。
0: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1: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过程啊，还有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唐岩老师，我们的5568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嗯。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0: 对。
1: 你说四罐人家卖328，那八罐嘞？那近660块钱喽，
0: 嗯，
1: 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0: 对，
1: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个才6毛钱，6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
0: 嗯，
1: 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0: 其实
1: 厨房下水道
0: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1: 怎么着？
0: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
1: 嗯，
0: 特别的粗大。
1: 嗯，
0: 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
1: 嗯，
0: 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1: 一般会。
0: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1: 血液没有流到啊。
0: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
1: 啊。
0: 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1: 最后八组。
0: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1: 对呀。
0: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
1: 哎。
0: 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1: 好。
0: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1: 是
0: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
1: 嗯，
0: 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1: 代价非常低，
0: 对，
1: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0: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1: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
0: 嗯，
1: 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0: 对，
1: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0: 是的，
1: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
0: 嗯，
1: 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啊，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
10: 嗯，
11: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金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是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多，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肖属虎，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是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鲜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嗯，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嗯，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组。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嗯，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嗯，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撒掉了，看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就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沫。
0: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沫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
1: 合，三七九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口成，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2: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2: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了。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元这个是8罐啊，8罐单个菜来是6毛钱呢。嗯，吃什么滋补东西，1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啊，
0: 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嗯。3×6=18嘛，1.8嘛。哎，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1克的三七粉溶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嗯，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嗯，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那个状态。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哦，
0: 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是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啊？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嗯，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嗯，所以我们这些两件事得分开看。嗯，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1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嗯，而且没有以前那种哎难受啊，嗯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嗯，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嗯，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嗯，来自于南文山，嗯，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
1: 嗯，
0: 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嗯，啊，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啊，
0: 一天3克左右。嗯，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嗯，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2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
1: 嗯，一般98
0: 喽，
1: 啊，
0: 198喽，你进200块啊，嗯，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嗯，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吸收的话，嗯，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些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嗯，仔不仔细？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嗯，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嗯，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
1: 来，
0: 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嗯，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哎，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9900。
2: 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
10: 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1: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2: 基本上都是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1: 真的，
12: 对。
11: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2: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8: 100克198、
12: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8: 能不能打打折呢？
12: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8: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2: 折。不打折。

0: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1: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2: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3: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4: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5: 价钿
6: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7: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8: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7: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8: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7: 真的，
8: 对。
7: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8: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9: 100克198。
8: 啊，对，相差2块钱一颗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8: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8: 不打折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垫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哦，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你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0: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1: 是
0: 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1: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1: 是
0: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景深，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1: 是
0: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1: 是
0: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的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1: 是的。
0: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100%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0: 对，
1: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0: 对，
1: 很高啊。
0: 刚才我们在镜头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1: 好漂亮、
0: 啊。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1: 是
0: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是，
0: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他们的笔板给大家做到，你看，它是 A 笔双板有呼应的。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 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笔板上面。
1: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0: 是
1: 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
0: 是
1: 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
0: 是，
1: 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水洗，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1: 是。
0: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就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1: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1: 是
0: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常规节目很多男士也很喜欢，
1: 对吧？
0: 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1: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夏天的绿意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
0: 啊。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5尺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1: 是的，
0: 6尺1399元，专柜价格4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
1: 是。
0: 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物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1: 对，就是
0: 真实的，就是5尺338元，
1: 没错，
0: 6尺就是438元，
1: 是的，
0: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傅宇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1: 一定要
0: 提前引爆618。我们今天5尺268元，6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1: 是的，
0: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进20积分，再降70元，
1: 再降70元，
0: 我们的5尺做到270都不到了。
1: 对，5尺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带回去。
0: 观众订购
1: 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 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嗯。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块钱。而且傅宇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很漂亮的包装。
0: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0: 是
1: 因为渠道保证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录两套。过两天节日多了、
0: 嗯、
1: 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嗯，
0: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嗯、带有倒绣球花的，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啊、嗯！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如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1: 是的，
0: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两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4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4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嗯，所以家里面买2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4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1: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家里有很多的4件套，有不同花色的，
0: 是。
1: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0: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1: 好漂亮啊！
0: 这个镜头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1: 是，
0: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1: 是，
0: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1: 是的，
0: 它的条纹不是什么，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有一定粗粝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 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1: 一直线，
0: 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或者有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1: 是，
0: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1: 对，
0: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1: 对的，
0: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织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1: 是的，这一套的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0: 是，
1: 有大地的土色啊，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0: 现在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1: 没错，
0: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
1: 对，
0: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要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

0: 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两三代人啊。
1: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4件套，
0: 是
1: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5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1: 700，
0: 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这是事实。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发行，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1: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2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1: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2套数码印染的4件套给订购下来。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一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5尺，438元是6尺，而且富裕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0: 对的，
1: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0: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1: 没错，
0: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10年我买了很多的4件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1: 是，
0: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1: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0: 特别难
1: 做，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0: 哦。差点时间，
1: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0: 真的是明光，
1: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0: 是，
1: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0: 对，
1: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富裕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4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 光购物之。

0: 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5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5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1: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底低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0: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4件套是必备的，
1: 是
0: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1: 很
0: 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玉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
1: 是
0: 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被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艳，
0: 条纹款无耻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这儿。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五尺多少钱？1299元，6尺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五尺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6尺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了，绣球花，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定，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强强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
0: 对，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1: 是
0: 的，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的，
1: 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
1: 哎，那个，
0: 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 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版，
1: 粉色
0: 没有说、
1: 啊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啊嗯，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嗯、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嗯，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六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啊，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来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苦了，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算定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傅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618，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618，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618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回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啊。
0: 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三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4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4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4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版，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4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0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618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1: 抓紧时间了。
0: 这个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1: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就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五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气真太热了啊，直逼40度了啊！我看那个天气预报，家里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经常都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呢？哎，我们带来一个好东西啊，特别好吃的，我们立丰的金鼎福建肉松。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雅玲一起分享。
1: 佳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立丰的老牌子，上海人都知道，从小吃到大，也是我们上海本土的土生土长的一个老字号品牌。那么其实往年的话，在东方购物呢，它的出镜率并没有那么的高，而且每年你知道卖的特别好的啊，在我们南京路我们立丰专柜卖的两个特别好的季节，就是一个是要过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暑假期间，很多都是外地游客，然后要背这个上海特色产品回家去，立丰肉松他们很多人会选。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啊，断货很长时间，给到您是我们爆杀的力度和价格。
0: 是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在门店要买一瓶的话是要多少钱？120块钱，然后195克的一个规格啊，这是门店的价格啊。对的啊，同类的。然后呢，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的话是268，六罐带回家。哎，朋友们，
1: 这个写的有点小，看清楚了。你说你拿268，外面是不是只能买个2罐，买个3罐？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6罐带回家，而且相对于我们专柜价格来说的话，一下子省了100多块钱。
0: 没错。
1: 你不用大热天40度高温自己去南京路去立丰专柜，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数量有限啊，售完即止，
0: 没错，
1: 卖完我们就不加货不加预约。
0: 对的啊，每次啊上到我们的肉松的时候，就真的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
1: 对，
0: 订购特别快，而且特别是暑假的话，小朋友们放假了，
1: 对，
0: 回家吃点什么呢？我觉得肉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特别是你服了之后，对吧？很多人会觉得没有胃口，然后呢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而且天气热了呢，很多妈妈呢也觉得下厨房特别的费精力，对吧？动不动就一身汗，所以话肉松，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到大感冒了、胃口不好了、天热了，就喜欢拿肉松去配粥，
0: 是，
1: 对吧？稀饭泡饭神器啊！但是呢，一定要认品牌，所以我们今天是立丰。中华老字号，
0: 没错，
1: 88年的品牌历史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呢是福建肉松，这是肉松的一个品种。
0: 哦，
1: 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太仓肉松，它是草松的，那么福建肉松呢就是油酥松。相对而言呢，我们老人小孩更喜欢吃，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啊，一会儿回来可以给佳佳品尝一下。
0: 可以可以。
1: 然后呢，买肉松我们除了认口味认品牌之外，还有就是什么，你看它到底是肉粉松啊，还是猪肉松啊，还是什么鸡肉松啊等等，我们写的是
0: 纯猪肉。
1: 纯这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代表里面我们只用猪肉，
0: 没错，
1: 而且不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蓬松剂啊、淀粉啊什么东西的啊。然后每一罐呢是170克，
0: 是
1: 这个呢，你看里面打开了之后是有这样子的两包，好吧，这个包装其实刚刚佳佳有问我，哎呦，还是铁罐包装。
0: 对呀，
1: 对，我问了一下他们，从小的时候这个肉松开始上市就一直坚持这种包装，铁罐包装，口味是坚持的，包装我们坚持的，品质到现在依旧坚持的。而且你知道上面这个小猪，一个卡通人物，也都是上海知名画家当时画的，
0: 哇，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10个月的保质期给到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订购，我们相当于一套组合就给大家省了100多块钱。
0: 对的，
1: 对吧？
0: 性价比很高。
1: 然后打开包装，先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那种什么白白的那种浅浅的颜色不一样。
0: 哎，完全不一样。哎，而且它没有那种就是团起来那种感觉。
1: 对，来来来，我先倒出来之后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质感啊，这个色泽好不好？来，佳佳可以帮我，
0: 哎，来，我们来端一端。是的，
1: 倒出来之后你看看，看到没有？
0: 哇，
1: 首先颗粒感非常非常的细，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它不是一根一根粗纤维，它就是短纤维，然后就是这种啊沙沙的，就是绒绒的这种感觉。老师傅炒制的火候非常到位，对吧？
0: 这个工艺真的看着是很好的，
1: 因为你想一整块猪肉，对吧？你要把它切碎了，然后再放锅里面做熟了，再去到油锅里面去炒。你说你自己家里面炒，炒到什么样子的火候跟时间，它能把肉松炒成这种样子？
0: 很难的，
1: 很难很难啊！然后来，佳佳，
0: 哎呀，
1: 请你品尝一下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这个肉松。小的时候这个肉松真的是稀罕货，我跟你说，
0: 好香啊！我光闻的话就是这种香味啊，来上一口。
1: 对，而且咸淡适中， 是不是？嗯，还有一点小甜口。
0: 它炒得好松哦，嗯，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很难嚼的，
1: 很干吧，对吧？
0: 用你的嘴巴，用你的口水去这样子把它浸润之后，
1: 对，
0: 哎，它就已经松掉了，
1: 对，
0: 很好嚼，很好吃，哎，这个关键是。
1: 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像立丰的肉松，很多人是哪些人群特别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家里面年长的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太好吃了，
1: 牙口不是很好的，你说说看，一大块瘦肉把它往它碗里面一放，哇，嚼也嚼不了，嚼也嚼不动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你看这个肉松，
0: 松松的，
1: 可以成为他们很好的一个代餐代肉的一个食品，对吧？哇，
0: 它完全不粘，哎，看到没有？它就是那种就是又松，然后有一点点的油润感，香感在里边，
1: 对，
0: 而且的话不会说让你难嚼难咽，
1: 对，
0: 老年人也可以放心去吃的啊。
1: 对，所以你看选择立丰那么多年，80多年、然后在东方购物，我记得很清楚的话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进入到东方购物来进行销售的，
0: 17年就来了，
1: 17年，对，到现在差不多
0: 快10年了，
1: 接近快10年，但是人家的品牌有8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的，
1: 立丰牛肉干好吃吧，牛肉干大王，立丰的猪肉枣，立丰的猪肉糊，立丰的肉类食品我们都很放心，因为买立丰就是买踏实，
0: 是的，
1: 所有的猪肉的原料全部定点养殖，无病猪无死猪，大家可以放心吃，而且只选用猪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原料，没有豌豆粉、非肉粉松，无淀粉、无蓬松剂，所以我们的原料损耗更多，好几斤猪肉才能出一斤我们今天的肉松。
0: 是的，
1: 老师傅人工控温，帮您去做到精准的投料翻炒，这个你才能吃到老味道。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老品牌，为什么能坚持到这么久的时间？
1: 对，
0: 真的是有人家道理的啊，真材实料，而且的话是人工炒制的，关键是我们现在啊，性价比还要高。啊，还是那句话，6罐带回家268块钱，比专柜门店要便宜100来块钱。
1: 强调一下，6罐不多的啊，因为6罐我们有10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所以你慢慢吃，对吧？
0: 没错，而且我们的话都是这样子，特别精致的
1: 铁罐
0: 包装啊，真的是很好看，而且质感很好。如果你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吃力，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多年数了，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上海一代又一代的人啊，都是吃着这个立丰的肉松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根本你就是不用担心六罐多不多，完全不多的啊。
1: 对，就是吃起来真的很快，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吧？大家都没有胃口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夏天我们的人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流汗呀，坐那儿不动呀，不运动啊，都是消耗相对而言会比较大一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家里面也不可能天天去烧这个糖醋排骨啊、红烧肉啊这些，哎呦，太费事儿了，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上海小孩小的时候啊，早餐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榨菜。对吧？榨菜，然后还有咸鸭蛋，就是偶尔的会有肉松，哎呀，特别开心，因为那个肉松配这个泡饭啊，配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开胃。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知道现在小孩，现在很多妈妈带小孩子啊，去引导他们自己去吃饭，你知道最后那个米饭都会拌一点肉松，
0: 那是
1: 小孩一吃就
0: 特别喜欢呢。
1: 对呀，就是他觉得香，他觉得好吃，
0: 对的，
1: 然后他才会不挑食，对不对？
0: 是的，而且肉松的话，我觉得吃法真的很多。你看和这个三明治，我们做的三明治
1: 可以夹面包，
0: 然后你去做一个那个寿司啊， 对吧？
1: 然后
0: 拌白粥，
1: 对，
0: 饭团都是非常经典的搭配。
1: 你外面去买那个包着布山东煎饼啊，对吧？或者是什么你自己里面裹一点肉松啊等等的，
0: 是
1: 这个价格都不一样的。但是有一说一，肉松跟肉松是有着区别的，
0: 是的，
1: 是有着差异化的。因为它既然已经把它做成这样的成品了，那么加工过程怎么样？原材料放心不放心？食品安全卫生大家踏实不踏实？怎么去保证它？选择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立丰品牌。
0: 没错啊，真的好吃，然后的话又健康。我们是纯猪肉的啊，很多的肉松的话，大家刚刚也看到了，有很多加了什么豌豆粉呢，
1: 其实
0: 这那的啊。
1: 对，加豌豆粉，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吧，就大不了营养打折吧，就是花钱买的都是豌豆粉啊、淀粉
0: 啊
1: 这些，对，占分量的。最可怕的是它用的原材料
0: 是的。
1: 是什么猪？哎，是什么病猪、死猪、淋巴肉还是什么什么？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立丰给大家慎重承诺，所有的猪全部都是定点养殖。
0: 对的啊，我们只用猪肉啊，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的肉类这个原料。
1: 而且我们只用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冻肉这种就是会很便宜嘛，便宜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冷鲜肉跟热气肉什么的这不一样的，它那个这个叫什么价格？
0: 越听越安心啊。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想要给小朋友吃，包括很多老年人现在也特别喜欢吃的啊。我们给家里边的人选的什么好的肉松，立丰肉松的话已经是有到了9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的话今天性价比很高的情况下啊，多囤一点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

0: 七月份，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每个礼拜侪会得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好，欢迎回来啊！从立丰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老品牌的一个坚守啊。
3: 对，
4: 你说这么多年，将近90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坚持用好的原料，坚持我们用这样子好的质感的包装，而且呢还有改进，改进是什么？我们性价比更加高了，朋友们啊。
3: 这个性价比呢，只在东方购物。
4: 是的啊，
3: 东方购物，
4: 您在门店里边是看不到的。
3: 对，我记得就是他们刚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是2017年的时候嘛，然后当时的价格卖的还没有今天来的那么划算，278还是288，我记得。然后当时我们就可以承诺是所有的全中国立丰的正规渠道当中大家买不到的价格，然后今天我们还是爆杀给大家，
4: 哎，看一下啊，我们在门店类似的这样的肉松，
3: 就同类商品的话，
4: 20块钱，195克，
3: 就是它这个是什么意思？也是纯猪肉，做的肉松，
4: 是
3: 好吧？纯猪肉做的肉松，然后呢，差不多比我们多一点点分量啊，
4: 但是要120块钱，但是我们的大家来看一下，立丰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268，就是刚刚2罐多的一个价格，我们能买到多少钱？多少罐？6罐啊，
3: 这么大一罐。6罐，相当于这每一罐我才花40来块钱。
4: 是的，是的，
3: 对吧？而且你看铁罐包装，就好多爸爸妈妈这铁罐就吃完了之后都能。
4: 我真的好喜欢这罐子啊！
3: 对，这都是，就是我们坚持到现在，包装没变，口味没变，工艺没变。
4: 对的。
3: 而且你知道他们立丰有多严格吗？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现在一个。就是快消的时代，节奏很快，
4: 哎，
3: 对吧？我们大家生活都很快，然后工厂的流水线，你知道产量也很快，
4: 是的，
3: 都很快。但是立丰我们坚持的是传统的炒制工业，
4: 没错，
3: 每天只能炒这么多，每天只能做这么多，好不好？就是每一批次如果
4: 限量的，每天都是。
3: 对，我记得东方购物那时候之前稍微直播频繁一点，全部卖断货，卖预约，卖预约，甚至有时候预约都没有。然后最近呢，因为货实在跟不上，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到每个月来，好几个月才来一次直播，
4: 是，
3: 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还有11这个黄金周啊，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
4: 对，
3: 在我们南京路专柜啊，立丰这个肉松是卖得非常好的，
4: 没错。
3: 好了，稍微给您介绍一下啊，每一罐呢是这样子的，170克，170克里面打开来是有这样子的2包，
4: 对，
3: 2包，没有把它做成一包，是因为你随开随吃，尽快一小包吃完，对吧？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度，
4: 对的。
3: 然后呢，我们的金鼎是立丰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4: 哎，
3: 好吧，这是立丰旗下的一个子品牌，福建肉松就是它的炒制工艺，
4: 是
3: 油酥松的炒制工艺，我们会觉得更香、更好吃，而且更鲜一些。关键的一点还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
4: 是的，
3: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坚决不用任何乱七八糟的其他的一些边角料呀，或者不新鲜的猪肉呀，或者是冷冻肉之类
4: 的
3: 啊，
4: 是
3: 的，
4: 它的口味真的特别的好吃。
3: 9个月的保质期，好吧，9个月保质期，大家是可以放心来下单。我再这样子给大家开一包，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4: 是的，
3: 你看这个颜色，看到这种质感，大家其实就能看得出来。
4: 看
3: 到吗？看，每一包都是新鲜的，保证大家一定是新鲜的啊。
4: 哎，
3: 因为我们完全是没有什么存货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4: 哇，
3: 再有一个，立丰其实很多时候啊，东方购物拿到的价格在很多其他的正规的门店看不到。还有一个，我们不太会去在一些什么网络直播间去进行一些销售，因为本身货就不够，懂吗？
4: 对，大家看啊，真的好蓬松啊，
3: 对，
4: 这么蓬松，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蓬松剂哦，都是这样子炒制来的一个效果啊，
3: 整块猪肉，完全猪肉，猪肉然后到手之后去皮去膘去筋膜，切小块，还要再焖，还要再卤煮，还要再调味，完了之后再进行多次的炒松，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肉松，而且
4: 太香了，
3: 猪肉嘛本身就是铁元素含量很高的，对吧？蛋白质含量很高的，
4: 是，
3: 你看，
4: 哎，这个我想配个白粥吃，
3: 来，
4: 真的。 我跟你讲，这个配白粥吃的太好吃了。
3: 在直播之前问我，哎呀，你们上海人吃这个肉松怎么个经典的吃法？就是配白粥，
4: 白粥，
3: 哎，就是配白粥，没有其他的花哨的，就是只不过现在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的什么饭团啦，加三明治啦，或者是做什么肉松小贝啦等等的。怎么样配白？我跟你讲哦，你要配白粥的话，这一碗粥马上全被你吃下去。
4: 真的，就是如果说你白粥配榨菜的话，感觉太无聊了。但是配
3: 榨菜哪有我们这个有营养啊，
4: 又好吃，
3: 开啥玩笑，
4: 然后呢又有营养，
3: 是，
4: 但是的话你就是如果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碗，特别好吃，特别开胃。
3: 对，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小孩子啊感冒啦，或者鼻塞啦，或者喉咙痛啦，或者干嘛什么的会作嘛，作天作地，小孩都这样子嘛，
4: 对，
3: 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然后就这个肉松配白粥，哎，这真的吃的特别香。
4: 还有面包，
3: 哎，
4: 我跟你讲，外面的这个肉松面包卖的可贵了。
3: 可是，它到底是肉松还是肉粉松呢？
4: 哎，
3: 对不对？你在家里面做这个很简单的，你去买一个什么其他的普通的一个什么面包，什么牛奶棍的面包或者什么，配一点色拉酱一裹，配上我们的肉松，
4: 是的，又好吃又健康。你说小朋友现在，我跟你讲，放暑假了，要给他准备点小零食吧，
3: 对，
4: 一种。薯片啊啥的你要给他吃吗？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吃了，对吧？一点点的面包或者一点点的白粥，我们配一点肉松，太美味了啊。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刚才说的门店里边要300来块钱，今天只要268哦，是整整的六罐，每一罐大家来看一下啊，是这样子的，
3: 哇，
4: 一罐是170克，
3: 对，
4: 六罐都是我们的铁罐的包装，
3: 对，
4: 这个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3: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每一回来他们都是售完即止，所以平时呢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等，但是你看现在入伏了，每天每天那么高的温度，家里老人小孩没有胃口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做爸妈的做子女的特别担心？
4: 那当然了啊，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的话每天炒制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啊抓紧抢我们这个新鲜批次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吃力丰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多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5: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2: 力丰嘛，牛肉干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5: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2: 但
5: 是
2: 伊肉松里向头牛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5: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5: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2: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哇，这个肉松和这个肉松之间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记得之前啊，给我爷爷就家里长辈，他们年纪大之后啊，牙齿不太好之后，反而很喜欢吃这种肉松类的东西。
1: 对，
0: 我就给他买了一箱，那个牌子也挺有名的啊，我就不说了
1: 啊，我知道。
0: 但是，他回去吃了之后，他说：“哎呦，这个肉松啊，挺好吃的，但是呢，我现在感觉我咬不动。”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0: 对吧？
1: 就是另外一种草制工业。
0: 对，确实是，就一吃之后发现，哎，香是蛮香的，但是它的话，那个嚼啊，你这得嚼很久很久，我都得嚼得很费劲。
1: 年轻人其实了不起就是废个牙，对吧？哎、然后呢，腮帮子嚼的酸或者是什么样，那年纪大的人牙齿使不上劲儿、啊。
0: 真的是的，是的，
1: 对对，
0: 我们这个真的，我跟你讲，我一会儿要订一套给家里的长辈。
1: 对，我觉得是。
0: 它就是很蓬松，然后的话很软糯，就是你一吃的。感觉入口即化，
1: 对，
0: 用你的口水就可以浸润它，
1: 对，
0: 然后那种鲜味和香味立马就激发出来了，太好吃了。
1: 对，其实年长的人呢，真的就是更比我们年轻人更需要一些营养，因为他们能吃的一些食品不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多品种，那么可以吃那么杂，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加给他们就是说挑选好的，适合他们的，适合他们牙口的，适合他们肠道的，
0: 那是当然了。
1: 而且呢，还有的时候呢，会觉得人啊，就是一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会没有胃口，
0: 真的
1: 感觉吃这个也不香，吃那个也不香，吃各种不香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没有食欲的感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一些鲜美的，激发一下我们的味蕾，
0: 哎、
1: 对吧？让自己呢想办法可以开开胃，可以在这样子炎夏的时候，炎热夏季呢。可以给我们身体呢带来更多的一些营养。
0: 对的啊，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啊，早上的时候喜欢配白粥和那个酱瓜和酱菜。
1: 酱瓜酱菜老年人少吃。
0: 哎呀，真的是的，
1: 小孩子也不要吃。
0: 它其实含钠很多，
1: 对，
0: 就是盐分很多，但是呢，对身体可能没有那么的友好啊。但是我们换了肉松的话，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它里边有很丰富蛋白质，因为我们是纯猪肉的啊。
1: 蛋白质、氨基酸、铁元素，对吧？很多矿物质等等的、
0: 夏天多吃一点，我们的话出汗比较多，需要的营养物质是更加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的话。今天趁我们的价格合适，268是整整8罐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积极的订购啊。确实，我们现在吃就是一种小时候的情怀和小时候的味道。
1: 我刚还就在想，其实小的时候，你看吃的那些东西。大白兔奶糖、冠生园蜂蜜，然后那个万年青饼干，对吧？立丰就有很多东西了。立丰以前那真的是妈妈买年货的时候，然后去食品商店啊，去什么就立丰去买那些什么肉枣啦、肉干啦、肉脯啦那些东西。平时你要想这个叫妈妈去买一点立丰的这些零食。基本上很难很难，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立丰的肉松，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坚持的是老字号的一些坚守，让您吃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然后呢，让您吃得更加的放心。
0: 没错。
1: 但是你要擦亮眼睛，你如果自己想要买肉松，特别是家没有小孩，我那时候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也会去给他买差不多的商品。然后那一阵子刚好报了一个负面新闻，我妈妈就说你不要去给他吃了，情愿不吃，也不要去吃不好的。其实这个还好，因为那时候的负面新闻是说那个肉不好哦，知道吗？原材料什么，你知道菜场，我真的之前有看到捡那个淋巴肉的，就不说了，好吧，不说了啊。然后你看这个呢是什么？它写的是肉粉松，哎呦。它为什么叫肉粉松？
0: 一字之差耶。
1: 对，我们叫纯猪肉的肉松。因为肉粉松当中它就有很多其他东西啦，
0: 对，
1: 豌豆粉啦，什么胡萝卜粉啦，什么什么洋葱粉啦等等的啊。它跟肉松完全是两个概念啦。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立丰是可以承诺的啊，我们是纯的猪肉松。
0: 没错啊，你看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大家看一下承诺书都有的。
1: 对，
0: 我们郑重承诺啊，生产过程和原料中绝不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我们只用纯猪肉，绝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肉类原料啊！上海立丰食品有限公司
1: 盖公章的承诺书，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1: 有效的承诺书，
0: 而且我们的都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的话有9个月的保质期，
1: 9个月保质期，
0: 大家带回家放心去吃啊！这个暑假是完全够够的了。
1: 对，然后这两天呢，台风刚过，这两天的温度啊，上海体感温度
0: 真的太热了，
1: 我开个玩笑都想去三亚避暑了，就是这种感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能轻松能省力，爸爸妈妈可以省事一些，不用老清老早的自己忙菜场去跑，对不
0: 对？
1: 有的时候家里面，你看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我知道夏天吃的很简单，
0: 对的。
1: 我爸爸妈妈就特别到了夏天绿豆粥，绿豆粥你要配呀，你要配一些东西，配菜呀，配什么？那你绿豆粥配我们肉松好不好？你看这个是什么？福建肉松，好吧，福建工艺肉松啊，这个工艺你看就是这样子，它每一根每一根肉松，你看都是毛茸茸的这个感觉，这个你就放在口腔当中啊，基本上不需要牙齿去用力咀嚼它，
0: 是的，入口即化，
1: 就抿一抿就是化掉了，就这种感觉，
0: 对的。
1: 但是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猪肉的香味，还有我们老师傅调制的这种鲜美的味道，
0: 没错，
1: 带一点这种小甜口，上海人喜欢的这个味道，你知道有很多老爸老妈哦，直接这样子的肉松当零食吃。
0: 我跟你讲，就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你说我就很多这种叔叔阿姨，包括说上班族啊，你说上午下午饿了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到饭点的时候，你来上两勺，里边是纯猪肉啊，对不对？很放心啊，
1: 香香的，然后呢，咸甜适中。
0: 是
1: 吧？这个就味道很好了。
0: 对的，对的啊！平常配白粥啊，或者配一些我们的这个面包啊、三明治啊等等的东西啊，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啊。
1: 对，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300来块钱了啊，今天的话268，比门店专柜要立降104块钱，2686罐带回家。关键是要看这个啊，数量有限，每天我们炒制的就是那么点儿，所以的话甚至先到先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吃立丰的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3: 交关年数了，
4: 三十多年了吧。
5: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3: 对，
2: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3: 立丰嘛，牛肉干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4: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3: 但
4: 是
3: 伊肉松里向头热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2: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4: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2: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4: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2: 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来买点。
3: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哇，真的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老字号为什么能就是坚持这么多年？
1: 老字号就是放心，哎，
0: 那就是四个字，真的是原料过硬啊！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市面上买这个肉松的时候，很容易就担心啊，这个猪肉好不好啊，什么什么的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我们原料都是定点的养殖的，保证没有任何的病猪和死猪，而且只用猪肉，我们没有任何猪肉以外的任何的肉类原料，像我们什么豌豆粉呐，然后蓬松剂呀、肉粉酥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非常非常天然的，我们纯猪肉做成的，好吃又健康。
1: 对，然后猪肉的话也都是选择这种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哎、对吧？去皮去膘去筋膜，还要再进行炒制，然后还要再进行调味，
0: 对，
1: 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品牌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保证。嗯，而且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每一年，因为毕竟立丰成立到现在，它前身是那个这个叫什么什么南货南是什么南货吧？好像南。货店的那个名字，然后后来改名为立丰，对吧？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立丰的什么猪肉枣啊，立丰牛肉干啊，真的上海小孩可喜欢了。
0: 是的，
1: 然后包括现在你看放暑假了，很多爸爸妈妈也有暑假带着小孩子，
0: 对
1: 吧？带着这个或者跟老爸老妈跟家里面小孩一起出去旅行的也有，
0: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你也可以旅行的时候带着，我们打开这样铁罐包装，里面是有独立的两小包。
0: 是的，
1: 因为刚我还跟佳佳聊天，我后面话还没说完。佳佳是山西人，
0: 对对对，
1: 我前一阵刚山西回来。山西人吃辣那么厉害哦，
0: 还可以的，对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真的肉松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带着。
0: 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吃不惯，你吃不惯的时候带点肉松，对吧？
1: 对，
0: 好吃又健康。而且我觉得我们特别的贴心的一点是什么？它的170克啊，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敞开接触空气给你放到这铁罐里的，而是两袋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小包装，
1: 小包装，对
0: 吧？吃一袋，拆一袋，让你一边吃一边能感受它这个蓬松感，
1: 而且拿回家之后你就找个阴凉避光的地方放着就行。我们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放冷藏呀、放冷冻啊，可能一下子觉得六罐拿回去大家会觉得有点多，所以常温存放，橱柜里面一放就行。
0: 对，
1: 并且呢，我们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0: 没错，
1: 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你说家里面其实这样子几罐，如果是家里面老两口的话，吃一吃也很快。
0: 是的，
1: 实在再不行，我是觉得像这种经典的铁罐包装，这种是可以作为礼物的，哎，也可以分享，也可以送人，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太好，就太漂亮了，你知道吧？
1: 对
0: 呀，很有质感。因为像市面上很多的那种肉松的话，它其实那种袋装的，
1: 就这一包，我跟大家说，同类的商品差不多100来块钱，80块钱，我们立丰专柜也给要60-7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呢，每一罐我们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的啊，
1: 是不是
0: 很划算？然后您啊，再加上我们这个扫码订购的5块钱，还有积分2.68块，更加划算了，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大热天你也不用出门了，40度高温，不用自己去南京路立丰专柜买，东方购物全部都是帮您配送到家。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吃力，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多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4: 我们的话，我们这样的一罐是170克啊，然后里边的话是有到了两大袋儿啊，
5: 打开来给您看一下。
4: 哎，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是这样独立的一个包装，
5: 这上面还有一个
4: 卫生，
5: 上面还有一个封口啊，我是抽空把它给撕掉了，节省时间。
4: 哎，大家看一下，密封的包装住了，然后您拆开之后就是这样。

0: 建肉松，中国两大肉松，一个是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好吧，从小到大我们基本上吃的多的是太仓肉松为主的，哎，就是颜色比这个颜色更浅一些，纤维呢比这个更长一些，如果有的炒的不好啊，或者原料用的不好啊，真的吃到嘴巴里面是干的，
1: 是的，
0: 是干乎乎的那种硬硬的那种样子，
1: 可难嚼了。
0: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福建肉松，是油酥松，相对而言对牙口更好，对消化更好，
1: 是
0: 对吧，真的是不用太费牙口费消费这个的啊。然后来看一下是纯猪肉的，
1: 没错，
0: 在整个全上海你要去找哦，像这样子的肉松找到用纯猪肉打造出来的不多，哎，真不多，如果有的话价格不会便宜，
1: 可贵了。
0: 为什么？猪肉原料成本摆在那儿，几斤猪肉才能出一斤肉松？
1: 是的，
0: 对吧？
1: 看一下啊，我们市面上的同类型的肉松的一个价格做到一个什么价格？大家看看，三位数，120块钱，是195克，是一罐哦，
0: 人家照样卖得很好哦，
1: 哎，卖特别特别好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我们是纯猪肉的啊，纯猪肉的。268是那边的两罐的价格，差不多。
0: 就算你买三罐，
1: 哎呀，看我们6罐带回家，而且我们每一罐是170克，比专柜要便宜100来块钱。
0: 对，哎，
1: 关键是数量很少啊。
0: 便宜100来块钱的话，对于很多电机前的爸爸妈妈，我一定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因为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老字号来说的话，基本上他们的控价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
0: 就你去到这个叫什么南京路，如果立丰专柜不相信啊，订完了之后家附近或者你能看到立丰柜台。你去问他，我买10套，我买多少罐，你有没有给我内部价或者是打折价？
1: 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
0: 而且这个呢，如果一旦断货，等待的周期非常长。
1: 没错，
0: 因为首先每天他只能炒这么多，还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去节省他的时间，
1: 对，
0: 就是他每一批次的肉松，他该炒制这么长的时间，对吧？包括他炒制的一个翻炒的过程，要翻炒几遍，全部有他严格的要求。
1: 好香哦！
0: 如果他想要偷工减料，想要节省时间，他就做不到。你看这种质感，
1: 是的，
0: 就这个筷子我碰上去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沙沙的感觉，
1: 真的蓬松感特别的强。
0: 对，但是我们就喜欢吃这口啊，所以不是所有的肉松你看都能做到这样子蓬松的这种质感的。
1: 是的，而且它的纤维它不是很粗，
0: 对，
1: 就是你到嘴巴里边你不用怎么嚼，入口基本上是入口即化的一个质感啊。
0: 对，就是真的是不费牙，对吧？不担心任何的一些问题，然后食材的原料啊，放心度啊，我们都比较放心。还有拿回家之后除了配白粥，你看其实在夏天做个凉拌菜，
1: 各种吃法，
0: 皮蛋豆腐，对吧？上海人喜欢吃冷面，
1: 是，
0: 对吧？那种凉面你其实稍微缺一点味道，对吧？缺一点浇头，你看我们这个肉松稍微拌一拌，这是纯猪肉打造出来的，
1: 对的，
0: 是不是营养价值也有了？
1: 太香了啊！配白粥啊，
0: 对，
1: 配我们的这样小凉拌菜啊，
0: 对，
1: 配面包，甚至你夹馒头都特别好吃啊。
0: 对，
1: 叔叔还说，哎呦，
0: 夹白馒头，刀切馒头，
1: 对，6罐会不会多？朋友们，完全不多，你永远不要低估小朋友对于肉松的喜爱。
0: 是的，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现在小孩啊，你说给他吃什么？很多朋友们会说，哎呦，他喜欢吃零食。薯片呐、等等的东西，我觉得啊，小朋友真的很爱吃肉松。
0: 对，包括啊，现在其实大白天就是天气热、大热天，还有很多白领可以带这个去公司，对吧？带到公司去，
1: 很合适的。
0: 对，中午有的时候叫的外卖并不是很合自己胃口，我们大家都碰到过，对吧？
1: 对的。
0: 然后那怎么办呢？那菜不合胃口，我们这个肉松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垫一垫？
1: 是的，是的啊。你看现在小朋友很多的那种选择，很多的啊。但是你说让他尝一尝你小时候的味道，
0: 比我们小时候幸福多了。
1: 哎呀，我们的肉松，哎，我们小时候也挺幸福的。这样的肉松吃起来不幸福吗？
0: 对，
1: 太幸福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的话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前两天的话可能断货了很长一个周期，
0: 断货好几个月，他们家现在就几个月过来做一次直播。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这一批次卖完了售完不补货不加货，大家又可以再耐心等很长时间。
1: 是的，
0: 那你说现在刚好放暑假的时候又是天热的时候，
1: 没错，对吧？2686罐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2: 吃立丰的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几年了，
3: 多年数了，
4: 20多年了，
3: 30多年了吧。
5: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4: 对。
2: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3: 立丰嘛，牛肉干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6: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3: 但
6: 是
3: 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吃过，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2: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6: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2: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6: 然后每天
4: 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2: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

0: 就到三点了。嗯，我跟你讲，这两天啊，天气真的是热得让人吃不下饭啊。我觉得我经常跟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哎呦，吃饭了吗？”中午太热了，不知道吃啥，然后不想吃就略过了啊，非常简单，就是很糊弄啊。
1: 对，就是很多是不想吃，天气热，更多是不想做，
0: 对
1: 不对？
0: 你说太对了。哎呀，
1: 所以你看，为什么爸爸妈妈家里面小孩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随便对付两口，
0: 对，
1: 对吧？大热天40度高温，你都不知道。我有一回真的是，就是我出来，因为在做直播嘛，那个太阳啊，那个影子都是看不见的，就是直射那个太阳，
0: 直直
1: 对，然后是看着隔壁的奶奶。很大，年纪很大，然后买菜撑个遮阳伞，然后一手啊里面肉啊菜啊等等的，很辛苦，
0: 是
1: 真的很辛苦。你就自己大太阳底下走一走都感觉人要晕乎乎的那种状态，
0: 没错，
1: 是吧？我们其实让生活就是轻松一些，省力一些，能叫外卖大家就是说有跑腿的帮您去跑腿一下，
0: 是，
1: 对吧？家里面，然后你说大夏天不想吃饭啊，或者是想轻松一点又想吃的有营养的，那我跟您说，你这个家里面备着，
0: 对的，
1: 不是说你顿顿吃天天吃。我们刚刚那个外拍里面那个阿姨天天吃一罐，一个星期就吃没了。
0: 是的，
1: 按照这个节奏，六罐是不是就一个半月就吃没了？
0: 是的，很快的，
1: 对吧？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备着，然后它是常温保存嘛，它不用你放到冰箱里边，
1: 九个月保质期，
0: 九个月的保质期。而且的话，你是吃一袋拿一袋，
1: 对，
0: 我们里边的话每一包是有到了两袋啊，
1: 对，
0: 两袋的话，你说你拆一包，
1: 对，
0: 你很快能吃完，不用接触空气，也不用担心说放得坏了等等的，对不对？关键是经典朋友们性价比很高，
1: 是
0: 这样的，经典的铁罐包装，每一罐是170克啊，原来的样子啊，然后的话今天六罐带回家。268块钱啊，比您在门店买要便宜10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数量有限。我们刚刚说的啊，
1: 售完即止，
0: 每天它的这个量是就是固定的那么多量，
1: 每天老师傅只能炒这么多，对吧？因为时间省不了，对吧？因为他翻炒的时间他节约不了，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去替代，
0: 对，
1: 因为也试过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去替代，但炒制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它会打折，
0: 是的，
1: 不是几十年前那种老味道。所以我们现在依旧坚持的是什么？传统的这些工业，
0: 对，
1: 人工控温，对吧？然后投料去翻炒，然后这些都是选择我们立丰的几大放心的品质承诺，
0: 没错，
1: 定点养殖的猪肉无病猪无死猪，只用猪肉，而且冷鲜肉，不用冷冻肉，不用其他便宜的肉类，
0: 是的，
1: 没有豌豆粉，没有淀粉，没有蓬松剂，哇，
0: 非常的安心和放心。而且的话，夏天其实吃肉松的话也是有很多好处的，夏天我们出汗也多，需要的这个人体的营养物质也是更加多的，肉松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对不对？很多
1: 铁元素
0: 等等的东西啊，所以家里边的人，大人小朋友吃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整个暑假期间大家看不到第二次直播哦，知道吗？
0: 是的，
1: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啊！说完我们就不加货了，不预约了。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268，整整六罐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边了啊，我们整个的用料啊，包括说这个我们加工的过程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要给大家做出这种放心自己人也可以去吃的啊，也放心去吃的好的肉松。
1: 然后
0: 我们里面是纯纯的猪肉，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肉类啊。
1: 对，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在东方购物来选择我们立丰的肉松？因为在其他所有的渠道你是拿不到东方购物今天这样的合约价格的。
0: 对
1: 的，我们真的是可以跟大家慎重承诺的啊，不会这个直播间那个直播间大家到处看得到我们的身影，不可能，完全肯定一定不可能。所以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比你去市面上其他正规渠道买到的要便宜很多。
0: 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同类型的这么好的品质的肉松的话，其实在外面卖得很贵的。刚刚我们看了啊，很多其他的品牌一罐是100来块钱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你来算一下，268，一罐是170克，然后整整的6罐带回家，平均这样一算啊，每一罐才40来块钱，对吧？
1: 你要是按照那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天这6罐那不得500-600块钱啊。
0: 是啊，
1: 对吧？同样的品质啊，全部都是用纯猪肉打造出来肉松，不要拿肉粉松来跟我们比价。
0: 对的，
1: 不一样 啊，东西不一样。
0: 夏天没有什么胃口的小朋友想吃一点点这种小零食小美食的啊，肉松要备起来了，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性价比很高。关键是今天啊，我们备货不是很足，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
0: 对吧？
1: 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您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吧？
0: 是。
1: 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鸭腿啊，
1: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0: 卖相真好、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很方便、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块，
0: 哟，
1: 小30，
0: 对，
1: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好便宜，差不多。
1: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很厚实？
0: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1: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0: 有没有那个清香味儿，对吧？我来尝一尝，
2: 给大家尝尝看，
0: 大家来尝一块儿。
2: 晚饭的时间，
0: 晚饭时间到了，
1: 对，我也来吃一口，
0: 哇，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 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1: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1: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1: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哦。
1: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1: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0: 咸炒鸡也好吃，
1: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嘛更吃价格呀，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0: 对，
1: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1: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0: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1: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1: 给它给。这个煮
0: 出来，
1: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一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对对，
0: 27块钱
1: 啊！
0: 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
1: 啊，
0: 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观众千万不要订错货号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
1: 对，
0: 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实物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9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一个快手菜，对吧？包括就老两口中午自己吃。
1: 对，而且今天这两个是特别适合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吃。
0: 对，是，
1: 对吧？一个是咸炒鸡，很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腻感，对吧？然后整个肉的话，咸当中带点这种鲜的口感，又不是很咸，对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老字号，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个皮儿呢都是脆弹脆弹的啊，烧个什么汤啦，烧个什么粥啊，这个咸炒鸡，哪怕你就是切一切做凉菜，
0: 也可以。

0: 很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夏天，对吧？包括我们的酱鸭腿，鸭子它又是属于水禽，是不是也更适合我们容易上火比较燥的这些季节？哎，
1: 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晚上有时候爷叔还要喝两杯小酒， 对吧？
0: 对，
1: 总归要有个下酒菜。哎，我觉得这两个也不错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屏幕右方我们常挂的这个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也就是咸草鸡5袋，酱鸭腿6袋，一共加起来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就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稿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5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
1: 吧？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是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人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美
1: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0: BBR
1: 一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有一段时间确实挺，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然后这个咸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嗯，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0: 对，
1: 你想不想吃这一口？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1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工厂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
1: 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嗯，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0: 对，
1: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0: 对，
1: 4、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嗯，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1: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嗯，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0: 是的啊，而且关键。 我们常温必供保存就可以了。
1: 对，
0: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酱鸭腿的那个单另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对，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2: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2: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2: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2: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2: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2: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2: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2: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2: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香，
0: 对，
2: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2: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2: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2: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2: 你看一下嘛。
0: 要看一下吧，
2: 看一下
0: 吧。来，我刚好还做了一个，
2: 来，
0: 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2: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2: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这个、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2: 你看。看上面
0: 这个油花，对，
2: 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2: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2: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2: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2: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2: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2: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这一吃多好啊！
2: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2: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2: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2: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2: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2: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2: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2: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2: 你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2: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2: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
2: 先
0: 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20,000，我们电话现在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酱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
1: 没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炒鸡五袋，再加酱鸭腿六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幺九九，但是在它关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2: 三百二，
0: 嗯，对吧？今天是199，因为五包咸炒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炒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2: 对，
0: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炒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2: 对，
0: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2: 对，
0: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嗯，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2: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
0: 嗯，
2: 所以观众朋友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
0: 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2: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2: 是
0: 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 比较高，
2: 对，
0: 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炒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2: 对，
0: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2: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啊，
0: 对，
2: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 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长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的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不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1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2: 反正还有
0: 是吧？
2: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热都热完了，
0: 对，
2: 了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
1: 对吧？
0: 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计时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官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块钱。
2: 对，
0: 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2: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2: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2: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2: 对，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2: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0: 6个月，
2: 6个月，鲜草鸡腿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2: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 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1290有快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290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0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嗯，就是
1: 1290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5包显草机就两百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
0: 对，
1: 6包大鸭腿1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35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290。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然家族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儿。注意观众朋友们，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众吧，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这边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0: 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来，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0: 是。
1: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1: 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0: 这个刺儿也太漂亮，
1: 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形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0: 对，
1: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0: 对，
1: 这个透着白光的，
0: 对对 对，
1: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0: 海龙须，
1: 对，
0: 漂亮，
1: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要我怎么样？
1: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0: 把它扒拉出来。
1: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0: 对对对，
1: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0: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1: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一边给大家切完。
0: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 为什么叫辽参，叫又叫刺参呢？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
2: 切这个切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入口。
0: 会有腥味吗？
2: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
0: 我来尝一下，
2: 尝一下。真的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0: 拿一个这个给我。
2: 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0: 哎，
2: 有腥味吗？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吧？
0: 什么都没蘸。
2: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4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0: 它有股清香味儿，
2: 咱们放到了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0: 变高大上了。
2: 是不是？对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0: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两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黎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2: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可以买3套。
0: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2: 对，
0: 那另外如果你说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2: 对，
0: 那么它的单支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2: 对，
0: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2: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栏目当中有到一个。

0: 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0708-800-0211-5119900，
1: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2: 它比海参还油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冰箱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3: 嗯。
2: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点上去，对，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被伊吃个能噶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啊。我到屋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冰箱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啊，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1: 给大家
0: 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下，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弹刀的感觉，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仁堂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每天早晨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

0: 好，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1: 对，
0: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的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1: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0: 的，
1: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事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也不选那种大，
4: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1: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0: 对，
1: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雁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0: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 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嗯，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嗯，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嗯，任凭摊，
1: 对，
0: 对不对？同仁堂。
1: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0: 同仁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1: 我帮大家算细账。嗯，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0: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1: 我刚才
0: 不是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1: 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0: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看到没有？
0: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连刀吗？
1: 你看，
0: 对吧？
1: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0: 对，
1: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5: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嗯，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它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6: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5: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6: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嗯，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嗯，这个 EPA 和 DHA，嗯，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5: 对，
6: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5: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7: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8: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7: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8: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嗯，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2: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2套，我自己囤着的，加2套。加2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2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进餐，还有档次嘞，捞一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我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这个、我就先吃这个。
0: 你就吃这个。
1: 点给了金哥们的，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光光。弄起。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啊？
0: 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这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丽老师在这边吃的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2套起订。800-708、800-011-5111-9900。
3: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3: 对。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他回收。
3: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

0: 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中文堂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哟，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告诉大家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2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对，它比海参还油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4: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点上去，对，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葛末只好被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啊，讲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3: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捡一捡一袋可以吗？现场捡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捡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
2: 哎、好，
1: 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要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问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要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啊、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4: 鸡蛋还有面包，
3: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2: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是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是都得遛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2: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5: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给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1: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4: 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3: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5: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啊、对呀、啊、
5: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5: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5: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5: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5: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5: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5: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6: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吊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7: 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1: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海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任凭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啦。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3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 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是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也看不出来，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然后
1: 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
1: 能
0: 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

0: 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到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横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他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罗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嘛。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
1: 2件，
0: 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不好意思，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 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

0: 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三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漆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式，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咪咪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对，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她穿这个香云纱，她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

0: 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1道、2道、3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这种东西，
1: 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啊，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拍
0: 大。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地方，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再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也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裙子了。多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肯定是冬天。而上海湿冷的冬天，特别需要一床好的鹅绒被。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的反季特惠也是我们的今日特卖来了，一步到位的高端的鹅绒被，用到95%的鹅绒的多多绒，打造一个加量装的被子。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而又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鸡肋的赠品，直接把价格击穿地板。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佳君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买好东西了，今天是特卖，今天又是买反季，大家听明白了，这两个活动放在一起划算的没得说，所以好东西就是恰逢时机，所以消费者精明的话，今天你看见下手，我们可以这么说，后面当季也会买好产品啊，那价格就是当季价咯。
0: 是的，
1: 精明的主妇下手吧。
0: 是，众所周知啊，奥利弗是我们上海将近30多年品牌历史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也热销了10多年时间。我们这边的老顾客您肯定有这样一个共识啊，就是全年买奥利弗的好的被子，价格低谷在什么时候？一定就是在反季的时候，比过我们的特卖爆杀，比过我们什么618，比过我们的周年庆。所以这样的节目你是一定是要关注到的。今天我们这个被子、在东方购，我们的演播室一铺出来一亮相，真的发现说特别的精致好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绿色就是有那种非常非常清新，但又会感觉我们家里面显得非常的典雅的一种风格。
1: 对，高端的面料，高端的颜值，它又有一点祖母绿，又有一点碧玉绿的恰到好处。这个颜色搭配的好就是高端，搭配的不好就是俗气。大家镜头上已经看见了，高端你眼见了。
0: 奥利弗其实是有很好的设计师，现在他们的每一款鹅绒被的表布的花型设计都像非常精美的床品四件套一样精心帮你打造花型。
1: 是的，
0: 它是很有那种宫廷风，而且上面的元素特别的丰富。这种特别好看的，我们说这种宝石绿的底色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精细的花纹，卷草纹、配姿丽纹，对不对？还有很多那种亮丽的颜色搭配在一块，包括我给大家偏折一下角度，你甚至发现我们这个表布花型好看，光泽感还极好，因为我们做到了上面这个印花都像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特别的精细，不是那种单一素色的底色，对吧？
1: 对，
0: 上面简简单单的一个花型，这个花型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上面有些比如说方形的元素，对吧？这种很流行的很灵动的元素，我们所有这个印染的位置也不能有任何的偏移。
1: 对，
0: 关键它是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60支我们讲什么，就像那种缎纹一样，绫罗绸缎一样，所以我们特别好的能够彰显出咱们这个花型啊非常的精致，有那种闪光有光的那个感觉。
1: 是，
0: 但是关键是60支全棉啊，棉本身就是亲肤的健康的，非常非常的透气，我的手摸在上面，因为是60支纱线特别的细哦，所以这个表布还非常的顺滑，尤为的细腻，
1: 柔柔软软，舒舒服服。我们冬天贴着盖，我们冬天套了被套，因为它是全棉面料，很会服帖的。
0: 其实很多观众家里面，你说我可能未必要，就是很多的一些四件套、被罩，我都未必用60支全棉。
1: 对呀、
0: 但我们今天不管你怎么使用，我们这床被子所有 A B 两版的贝壳表布都是用到了高织高密的60支全棉，
1: 没有区别。
0: 像奥利弗的专柜那边也可以40支做鹅绒被的表布，
1: 对呀、
0: 但我们用60支了。
1: 对，大家都懂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女性。买我们床品60支肯定是有经济实力，
0: 已经有观众有一项要来订
1: 了，它的舒适度好嘛、对吧？但
0: 是
1: 比较普通的，我们就说打中货，那就是40支。所以消费者60支，我们面料价值又贵了。
0: 关键是它不仅是有光泽，细柔。我给大家按压哦，为什么凑近我胸前话筒？这个被子的表布没有夸嚓夸嚓的声响，
1: 没有，
0: 不像那种什么雨披布呀，或者衬了无纺布呀，或者刷了涂层以后有很响的这个噪音，因为它是60支，而且我们奥利弗作为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直接帮你做到了高密度的防钻绒。
1: 是的，
0: 不需要里面衬无纺布，
1: 不用，
0: 不需要刷涂层。
1: 对，
0: 再加我们本身里面的鹅绒啊，它就不容易钻绒。
1: 是，
0: 所以我们只做到你看单层的密度很高，纱线很细的60支全棉，不会让你什么翻个身呐、掖个被子呀，咔嚓咔嚓的声响，让很多睡眠比较浅的朋友们
1: 影响睡眠了，
0: 因为换睡姿、拉被子、掖被子就被吵醒了。
1: 对了，
0: 这个我们的表布就是又漂亮 又亲肤，而且特别特别的静音。
1: 是，没错。嗯，它的制作也是相当好的，因为我们奥利弗有很多是外贸工艺。嗯，我们今天这款被子就用采用的是外贸工艺，
0: 两道
1: 边上大家看一看，就是双指口。
0: 是，
1: 双指口它对羽绒的防密，它就是双层保险了，所以精工细作。嗯，
0: 是，而且我们四个角还有这个，你看这样的耳畔。如果你自己家里面还要外面再配到被套的话，也没任何的问题。羽绒被是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的。
1: 是，
0: 关键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加厚装的一个冬被的反季特惠。
1: 是，
0: 所以我们实实足足一个加厚装。里面的鹅绒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全部每一格的绒啊，饱满的不得了，填充的鼓鼓囊囊的。
1: 是的，
0: 除了我们填的这个绒啊量多以外，还因为我们里面是95鹅绒朵朵绒。
1: 是的，
0: 金老师也把这个绒缸啊带到了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其实拿到这个被子啊，里面所有这个绒啊，就跟大家在奥利弗、诗百伊店、新世界，对吧？巴黎春天。所有线下实体门店专柜花钱充绒买到那个贵的那个绒啊，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因为羽绒关键还是要看绒朵，对吧？羽绒被。那羽绒大有鸭绒、鹅绒之分。今天就是高端的鹅绒，鹅绒它还是95%的高含绒率。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95%是最高含绒率。今天我们这个是个朵朵绒，朵朵绒什么概念？在机器提炼到95%，再进行我们手工的来挑选。
0: 首先，我们感觉这个绒很洁白。秦老师直接一个手拉起来。有没有发现没有多的绒丝毛梗飘出来？而且你看我们所有这一长串哦，调调绒、朵朵绒，顾名思义就是绒跟绒之间是相互挨着的。
1: 是，
0: 它不仅是你看绒核大、绒丝长，而且这个绒的这个小触角、小那个软绒毛特别特别的浓密，
1: 像
0: 所以它们相互之间是勾连抱团在一起的。
1: 是，
0: 有的绒也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这个爪钩必须得通过机器分毛机分完以后，再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挑出有爪钩的绒。而且95的绒子纯度，秦老师捏在手掌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毛梗啊、白鹅毛片扎到您的手，可以捏得很小。
1: 对，
0: 但是您把手掌打开，就一下子会爆出来、涌出来这么多的这个绒的体积的一个膨胀性。
1: 对，大家看一看，我放开手，你看它又是那么大一坨，然后我再轻轻地把手翻转，
0: 能吊住吗？能朵朵相连吗？
1: 完全吊着了。你看，
0: 而且你看这个绒跟绒之间啊，它是那种密密实实的。就每一格填到被子里面，你盖到的一直是它这个浓密的立体结构，
1: 是
0: 给你丰盈的一个被子的厚度和一个体积。
1: 是，
0: 因为我们说其实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整个一个鹅绒的一个保暖的一个厚度。
1: 没错，
0: 体积在，保暖性就在。
1: 没错，好的羽绒就是这样的大朵绒，就是手工挑选的，就是市场上价格贵，就是今天我们大活动，今天首档的我们反季给你带来了。
0: 哇，电话线是越来越高了。并且告诉大家，这个绒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358元，
1: 很贵哦。
0: 所以其实你如果市面上面你充绒做这条被子，光买绒的那个价格真的就是要好几千。
1: 是，
0: 而且60只的这样一个全棉的双面印花、两道彩线、双指口的高织高密这样一个贝壳，价格也是特别贵的。
1: 没错，
0: 所以贝壳家里面绒的总价，你在专柜那边，上海的新世界、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对不对？都能够看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
1: 对，
0: 进驻我们上海 A 类商圈地标性建筑很多的综合的百货商店当中。我们请秦老师告诉大家，如果说现在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用一样的表布充一样克重的同样的绒，专柜单条被子5尺6尺分别多少钱？
1: 价格贵了，大家看一看，5尺1100克，它是多加了100克啊，这个冬被9264。这是个实价实价，消费者可以去看的。那么以6尺再看一看，6尺它也是多加了100克，它是1300克，一般6尺冬被是1200克哦。它在我专柜要多少？10790
0: 万元级别啊，朋友们，你真的没有听错，而且好的。朵朵绒的鹅绒原料充的被子，包括他们的绒的这个原料价格，现在是越来越贵，
1: 是
0: 专柜万元级别。那很多朋友说，很多一些好的品牌也有，比如说电商网络渠道，
1: 没错，
0: 奥利弗的某猫渠道这个被子啊，也说实话确实很划算，
1: 也在做反
0: 击，也有搞活动的。某猫的专柜价，某猫的这个电商价格，5尺是2098，
1: 是的，
0: 6尺是2298，
1: 没错，
0: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7000多元了。
1: 对的。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也是我们限时一天一档的今日特卖。我们的价格 我跟大家讲，我跟秦老师特别的有底气，比他们的某猫电商渠道还要再划算好几百。今天多少钱？秦老师来揭晓。3、2、1，这档我们5尺1298，6尺1498，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足足比奥利弗的某猫的电商渠道再直接省了800元哦。真金白银大红包。
1: 是
0: 这个，如果说是跟他们专柜渠道比较起来，直接省的是8000多了。
1: 对呀，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限时放送。反季只做这一批。今天也就这一档直播，两位观众订购到了，手速真快啊。这个价格是奥利弗和东方购很艰难谈下来的。
1: 是的，
0: 意味着什么？我今天很难得帮大家请出，也是亲自来到直播现场的大家的老朋友，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也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丁总。
2: 丁总好，
0: 今天好，秦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呢是限时的一个反季特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商品，有表吉利全部都是我线下专柜的一个最高配置，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因为你在后面当季羽绒被全部上来当季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便宜，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进入秋冬以后，所有的原材料的价格都在往上在涨，而且我们也是只做了，就为了这个反季特卖，我们只做了这一批货。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我这批货一旦售空的话，我们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说是全年价格低谷。
2: 对，
0: 所有现在奥利弗别的外面电商网络渠道以及奥利弗专柜渠道的反季，也不可能同样被子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低吧？
2: 不可能比东方购物更加低了。包括今年下半年后面的双11、双12，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闭眼买，放心买，但是预约就我们是不接受的。
0: 现货卖光就卖光，而且今年秋冬季节你同样会看到差不多配置的奥利弗这样的一个鹅绒被。秋冬季节绝对不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比今天贵很多。
1: 肯定，
0: 所以全年价格低谷把握住了，仅此一档我们的反季特惠的今日特卖。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您的同龄的兄弟姐妹也来购买，多组下单好划算，支持比价，东方购绝对有信心。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0: 节目的真的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甚至于啊十多年将近20多年的老顾客老观众了。
1: 是的，
0: 对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什么时候产品划算，什么机会逮着买是特别优惠的，您心里真的是啊门儿清，对不对？
1: 是呀，
0: 你这么多年你都知道，全年东方购物买东西，尤其是买被子、买家里面冬天要用的这种寝具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一定是要把握夏天。
1: 对的，
0: 天越热价格越划算，对吧？这种反差越大，到了冬天家里面盖起来很有必要。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奥利弗的反季特惠来了，而且不是说我们奥利弗反季哦，是做一个常规节目，今天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
1: 是，
0: 左下角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特卖就这一档节目，
1: 是
0: 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如果你花到1200多、1400多。画面上面这个60只全棉双面印花这个表布贝壳，你就刚刚好买到。
1: 是
0: 绒啊，你还要额外买。
1: 对，
0: 这个贝壳不是40只哦，也不是素色的，也不是单一颜色的，特别好看的100%高织高密的纯棉，还是60只，这样一个织数让大家盖在身上特别的轻柔，特别的细腻。
1: 对，
0: 而且还增加花型的光泽感。
1: 对呀，好货我们除了要看它的颜值，这个颜值是我们的新的设计师
0: 是
1: 做的一款新的花型，特别受市场欢迎。一推向市场几乎是以抢的速度，我们门店
0: 是的。
1: 然后关键大家还关心它的是技术参数
0: 啊，
1: 什么技术参数？面料技术参数，要不要全棉？需要全棉。支数要高，60只满足你。
0: 是的，而且大家看到这个被子卷起来，包括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有时候也就是这样卷起来陈列给大家，万元左右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级别。除了表布60只高织高密全棉双面印花以外，2道彩线的双指口，我们里面的绒大家已经看到了，在画面的左边，像我人这么高啊，到我肩膀脖子那边这样的高高的一缸绒，这里面100克
1: 是
0: 体积就有这么大，
1: 没错。
0: 在专柜售价每50克的单价是358元，100克就是716元。这100克我们今天是比你要平时买一般的冬被1000克和1200克再多这100克是加给大家的，
1: 多加的。
0: 哎，所以我们其实啊就是整床被子里面这100克摆在旁边给大家做比对，我们整条被子5尺里面所有这个绒哦，相当于这个绒缸的11倍，11倍哦。
1: 对，
0: 我们的6尺有1300克。所有被子如果放开了里面这个绒哦，总量有这个绒缸的13倍。
1: 对，
0: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其实你光光这个买绒啊，真的就是价格花的都是要将近小10000了。
1: 对呀，绒在我专柜大家可以去看，它是以克计算，
0: 是
1: 这50克就很贵啊，50克是358，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款被子以6尺为例，专柜就是贵嘛，
0: 但是钱老师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这样的克重1100克、1300克，这样的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啊，您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您知道朵朵绒也有鸭绒和鹅绒，
1: 对，
0: 我们可是没有任何鸭心为更加贵的鹅绒，
1: 没错。
0: 这样的填充物，这样的克重，再配了我们这么好一个60只全棉的表布，钱老师您说。到了今年上海冬天19严寒，
1: 对，
0: 盖这个被子足不足够保暖？
1: 肯定够了
0: 啊。
1: 为什么我们多加100克？就是我们近几年根据上海这个天气和顾客的要求，因为寒冷湿度高，我们都给你多加了100克，是多加的100克，
0: 是。
1: 然后它是一款厚厚实实的冬天盖的被子，
0: 是。
1: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下说，刚才说鸭绒和鹅绒之分，其实鹅的体型大，采集的绒朵也大。另外鹅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鸭呢它是食鱼虾的，所以它的毛孔里面有少许腥味，有些人对气味是敏感的，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所以消费者你自己斟酌一下好的在哪里，它的比较一下在哪里，高端在哪里。
0: 我跟大家讲，就1200多、1400多，您是老观众您知道的，这个价格在奥利弗门店专柜鸭绒朵朵绒的冬被您都买不到，
1: 是。
0: 咱们今天可是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
1: 对，
0: 还是表布60只全棉，在奥利弗的电商网络渠道确实比专柜万元左右划算很多，但是依然5尺2098，
1: 对，
0: 是2字开头的4位数，6尺是2298，
1: 没错，
0: 将近2300，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再比他们直接再给你优惠800元，我们的价格5尺1298。6尺是1498元，直接6尺也做到了1500以内哦，朋友们，裸背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别的什么不实用的赠品，
1: 对，
0: 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1: 对，
0: 我再跟钱老师确认一下，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这个价格买这个被子能看到吗？别的地方
1: 没有这种可能。
0: 东方购物我们全年别的时候 特卖也好，爆杀也好，618也好，后面双十一也好，我们的周年庆也好，看得到吗？
1: 也没有。刚才我们丁总上来的时候已经向你做个承诺了。这个价格，这个好的被子，只在今天做一个反季，做一个特卖，我们这一批货做完了，就没了。所以有的消费者可能看了好了再下单，没了，没货就没货了。
0: 今天我们是只做这样的一批货，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机。148位观众在订购当中，每个人订一组，将近150条就要出去了。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补货的，也没有额外的预约的，
1: 没错。
0: 然后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不仅是我们的老顾客在看东方购的节目，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大家来的好幸运，就来捡实惠了。您也是精明的观众，一定知道什么时候买家里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冬天，对吧，比较寒冷时候用的东西是很划算的。反季的时候，
1: 精
0: 明的主妇都知道，对吧？如果是夏天能够买到冬天家里面的寝具大件，鹅绒被啊，那一定是啊价格低谷。今天您身边的世百一店、新世界、巴黎春天，有门店专柜的奥利弗品牌的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这一档反季特惠，也是今日特卖，
1: 是
0: 这个特殊的直播让你看到了。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刚才你看颜值特别的漂亮，
1: 真的
0: 就感觉非常的尊贵，也很精致啊。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
1: 是，
0: 咱们这个表布是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有很多奥利弗的被子呢，它在专柜它是40支，但是我们是全棉60支。
1: 对，
0: 里面所有填充物是有5尺1100克的鹅绒95朵朵绒，6尺有1300克。您是很多有生活经验的新观众，这个克重上海的湿冷的数九严寒的上海的冬天完全足够盖。
1: 是的，
0: 不用上面再压小被子压，再压什么毯子，再压衣服，完全不需要。一条被子足以过冬。
1: 是，
0: 但这个被子您如果在专柜看到，今天天很热，奥利弗品牌方专柜的价格也直接告诉大家，5尺是9264，
1: 没错，
0: 6尺是10796元，
1: 是，
0: 就是万元级别。但是今天您调台过来，一定对我们的价格很敏感，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被子啊，不是说专柜万元左右，我们是6000多或者5000多，咱们的价格你直接来看，5尺1298，6尺1498，
1: 反季地板价，
0: 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没有任何绒少，没有表布支数变低，花型都一样，
1: 是，
0: 做工都一样，克重都一样，
1: 对，
0: 东方购直接比专柜那边。足足5尺省了8000元左右，
1: 8000，
0: 这个不是800，不是什么180、280，8000元真金白银省下来，所以这个价格力度啊，我也提示新观众，如果你家里面冬天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被，要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买回家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往后能够盖好长好长时间，好多好多年。
1: 对，
0: 今天这个被子你就入手吧。刚才大家也看到，奥利弗今天我们多年的嘉宾，也是东方购很多老顾客的老朋友，钱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现场。钱老师，您给我们的新观众再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价格、这个力度，是不是在东方购物咱们这么多年小20年直播的历史上，咱们两人做直播往年从来没碰到过吗？
1: 没有，今天首次啊，也是可能直播的唯一一套，
0: 就这一批，
1: 对，
0: 卖光就卖光
1: 了。对了，
0: 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起来，表布好看，克重多，实实足足的一个加厚装的一个冬被。68位观众订购到了，订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价，直接冲去奥利弗的门店专柜，省多少钱你就清楚。今天真的应该多订几组。
1: 是，
0: 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已经抢疯了，甚至有2组、3组这么订。
1: 对，
0: 您今天可以货到付款，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
1: 是，
0: 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羽绒杯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杯呢平时不打折的。
2: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3: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4: 奥利弗的羽绒杯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5: 很多观众说，这个大热之后必有大旱。
6: 对呀、啊，
5: 今年夏天入夏很早，整个的夏天非常的长。
6: 是。
5: 现在又是三伏天，对吧？热的也很厉害。
6: 嗯。
5: 想必啊，今年上海的冬天也会很冷。
6: 对。
5: 我不知道，我们有很多新观众今天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的节目，问问大家，您家里面冬天盖的被子有没有保暖性很好啊？应对上海的这种湿冷的冬天，能不能够做到很透气、很干爽？还是说冬天你感觉盖的被子，哎呀，容易着凉啊，容易受冻呀？嗯，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上海湿冷的冬天很适合盖羽绒被。
6: 对的。
5: 而羽绒被当中的高端的填充的原料一定就是鹅绒原料。
6: 嗯，
5: 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还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
6: 朵朵绒，
5: 鹅绒的朵朵绒啊。
6: 是。
5: 所以这个被子啊，你从外面来看，表布颜值精致典雅
6: 高端，
5: 里面的绒大家看啊，是现在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一大朵，有到绒丝上面每一个绒丝都有爪钩的手挑出来的吊吊绒，
6: 大朵绒
5: 不仅是体积的膨胀性很好，它绒跟绒之间能够像画面上面这样子挨在一块吊起来。
6: 嗯，
5: 有些绒也很大，但它没有爪钩，吊不起来。
6: 嗯，
5: 所以有些羽绒被啊会盖到后面每一格里面，这个绒啊它会有点什么不均匀
6: 了，对。
5: 但是我们的有爪钩的绒是始终每一朵绒的周边啊360度都是跟他的伙伴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儿，
6: 黏连在一起。
5: 这个被子是能够持久保持每一格的绒的蓬松度、立体结构以及它的保暖性。但是这样的被子，我告诉大家，好贵。
6: 嗯，
5: 因为有些90的鸭绒或者95的鸭绒或者95的鹅绒已经非常贵了。
6: 是。
5: 今天我们被子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95鹅绒朵朵绒。我们的5尺是1100克填充量，
6: 量嗯，
5: 6尺是1300克，
6: 嗯，
5: 这个被子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卷得很紧，很费劲，为什么？因为它太蓬了，太厚了。而在画面的左边，您看到有那么一大缸绒，我们给一个镜头，这一缸绒啊，有我人这么高，打横向来看，这一缸绒几乎到我脖子这边，
6: 嗯，
5: 这一缸绒这么大的体积，仅仅是100克。2两的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
6: 多加的。
5: 我们今天被子里面有1100克、1300克，5尺总的绒的量，冬被哦加厚装，
6: 嗯，
5: 是它的11倍。
6: 对，
5: 6尺是它的13倍。
6: 对了，
5: 为什么2两100克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因为它每一朵绒不仅是哦立体结构丰盈饱满，绒丝还很长，还有爪钩。你想100克716元怎么算出来的？因为所有这个绒啊，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都是明码标价。新世界、第一百货、巴黎春天、东方商厦，秦老师也把他们这张统一的价目表带过来了。
6: 统价
5: 还在每50克绒的价格最上面的
6: 顶
5: 端，就是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
6: 是的，
5: 100克就是716。
6: 对，
5: 咱们现场这100克绒一缸绒就是716元。咱们被子里面的厚度是这个绒缸5尺11倍，
6: 是
5: 6尺13倍，
6: 对，
5: 加量真的大厚冬被。
6: 嗯，
5: 那很多观众说，哎，那你们刚才跟我讲专柜价格单条被子9000多，10000多，
6: 对，
5: 怎么算出来的？今天我帮大家请到一位啊，也是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
6: 嗯，
5: 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帮大家到门店当中给大家亲自算一算专柜价格为什么这么贵。有请丁总。
6: 丁总
5: 也是感谢你要跟我们的新观众今天能够亲自见面。
6: 对，大家今天这档节目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是我线下专柜的一个最高配置。所有奥利弗的线下专柜明码标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单单这个贝壳是60只的，百分百的纯棉，而且 A 版 B 版全部都是印花的，
5: 是
6: 5尺床1388，6尺床1488，就单单这个贝壳
5: 面是就丁总讲的这个贝壳你看40只是700多，
6: 对，
5: 60只的5尺就是专柜1300多，6尺是1400多，
6: 是
5: 这个价目表上面贝壳的这个价格它也是清清楚楚的，你在专柜都能看到的。
6: 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到60只，我们再看到里面的绒朵，全部给到大家的是95等级的白鹅绒的手挑绒朵朵绒，而且5尺床里面为您填充到的是1100克，都多加了100克绒的，60床是1300克。

0: 5000多，你在我线下专柜买一床鹅绒被，你今天你可以买几床？
1: 东方购，我们今天我们六指的价格才只有1498元
0: 呢，
1: 可以买三床还有的找哎。
0: 对，
1: 我们的五指价格才1298，
0: 是
1: 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是，
1: 而且我们就要丁总也讲，就是我们什么专柜同款，对不对？
0: 对，
1: 做到价格落差这么大。
0: 是，
1: 而我们也告诉大家，哪怕你到奥利弗的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去搜一搜。同款被子价格
0: 不可能，
1: 也不是什么一字开头啊，1500以内啊。某猫渠道价格是2098和2298，
2: 也是活动价，
1: 确实也比专柜划算，
0: 对，
1: 比专柜的打对折要划算，但是依然拼不过东方购物。咱们今天
0: 是
1: 全年的价格低谷反季特惠，也是我们只能啊做一批货的今日特卖。今天就这一档直播。所以我们之前看到的老观众都已经定了，新观众今天你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你往后再在东方购物看我们的直播，冬天你也会看到这种同参数同配置的奥利弗的被子，
2: 不是今天价格，
1: 绝对不是这个价格，
2: 是
1: 起板要贵好几百，
2: 对，
0: 这个价格，
1: 而且花型未必有这么好看，
0: 是
1: 这个花型谁看谁喜欢哦，
2: 对的，
0: 真的是因为这个价格一定要买，为什么？就是可以提前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年整个秋冬系列的产品全部都是要涨价的，所以说像我们奥利弗，我们是专业做羽绒被，已经30几年了，我们也是从来没有过就是反季特卖，只做一批货，就是今年，
1: 真的是，
0: 因为成本压力太大，我们做这档节目是顶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1: 是
0: 我们只敢做一批，这一批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货号直接下架
2: 没了，
0: 真的是一床补不出来，
1: 真的是扰乱奥利弗全国的很坚挺的价格体系，对东方购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的那个价格影响也很大，
2: 是，
1: 所以咱们今天新观众看到了，因为你难得看东方购的节目，
0: 是
1: 把握住这个好机会，反季夏天就要买冬天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2: 没错，
1: 能够用好长好长时间，
0: 对，
1: 不是你用个什么一两年三五年啊，用好长时间，
2: 30年，
1: 所以今天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
0: 是，
1: 外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拎袋，
0: 是
1: 你现在拿到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收纳在里面，别的季节放起来存放也非常的好，或者你送给长辈亲戚也很拎得出手，可以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绝对有底气，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当场满意留下再付钱，不满意拒收也没问题，
2: 可以
1: 有机会看一下，当面看看这个被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意。
4: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物奥利弗品牌，哪怕是整个所有羽绒被在售品牌，我们全年价格的低谷、这个机会我们先给到了奥利弗品牌，反季特惠还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也就这一批货卖光就卖光。我先告诉大家哦，这个被子我给它四个字，一步到位。
5: 对，
4: 你家里面如果是要买羽绒被、鹅绒被，我就建议大家先买冬被，因为冬天你睡觉的一个诉求最大的一定就是保暖。
5: 是，
4: 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材质，你说还有比鹅绒被更加适合上海冬天来盖？
5: 没了。
4: 我们新观众里面有很多什么怕冷的，年纪上去之后呢可能身体的机能热能比较退化的，特别的怕冷，又怕被子盖得厚重压身特别的闷热，那你选一个特别轻盈透气的鹅绒被。但鹅绒被当中金字塔塔尖的朵朵绒的鹅绒被，我可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做。秦老师啊，您跟丁总也很骄傲，我们说要能够挑出朵朵绒的鹅绒，一定是要具备工厂的实力和工人的规模和数量，
5: 没错，因为奥利弗，我们听个名称介绍一下，上海奥利弗实业有限公司，是

0: 上海本土企业实业有限公司，就是有实体工厂的。
1: 对，
0: 我们不是贸易公司，
1: 是
0: 也不是代销公司。所以今天这款被子每一条都是我们工人做的。刚才说了，朵朵绒必须要有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一般熟练的工人，四个工人一天围着一个桌子这样来手工挑选。朵朵绒必须手工挑选哦。他一般挑500克左右。
2: 那我们今天6尺1300克，四个工人，
0: 2天半，
2: 每天都挑，
1: 是
2: 将近就是差不多是要挑2天半左右
0: 了。好工好
2: 时，所以这个人工周期时间非常的长，
0: 没错，
2: 也难怪。所以现在我们说人力人工成本很厉害。市面上面能够看到能做朵朵绒鹅绒被的品牌厂家，一般价格都卖得很贵，
0: 对呀，
2: 对不对？你去新世界，包括巴黎春天，包括东方商厦，哪怕你看看别的品牌的鹅绒、朵朵绒、95绒子纯度的被子，也大差不差。
0: 是的，
2: 奥利夫这个被子不是说专柜9000多、10000多，价格很虚高。各大专业羽绒被、鹅绒被的专业品牌厂家，价格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对的，
2: 1100克、1300克左右，都是万元左右，我都看到过有11000、12000的定价。
0: 其实羽绒行业它对价格把控还是比较专业的。也就是说也有个参考价。不是随便什么喊价的。那你说的是杂牌啊，说的是没良心的，就不说了，
2: 要货没货货了。
0: 对，
2: 而且丁总，所有奥利弗我们今天给到我们的观众拿到手的每床被子，也是跟专柜所有的充绒的工艺呀、步骤呀都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这个绝对放心。对，
2: 而且所有这个被子的产地也都在上海奥利弗工厂或者他们专柜当中，就连我告诉大家，连我们的包装都跟你在专柜花9000多、10000多买没有任何的区别，
1: 一模一样。对，
2: 区别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大家不知道，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热销有将近小20年的时间了。
0: 是，
2: 我们的如果是老顾客当中哦，买羽绒被、鹅绒被的制品就认奥利弗，他在我们自己平台各大羽绒被啊、鹅绒被的品牌当中，顾客的认知度、好评度，包括他们的顾客的忠实度、粘着度都是非常高的。
0: 没错，
1: 是。
2: 但是以往的10多年，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像今天这么划算。我们反复讲，全年价格低谷意味着什么？冬天这个价格你是绝对看不到。
1: 对，
0: 肯定。
2: 哪怕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做一个特惠、做一个爆杀、做一个平时常规节目的特卖，也没有这种价格。
0: 那肯定啊，
2: 对吧？
0: 对，所以消费者，今年的天气一路下，你看热浪滚滚，
1: 对，
0: 那真是大日必有大人。所以冬天的东西就是把握现在反季的时候下手，
2: 是
0: 到冬天同样有好货，价格不是今天这个价喽。
2: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6尺很快就要卖光了，因为今天6尺为什么买的人这么多？你要订的话手速更加要快，6尺里面的绒比5尺要多200克，
1: 是
2: 因为6尺是1300克，5尺是1100克，你如果在专柜要多加200克绒。买这个被子你要多花的钱直接是要花到1400多元以上，
0: 没错。
2: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你6尺只要比5尺多花200元，
0: 性价比6尺更高啊，
2: 面料多的那100元
1: 是
2: 也没有给大家直接什么贵很多，所以6尺现在1500以内拿到这条6尺大的双人规格的鹅绒被，
1: 是
2: 赶紧订购。哪怕你家里面床是5尺的，对吧？你可以买6尺的被子，包裹感更强，不用跟老伴两个人拉来拉去，很局促的。
0: 鹅绒被它就是一个生活体验啊，是买大不买小的，
2: 是
0: 因为它是它的大的包裹性好，你翻一个身啊，后背啊、肩膀啊、腿啊不会露出来的啊。
2: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定下来，在专柜这个价格。只能哦，6尺这个被子的价格，顶多买一个60只全面的被壳，5尺这个价格被壳都买不到，
1: 是的。
2: 或者你买绒1200多、1400多元，买绒也就买100多克、200克左右，所以今天我们是成品被子给到你，我不能多讲了。6尺最后的5组，新观众赶紧订吧，
0: 平时
2: 直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的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鹅绒被，家里的地址和需要的尺寸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大家看到刚才用过奥利弗的被子的观众，不管是在专柜买的还是在东方购物买的，都是有口皆碑，竖大拇指。我们的官网 APP 上面大部分啊给予奥利弗被子的评价都是5颗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品质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今天要夸一夸新观众，真的好会买。有新观众啊，一条台过来没看几分钟，快速能够抓到这个产品的特点和优势，定了一组。考虑了几分钟，再看了我们几个段落，又追加了两三组，给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您的一些同龄人，或者还有很多什么辛苦回到家里面刚刚加班回来的中年人，对吧？明天又要工作又要上班，或者周末也不休息，孩子又在家里面过暑假，每天咱们都要睡好觉，
5: 是的，
4: 被子很重要。我们现在说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5: 对呀、
4: 咱每天那么努力的工作，但是你冬天如果家里面要买一个正当季那个时候的鹅绒被，价格真的不便宜，因为是应季当季的东西，
5: 是
4: 你在反季的时候买，把握这个价格的优势和低谷，
5: 对，
4: 悄悄摸摸人家没在想冬天诉求的时候，我逮到这个机会我就出手了，
5: 下手了，
4: 才花多少钱，1200多1400多，买到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5尺要9200多的被子，6尺要10000多以上的被子。
5: 对，
4: 今天为什么站在我旁边，我们奥利弗哦东方购物的常年的嘉宾钱老师，以及奥利弗的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要一起来到现场，对这档节目很重视。丁总，您先跟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有这档特别是呈现给新观众的节目，我们准备了很久，因为朵朵绒要单独人手工来挑，
5: 对，
4: 就是准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谈好这个价格才做直播的放送。
5: 其实这档节目的价格呢，反季特惠也是我们奥利弗顶着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4: 对，
5: 因为现在原料绒的价格真的是在水涨船高，而且到了今年秋冬的话，大家稍微留心你会发现今年的价格涨得也蛮厉害的，所以说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特卖，而且我们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做了要将近小20年了，我们也是首次在反季特惠的时候我们只做一批货，就今年，因为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了，
4: 是
5: 我们这一批货一旦售空的话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因为今天所有给到你的品质全部是我线下专柜的最高配置，60只的表布里面全部都是首挑绒，95等级的白鹅绒，首挑绒，
4: 对，
5: 大家可以看一下，
4: 首挑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5: 是
4: 绒单朵单朵，我们用黑色的颜色让你看得更清楚，朵朵都是这个样子，
5: 对，
4: 融合饱满，绒丝长，
5: 是
4: 浓密以外，每一根绒丝上面它是有爪钩的，
6: 很丰
4: 盈，相互之间勾在一起，抓在一起，
5: 对，
4: 360度每一朵绒周边挨着的绒，全部是能够勾连抱团在一起的，朵朵手挑，特别的耗时，4个工人围一桌挑一天，顶多挑500克，
5: 是
4: 我们今天5尺被子里面1100克，6尺被子里面1300克，
5: 加厚装，对，
4: 光买绒就是7000多9000多，
5: 对了，
4: 再配一个贝壳，专柜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5: 对，
4: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是1200多和1400多，
6: 太划算了，
4: 我再给大家看，你说我现在我可不是经常去专柜那边，我网上搜一搜，我电商网络渠道看一看，新观众我们刚才跟您讲了，我们嘴巴上讲奥利弗电商网络渠道某猫渠道价格是2200多，2098元，
5: 活动价，这个是活动价，
4: 也是活动价，你现在就可以去搜的，
5: 对，
4: 6尺2298，5尺2098，人家这个某猫电商渠道也很划算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东西，比他们某猫的电商渠道再便宜800元，跟专柜比是省了8000多，
6: 没得说了，
4: 跟某猫电商渠道比是省800元，
6: 对，
4: 人家2000多已经很优惠，我们今天直接做到1300都不到，1500都不到，
5: 但这个是限时的特卖，不是常规节目啊，就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也好，我们是不怕比的，你如果在后期东方购物大活动说有买到比 这个被子这个配置，说有买到比今天便宜
4: 啊。
5: 大家放心，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而且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
4: 嗯，
5: 我现在唯一就是担心的，大家就可能是抢不到，因为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不接受预约。
6: 手术要快，
4: 大家知道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就常年啊，江宁难得看我们节目，常年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基本上每位观众啊，2组3组这么定，
6: 不用考虑。
4: 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家里面，您的孩子如果今年要置办新婚房间东西，金九银是要结婚的，你要备冬天好被子哦，1万元左右一床，要给女儿要给儿子很好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的配置，1万元左右级别的鹅绒被，
7: 那今天
4: 1000多买，对不对？这种沉甸甸的那种心意，那种爱意，但是钱是省下来的，东西是极好极好的，尤其被嫁妆，我真的很敬大家，要送人，要感谢帮助过你的人，对不对？恩师这样的，
5: 太适合了，
4: 很好的被子，因为被子啊，你送给谁，
6: 一辈子
4: 记得你，
6: 是
4: 心心念念、温温暖暖的情谊。
6: 对，
4: 但是东方购物最后3分多钟，今年如果秋冬季节一入到，尤其是啊。秋天一过，差不多就冬天没到，冬被在奥利弗东方购物的直播的节目当中
6: 当季了，
4: 开始销售，
6: 当季价
4: 绝对不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咬死的讲，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因为不是反季了，当季就是价格很贵，大家需求很高，
6: 是的，
4: 现在反季这个价格，也就是瞬间即逝，卖光就卖光，丁总反复讲，就这一批，
5: 就
4: 售完为止，
5: 从来没有过，对，而且奥利弗的被子你绝对放心买，品质放心，价格，而且今天是绝对划算的，关键是你不管送人也好，或者是自己用也好，你今天这个被子是我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
6: 有卖的，抢啊，机会要把握住，
5: 真的是的，对
4: 对，最后的2分多钟留给大家，快速把握，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家里的地址需要几组，直接来电话，全面盲线当中，别听了，赶紧下单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龙贝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跟大家讲，反季特惠这种特殊的时候，别买小东西，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寝具大件。
5: 对，
4: 就现在很多东西啊，跟你身体健康有关的，
5: 嗯、
4: 要吃得好的、
5: 嗯，
4: 要睡得好的，咱们每天切实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
5: 对了，
4: 不要将就、
5: 嗯，
4: 咱们省钱不要省在这种地方。
5: 是，
4: 但是关键是今天东方购你买这个被子，还真的不是什么花钱，
5: 嗯、
4: 真的是大大的省钱呢、啊。
5: 是，
4: 比专柜省8000多一模一样的东西，
5: 没错。
4: 比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再省800多，
5: 没错。
4: 我们今天只要1000多，
5: 嗯，
4: 我们老观众都讲，哎呀，奥利弗专柜一个什么春秋薄被，哪怕一个夏被的鹅绒被、鸭绒被，都不是1000多呀。
5: 是呀，
4: 咱们可是深冬被啊，
5: 对、嗯，
4: 1100克、1300克。但是请我们奥利弗的丁总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外面是不是绝对看不到，价格又比东方购物更便宜，
6: 这个价格只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你都不可能看到。
4: 是，
6: 所以对，一定要放心买，
4: 一定要放心买，时间不多，赶紧抢单，现在就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ell H 的我们高纯的 RTG 型的鱼油。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咱们上海直逼40度的温度，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三伏天气的这种炎热，但是一定要关注好自己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因为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气压比较低的时候，很多人早上起来都会觉得胸闷呀、气喘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说，哎呦，我这空调吹不了，可能就是吹一吹风扇。越是这种湿热闷的这种天气的话，咱们更要关注到自己心心脑脑方面的问题。所以好的高纯鱼油咱们坚持吃起来啊。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鱼油的断货一直都在持续，今天这款鱼油很多观众说，哎，怎么白药区又有了，我们是从别的渠道借过来的货啊，借的一定不会太多啊，依然希望在这个整个的炎炎夏日当中需要大家用鱼油啊来维护自己心脑血管健康的，今天一定要不要错过了啊。
0: 对，
1: 因为随时随地可能下一次白药区的这个高纯鱼油到货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起码还得等2个月的时间，好吧。
0: 是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鱼油的原材料在不停的上涨， 对吧，我们且买且珍惜。而且关键呢，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吃鱼油不等于吃欧米伽三，我们现在吃的是什么，东方购物您会发现啊，白药H 一直在卷自己，纯度在98%，其实这一批实检下来的话，我们的纯度是达到了99.73%，
1: 对，
0: 这个数值其实真的很惊人哈。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应该知道的，白药区作为高纯鱼油的一个开创者，始终以来一直站在整个鱼油纯度的一个前列，但是98是我们的底线，也就是意味着3年保质期当中你不开封我们保证98，但实测值一定会比你什么比标示的还要高。我们来看啊，实际的检测报告99.73%，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5.95毫克。接下去 EPA 对你的血管心脏特别好的 EPA 822.8，我们的 DHA 达到635.9，对眼睛和大脑的神经的健康非常有帮助。最后在于 DPA 37.2毫克，尤其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像这种天气当中，对吧？大脑有的时候出去走路的时候，那个太阳光一直晒着那个脑子，感觉到什么？很胀、很疼。
0: 对，
1: 这个时候 DPA 可以更好的维护你大脑神经当中的健康。
0: 是的啊，其实呢，东方购物尤其是 Bell H 呢，大家都知道，李总呢是开创这个高纯的先河的同时，还有在卷的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吸收。我们不光卷纯度，我们还要卷吸收。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我吃了鱼油为什么吸收效果没那么好？我们今天做的 RTG 型，大大的英文字母写在瓶身当中哈。
1: 对，强调一下啊，RTG 这是一个鱼油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还是这句话，鱼油在不断的卷纯度的同时，今天做到99.73%的实际纯度，与纯度已经卷不动了。那科学家会希望我们这么高纯度的欧米伽三怎么样被身体所吸收，于是 RTG 应运而生啊。RTG 什么概念？它改变了鱼油的一个吸收结构。原来无论你吃的是任何国家生产的鱼油，哪怕达到98的纯度，它只有两个脂肪链。注意，我们的人体当中吸收所有的脂肪必须叫甘油三酯型。
0: 对，
1: 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很多朋友的甘油三酯很高，去一抽，哎呀，甘油三酯怎么高，对你身体有什么有伤害。但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所以它也必须是三个甘油的脂肪链的形式才能在你的身体当中被吸收，两个到三个，以往你的身体要自己去什么去转化，甚至啊你需要随餐吃，因为随餐吃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有大量的胆汁包括脂肪酸帮助你合成这个过程，但是注意还是会有大量浪费，尤其中老年人。但今天啊，观众朋友们，我们 RTG 叫重构甘油三酯型，直接在体外通过酶的转化变成了跟你身体当中甘油三酯型一模一样的结构，不需要再给你身体增加合成的负担，同时不需要随餐吃，而且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0: 一粒
1: 等于4粒的吸收性。哇啊，像这种炎炎夏日，很多朋友说，哎，我饭都吃不下，对吧？感觉到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吃鱼油就能更好的帮助它的吸收，更好的对你血管进行更有效的干预。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李总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其实呢，这个实验回家呢，观众朋友们一定自己去试试看。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普通的我们的大概差不多50%的鱼油，你会发现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是什么？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欧米伽三照道理来说不应该有，但是这个鱼油当中没有滤干净，它还有当中鱼当中存在这些饱和脂肪。注意，这个时候我们滴入我们白药H的99.73%的实际纯度。
0: 对，
1: 观众朋友，你会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会马上知道什么是更高纯度鱼油的一个代表。
0: 对，
1: 就是你把鱼油挤到水当中，虽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你看不到，几乎看不到任何黄色的东西，因为欧米伽三占据了它的大部分，同时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个批次一定要和观众说一下，为什么说且买且珍惜啊？东方购物的批次，我每次都会说鱼油非常的新鲜，我们没有什么临期啊，或者是过保啊，或者是这种马上快要过期的这种产品。您看看，26年1月20号一直可以吃到29年1月19号，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 们，新鲜批次所保证到的它的鱼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也是非常的高。
1: 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刚刚人也说到了，我们其实是一个批次对应一个检测报告。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是新西兰检测报告，也欢迎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过来，对吧？你买了这个鱼油，你可以要东方购把这个报告拿回去。嗯，非常新鲜的批次的同时，折合我们整个在哪怕高纯鱼油当中都罕见的99.73的抽检实测值。
0: 对，
1: 这两个我相信都是很多观众朋友买鱼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鱼油越新鲜，指数越高，对你身体帮助就更大。
0: 是的啊，当然这样好的高纯吸收的又好的鱼油呢，不需要随餐吃，但是价格大家都知道，RTG 型一般比普通的E E型呢，可能都要贵出很多来。很多顾客会说，哎呦，那算了，我还是随餐吃吧，忘了也就忘了。但是今天让大家能够坚持吃得起啊。
1: 对，899块钱30粒，算下去30块钱一粒啊。全家人如果一起吃，甚至很多时候还说我要解决问题，我每天想多吃一粒，这个花费确实不菲。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啊，我们还是强调，在鱼油涨价的这个前提下，在要去连续断货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
0: 是的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平时呢是8瓶装，今天呢是第9瓶带给大家。大组合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只要最近观众朋友你只要关注鱼油的话，没有人买小组合，因为为什么呢？大组合马上快要断货了，这么新鲜的批次你不多囤两套吗？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啊，很多人是为了囤两套，因为家里边不光老两口在吃，中年人现在也在吃，单瓶算下来177块钱左右。
1: 对，注意啊，177什么概念？今天差不多5块多一粒。那很多人说5块多一粒好像比那个普通鱼好像贵一些吗？但注意啊，
0: 对，
1: 我们今天5块多一粒发挥的实际上是4粒。普通哪怕达到99.73鱼油的这个吸收性，真正我们说啊，吃够量的同时，人要真正吸收，才能让欧米伽三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待会我们还会放一段 VCR， 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前一段时间李总自己亲自飞到新西兰，然后去谈这些鱼油的价格。我们待会和观众朋友来聊一聊啊。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0: 吃肉老师的辰光，
1: 嗯，
0: 去考驾照。
1: 考驾照
0: 啊？
1: 哦，吃老师
0: 啊？
1: 跟你老婆开车生意比较？
0: 开啊，牛车子。
1: 哦。
0: 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规则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1: 哦。
0: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1: 哦，
0: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叫半个饭后吃的，侬讲烦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刚才前面观众看到的是李总在20天前，对吧？还在新西兰，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啊一起再去拍摄的画面。
1: 新西兰的也是国宝级的运动员啊，我们的 Eric 他是2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他平时日常的整个的这个保养，包括身体的健康当中，就离不开白药区的鱼油。包括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我在新西兰给他买了一个鱼油，在 Unicamp 那个药房，在皇后大道上，然后买完，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价格200块钱，注意啊。200块钱我卖这个小粒鱼油，干什么？我们是30粒500毫克哦，什么概念？就相当于这个鱼油只有15克，干什么？我们今天这1粒是1500毫克。其实之前任燕在做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
0: 对，
1: 鱼油当中一个要看纯度，但还有一个你要看每一粒的大小。市面上面很多是500毫克的，
0: 对，
1: 1000毫克的，对吧？
0: 是，
1: 那你顶破天欧米伽三也不可能超过1000，也不可能超过500。但我们今天的例子做到多少呢？1500毫克。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有点卡喉咙，但注意啊，观众们。你卡喉咙可能稍微有点吞咽不便，但你真正得到的是更多欧米伽三实在的一个实惠。
0: 对，
1: 我们在新西兰销售500毫克，你想想看，500毫克30粒要卖200块，我今天1500毫克30粒，照道理来卖的话，我要卖到600块钱。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东方购的性价比真的是，哪怕你在新西兰买新西兰产的白药去，都没办法达到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高温天气啊，最近大家会发现都不是什么30度、35度了，可能您自己的手机都会提示到大概在40度左右了。我们看一看啊，高温再配上高湿度，上海的天气，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个湿热闷的感觉，对吧？包括您看看心脑血管最爱搞事情，以及还有我们说到是什么对心脑血管的酷刑。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夏天好像无所谓，秋冬季节是这个心脑血管的高发的日期。因为最近呢，比如说你室内外的温差比较的大，包括进入到比如说商场呀、地铁呀，你的血管一张一弛之间，这个收缩的压力会比较大的同时，最近出汗的多，对吧？你的血液的粘稠度相对也又增加了。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啊，您千万要关注，别说您了，我最近睡眠都很差的，晚上半夜有时候那个空调你得整夜去开，但是开到后面你又会觉得不舒服，可能又要关呀开呀关呀开的，这时候睡眠一差的时候，第二天自己会不会觉得起来的时候头晕啊、胸闷啊、气短呀、包括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的空调还没有那么给力的时候，我满头都是汗，我就会觉得很焦躁。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夏天一热的时候，人心里头是很焦躁的一种状态。
1: 对，其实大家明白啊，哪怕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说了，汗为心之液，对吧？
0: 对，
1: 你出汗出的多，你的心脏就会承担更多的可能吗风险。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这张图啊，很多观众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有心脏不舒服，感觉到闷，感觉一口气上不去啊，有的时候要开窗，开窗门外面又很热，还有大脑头晕头昏，甚至有的时候太阳光啊晒回来以后感觉到头很胀。这些其实你看上去大脑跟心脏给你传递的信号，但其实心脑血管，血管连通全身，尤其这两个重要的脏器器官都是我们的血管给到大脑氧气，给到心脏血液的。这根血管正常四车道，但注意啊，甘油三酯一旦高，观众朋友，你的血管当中血液当中脂肪含量就高，脂肪含量高的血就重，这种情况下它不流，甘油三酯就很容易沉淀在你的什么血管壁上面，造成你的血管太硬。动脉脉硬化这个词语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那动脉脉硬化会引发什么？观众朋友，夏天你开空调你贪凉，好，这个时候血管收缩缩回去，
0: 对，
1: 但是你出门外面太阳光又很热，这个时候你毛孔又打开，它又要胀回去，
0: 对，
1: 但是你的血管没有办法经历这种考验，因为太硬了，不像那个年轻人的血管是橡皮筋，可张可弛，
0: 对
1: 吧？火气一大啊，一发火啪一下子血一下涌过去，它没有办法扩张的话，啪，血管就到了，爆了。还有一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位亚瑟说了一句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高。注意，低密度脂蛋白是什么？它是有差别的。甘油三酯是血液当中脂肪的含量，这个指标越高，你的血液的状态不流，人缺氧。
0: 对。
1: 但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血管当中血块的风险就越大。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在血管当中比较多，它会造成你的身体当中内皮的损伤。别让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0: 对。
1: 因为血管内皮损伤了，所以垃圾就容易往这里面掉。这个时候低密度脂蛋白会变成小密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分子量就非常的小，它渗透到你的血管内皮当中，从而引发活火反应，以后整个血块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这两个指标注意都，我们应该都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程上，而我们的鱼油当中尤其是 EPA， 它对于这两个指标的干预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是高纯鱼油，而且呢瓶身上面其实呢我们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EPA DHA 包括还有 DPA 我们都有。很多的一些鱼油当中啊，可能比如说像对于大脑啊视网膜神经好的，像我们的 DHA 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是不是看到的，我们有。您单独要买的比如说海豹油当中出现的这个 DPA 我们今天同样有。 还有就是高纯的 EPA 大家都知道纯度越高，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尤其是血管方面的帮助越好。
1: 对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别人家鱼油能做到98的纯度，那可能说它会没有什么 RTG。 这两个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第一点，纯度实测值达到99.73%，这个数值你放眼整个市场当中的鱼油，这绝对是金字塔尖级别的。但同时这么高的纯度，哎，我身体到底能不能吸收？尤其中老年人，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的吸收率，注意，年纪越大，胃肠道功能越差的人，他其实吸收性跟年轻人相比，他要差了不止两三个档次。也就意味着别人吃这个东西有用，我吃这个东西没有用，为什么？根本在于吸收，对吧？哥们，为什么诺惠的辅酶 Q 在东方光脉那么好？因为它解决吸收问题。RTG 就相当于鱼油当中的诺惠。真正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那么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让它为你的血管所用，跟你的饱和脂肪刚说到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做斗争的同时，注意还有一点叫安全性和权威认证。因为很多人说，哎呀，外面这个鱼油对吧？说是这个纯度，说是这个指标是否符合，你也不知道。东方购第一点给大家看报告，第二点啊，我们有七大国际认证，这七大国际认证其实全部印在了我们的包装上，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啊，人家手上。
0: 这儿有
1: 这七个标志，其实是你买鱼油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好像你买电子产品，你要认准三 C。
0: 对
1: ，iForce 世界鱼油检测机构，这个机构牛在每一个批次你在官方网站上都能查到。我不是花了钱入会一次那么简单，我每个批次，比方说我这批批次是1月份生产的，这个批次的编码直接在这个 iForce 上面能查到，包括嘉伟给大家看到那个实测的检测报告，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查到。说明什么？每一次的出厂都要匹配它专业的检测。
0: 对，
1: 接下来 Brand of Sea。其实这段时间有很多买鱼油的朋友都会问我，哎，嘉伟啊，这个海洋当中这个海水现在感觉到不太干净，有一些重金属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包括核的这些可能说污染。
0: 对，
1: 这个标志海洋的朋友全部高于国家标准，必须未检出才能标这个标志。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包括美国 FDA 啊，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认证，接下来 RMP 跟 CCP 这两个是新西兰生产体系的认证，最后我们的鱼油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生产。
0: 对，
1: 而且大家应该熟悉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是铝塑瓶。
0: 对
1: 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这个铝塑瓶，
0: 是
1: 自己吃啊，吃完以后这个瓶子都不舍得扔掉，里面放点什么茴香啦，放点什么花椒啦，
0: 是
1: 感觉到还非常的密封。
0: 对，
1: 送人也非常的体面。注意我们这个瓶子啊，都比普通的塑料瓶更好的耐高温，
0: 对，
1: 更好的防止潮气进入到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当中。
0: 对，
1: 同时哪怕你送人，这样的包装也是更加体面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为什么现在这种高纯而且吸收好的鱼油在外边一瓶的价格能够达到800-900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啊，反复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听到之后呢，全都是两组在下单。为啥呢？家里面不光老年人吃，年轻人现在最近上班是不是压力也很大，熬夜加班，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同时呢，你会发现心脑血管的方面的问题不光只是去找老年人，中年人一样啊。
1: 对，
0: 家里边人都吃起来，今天不需要随餐吃，因为吸收更好。九瓶装您看到了，第九瓶如果不给你，我们也同样可以来卖，对吧？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第九瓶这是实实在在一模一样的，全是98.9%，都是 RTG。甚至我刚刚说了，因为这个瓶子非常漂亮，很多观众朋友都拿来什么送家里人。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给到大家。
0: 对，
1: 不参加活动222，但注意啊，参加完活动，像这种全家人对吧，都在吃，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0: 对，
1: 你参加活动的时候买177.5块，但注意啊。我们今天是一粒干了你原来普通鱼油四粒的活儿，因为吸收性是真正决定鱼油在你身体当中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的 RTG 就能让99.73%的鱼油欧米伽三真正的到达你的身体当中。
0: 是的啊，其实也更省钱，变相的更省钱了。你想一粒等于四粒，那原来我们酒吧的鱼油再怎么便宜，也要是在3.5-4块钱左右一粒，对吧？那你自己想，四粒下来的话，是不是要在12-15块钱左右了啊？所以再次强调，大组合构成，放心大胆去买，因为批次全部都是今年1月20号，可以一直吃到2029年的1月份，所以放心大胆的去囤这个大组合构成。下一次来可能是7瓶装，可能是8瓶装，少了之后你不是你的损失。是吗？对不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一般也就你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4: 我是坚持吃的，你晓得？搿段你才问我一个，那东方给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年反正天天。我以前一天就是吃两粒的，就是。
5: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6: 七年了，
7: 六七年。
6: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肉麻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5: 啊。
6: 在
7: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5: 啊，现在都是您烧，
7: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8: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7: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4: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9: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4: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10: 他父母90几岁了。
9: 哦，也在这里吗？
10: 在马路对过。
4: 啊，
10: 这个，
4: 我每天烧好是
10: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4: 菜烧好是端。
10: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2。
9: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10: 哎，
9: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10: 他们
4: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9: 是吧？
4: 哎，
10: 他们精神好啊。
4: 啊，你看。
10: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4: 吃了
10: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哎，已经几年了，
4: 还
10: 吃了
4: 几年了，反正我们没给他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啊，因为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到，我们百奥 H 不光是做一年两年，这么多年下来了，尤其是从2018年开始，管叔叔一直跟随到2026年，基本上已经是8年的时间了。身体的状况呢，肉眼可见的现在是越来越好哈。
1: 对，注意啊，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去做这样一个采访？我们相信好的营养素是可以让人发生好的改变的。
0: 嗯，
1: 没有人规定一定年纪大了以后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
0: 嗯，
1: 没有人规定当我的心脏可能搭过支架，或者我出过一个问题以后，除非是器质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都是可以通过好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好的一个好转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身体是智能的，你给它材料，对吧？你得给它材料，就好像孩子要读书好，你得什么？你得认真认真真的花时间去让他读书。
0: 对，
1: 那你的身体要好，无非就是什么？第一点，你要改掉伤害身体的很多的习惯，比方说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很多油腻的东西。
0: 对，
1: 比方说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但很多观众说管住嘴做不到。啊，迈开腿太累了。
0: 对，
1: 好，那最后一点，身体必要的材料你给他了吗？
0: 嗯，
1: 血管需要的材料是什么？就是欧米伽3，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当中的饮食结构息息相关。为什么？以前啊，我们生活条件不太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没那么严重。但是现在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发现没有？
0: 对，
1: 我们吃的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出去搓一顿就随时搓一顿。
0: 对，
1: 但这种情况下，血管、肝脏它的负担就越来越大，代谢不了，堆在血管当中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发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一定需要有一个灭火器。哎，有一个中和这些饱和脂肪在你血管当中数量的这样一个中和因子，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到欧米伽3。
0: 对，是。而且呢，其实啊，我现在知道还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老人呢，误以为是什么，觉得说欧米伽3我也在吃啊，我低纯的鱼肉不多吃2粒就好了吗？我也在省钱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您自己来看啊，很多人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欧米伽3的含量。您自己看这种啊，你我这种82的我都不愿意去讲了。像这个300毫克的，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粒下来接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3，几乎是他要吃5粒，而且吃5粒的同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就算它1块钱一粒，相当于跟我们的价格是一样的话，那它的吸收呢，它的杂质到底有多少呢？对不对？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这种包装，包括它里面是100粒的，
0: 对吧？
1: 一般来说现在的高纯鱼油不太会做这种大包装的。
0: 对，
1: 因为像这样的包装呢，它其实本身来说暴露空气当中次数越多，因为你时间粒数越多，你吃的时间越长嘛。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做这种小包装30粒，基本上您在一个月当中至少最多最多吃一个月就吃完了，
0: 对吧？
1: 而且它的颜色大家会发现啊，整个的颜色我们是呈什么透明状。注意为什么大家看到还有点黄色，其实是因为它当中外面的胶皮的颜色是甘油，
0: 对，
1: 甘油是有点略黄的。
0: 是，
1: 但你会发现那种劣质鱼油上面那个颜色就变成什么，变成那种深咖啡色了。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其实当中的饱和脂肪占比就非常的高。
0: 是，
1: 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选择题，你到底是在给你的血管添堵，
0: 对，
1: 还是在给它减负？
0: 是，
1: 其实你会发现那种30%、50%的，对吧？50%你可以理解为好坏对半开，但是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这种好坏的差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什么？我们今天除了有99.73的实测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其实我们这个包装当中把最大的篇幅其实交给了 RTG。
0: 对，是
1: 这个剂型，我告诉大家，家伟自己在吃，我家里的父母，包括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他们推荐鱼油，我都告诉他们，你们去吃 RTG 鱼油。为什么？因为一个技术它被发明，它整个的这样出现，它改变了，在我看来是改变了整个鱼油行业的。大家去发现，包括你到网上去找一找，或者你问问豆包，你问问 DeepSeek， RTG 鱼油意味着什么，它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鱼油发展史上里程碑，它真正解决了我们吃进去任何营养素，但是身体不吸收，你的身体没有感觉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管叔叔也好啊，包括他的爱人也好啊，一个大脑有问题，一个心脏当中做了支架， 但反过来说，十年的时间，我们在看的、见证着这两位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指标越来越正常，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恢复到了正常的，我们说安逸的、快乐的这种晚年生活的状态。
0: 是，6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很多顾客还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价格问题，说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便宜不便宜？来，全网我们再做一次对比。
1: 对，某宝啊，一套我们今天能省掉1003，某东一套能省掉904。
0: 对
1: 啊，拼某某我们一套能省掉823。你不要认为拼某某好像省了823啊，这个渠道当中大家擦亮眼睛。
0: 对
1: 啊，我们也找到了很多，这个不是说实际上在怎么了，就好多的所谓的白药区的专卖店，都在卖假货，真的是假货。就是我们检测出来，我们出了好多好多公函，要求那些店关掉，但是这个大家懂了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所以说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你同样花了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来买。东方购的这个大屏的公信力和我们白药区的东方购已经合作了十年的时间，都是给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一套基本上能省出1000块钱左右的力度来，这个是其他平台做不到的，同时我们还保真。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你说1000块钱我再买一套小组合不好吗？对不对？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吃就吃好的高纯鱼油，而且关键的今天吸收又好，物又不需要随餐吃。像这个瓶子我真的是知道的，就是我从网上再去看了很多，包括还有线下门店，以及还有在国外。去年10月份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还专门去到他们很多的药妆店里头去看，很少有这种瓶子包装，因为这个成本也很高啊。
1: 对，
0: 对吧？
1: 这一个瓶子7-8块钱啊，
0: 这个成本很高，
1: 跟塑料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的批次又新鲜，今年1月份的批次，所以建议您多囤货没问题。包括还有像最近年轻人的熬夜加班的，夏天的喜欢喝点冰啤酒啊，这些对于你身体的刺激特别大的话，咱们把好的高纯的鱼油吃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又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12: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13: 就有点顶了两次，叫了啥叫了，吃了啥都吃，我那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太疯，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从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14: 侬爱
13: 吃
14: 吧，
13: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15: 鱼肉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原来嘛吃只有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八瓶装的，侬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一唱五唱啊，复合唱。
16: 侬还做
15: 佛场啊？搿只谁了？
16: 哎呦，没救没救没救！
1: 太虚了。大哥还要洗，30%，第四。
17: 你说这个赛场什么叫
1: ？Look, look.
17: Oh. Liver and kidney
18: to digest. Right.
1: 30 Good health.
18: 30%.
1: Yeah. Yeah.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8: 是 bio H，
1: 我
18: 觉得
1: ，yes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8: yeah.
1: 至少是70%。
18: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9: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8: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一款高纯的鱼油离不开它好的品质，才会塑造我们顾客的口碑。这个是从线下到生产车间全部都拍到的。对，
1: 注意啊，这个整个生产车间，你看大家，我们是全副武装，但同时，其实说句实在话，这没有生产，因为我们到这里面去，他们是规定 GMP 制药标准是不能生产的，而且当我们走掉以后。它还必须所有的整个我们走的这条线路全部必须经过消毒。我们最多是到这个生产包装车间当中去，稍微可以碰一下东西，但是你看全部戴着手套，这就是整个生产标准的严苛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
0: 对，
1: 刚刚我们看到那位我们的新西兰人，我们的独立董事 Green， 就他啊，
0: 包括
1: 你可以猜一下他的年纪，猜一下他的年纪，看到他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就是吃营养素长期吃的人，除了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同时，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显得非常年轻。刚刚那位 Green 我不开玩笑了啊，他实际年龄66。
0: 哦，看起来像50多
1: 啊，66岁的这个年纪，他自己平时的时候吃优米伽三，包括我们白药区的鱼油，差不多也吃了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从原来的他也是从70%一直吃到我们现在的 RTG98等等这些东西。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身体哪怕你平时的时候注意饮食，哪怕你平时的时候注意健身，但是你还是要给到身体必要的材料，才能去合成你更好的身体血管，更好的健康，同时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体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我们身边的人基本上啊，我们年轻人，你看我们40多岁的人都是在吃的，包括还有保健意识的人群啊，30多岁的年轻人也都开始摄入这些好的营养元素。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吃的东西和原来不一样了，生活的习惯、饮食习惯全部发生改变的同时，你别说你每天什么肉蛋奶都在吃，但是真正摄入的 Omega 3少之又少。所以啊，很多观众朋友说了 BioH 的鱼油你可以去查查看，你自己吃一下，吃到3个月之后再去医院里边您自己去查一次，然后验个血，你看一下指标，你会发现说确实没有白投入。
1: 对，观众朋友，刚刚那个画面注意，我跟 Eric 两个人是异口同声，就我们吃完饭以后，
0: 对，
1: 他跟我说，他说丽要吃鱼油了，然后说哦对啊，你看，就是这种小小的生活的习惯，就能让你养成一个对血管来说，对一个身体来说健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我建议真的啊，叔叔阿姨们，平时的时候你可能夏天的时候你吃不下东西，但是呢，夏天你千万不要随便忽悠忽悠这样一顿饭过去了。
0: 对，
1: 对中国的叔叔阿姨来说，最经常吃的东西就是面、米，
0: 对，
1: 包括粥，这些东西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特别特别高，长久的吃，你就会发现你的甘油三酯其实很高。很多观众说，
0: 对，
1: 这不是油吗？注意啊，你身体当中那些葡萄糖代谢不了，
0: 对，
1: 细胞代谢不了，胰某素少了，它在你身体当中就转化为了甘油三酯，
0: 对，
1: 而 EPA Omega 3它就是针对这些平时你吃那么多高碳水、那么多精致碳水的这些食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0: 对，
1: 可以让你的甘油三酯不再什么，不再那么高，保证你血管整体的一个健康。
0: 是的啊，所以呢，在大组合构成备货仅剩最后12组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4: 你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
20: 对，
14: 那我说肯定坚持了，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甘油三酯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20: 就是比
14: 以前
20: 标准还要好，
14: 哎，还好。
21: 血脂啊、血压什么都好的。
1: 这一点钱阿姨是如数家珍，观众朋友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个是维萨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几，
21: 比我好。
1: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21: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1: 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22: 我69，
1: 69，马上补硒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迪是多少？
23: 我快4。
1: 安迪是4，
21: 安迪不行。
14: 我今年72了已经，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几也不知道咋了，但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

0: 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0: 很有意义。
2: 好，观众您看到了啊 ，Bell H 的忠实粉丝不是一个两个。管阿姨呢，也是从2018年一直到2026年，8年的时间。其实如果要是东西不好的话，观众你要知道没有效果，不要说跟8年了，8个月可能都随时放弃了。但是呢，您看看我们的管阿姨自己在吃，同时还要给介绍给自己的妹妹，对吧？因为为什么呢？确实看到了好处。什么叫好处呢？就是你的报告、你的化验单，你身体自己感觉会越来越好，当然是有用的。
3: 全阿姨啊，就是就是有在那个网上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晒那个他自己的购买记录，一年差不多要买100多瓶白药区的鱼油。很多朋友说，那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家里面除了他老公、孩子、亲戚，包括刚才他妹妹也在吃。就为什么会大家都在吃鱼油？因为一个人的状态，好状态你是掩饰不了的。
2: 对。
3: 但反过来说，你的坏状态，当然别人也看得出来，对吧？
2: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强调一下，我们从事实说话。
2: 好。
3: 我们看一下钱阿姨啊，她大概是差不多8年前，62岁的时候开始吃鱼油，吃我们的欧米伽3鱼油。
2: 对。
3: 当时是心脏左边心房堵掉70%的血管。所以当时她感觉到什么？血出不去，人就没有力气。他的问题就在于出去走一段时间就要休息，因为缺氧状态嘛，血出不去。好，但我们看到7年时间，从62到70岁，报告是今年的3月30号做的。总胆固醇4.44，正常范围，6以下正常。甘油三酯0.6，1.88就正常，它只有1/3。高密度1.67，没有影响它的高密度，解决自己身体当中产生的问题。低密度2.26，
2: 非常好。
3: 这个指标很吓人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指标吓人？低密度是肝脏做出来。到血管当中去什么？去给胆固醇的。高密度是肝脏做出来，在血管当中把我们当中的那些垃圾带回肝脏消化掉的。这两个途径不同，所以高密度其实越高越好，低密度是越低越好。
2: 对。
3: 但很多方法你会发现啊，哪怕你的低密度有的时候啊，你通过专业机构去买一些东西，配一些东西下来了，但你会发现你的高密度也在下来。因为高低密度它都在什么？都在干预。
2: 对。
3: 那人本来高密度高一点，这是你人是自己对抗这个能力，年轻人他就有这个能力啊。
2: 对，
3: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吃了那些东西，专业机构配出来的东西，高低密度一起下去，是不是把你人体本身抗拒这些东西的这个能力也变差了？久而久之，你最后就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依赖，越来越依赖，吃的就越来越多。所以鱼油这个东西是好在哪里？
2: 对，
3: 把你的这两个核心元素甘油三酯跟低密度往下降的同时，它不会影响你的高密度
2: 啊。
3: 所以它对你人体就是安全而且又有好处的同时，不会伤害你本身身体当中干预这个胆固醇或者说甘油三酯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天然的可以长期服用的好产品。
2: 是的啊，不光我们说到了现在跟吃有关，还有你看我们刚才讲到的作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什么呢？我喜欢躺平，对吧？我不大愿意出去了，尤其是最近天热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天气凉的时候啊，叔叔还说吃完饭去遛遛弯，最近啊小区里头遛弯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比如久坐不动啊等等啊，都会引起这些问题的。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既然人家说到了这个我们生活方式，第一个很多人发现有没有胖子，对吧？
2: 对，
3: 比较胖，尤其肚子比较大的人，他的血管健康包括他的那个三高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因为内脏脂肪，注意啊，低密度脂肪高的人就容易内脏脂肪高，就容易肚子大。
2: 对，
3: 肚子大身体当中内脏功能就会下降，你想心脏上面如果裹着一层很厚的肥肉，
2: 对，
3: 它负重前行，它怎么可能跳得动？还有内脏脂肪，它在身体当中反复发酵，会释放活火因子，就会导致反过来说导致你的血管的内皮更加损伤，就是啊坏上加坏。还有熬夜，这两天我不知道，本身来说很多朋友就看世界杯，
2: 对
3: 啊，明天晚上啊，明天凌晨应该是后天凌晨，
2: 对，
3: 是这个世界杯决赛了。我相信很多叔叔说搁好闹钟。熬夜，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心脏本来它可以稍微低效能的服务一下，但因为你熬夜的时候，血管壁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冲击，压力就会大啊。这个数值本身有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人，注意注意啊。如果说看完球以后或者熬夜完以后，第二天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或者说工作压力特别大啊。
2: 是。
3: 还有久坐不动，
2: 嗯，
3: 注意，人体身上70%-80%你吃进去的那些葡萄糖是由肌肉消化掉的，一个人本身就没有肌肉，那你身上的葡萄糖就代谢不了，就变成了甘油三酯在你身上堆积。所以肌肉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经常愿意坐着的人，那这个情况下，你的这个整个血管当中的状态会非常的差。
2: 对，
3: 最后一个是情绪波动。我们知道啊，好的情绪会分泌大量血清素，让人开心。但如果说是抑郁、不开心、焦虑的情绪，这两天其实就是啊，金融市场啊，
2: 对，
3: 你看情绪波动是不是很大？
2: 是，
3: 皮质醇晚上睡不着觉，大量皮质醇分泌。我告诉你，皮质醇就像那个你刷家里面那个钢座子，
2: 对，
3: 那个。磨砂的那个东西，
2: 它
3: 会磨砂，它会摩擦你的整个血管内皮，导致你的血管内皮上面都是坑坑洼洼的东西，低密度脂肪就容易滑到里面去，从而导致整个

0: 二的纯度的同时，结合这个生产批次啊，一月份生产的。
1: 对，
0: 刚刚人家一方面说到了东方购为什么那么新鲜，因为白药雀从来不卖库存，基本上买来了就卖光。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大家要知道，2026年鱼油涨价非常厉害。我们今天其实是顶着压力从别的渠道借来这些货，
1: 对，
0: 借过来的一定不会太多，卖完以后。东方购又要陷入到白药雀全线油断货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且买且珍惜。
1: 是的啊，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咱们的这个九瓶装，因为上一次你看我们有一段采访当中，那个叔叔阿姨就在说了，说买的是八瓶，今天啊周末爆杀多给你一瓶，外边的价格要接近900块钱了，你多吃一个月不好吗？对不对？九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像我嘛，退休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听伊拉讲嘞，啥个程度啥个意思？要听伊拉讲的呀。阿天气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听伊拉讲一讲啊！我都能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是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3: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4: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吃的。哈哈，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3: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4: 这么恩爱的吗？
5: 像画的感觉，好，
3: 但是在网上好像
5: 阿姨看上去漂亮呀，
6: 零。
3: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啊，
5: 好的。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4: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6: 啊，就这样子。
4: 啊，打要打40分钟。
6: 那你蛮长时间啊。
4: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边看天气预报。
3: 一边看电视。
4: 看好啊，结束。
7: 吃鱼油也是搿个白澳河的，就是伊更新换代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8: 搿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7: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8: 惯。我。就跟了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了一个，那是身体阿拉年纪大啊，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着重搿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啊，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家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压一粒，一天两。
9: 以前的我就开始吃搿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那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越来越懂行了，98%，然后再等着李总卷自己卷到99%，说你们99%出来了还会接着买。
0: 对，关键在于欧米伽三越高，我们的剂型整个变成 RTG 以后，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就会显得什么更大。
1: 对啊，
0: 杂质越少，当然有效物质越多，身体帮助越大。关键我们还有 RTG 的整个搭载，这种情况下就能让吸收率提升4倍，让你的血管真正得到欧米伽三的帮助以后，就能跟那些饱和脂肪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
1: 是的啊，因为呢现在刚好是中午12:30。的时间，很多时候大家说啊，我正在吃饭或者已经吃完了，我们再看一看餐桌上的东西，您看觉得说哎，是不是搭配很丰富，欧米伽三真正摄入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
0: 对，注意啊，这些你餐桌上的常客，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对吧，牛奶、鱼虾，这里面全是饱和脂肪，有小数点前两位，但是欧米伽三都是小数点后两位，这两个数值要平衡，无论如何算你都是不平衡的，更何况这些是生的东西。那红烧肉、蹄膀、蟹黄，把这些东西啊焯成熟的以后，加入调料，加入盐油糖，好，红烧肉54.4%都是脂肪，蹄膀接近60%都是脂肪。但你看啊，欧米伽三，哪怕这些东西当中本来有一点，经过30度以上中国人的传统的烹饪方式，全部为零，变成了饱和脂肪。所以你每天只有这些饱和脂肪往血管里面添堵，没有欧米伽三进行减负，身体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要吃1000到2000，
1: 对，
0: 中国人平时只有49毫克的实际摄入量，只有推荐摄入量的1/40。你想想看，你每天往血管里面排那么多垃圾，但是没有垃圾车把它们带走，
1: 对，
0: 那垃圾对吧，放在血管当中，久而久之就堆在了整个什么血管壁上，堆在了整个血管内皮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发生，久而久之进而影响到你的大脑、心脏、全身的整个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平时饮食方面当中没有照顾那么好，咱们今天的高纯鱼油补起来，而且关键 RTG 型它不需要随餐吃，这个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又是一个福利。因为什么呢？老年人有时候说，哎，我记性不好，但凡吃完饭了2-3个小时过了以后才想起来鱼油还没吃呢， RTG 型随时随地吃都可以。
0: 对，观众朋友们，而且我想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像这种天气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肉吃不下，我青菜也吃不下，我就吃点主食，
1: 对，
0: 大米面或者是这些可能说粥这些东西，它当中的精致碳水会在5分钟到10分钟之内迫使你的胰腺分泌大量的胰某素。这种情况下，注意你就会出现什么？你就会出现晕碳。就代谢的越快，你越容易饿。
1: 对，
0: 而且你又没有蛋白质，又没有其他营养素的这个辅助，你的身体当中大量就是摄入大量的这种碳水。最后代谢不了，就变成了甘油三酯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这种饮食结构啊，中国人特别容易忽视，好像感觉到我吃点面、吃点米就没问题吧？
1: 对，
0: 但这些其实是导致你血管当中糖分波动，很多人现在小糖人儿、
1: 对、啊、是
0: 这个是因为你碳水吃多了，不是因为你其他的饮食结构的这方面的情况。欧米伽三是能很好的解决啊这个胰某素抵抗和这个碳水代谢不了变成甘油三酯的这样一个问题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放心大胆的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保质期要到2029年1月份。我们的高纯鱼油啊，再次跟大家要提个醒，且买且珍惜。因为刚才我又问了一下李总，基本上98高纯鱼油这一批卖的话，可能再支持1-2场的直播顶多了。
0: 对，是的，
1: 对，
0: 这个鱼油大家应该说东方购物不太常见，我们是从别的渠道啊，别的渠道借过来的货。因为我们的鱼油卖得很好，有很多经销商是包销的渠道。
1: 对，
0: 那包销我们他借以后下次还要还，但是这个还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给人家借也肯定借很少，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吧。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东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刚才吃完了我们童子鸡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说到立夏，下周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中啊每天关了窗或者开了窗，下雨的时候就觉得闷闷热热的，都希望呢可以不用占空间啊。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2026年非常优惠的一套组合，就是来自我们老品牌舒乐的电扇护眼灯，它既可以有做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别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是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
0: 十，7倍购物积分，
1: 对，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足足50年的时间。而且呢，197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台吊扇，也就是48年前，他已经第一台吊扇在我们上海的千家万户当中啊，阿拉顶高头萨库门房子全部都吊了上头了，就老色一夜，几十年晃晃晃晃就是这个啊。
0: 是的。
1: 然后1990年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占有率超过80%，所以我们说以前啊，就是台扇看华生，
0: 对，
1: 吊扇我们就看舒乐了，对吧？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那已经不是吊扇了，它把灯也结合在这个里面了，对吧？那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就把这个扇叶子它可以收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断的在技术上在领先，在进步。那么包括15年到24年，它已经开发出啊超薄的护眼，同时有声控的这个吊扇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全新技术，
0: 确实
1: 带给大家，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今天就是能够为您做到是超薄，然后呢。它的那个护眼灯啊，先看灯好不好？
1: 好，
0: 因为你家装在这个家当中，第一点它很薄，基本上是贴在墙壁当中。
1: 对。
0: 第二点，它那个灯到底好不好用呢？
1: 我们首先啊，它是 LED 的灯。
0: 是。
1: 啊，第二点，没有蓝光，没有频闪，而且是没有这个也全光谱。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0: 而且它会有这三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1: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0: 是的。
1: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0: 哎，
1: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要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0: 自然光，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0: 它不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一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
1: 可以调
0: 明暗、调亮，
1: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
0: 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1: 以前我们灯，侬比方调。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0: 是的，晚上
1: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0: 对对，它慢慢的变暗了，
1: 暗下来了，
0: 对的，看到
1: 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0: 对的，
1: 看到吗？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0: 对对。
1: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
0: 你看，无极，对，无极会有6档，
1: 对，
0: 我问过，大概是6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了呀，
1: 对
0: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1: 对。
0: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1: 燕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0: 是的。
1: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
0: 对。
1: 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择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0: 对。
1: 那么接近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0: 是的。
1: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啊，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级0，它是豁免伤害，这个级别要达到 R级0这个级别啊。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0: 对。
1: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0: 近视加深，
1: 对吧？
0: 老花加深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 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嗯、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板啊、哎嗯。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嗯、全光谱，
0: 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嗯、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嗯、，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哦，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0: 确实。
1: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嗯，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0: 是、嗯。
1: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嗯嗯、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0: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1: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0: 是、啊、
1: 无蓝光，
0: 对，
1: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0: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
1: 嗯、
0: 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明明暗暗的，对不对？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1: 对，
0: 对吧？要的、嗯。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哎。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
1: 对对
0: 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
1: 哎、
0: 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啊，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1: 层高拉高点，你没有那么美更美观一点啊。
0: 对的。哎，
1: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啊，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
0: 哎，
1: 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
0: 哎呦，赞了！哎，
1: 嗯，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0: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哎、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
1: 是、哎，
0: 对吧、嗯？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1: 对，
0: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哎、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1: 对对对，哦，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
0: 啊、
1: 哎，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哎、对不对 啊,
0: 看看
1: 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0: 是，确实、啊。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嗯、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
1: 哎，
0: 就是扇子。
1: 这样好不好、嗯？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
0: 哎、
1: 就调这个风的大小、
0: 哦。
1: 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嗯、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
0: 是。
1: 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哦、
1: 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啊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0: 哦。好的。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嗯、吹下来，
1: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1: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0: 是的。
1: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0: 我觉得好凉爽，
1: 对不对、啊？
0: 很舒服。
1: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4米吧多，
0: 对对对，
1: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0: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1: 哎。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0: 嗯。对，
1: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
0: 嗯，
1: 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0: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1: 是是是，
0: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1: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0: 对，
1: 对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大家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
0: 哎，
1: 反转。好、嗯，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
0: 嗯？
1: 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
0: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
0: 对、嗯、
1: 对吧？尤其黄梅天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时候它也有点闷。
0: 嗯，
1: 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0: 对，
1: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0: 嗯、是的，
1: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
0: 哦、
1: 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
0: 嗯，
1: 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
0: 嗯，
1: 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
0: 哎、
1: 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
0: 嗯，
1: 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干冰出来啊，
0: 哦，
1: 来，你看。
0: 它往上走了，
1: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0: 哦，
1: 哎，
0: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
1: 个
0: 下头。可的地方可以这么陡、哎，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1: 换句话来说啊，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
0: 嗯，
1: 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0: 干冰
1: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0: 空气清新了。
1: 但是呢。 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有
0: 冷过过了。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1: 对，
0: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真正好好舒舒服服。
1: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跟你讲好了。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0: 对
1: 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0: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块
1: 左右嘞，对吧？
0: 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0: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弄不好的那你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没有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1: 是。
0: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你像灯总归有的
1: 啦，肯定有啊。
0: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1: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0: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1: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屋里向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了？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侬勿是都怪我了吧？不要一个，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屏啊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5: 蛮和顺的，
6: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4: 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蛮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48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8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勿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勿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日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它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很。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哒哒哒哒哒
1: 不停的在那儿抖的。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频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频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频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
0: 哎，
1: 第二个暖黄光，
0: 哎，
1: 第三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啊，
1: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频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有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
0: 对吧，
1: 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实用了，
1: 对吧？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叶华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级0，第三个频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
1: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级0是什么呀？豁免伤害，
0: 就是，
1: 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
1: 频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频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00-900块钱，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就局了，两千多块。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
1: 对，
0: 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七八八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
1: 哎，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哦，
0: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解完，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哦！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
0: 我
1: 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的，
1: 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部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间距更短。 对吧？更加舒适。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1: 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哎、书房更大了。
1: 就是
0: 先薄款，嗯。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啊、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哎、好，这个时候农扛。能吃哪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哎，你热的呀。
0: 对，真正
1: 开到最小
0: 可以、嗯。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六档不同的调节，
1: 对、
0: 还有定时功能，
1: 对对对对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
0: 哎、
1: 哦，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不能讲哦。
0: 刚刚困。
1: 你看啊，我最低这个开一档的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五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哦、你才用电0.12度、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你可以当了，你一天开三个钟头啊，一块五块，
0: 一块五块一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
0: 说是哎
1: 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要不止这个价格，
0: 一
1: 个
0: 月、啊、
1: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哎、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嗯、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1: 就这档呀，最省一
0: 把，通风更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嗯、它是也可以、
1: 哎。
0: 那再看看价格，42寸、嗯、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七倍购物积分啊、嗯！多方购物今天是1099，送七倍购物积分76.93元，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多方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嗯、免费安装啊、嗯，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嗯？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哎、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哎、钱退还给你，好吧、
1: 嗯？
0: 对的，最后26分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已经是七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嗯、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买了一台4.8吊车，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搞一讲两句，我也自个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四方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是开始排队了，或者说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如果您是要换灯的，赶紧今天换；如果要是这个换电扇的，要弄个电扇的，对不对？赶紧换。以前是什么？我刚才在跟大刚老师说了，我都过脏兮兮的字哦，你看旁边的顶灯的广州当中的水晶灯，它们卡斯特，然后你们省它，省钱在灯泡。啊，真的，好热啊！一开起来嘛，热的不得了。是的，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是呀，是不是？这有算了，你总要有个电扇吧。
1: 那个什么，它嗡嗡塞呀，对吧？什么什么空气的，把网闭的，
0: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要个台扇。你还这样空气？
1: 那你牵涉到一个什么呢？要渗。
0: 对呀。
1: 你不用的时候，你收，你往哪收？对吧？
0: 我这个
1: 你不用收了呀，你往上一装就结束了呀。
0: 之后啊，我这个吊扇灯之后，而且功能那么多，赶紧立马换掉它，好吧？用省电，而且呢还舒服。
1: 它首先是个灯，365天能用的。
0: 对。
1: 第二个，它是个风扇，这个风扇在上海的天气，你最起码我想7-8个月是能用的。
0: 肯定。
1: 对吧？
0: 对。
1: 实用嘛。
0: 你一共才多少钱？你买个灯护眼的吊扇灯，可能都要1-2000块钱。
1: 对的，
0: 我今天全有了，1022块钱。
1: 对，
0: 好了，既是灯又是扇，而且还是护眼的吊灯。对对对，那再加上今天这个品牌，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以前啊，就是看看，哎呦，打开擦擦吧，像杨在文一样啊，我买过其他牌子，也上门安装。
1: 是是是，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用它。 带那个灯和吊扇之后，它会有个平衡性。
1: 对，
0: 如果它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
0: 电机不好的话，它会晃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1: 我想，
0: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

0: 怡宝屋缸
1: 是
0: 本身的，
1: 不，
0: 怡宝屋缸本身
1: 的，那还蛮实在的啊。
0: 本身你说要拆啊，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能够当做吊饰。
1: 哎呀，其实
0: 品质品牌放在那边。
1: 我们这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
0: 底风水
1: 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0: 是
1: 什么牌子呢？
0: 舒乐，对吧？
1: 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
1: 对全都有啊。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1: 好，
0: 就是如果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1: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0: 好的，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1: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0: 往下吹的。
1: 哎，侬看风大不大嘛？
0: 哦，好好。
1: 对吧？如果大热
0: 天，反转。
1: 一记头的风，哦哟，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这到底暖热不暖？冷不冷？你看。我到什么地方？我跟燕华之间啊，大概隔了个距离啊。你看，最起码
0: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1: 当然，
0: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句港
1: 剧，对，
0: 以前输了的这个叫啥灯，一次出来，因为叶子板老多嘛，像直升飞机这个就地风水一样啊，
1: 声音老响，
0: 轰咚的。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冷飕飕、披肩啊头，这个不。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
1: 对，
0: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1: 啊，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0: 对，
1: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卧钉狗的刺了。
0: 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1: 对，你再试试看。
0: 往上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
1: 整个房间当中的空气流
0: 动。那我们请师傅再把干冰放一下啊。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
1: 你看，
0: 对。放在一起，
1: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0: 对的，
1: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0: 是的，
1: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0: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1: 对，
0: 冷气往下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1: 对，
0: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1: 是的，是的，
0: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对吧？
1: 你不闷了呀？
0: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1: 你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0: 是
1: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0: 是
1: 这个多好呀！
0: 功能性、实用性，灯、电扇啊，都为您所做到了，
1: 还护眼，
0: 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1: 关键
0: 是今天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1: 是
0: 1099元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0多块钱，相当于是1022块钱带回去，那还有等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1: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悠悠早点处理掉，对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门，一到年了嘛，一跨地，他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0: 最后一年木了，
1: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悠悠把它装好，
0: 对
1: 不啦？再过他十几天一年了，我一开都悠悠，
0: 这个非常了解，
1: 一定要讲，
0: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弄好拢了啦，今个五年
1: 要跟你们商量了，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1: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嘛，对不对？
0: 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1: 不要排队。
0: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1: 差不多
0: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试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试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咁么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咁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跟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 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坝吊锥，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说到十多分钟了，时间了，我们四十二寸的吊扇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们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十到十五平米，有些比如说五六平米的、七八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装在卧室啊、客厅，
0: 大部分我们都是换大的。对对对，你换42寸的，
1: 因为它风更大。
0: 哎，是的。
1: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
0: 哎，
1: 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拍用场了。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你的吸顶灯的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看。
1: 电视刷手机，
0: 对吧？
1: 眼睛你保护眼，还有呢，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
0: 对
1: 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稳了要小包也凸出来，那么它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
0: 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光，
1: 三色调光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啊，这是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
0: 对的，
1: 三个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
0: 说
1: 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0: 它不能够就是再调了，
1: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0: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1: 看电视了，
0: 把它调暗一点点，
1: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啊放亮，大放光明，
0: 对吧？
1: 这个就，同样是个灯，它功能就好很多了呀。这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是做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0: 对，
1: 小爱，关闭灯光。喏。 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小爱，打开灯光。小爱，小爱。
0: 打开风扇，
1: 坐在沙发上。哎，但这有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就要按出来。啊，对对，当然当然当然。
0: 否则一般通道你能再叫一小按压吗？
1: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打开我们来。打开我估计吧，能小按小要打开灯光估计一万斤。哎，干嘛来塞？干嘛来塞？好好。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0: 对呀，
1: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0: 是，
1: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0: 好，
1: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这样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桑多尬嘞，
0: 确实
1: 省到家嘞。
0: 所以大家哎，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1: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0: 那些水晶灯
1: 是是是，
0: 看你脸了，快点开，看你骨头 子呢、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 级零、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2: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0: 有讲究的、
2: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0: 对，
2: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0: 对，
2: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 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3: 对，
2: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啊，
0: 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2: 关键是还有价格。
0: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的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2: 是的，
0: 我当初马哥800-900块钱，
2: 要的呀。
0: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2: 对，看看书，
0: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一张子，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2: 是。
0: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要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2: 确实，
0: 东方购物呢1099，
2: 是
0: 很划算了吧？
2: 对，
0: 但今天
2: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3块，
0: 77嘛，你减一减嘛，
2: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0: 对，
2: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脏气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哎，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就觉得太小了，换42的，他换的特别多。
0: 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2: 所以今天是买42的，好吧？
0: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2: 对。啊，
0: 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能肯定买懂了，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2: 对。
0: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2: 呢，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0: 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的，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三台一起订。
2: 哎，
0: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2: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0: 打
2: 的个输。
0: 刚吃了巧克力，
2: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显示02151199000。

0: 7分钟是这样。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
1: 是
0: 诺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1: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1: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疏落的这个电扇底风穗，
1: 就要三厘米啊。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1: 你是班干部
0: 对吧？
1: 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1: 啊，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就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1: 六档，
0: 对吧？
1: 小档就一点点风啊。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看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让伊娃开了空格扔过，他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1: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1: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
0: 我
1: 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
1: 可以了，我们来吧。
0: 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1: 你看。
0: 对吧？
1: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么，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1: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的。
1: 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啊，
1: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1: 啊，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1: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过了，
1: 又困过了，所谓都看电视了，那是光线调了暗点，
0: 对的，
1: 根本都已经我要看四了，根本我里来拧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那
1: 调亮一点，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1: 发白了，
0: 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
1: 对，
0: 明和亮，
1: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1: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1: 哦，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0: 我们看下头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1: 白光最亮的啊。
0: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1: 黄光。
0: 晚上啊，
1: 来，
0: 然后再来个太阳光，
1: 柔和的自然光。
0: 自然光。
1: 三色调光，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0: 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1: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700-800块钱，少则也要500-60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1: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那这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喏。蓝光等级判定为 R级0，那我们是什么
0: R级0
1: 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0: 对。
1: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0: 无可视，
1: 显示显著影响。
0: 是的，
1: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1: 教室里面，
0: 是吧？家里头，
1: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1: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死把你涌过来了，
0: 就最后用增了13米了，
1: 对吧？
0: 然后呢，就是它那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1: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1: 小爱，打开风扇，
0: 好，都拧高点起了已经。
1: 好，已经。

0: 说你看我，你好好好，快递码。
1: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最后把时间组成了给您1099元42次的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2: 对，
1: 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5积分赠送给大家。
0: 对，
1: 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0: 是
1: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0: 也不想风直接吹，
1: 对的，
0: 吹在身上，
1: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0: 正好开始用，你自己可以调节，
1: 真的到三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梳个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做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1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块5块。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梳洛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的。
1: 现在趁
0: 现在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我都给您赞，说你快 AAT 7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的时候，你换手机，他刚好的时候。

0: 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1: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2: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3: 漂亮，
4: 漂亮，漂亮，漂亮，壮观，
5: 美，很美，
2: 真的漂亮。
6: 比我想当中我要好，我要
7: 不虚此行吧。
0: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8: 好，乐游下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在每周四晚上8:01来关注到我们的旅游栏目啊。其实每次我都会说，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无数个好的旅行目的地。但说到国内的暑期天花板的话，这条线路也是人燕自己亲自去外拍，也是我自己去过3次的一条线路，就是在祖国的新疆。其实说到新疆，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尤其是深度北疆去游览的话，更值得您在7、8月份去。那时候呢，风景又宜人，而且关键的上市的各种蔬菜瓜果让你去吃的话，真的是应接不暇。所以我们呢，很多叔叔还说，我期待了一辈子想要去祖国的新疆去看一看的话，这个旅行目的地此次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栏目特别升级的是什么呢？全程7座商务座啊，就是7个人，然后1辆车，除去咱们的这个司机之外，也就是6位顾客1辆车，这就是私家团的一个待遇了。所以啊，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 Tina， 你好。
9: 你好，谢谢任老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新疆之大，相当于260个上海的面积，它占了整个祖国一半以上的美景都在新疆。而我们这一次是整个一个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就是夏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疆一个北疆再带上南疆的一个景色。
8: 是这次的行程线路呢，也是我之前去年去考察过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有很多的一些景点是在咱们栏目当中重磅加赠给到大家。说到第一个，很多人都说了，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独库公路，对吧？尤其它是一个季节限定款，
9: 是
8: 真的都是老天爷赏饭吃。
9: 对，
8: 但凡最近如果要是说天气不好，它就没有办法开，
9: 是
8: 对吧？我们说到啊，独库公路一日经历了4个季节的一个变换，
9: 对，
8: 所以观众朋友啊，去到北疆，咱们一日看遍4季，十里不同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奇景。尤其是这次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9: 独家升级的一个什么？我们不但是去到了北疆的一个北面的独库，还去的中段的独库，还涵盖了南疆的独库，等于是我们整整一个非常精华的全段基本上都走到了。
8: 基本
9: 不是带你走一段，可能开个2、3小时、4个小时就结束了，
8: 对，
9: 是整个所有的整段都涵盖掉了。
8: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是咱们必去的一个打卡点。好，接下来呢，来观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行程线路版啊。首先呢，我们是上海
9: 直飞吐鲁番，我们这个航点也是离上海最近的一个新疆航点。我们直飞到吐鲁番以后，我们会游览到吐鲁番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葡萄沟这样一个景点，
8: 对，
9: 它包括它的坎儿井也都会游览到。
8: 我突然想到 Tina， 咱7月底8月份的团，葡萄正好是成熟的季节，
9: 葡萄正好上市，而且葡萄沟产的葡萄是整个占了整个新疆80%，它不但质量高，品种还多。
8: 我们吃吃新鲜的这个葡萄到底什么样啊？包括还有坎儿井呢，它也是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水利工程之一。你会赞叹古代人的奇思妙想哈。好，接下来
9: 我们会去到乌鲁木齐，它的首府，然后我们会去到它的大巴扎，
8: 对，
9: 它也是集的一个新疆的一个窗口性的一个景点。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个贸易区，包括一些小手办礼呀，都可以进行一个采购或者自己买一下带回来。包括我们还会去到离乌鲁木齐最近的一个整个新疆的一个名片性的景点，就是天山天池，
8: 对，
9: 它古称瑶池。你看整个为什么能成为整个 个新疆这么多美景当中脱颖而出，像视频里面看到它整个群山环抱当中一个碧绿的湖泊，非常的美。它新疆这么多景点，只有它成为了一个名片性的一个景点。
8: 哎，我突然发现啊，咱们今天去的景点啊，不是5A就是4A 级，真的每一个都是美不胜收。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还要穿过一条是什么？
9: 对，这是景观公路，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直接开到高速公路，直接到阿勒泰、阿河公路这里。
8: 对，
9: 以前的话可能需要8个小时，但是我们走了这个景观的沙漠公路，不但景色美，有沙漠，有戈壁，有景美景看，我们还节省了4个小时的车程。
8: 对，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阿河公路，这也是这两年新开的一个景观大道，它还是刚刚新开。你看视频当中的话，它比较的一个走道的一个是阿勒泰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景点。
8: 对对对，
9: 它可能不是属于，它既不是一个景点，但它不输于任何一个景点，它草原、戈壁，包括森林美景都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行程当中不安排旅游大巴，而安排的是7座商务车，保证每个人都有景观位。你想，如果旅游大巴的话，你说当中可能看不到，不靠窗就看不到美景。但我们这次是规避到这个问题，就用到的是7座商务车，
8: 包括啊禾木村神的自留地啊，这一块呢还有很多的原住民生活在这里。所以呢，大家有时候如果说有在禾木村，我们今天是住在，
9: 我们是住一个晚上，
8: 我们
9: 平时的话可能会打卡一个禾木村，一个禾木两个字就结束了，可能就走了，很匆匆忙忙。但我们是一个深度游，所以说我们会在禾木村住一个晚上，
8: 我跟大家说的玩。禾木村的小木屋非常吃价格，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一晚上的价格好一些的这种这个小木屋的话，要在1000多到2000块钱一晚。所以我们在里面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呢，你登高再看一下炊烟袅袅，整个那个
9: 内湖啊，对，
8: 非常非常的漂亮。好，接下来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景区的话也被誉为小瑞士，因为它的美景太美了。它的河湖泊的话也是根据阳光的话不断的会变颜色，比如说有弯弯扭扭的，有弯曲的，有整个一个绿色的湖泊，我们也是会一站一站区间车打卡拍照的。
8: 哇，又是5A 级的景区，对吧？喀纳斯景区其实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哈。
9: 对，
8: 好，接下来
9: 然后我们会去到魔鬼城，
8: 魔鬼城
9: 它可能是不是太熟悉，但它大家都看过《卧虎藏龙》的一个电影，它这个取景地就是在魔鬼城，它是一个唯一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5A 级景点。就是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它非常有西漠的大漠孤烟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大概一起拍个照啊，
8: 对，
9: 一起一个像感觉像完全不像北疆的那种风景。
8: 我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魔鬼城啊，就是风呼啸呼啸而过的时候，就像这个鬼哭狼嚎的声音在你耳边穿过。然后关键在那儿呢，有很多的大片都在那儿取景，所以你会感慨到西北的那种荒凉感，就是那种大山大河，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景在那儿，你会感受到特别的辽阔哈。好，接下来这块是我非常喜欢的，
9: 对，非常喜欢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为什么呢？因为大西洋的暖湿气流最后照顾的地方就是赛里木湖，通过天山山脉聚集在这里形成落下来一个赛里木湖，所以说它不管你怎么样滤镜的话，它也无法就是说还原到赛里木湖的那种蓝色，
8: 我
9: 一定要亲眼去拍一下。
8: 我跟大家说啊，光线不同的时候，天气不同，它折射出来的蓝不一样，而且我们整个环湖下来，你会发现越往里边走，美景越漂亮。
9: 对，
8: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人啊，都是愿意在赛里木湖去拍这个结婚照片。
9: 对，
8: 因为为什么呢？像那个央视著名的名嘴这个撒贝宁不都说了吗？和尼格买提说，
9: 不去赛里木湖真的是
8: 白活了。
9: 对，而我们这次升级的是什么呢？我们直接小车开进赛里木湖做一个环湖。不再用当地的一个区间车，这是一个升级。
8: 是，好，接下来这一段呢，伊昭公路，很多人呢可能有听说过。
9: 对，
8: 伊昭公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很少有旅行团去到那边。
9: 对，因为它属于伊犁的内陆地区，比较里面靠里面，因为就直接要专门去一次伊昭公路。而且还第二个特点就是伊昭公路跟独库一样，它每年只有6月份到9月份才会开，
8: 对，
9: 其他时间是没办法进入的。就我们这一次也是独家给大家加进去，也是属于我们深度游的一个体验。
8: 对，
9: 所以我们会去到一个下塔的一个景区。
8: 对，
9: 它是一整个伊犁地区唯一一个连着离着雪山最近的一个草原。等于说你可以坐在草坪上，背靠 雪山，这样来一个综合的一个美景。
8: 是的啊，尤其是这个下塔景区啊，它也是一个原来古时的这个避暑胜地，在那边，所以七八月份又是咱们上海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在那边温度特别的舒服，而且远处的雪山、森林、草原，整个茂密的河滩，你会发现这美的就像一幅画一样的，
9: 是的，
8: 对吧？好，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唐布拉草原，唐布拉这百里画廊，它真的是非常实在，它真的是有100里的一个立体的画卷，
8: 对，
9: 它整个一条公路上面的话，包括从雪山、森林，包括树木，整个一个像个立体的画廊一样，所以非常的优美。很多人为了它专门开车去打卡的。
8: 是的啊，它也是电影《天山红花》的一个取景地，对吧？我们说到百里画廊啊，把画搬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9: 是的，
8: 好，接下来，
9: 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那拉提草原，那拉提也被最因为是伊犁地区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它被誉为空中草原。它整个一个，比如说不但是能看到立体的一个草原。雪山和那个森林，还可以看到哈萨克族放牧的一个场景，
8: 是
9: 非常有一个自然，你看就像现在骑着马放着牧的一个场景，对的，
8: 是，
9: 这也是在那拉提地区才能看得到。
8: 是，包括在这一段呢，咱们会有独库公路，
9: 这个就是开始我们走独库公路了。平时可能你要另外换车，但是我们不用，我们直接开上独库公路，北段的金华段，包括中段，包括南段，一直开到库车，就是南疆这一块了。我们也一直可以开到南疆。
8: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一条公路，咱们一天四季十里不同天。这次独库公路段呢，我们是北段、中段、南段全部都包含，
9: 全都含，
8: 对吧？所以啊，而且一路上，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其实呢，看到的，比如说有草原、湖泊、荒漠、戈壁这些啊，你平时在咱们大城市里头啊，真的你没有一处能见得到的这些风景，
9: 是
8: 咱都能看得到。而且这一次我们每个人都坐的是景观位的车，舒适度又很高哈。接下来
9: 我们会去到库车，库车有个最，库车在南疆这一块，南疆的风景跟北疆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等于穿过库车独库公路以后，等于是穿过了整个天山山脉了。然后我们来到了南疆，南疆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它整个是一个红色通透的一个岩体，最落差高达200米，它又有点像美国的羚羊峡谷，人在当中的话非常的出片。
8: 包括还有一个是罗布人村寨，
9: 体验一个沙漠的一个村寨的一个文旅地方。
8: 是因为我觉得新疆的人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吧？
9: 对，
8: 异域的少数民族的一个风情，尤其是在南疆这一块的时候，体现得更加的这个，比如说淋漓尽致。而且关键这一次啊，我还有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天山胜利隧道。我相信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关注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
9: 对，
8: 它的开通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南疆到北疆的这个路一下子缩短了很多很多。
9: 对对，人家缩短了8个小时，然后我们直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直接可以到达乌鲁木齐。
8: 所以你看，像这次我们说到了阿河公路、伊昭公路、独库公路、天山胜利隧道，这些响当当的这些公路，我们全部都带大家走到了。所以真的是一个深度北疆游，而且是带到了南疆这边伊犁段啊。
9: 对，
8: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最后呢，我们是从吐鲁番搭乘飞机
9: 飞回来，
8: 直接飞回到上海。
9: 是，
8: 这时候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哟，新疆确实好，想了那么多年，但新疆现在你会发现，一年价格比一年贵，尤其是在暑期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像新疆12日11晚。拼小团
9: 就是那私家小团的，因为我们这次用的就是私家小团的车，商务车，而且是大的商务车，
8: 对，
9: 不会很拥挤。一般市面上的商务小私家小团的话，基本要2万以上了，
8: 对，21000多，对吧？
9: 是，
8: 我就说了，人家去一个人，咱可以去两个人，
9: 对，是的，
8: 对不对？你看人家用的就是什么呢？全程7座的，咱就是7座的，
9: 对
8: 吧？
9: 就是7座的，对。
8: 而且我们是除去司机以外，只有6个人了啊，就6位顾客，
9: 对。
8: 他有21个景点场馆，我们是24个，包括你看他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是啥？
9: 是
8: 35次自理。叔叔阿姨啊，新疆的美食啊，这个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全程韩餐，顿顿有特色餐的同时，还有我们说了，顿顿有水果，
9: 对
8: 吧？
9: 是。
8: 好，你看像这个跟团游。12天18，然后呢，他是35个人，他可没有什么陆地头等舱，就咱们这个全程
9: 就是普通的旅游大巴。然后的话，一般会可能坐到35，可能40人左右，这样可能当地在一个导游接。
8: 对，包括你看。 还有像我们说到的住的酒店，对吧？它有没有这个和睦的这个小木屋住呀？是不是？嗯、包括还有你看，餐食它只含了一个早餐，那其他餐食不是都是需要你自理吗？又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再加费用。
9: 是，
8: 但是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费用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出发日期有两个，一个是7月26号，一个呢是8月9号。这两个日期其实我觉得真的都很好。为什么？上海正值酷暑的时候，
9: 是的，
8: 对吧？新疆又舒服，景又美。我们65周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呢是15,999块钱一个人，65周岁以下那是16,999块钱一个人，但预付款今天只需要100块钱。而且关键我给大家还有说啊，咱们升级的点在哪儿、就是从你上海还没出家门，
9: 对，
8: 咱们就
9: 从家里开始，我们就涵盖了你的从家里到机场的一个往返接送、这个我们也是含在内的，
8: 对，
9: 也是用小车接送，也不是拼车，不拼车，然后就从您家里直接接到机场，
8: 包括你看啊，吃住行我们全部写在这儿的同时还有门票，但是我们今天一价全含吗？
9: 一价全含，吃住门票包括小交通全都是含在内的，包括你家里到机场这段也不需要你打车、我们也是送您到机场、回来一样的从机场送您回家，这个也都是涵盖在内的。
8: 你想想看，这不都是成本吗？这不都是价格放在这儿吗？而且关键我们说了，今天真的是媲美4家小团，对吧？咱们每6位顾客坐一辆大巴，这个还不是大巴车，商务车，
9: 对，商务车，
8: 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4家团的待遇，但是名额不多。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 Tina， 我说9月份大概能不能再做这个团，他说任老师先把7月、8月卖完、我们现在真的不敢保证，对吧？
9: 是，
8: 人家外边价格一直不停的在上涨，2万起的，我们现在1万多在做。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新疆咱们早去早看，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如果你要去远方，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让您一次玩遍北疆，不留遗憾。到了乌鲁木齐，当然要逛一下充满民族风情、商品琳琅满目的国际大巴扎。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晶莹如玉的高山湖泊仿佛镶嵌在天山上的明珠。乌尔河魔鬼城，在戈壁上天然形成的独特雅丹地貌，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的拍摄地，神的后花园喀纳斯，一个单独拿出来就能傲视全球的神级景区，集雪山、森林、湖泊、草原于一体，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这里的每一寸风景，每一次呼吸，都是梦幻般的享受。禾木村深藏在白桦林河谷中的原始村落，被称为神的自留地，文艺青年和摄影师们最爱逗留的童话田园。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边的绿草、湛蓝的湖水、远处的雪山，共同构成一幅让人沉醉的绝美画卷。那拉提，世界4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们将前往的空中草原，每到夏季一片碧绿，辽阔无际。除了景点丰富，行程品质上也是市场难得一见的高水准。精品小团全程含餐，包括烤全羊等特色餐，全程都是当地高品质酒店。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友情提醒，新疆每年适合旅行的时节十分有限，现在就加入这趟风光无限的梦幻行程，亲身感受祖国的辽阔壮美吧。

0: 好地方。
1: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呢是在乐于下站栏目当中才会给到大家升级的是5到6个人一个这个我们的商务车，对吧？因为呢新疆啊是很多叔叔阿姨的一个圆梦之旅的一个目的地，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还是想先去新疆去看一看。
2: 是的，
1: 因为国土面积辽阔的同时，关键我们说到有新疆太多的美景美食了，但无非是什么，就是路途特别的遥远，您会担心，哎呦，拉车的这个辛苦，对吧？大巴车每天坐着到最后屁股都疼，觉得不舒服。
2: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把你重磅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2: 对，
1: 你想想看，咱是全程商务车，
2: 是，
1: 可不是说我只取了中间一段我给你做做看。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这个成本就很高，
2: 舒适度会更高一点。
1: 对，你要想啊，如果你要是叔叔阿姨，比如说我想去参团这种，比如说私家团，人家才会给你配置的像这种商务车的话，那你起码一个人就是在2万块钱，
2: 是是的，
1: 对吧？两万打底，那你想想看，咱东方购物今天其实说实话了，外边你七七八八加下来的费用的话，外边去一个人，东方购物可以去2个人了。
2: 对，
1: 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在最美的季节去新疆，新疆你说你什么时候不能去吗？你都能去，但是很多的一些景点它就在6到9月份。
2: 是，
1: 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觉得啊，在的中国啊真的特别的骄傲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不出国门就去一个省份都可以写这句话，带你看尽天下的风景。首先你会发现啊，新疆的整个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啊，湖泊，你看喀纳斯湖、
2: 天山天池，
1: 对吧？
2: 湖泊的资源就非常的丰富，整个一个北疆，
1: 这三个湖泊全是5A级的景区啊！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想哪个省份的5A级景区有这么多，对吧？
2: 对，
1: 草原，你看，阿勒泰、那拉提，两个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都是5A级的景区，对吧？因为呢我们就说到了啊，有一些呢它是有这个水塔支撑的，有一些呢是空中草原，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雅丹地貌啊，峡谷地貌，魔鬼城，中国雅丹地貌的博物馆，俗称是天山的神秘大峡谷。我不说的话，你是不是还媲美以为像是美国的羚羊峡谷？
2: 对，是非常像，因为它里面落差的话非常高，它有200米的落差，最宽的时候53米，最窄的时候只能一个人通过，说拍出来的角度非常的出片，而且山体通红，看上去特别好看。
1: 是，包括还有人文民俗，因为我觉得啊，到一个地方看一些风俗习惯，这个是特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们新疆同胞呢，您看看那边5A级的景区，你看葡萄沟，刚好是在8月份去吃葡萄，对吧？5A级景区禾木，神的自留地，在这儿还有很多的一些农牧民现在住在这儿。坎儿井，对吧？包括还有罗布人的村寨，以及还有大巴扎，有各种原始的、现代的，全部都有哈。包括这次的公路，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2: 这个独库公路，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独库公路，本来我们也是不是说只是含了某一段，我们是从北到当中到南段都是含在内的，这个比较难得，因为常识其他的话可能只是带你走一段独库公路，可能就走了，
1: 直接
2: 就。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因为是个深度游，所以说我们整个独库公路走的比较齐全。
1: 是，包括还有S21沙漠公路，其实少写了2条公路，一招公路，
2: 因为是这是栏目升级的呀，常规的旅游团是没有的，而我们这次是栏目升级的，才会另外额外再加了这个。
1: 来，先看独库，你稍等一下啊，我给独库这个要单独要一个浓墨重彩说一下，因为是什么呢？它开放时间太短了，每年6到9月。
2: 是，
1: 我去年8月份去的时候，7月底去的时候，那段时间就一直是下雨，然后冰雹，所以就封路了，就没看到，就很可惜，对不对？那我们这次去啊，希望大家都能看得到草原、森林、戈壁、雪山、湖泊、峡谷，所以这为啥人家叫做一天游览四季，十里不同天，就在这儿，对吧？
2: 它是整个一个横亘在整个天山山脉上面的一条神奇的公路。
1: 对，
2: 它不但是景色丰富，把整个一个北疆浓缩在一条公路上，它而且一日有4个季的变化。
1: 对，是。刚才看的是这张版吗？
2: 这个、
1: 哦，这个来。栏目新增，
2: 对，
1: 我们这次栏目给到大家升
2: 级的、除了我们常规的他可能知道的独库公路以外，这个我们也是涵盖了一个全段。
1: 对，
2: 然后我们这次除此之外，我们还涵盖了阿河公路，这是24年9月份刚刚通车的一个新的 一个公路，
1: 对，
2: 还有一个伊昭公路。伊昭公路因为它也是个季节性的，你说我十月份再去，对不起，可能就去不了了。哎，我们它只能是6到9月一个通车，
1: 对，
2: 可能后面冷了就关了。比如说天山胜利隧道，新闻里大家可看到过，是25年年底刚刚通车的一个隧道。
1: 嗯、是，所以啊，你看像这几个全部都是我们栏目当中的一些升级，
2: 是，
1: 包括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一些景点的升级啊。
2: 对，
1: 巴音布鲁克我们刚才忘讲了。
2: 对，巴音布鲁克的话，它也是在那个独库公路边上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它是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它可以有机会看到9个太阳的一个地方。哦、说很多人早早就架好了一个摄影机架在巴音布鲁克的观景平台，就为了拍它一个落日。
1: 我记得没错的话，《飞驰人生》好像在这儿也取景过，
2: 是的，
1: 对吧？
2: 取景过。
1: 哎，好，包括还有就是唐布拉草原、
2: 百里画廊，
1: 对，
2: 它整整是有100公里的一个美景立体画廊。
1: 对，你看，每一幅这个景色一出来，都是像一幅油画一样，就你感觉啊，像真的人在美景当中，每天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人的心中都会开阔很多。
2: 包括还有下塔景区，因为它是坐落在伊犁的内部非常深的地方，所以说而且它要通过伊昭公路才能抵达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其实抵达这个地方的看到这个下塔景区的话也只有4个月，哎，其他日期也没有办法看到。
1: 我跟大家说啊，去年这些景点是全部都没有，因为我去年8月份我才去外拍去看这些景点，实地为大家去考察，每一个都值得去，而且你会发现最美的风景永远都是在路上，
2: 是的，
1: 对吧？而且关键啊，还有一个让我念念不忘，就是我真的想去新疆无数次的理由就是美食，有那么多的好吃的，每天不重样。你不要以为新疆只有牛羊肉，只有什么烤串吃一吃，它的美食每一顿让你说我怎么没有多长一个胃，对吧？有各种什么豆鸡宴呀、拌面呀、冷水鱼宴呀、什么抓饭呀、黄面烤肉啊、丸子汤呀、烤鱼呀、还有什么熏马肉、马肠子，您这辈子是不是可能还都没吃过这个东西？
2: 是的，比如说烤羊腿啊、缸子肉啊、南疆的缸子肉啊、烤全羊啊，这些的话美食也是我们为大家在新疆搜罗来的，每一顿都是当地代表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餐。
1: 哎，我想问一下金娜，咱们每一顿好像还有水果。
2: 是，每一顿都餐后水果肯定会都给大家的，因为7、8月份水果上市了嘛，新疆的水果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美食。
1: 全程韩餐，几乎每天都有特色餐，而且我跟大家说，新疆的团餐非常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呢？那边的饭菜啊，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的可口。你吃完团餐，我跟大家说，这十几天你吃下来，你看一看，
2: 胖个十斤，
1: 要胖。
2: 对，
1: 我每次去完新疆回来啊，我都会胖个3、5斤的。
2: 对，
1: 您去吃吃看，好不好？而且关键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是全程商务车，
2: 全程商务车，而且我们连家到机场，我们往返的接送也都是含在内的。
1: 对，门票全含，景区小交通全含，
2: 而且我们全程有领队和导游的陪同。
1: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你要看到这个含金量，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团报的非常的快，全程7座商务车，
2: 对，
1: 除去咱们的司机之外，你想六个人坐这一辆车，而且你惧怕的说新疆路途遥远，在路途上坐着这样的商务车，每天看着景观位，您还觉得路途遥远吗？您会觉得哎呦，每天都是享受。
2: 是，
1: 而且关键这两个出发日期啊，7月26号、8月9号，
2: 正夏季的时候，
1: 对，
2: 也是水果上市的季节，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7月底和8月初。大家如果是选择水果上市，又要美景，又是要独库，还有伊昭的深度的话，只有这两个日期是最好的一个季节了。
1: 对，因为现在中考、高考也结束了。
2: 是的。
1: 我们的孩子们也辛苦了这么久，带着他一起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一个人的预付款今天就是100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的话，放心大胆的去对比，然后你说我不想去了，没问题，预付款也可以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2: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3: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2: 可以到草原上看着万马奔腾，跟牧民赶着羊群迁徙转场。
1: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4: 今天是我们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墨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何木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家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0: 好，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呢，新疆这个旅行目的地呢，吸引着众多众多的游客去，对吧？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新疆太大了，一次都游不完，尤其是北疆啊，有那么多的风景在那儿，所以我们真的值得去看。我给大家算笔账，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1000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嗯，首先您看一下机票，来回上海飞到吐鲁番，
1: 吐鲁番对，
0: 往返的机票下来现在估计
1: 3000-4000多块钱要的，
0: 尤其是暑假，
1: 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现在燃油基建费用涨得真的是一塌糊涂的，
1: 对，
0: 对吧？你光机票钱你要花个大几千块钱，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住宿。住宿你要花吧，你12天的，你每一站，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禾木村，你住在那个禾木村里边景区里边那一晚的小木屋，1000多块钱，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嗯，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我说到的路费。大家要知道啊，新疆贵贵在哪儿？用车方面，
1: 对，
0: 对吧？你就说我哪怕自己再能开车，我的驾驶技术好，你就租一辆咱今天的商务车你试试看，
1: 对，
0: 光油费加多少，车费，对不对？每天你需要花多少？新疆租车可是一个大头的一个
1: 花费。对，而且你自己开的不累吗？
0: 对啊，你自己开的不累吗？
1: 自己开的不累吗？就是你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是轻松一点，
0: 对，
1: 然后欣赏，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欣赏美景和玩美景的时候，嗯，而不是在消耗在这样的开车的一个路途上面，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你要玩得好，吃得好，然后又住得好，
0: 对，
1: 这样一个整个行程的话才会有不同的感受。就为什么有人会说我去新疆我觉得玩得可开心了，嗯，我还想再去一次，为什么有些人给你的反馈会是觉得，哎呀，新疆好像很累啊，好像玩得也不开心？因为就是说他在同样一个地方采用了不同样的形式去游玩这个景点，
0: 你坐大巴
1: 心情也会不同。
0: 你坐大巴和我坐陆地头等舱这种商务车
1: 心情是不一样的，
0: 你觉得能一样吗？ 对吧？
1: 对，
0: 我是私家团的这种品质游，你是一下子乌泱泱一堆人，大家还要景区要换车的，你觉得能一样吗？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门票这件事情啊，新疆不光有景区的这个门票，还有景区内的小交通，这个都是要花费的。包括你看，像赛里木湖，我们刚才说了，咱们是直通到里面，
1: 直通到里面，
0: 私家车也好，包括像这种 VIP 的车进去也好，你想想看，咱今天是什么商务车开进去？
1: 是，
0: 那你的感受度，对吧？人家在排队等的时候，你已经在欣赏美景，
1: 已经开始玩了，
0: 你已经在玩了，
1: 所以说我们玩的时间会拉长，会比别人更多一点。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电话线已经爆满，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遥远，辽阔，神奇，壮丽。如果没有来过新疆，你可能永远无法体会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这是中国最远的边疆，这是中国最大的行政区，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心之神往的地方。
3: 从小就听到新疆是好地方，
4: 新疆是绝对是漂亮，
5: 漂亮，
6: 壮观，
7: 美，很美，
8: 真的漂亮。
9: 跟我想象当中，我要跑，我要
10: 不虚此行吧。
2: 天山天池，鬼斧神工的雅丹奇观魔鬼城，人间仙境神的花园喀纳斯，世外桃源般的原始村落禾木村，国际大巴扎，丰富的行程一定让您惊喜不断，流连忘返。此外，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领先于市场同类产品的高端品质，丸子汤等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以上所有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暑期旺季来临，新疆也到了一年之中最适合的旅行季节。都说新疆好地方，您已经向往了多少年，又等待了多少年？现在就加入我们精心筹备的行程，亲身感受这辽阔疆域无限风光。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因为今天的整个媲美私家精品小团的品质，所以我们的名额真的不多。而且暑期呢，您看到我们只开了两个班机给到大家啊。快速再来看一下行程线路，非常的深入。首先从上海直飞
1: 吐鲁番，然后我们从家里就帮您接到机场，然后我们直飞领队会全程跟同，直飞到吐鲁番。到了吐鲁番以后，我们会游览吐鲁番的两大著名的景点，一个是葡萄沟，一个是坎儿井，一个是水利工程，一个是去品尝葡萄。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会到达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它也是一个整个乌鲁木齐的一个窗口型的。

0: 一个景点，然后还有一个景色就是天山天池，它也是整个一个新疆景点的一个名片性的一个景点。
1: 这个我稍微说两句啊，天山天池特别漂亮是什么？您看啊，五A级景区，
0: 对，
1: 它呢是谣传啊西王母的会客厅在这儿，
0: 会客厅，对，
1: 所以其实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景点它很有意思，有一些传说在那儿，
0: 对，
1: 而且关键啊，我们这一路要穿越到 S21沙漠高速公路，
0: 是，
1: 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或者说很多老人说，我南方生活惯了，我都没见过沙漠到底是什么样，戈壁的荒凉，这种大漠孤烟直的感觉，您去体会一下。然后呢，我们还要穿过阿河公路这儿，对吧？
0: 阿河公路的话是阿勒泰的一个景观公路，它也是前两年刚刚新开的一个，所以说它还属于比较原生态的一个景色。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禾木村，在禾木村我们会有个深度游览，当天晚上会入住在禾木村里面，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就可以整整有充足的时间游览整个禾木村，去观景平台啊，去白桦林啊，去河边走一走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您看像现在画面当中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但如果让你坐大巴车，你不愿意看这种景的，
0: 是
1: 旁边被游客的头挡住了，你想拍照的时候旁边的人在睡觉，对吧？你这个就是让你体验感一下子降低很多。但是你想想看，这些公路我们在穿行的过程当中，您是每个人都坐在景观位上啊，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喀纳斯
0: 景区，它也是一个东方小瑞士啊，整个一个景区的话也是在夏季的时候呈现的一个绿郁葱葱的一个感觉，它也是整个新疆属于景区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区域，我们会在这里换一个区间车，在一站一站带大家看这个喀纳斯的景区，包括后面再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魔鬼城，它也是一个整个阿勒泰下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景点，因为它是整个新疆唯一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五 A 级景点，包括也是很多西部大片的一个取景拍摄地，
1: 英雄卧虎藏龙，
0: 是，
1: 对吧？很多大片都在这儿取景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种西北的壮美一下子就映入眼帘了，
0: 对，
1: 包括赛里木湖，
0: 对，
1: 这个湖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人家为啥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这次车是直通景区内，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是个环湖游览，因为大多数旅游团为了赶时间或者赶路的话，他可能只游览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直接开通，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用去排队排区间车了，所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走一个环湖的一个游览，不用只走一段就赶路就走了，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对，而且是赛里木湖越往里边走它的景色越美哈。好，接下来伊犁段这边哈，
0: 是我们要去哪？伊犁段的话我们主要是去到一个下塔景区，它是因为有走到一个伊州的一个也是一个景观公路，
1: 对，
0: 它也是每年的6月到9月才会开放，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趁着这个一个最好的季节去到这个深入到下塔景区，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背景是雪山，然后人可以坐在草地上，一个立体的一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1: 我跟大家说啊，去年夏天我是在8月份，上海在36-37度的高温天气，我去到下塔景区去拍，
0: 20几度。
1: 非常
0: 舒服，非常凉爽，
1: 早晚还要穿外套，你想想看，特别美的同时又凉快，这样的美景，远处的雪山映衬着湖泊、森林、草原，让你满眼看到的都是油画般的这种景，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哇，真的没有白来，对吧？而且伊昭公路啊，真的值得大家去看，非常漂亮的盘山公路，也是十里不同天啊。
0: 是的，然后这也是我们本次栏目特别升级的，其他的旅游团里面很少会有加到这样一个景点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唐布拉草原，就是百里画廊，著名的百里画廊，它有100公里的一个长的一个立体画卷，这也是非常美景，也是很多人包括私家团或包括一些自驾游的人特地会来看的一个景点。
1: 对，是。还有接下来
0: 纳拉提草原，
1: 对吧？
0: 包括巴音布鲁克，但是我们也是会打卡到，都是不遗漏。这些景点的话也都是在天山附近整个伊犁地区最著名盛名的一个几个景点，
1: 是的，
0: 一个都不能少的感觉，好像都特别的好看，
1: 都特别好，你说缺了哪个都好像有点遗憾，
0: 缺哪个都觉得好像有点遗憾，对，
1: 是我们这次都给大家啊带到了。好，接下来
0: 的话我们会走到一个全独库，包括北段的一个金华段、中段加南段，我们一直开到库车，这个是比较少有的，因为我们常规的来说的话，独库北段直接拉回去乌鲁木齐就走了，但是我们一直拉到了，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深度北疆的行程，但我们也拉到了南疆，会在南疆也会浏览一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也是会去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南疆的特色人文景观，就是罗布人村寨，一边体验人文一边体验美景，
1: 对。

0: 所以啊，你看独库公路，还有包括接下来的天山胜利隧道，人家要睡觉了或者要拍照堵着你，你怎么办？我们像这段啊，天山胜利隧道是去年12月份才
1: 开车，刚刚通车的，
0: 这一段一下子节省了8个小时，
1: 对吧？是的，然后我们直接的话就可以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我们会最后从吐鲁番飞回上海。到了上海，我们还没有结束哦，我们是有专车从机场送您回家的。
0: 吐鲁番直飞回上海，上了海出了这个机场，
1: 对，
0: 你也不需要我自己付费再去叫车，我们有专车再把您送回家。
1: 是的，
0: 您看这个待遇是不是就是私家团的一个待遇？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您看到啊，市面上也有类似的团，您看12日拼小团，起步价就是21000，而且关键是什么？跟咱们一样啊，它也是7座的，对吧？我们也是7座商务车，而且关键你看看，它这个好像还不含导游，
1: 对，
0: 对吧？你不含导游去那儿你咋玩？你也不知道。还有
1: 用餐自理，这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私家团的一个弊端。它有车，但是它没有导游，没有领队，它有你自己玩。吃饭它也是不含的，需要你自己去找吃的。然后我们是避开了这个弊端，不但是有全陪，还有导游，还有含全部的含餐。
0: 你看像这个它就是平时这种大巴团，
1: 是
0: 对吧？18000起。
1: 对。
0: 35个人坐大巴车，我们坐的是商务舱，对吧？您看看，还有酒店、餐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1: 尤其是后续的消费，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只是换汤不换药，只是说我们把一个价格给你全部含在内了，包括从您出家门开始就都含了。
0: 是的啊，两个出发日期，7月26号、8月9号，我就告诉大家，你现在就去搜机票，搜住宿，然后再搜一下用车，新疆的用车，
1: 是的，
0: 然后区间车门票，你会发现哇，还是跟着东方购物走吧，省心又省力，
1: 是的，
0: 对吧？
1: 你还得自己做功课。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一辆车上面就是5到6个人，咱就是一个私家小团。你想一家三口去，我们两家人就能包一辆车了。
1: 两家人拼一辆车，对，就包一辆车了。
0: 但是你司机，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自己要是开车，你想多累，对吧？你报这种私家团的话，那费用跟我们10000多能比吗？肯定不行，对吧？包括全程含餐，餐食很好吃。14顿特色餐呢，天天还有水果吧？
1: 对，有水果，每一顿餐其实后面都有随餐的水果。
0: 深度游玩写在这儿，包括门票这方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门票全含，景区的小交通车全部都含。这个小交通车，我给大家说，不是说你想含就含的，有一些这个旅行团是到那儿以后，你要坐景区交通车了，你自己再自费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等于是全部含在内，不需要你二次的消费。其实为什么有时候市面上可能你看着可能便宜，但它可能有2次、3次的一个消费和推荐，可能还有购物店。比如说整个行程加在一起的话，7七8八加在其实并不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两个团一旦错过，对不起，下一趟9月份的团可能会有，但是9月份的团你想想看，天气那边冷了。第二个是什么？全程的7座商务车不一定会有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费用太高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啊，今天就占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你。把名额抢完，我们机票什么全都笃定了之后，你再去做对比。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不听劝，每次都是哎对比完了，哎呦东方购物这个团还是划算，哎对不起，机票卡不出来了，这个席位给你卡不出来了。因为为啥？7、8月份是旅游旺季，
1: 是的，也是新疆最好的一个季节，大家都知道啊，懂的人都懂，肯定会赶在这个季节去游览最美的新疆的一个时候。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抢的人也会特别多。那我们的资源也是可控的，就是说我们都是提前为大家已经保障好了这些资源，然后您只要放心的预定，到时候安安心心的出去就可以了。
0: 提示大家，7月26号只有最后8个名额了啊，现在有10几位顾客在商谈当中，一定手快一点。我们预付款今天一个人就100块钱，
1: 是
0: 你哪怕后续犹豫了，我不去了，预付款也是退给你的，没有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啥还要说呢？
2: 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克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4: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 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5: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4: 可以到草原上看着万马奔腾，跟牧民赶着羊群迁徙转场。
3: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6: 放慢心情，夏日的狂热引入苍茫自然。
0: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7月26号的团马上快要满员了。
1: 其实我觉得8月份那个团期也不错，因为水果大批量上市就在8月份那个团期啊。
0: 对，是我刚才还在跟缇娜说，我说新疆让我介绍无数次，我都是非常的喜欢，哪怕让我再去多少次，你像我已经去了3次了，我觉得
1: 对新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完全不会踩坑。
0: 对，
1: 这个景色就是如电视频里面一样，你拍出来什么样，我们拍出来也是什么样，完全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关键新疆的吃也是非常吸引人，就每天的吃都不重样的，
1: 对，
0: 不是你印象当中只有什么牛羊肉的，各种冷水鱼宴、鸡，还有包括什么蘑菇宴，包括还有什么各种
1: 烤全羊。
0: 羊腿，你每天都会觉得我怎么不早一点来这个地方啊？而且关键很多的景点，包括我们的全程商务陆地舱的用车，也是只有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有，
1: 对，是的，
0: 错过栏目下次还会有，
1: 下次就可能没有了，我们只能在栏目里面预定到我们这样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品质团。
0: 还有来回的这个接送机，
1: 是接送机，这是比较少有的，对不对？你这其他地方旅游都是没有的，
0: 谁管你出门的那一下呢？
1: 对
0: 呀，
1: 是啊，对，然后因为理所当然就觉得你出门到机场肯定要是让你自己来，但是我们这一段也是给大家含在内的。
0: 提示一下大家啊，7月26号最后3个到4个名额，一辆车都不到了，因为我们说了一辆车上面就是5到6个顾客坐的，对吧？所以人家现在有很多也是帮孩子在订，因为孩子高考完、中考完了啊，抓紧时间来。
1: 大家不用担心啊，可以先把名额先抢下来。如果你儿童的话，另外的话可以线下再咨询。
0: 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1: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2: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1: 可以到草原上看着万马奔腾，跟牧民赶着羊群迁徙转场。
0: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3: 今天是我们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广告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乔，没问题啊。嗯，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请大家问好。
1: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2: 是是。
1: 老师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2: 是是是。
1: 但是你要知道，像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克一包，整整20。啊，整共14包、
2: 啊，
1: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受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1: 对，鲜的，香香的。
0: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1: 对
0: 吧？6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家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1: 哦，我们的
0: 整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然后我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1: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0: 完完整整的，
1: 完完整整，
0: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1: 对。
0: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1: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哦。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1: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2: 是。
1: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哎，弱化掉了，
0: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1: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0: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1: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0: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1: 对
0: 吧？
1: 它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0: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1: 美味的，好吃吧？
0: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1: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哎，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2: 是。
1: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0: 对，
1: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0: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 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1: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期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0: 是，
1: 吃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0: 是，
1: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直接
1: 就携带也很方便。
0: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啊，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1: 因为是对虾嘛。
0: 我再给你拆，对吧？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1: 对虾，
0: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1: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0: 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0: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更有点甜。然后它，哎。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还有钙含量，
0: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1: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0: 对，
1: 对吧？
0: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1: 17块。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呀，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0: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1: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0: 是
1: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0几块钱，而且这道品质还非常好，
0: 而且关键
1: 检测报告之类的
0: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1: 对
0: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1: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0: 对，
1: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口下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总结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也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它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0: 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
1: 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的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2: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哦、啊，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哦、
1: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啊，
2: 还要去虾壳、
1: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2: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嗯，看到我再捏一下啊，看好，
2: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哦，脆脆脆脆，
1: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2: 对，
1: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2: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1: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 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2: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1: 酥酥的，香香的，
2: 然后呢，没有那种扎扎头的感觉的，
1: 完全没有，特别香，
2: 对，
1: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2: 对，
1: 好了，有点饱了就可以了，
2: 对吧？这是 Steve 主页，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1: 对，
2: 其实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也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1: 哎，你需要吐壳吗？
2: 虾头的。我不吐，不用吐，不用吐、
1: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2: 整虾可以入口，
1: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2: 不用，
1: 不需要，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啊，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2: 没有。
1: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2: 在这边啊、
1: 对虾，
2: 对虾啊，然后
1: 是，来看好这个是
2: 植物油
1: 啊，白砂糖、
2: 麦芽糖
1: 啊，以及
2: 食用盐，
1: 没有了，清清爽爽，
2: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1: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百克48克。
2: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1: 对、
2: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1: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2: 独立包装，
1: 锁鲜的独立包装，然后包装打开，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2: 对，
1: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掉了一只，你看，
2: 一对哦、
1: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2: 脆脆的，
1: 哎，都，
2: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1: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
2: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2: 对的，总共14包，
1: 然
2: 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十七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

0: 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再来
1: 一个，
0: 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面也很方便。
1: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0: 口感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就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时候，你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不冷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1: 多种方式。我发现小孩因为我家小孩十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歌舞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小喇叭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1: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老人他们那个血管健康各方面，这个时候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吧，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对吧，
1: 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都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半截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非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嗯，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餐，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的你敢吃吧，嗯，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吧，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吧，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嗯，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嗯，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儿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啊，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落挺了，
1: 啊，我没做，
0: 我试试看，试试看，嗯，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
1: 就
0: 是直接吃呀，就是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嗯，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嗯，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啊，嗯，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嗯，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嗯，然后早上起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吃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百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放个些了什么个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2-3盒2-3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肚子饿，
1: 对
0: 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 就是饮用水啊、炖虾呀、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钙啊、高蛋白呀、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只有这么长。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碎碎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1: 当
0: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1: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1: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1: 都能吃的。
0: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1: 啊，
0: 看这个，我直接吃，来。
1: 大货啊，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定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0: 是，
1: 不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才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0: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的，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1: 非油炸，
0: 全虾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
1: 对
0: 吧？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高蛋白、高钙含量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啊，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8块，39.8块。你想39.8块毛40块，十几包哟，400多块嘞，对吧？
0: 对，我们
1: 价格还是贵的哦。
0: 对，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自动订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再减5块钱，233。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来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1-2袋
1: 啊，
0: 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林说，我看了看电影
1: 啊，
0: 对吧？出去
1: 开车，
0: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1: 对吧？
0: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1: 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0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吧？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他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是他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2: 你要磨饭，干你个剔弄起来，自个儿去尾你弄个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虾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2: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2: 我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说没有，他说很好嚼，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0: 是，
2: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0: 对，
2: 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2: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0: 对，
2: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0: 对，
2: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非常好。
0: 我们这，
2: 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来说，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口感，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我放心给我女儿吃的，对吧？你放心会给你
2: 给我儿子吃的，
0: 对吧？因为它配料很干净，保证大家今天是整虾是非油炸，配料很干净。这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0: 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2: 一个一个的，
0: 好吧？然后就是。它可以老方便，就是完全不会。
2: 有中文光不是独立包装的话，天气比较潮，然后上海阴雨天容易拧着的。
0: 对，
2: 一个橘子没嘎好吃，没嘎脆。
0: 哎，
2: 整只的哦，
0: 整只虾，
2: 有头有尾有壳，
0: 整只虾。哎，我整只，我把它捏一下，就是捏一下之后，你看啊。
2: 脆脆的声音在我旁边，
0: 看到啊，就是
2: 酥脆的口感，
0: 哎，
2: 对吧？
0: 好了，这一盆哎，看到啊，就整虾都可入口。这个酥脆到这个程度，它关键还是非油炸的，好吧？而且你看，我把它这个虾头留下来了。
2: 对的，
0: 你虾头以前是不是要把它掐掉的？
2: 而且甚至于不吃的有很多人，
0: 买个虾干你这个虾头都要去掉。那我今天这个虾头直接可以吃。
2: 来，潘老师直接是入嘴的哦，不仅是潘老师可以吃，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对吧？它是对于这个嚼在嘴巴里边，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而且还有那种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整虾它除了虾头、虾尾之外，你看这个虾的身段漂亮吗？就是而且你看它的虾壳，我刚才一直想说炸，它是非油炸，所以它就低温的这种工艺啊，
2: 半透明的，
0: 你看到吗？
2: 琥珀色的。
0: 看到吗？
2: 可能刚才做了个
0: 整整的出来，看这个，
2: 琥珀色的、半透明的灯罩啊，对吧？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对，
2: 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这个就直接可以
2: 酥脆，一口就是可以吃到嘴巴里边满满的幸福感。另外跟大家说，这个很多观众觉得说238元买到14包贵不贵？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进口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类似款的价格是39.8块，所以一包40块钱左右的话，买到十几包得5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238元14包是尝鲜价，希望是很多观众吃完以后觉得说，哇，真的有我跟潘老师长得那么好，再来回购的。但是以后回购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不是这个包数，就不敢保证了。
0: 好吃是王道，说句有句说一句，大家现在都其实是想买点好东西，对吧？怎么挑？我告诉你，既在暑假当中让孩子父母上班去了，你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不是健康安全，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健康很安全。我是整虾非油炸，我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所有的配料基本上我在厨房间都能找得到。然后再来，价格还吃得划算。
2: 对的，
0: 238，冬令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包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
2: 17块钱，对吧？
0: 南北白炖香
2: 哦，卢工都非常起码哎，我刚才烹饪一下的话，花的时间、精力还有这个钱，你会发现好像这一包划下来还是更划算的，对吧？
0: 是。
2: 包括你在家里自己做烹饪的话，出去旅游你又不能烧菜，又不能够买了下来做，对吧？那这个我们。 们出去旅游携带的话，也是做到极其方便的。包括呢，在家里看世界杯，刚才潘老师讲到，
0: 是是是，看球赛啊，咕咕老就吃吃啊，吃吃比酒啊，吃吃，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然后早上其实当个小菜，不一定要吃什么榨菜啊、这个酱瓜呀、之类的，对吧？
2: 哎，很多腌制品不是对健康特别那个，
0: 对
2: 吧？
0: 是的。
2: 那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0: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嗯，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1: 对，
0: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全是芽尖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夷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啊，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

0: 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保留在这里面。
1: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1: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1: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1: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而且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1: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牙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1: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1: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我也想说，
0: 是它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它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元，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它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元，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嗯，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嗯，一斤，嗯，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元，1000多元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嗯，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了，
1: 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哎，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很漂亮，
1: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1: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1: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1: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嗯，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嗯，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嗯，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哎，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嗯，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1: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 是特级啊，
1: 特级、哎，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1: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1: 对
0: 啊，再来一斤，
1: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1: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再来一斤，
1: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1: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1: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1: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1: 对，
0: 1500克，
1: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2: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就这个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备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叶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尖，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啊，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他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啊、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玉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就是那个芽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这个面子、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就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 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
1: 级，
0: 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就是50克一两，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好 ，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很简单，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密封的茶叶罐、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啊，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暖胃，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1: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2: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精品。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
1: 不是的，
0: 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啊，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是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哥，我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嗯，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在这等级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0: 有点小啊，嗯，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有，夹一夹就可以
0: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家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4: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三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勤洗勤换。
3: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4: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三个月你就换一条。
3: 是的，三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4: 100%
3: 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4: 对，
3: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4: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3: 对。
4: 因为它的肚脐眼儿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3: 是。
4: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3: 是的。
4: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3: 对，
4: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3: 对，
4: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3: 很重要，
4: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3: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4: 是，
3: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4: 很宽松，
3: 宽松橡筋，
4: 对，
3: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4: 对，
3: 它给你弄那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的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4: 对，
3: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4: 当然，
3: 就是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4: 最好穿的，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3: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
4: 全包臀
3: 是包的比较好的，
4: 对，
3: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4: 对，
3: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哦，
4: 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 基本上是一倍了。
3: 放心放心，
4: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嗯，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哎，松弹啊，比较合适。
3: 对，
4: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哎，你看到没有？
3: 需要的，
4: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3: 是。
4: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皮质酯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啊。啊，
3: 这
4: 平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啊，4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3: 还有赠品吗？哎，
4: 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啊除菌防臭的啊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
3: 是的，
4: 除菌防臭的。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4: 对，
3: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4: 对，
3: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4: 对，四个颜色
3: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4: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3: 对，
4: 10块左右，
3: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4: 对，
3: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2杯咖啡的费用啊。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4: 对，
3: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4: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3: 已经松松垮垮了，
4: 有味道了啊！
3: 赶快把它换掉
4: 啊，
3: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是是，
0: 对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是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
0: 对，
1: 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项肩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不是那种勒得很紧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
0: 它是高腰的，
1: 高腰的，然后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全包臀的，
0: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
1: 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
0: 你也不可能洗了吧，
1: 一次性的内裤，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10块钱左右。3条内裤，大概一杯咖啡左右，
0: 想都不要想，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
1: 兜不过来啊，
0: 兜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特别主张要勤换，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1: 对，只能
0: 直接这样一穿，那真的是
1: 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0和115以及120的，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
1: 对不对？
0: 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氨纶呐、啊。什么又给你搞一些
1: 蕾丝 啊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啊，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全棉。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啊，
1: 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那种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然后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对，或者是那个很舒服的，
0: 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十二条，
0: 四条是这个
1: 基本色，
0: 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
1: 相当于
0: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便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1、2、3、4，4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筋，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0: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1: 对，
0: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1: 是
0: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哎，
0: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1: 是
0: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啊，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啊，可以全部扎着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0: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1: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5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说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勤换内裤、
1: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0: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1: 啊，
0: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情换内裤啊。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情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的有几条？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
0: 大家真的应该这方面
1: 这十来块钱一条，对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完全可以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但
0: 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或者是怎么样了？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会沾上东西，对不对、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赶紧换。
0: 提醒一下。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
1: 对
0: 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9块一杯那个咖啡。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的对吧？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机前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她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她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不是这样的、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
1: 吧？
0: 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没想到，
1: 没想起
0: 来，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对吧？
0: 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
0: 1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对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是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块钱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哇，
1: 你看它的腰围的弹力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
0: 对
1: 吧？而且一指宽的橡筋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这种宽橡筋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收口，
0: 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编，
0: 螺纹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
1: 嗯，
0: 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啊，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啊，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炒炒股，不能说是那个上上网啊，
1: 上上网
0: 啊，上上网
1: 啊，
0: 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
0: 对对对，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不要说一，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
0: 我一定要穿
1: 缝补补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0: 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
0: 了，
1: 就这个价格了呀，
0: 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呢，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的排队很高哦。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内裤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直以来都卖得特别好的，
1: 非常畅销
0: 啊，
1: 特别适合
0: 年纪大的，卖了两年多了，
1: 对叔叔阿姨们啊，我跟你讲，真的看到这个每次看到就是不要讲了，我肯定要是买一套回去跟先生也买一套。为什么呢？你要换的呀，你以前你自己想想看，一共四五条短裤，三四条短裤，有的时候换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再一看呢，哎呦颜色也发黄了，有的有味道了，还有点松松垮垮的，你穿着也不像个样子，对吧？今天你不用考虑了，换三个月穿完了，直接你扔掉就行了嘛。
0: 对对对，
1: 十来块钱左右一条，还有什么多想的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内裤啊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
1: 是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尤其是电视机前有一些关注细节的朋友，
1: 是
0: 啊，魔鬼都在细节里。你想象一下内裤啊，内裤其实是非常脏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很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内裤，假如说是弄脏了，假如今天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你就穿一天吗？
1: 那不可能呀，
0: 你肯定要换呐。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肯定要换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是没得换呢？对不对？
1: 那就有味道了。
0: 你不能穿个长裤，你里面不穿内裤。
1: 是。
0: 所以其实内裤是应该经常换，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以一天为单位的
1: 啊。
0: 你一天当中可以换个两次，
1: 对
0: 啊，都可以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有些运动的，
0: 爱运动的人也是的。
1: 对对对，爱运动的人，你出了汗，你跑了步，哎呦，这个地方都湿哒哒，赶紧换。
0: 对，
1: 这样对身体好。
0: 还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嗯，
0: 像我先生也是，也是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内裤的，就是让这个内裤能够多一点，品种能够多一点，然后可以勤更换，因为他是爱运动的，而且他的大腿比较粗，那他那个如果那个内裤不够更换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一出了汗，他就会特别难受，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今天的这个内裤呢，它其实是兼具了那个平角裤和三角裤的优点。
1: 对，
0: 你纯穿三角裤，有的男士不舒服，
1: 有点累了。
0: 哎，纯穿平角裤呢，有点包了。
1: 哎，
0: 今天就是它，你看它又不是三角裤，又不是平角裤，它很适中。
1: 是，
0: 然后它又是高腰的，让你穿起来不勒着慌，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我跟你讲，中年以上的这个男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穿那个三角裤其实都不舒服了，因为你腰围一般都大了，腿也比较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勒在那儿，如果在，而且又容易出汗又潮湿，那这个时候潮湿你闷一天，好多时候皮肤发痒呀，老是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0: 大腿根那个地方都会容易痒，对不对？
1: 痒了呀，
0: 有没有这样？
1: 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都有体会的吧。所以我跟你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一个办法，第一，你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第二个呢，你100%全棉，第三一个呢，你多更换。你发觉有点什么呢？有点什么细菌发黄，你赶紧换掉。你要知道，跟皮肤接触的所有的衣服当中，那我跟你讲，内裤它一定是最脏的，对吧？你也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洗都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马上过了这个春节之外，就是春节之后就是立春了。
1: 是。
0: 立春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炎热了。去年上海大概热了有6个月还是7个月，
1: 这个
0: 热了好长的时间，
1: 太热了。
0: 对，你天热的时候，你一条内裤真的不够换的，可能一天要换2到2次吧，对吧？两次打底。
1: 哎，
0: 所以大家的内裤一定要多准备一点。
1: 但是。但是正常内裤还是有点贵的啊，
0: 对，
1: 一般几十块钱一条肯定是要，最普通几十块钱一条，
0: 40啊，30
1: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0: 对吧？
1: 也不过就是全棉，对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裤整个的样子款式，然后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没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从弹力上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很舒服的100%的全棉，
1: 是。
0: 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它不会勒着你，
1: 对，一指宽的橡筋哦，
0: 它不会勒着你，它让你整个的腰部是非常舒适的
1: 啊，有余量，
0: 有余量的。
1: 高腰，你看
0: 啊，高腰的不会勒到你，
1: 对，
0: 很舒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啊，松紧一定要适中。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大家好多人穿完以后，这个地方不是一天下来，
1: 就是有这个红红的勒痕
0: 啊，这个地方就会有一条勒痕。
1: 是，
0: 其实这条勒痕相当于就是你的这一块的血液循环受阻了，
1: 对
0: 啊，
1: 压迫到它了
0: 。所以你看那些就是懂得健康的人，他这块他就会穿的稍微松一点，
1: 略松一点点。
0: 哎，不要这个地方一穿完以后早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到了早上起来一下发现这条勒了一条，对吧？好，然后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 也不要去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那个什么、
1: 哎、你要是什么平角裤啊坡落裤的话呢，你穿裤子穿裙子不好看，它底下都是这种啊鼓在外面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勒得很紧的那也不行，
0: 它这个、
1: 这个呢就刚刚好，
0: 它这个是有弹力的，看到没有、哎、
1: 对，稍微收一点口，
0: 哎，有弹力的小那个螺纹收口的、啊、
1: 对，稍微收点口
0: 啊，螺纹收口，所以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容易不舒服的，
1: 哎，
0: 因为大腿根部
1: 是的
0: 容易潮湿容易闷热、
1: 对
0: 吧，那我这一块就是用这种非常松弛的这种面料，让你能够透气儿，
1: 对，
0: 能够让它能呼吸，
1: 是是是。
0: 内裤哈、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型儿要好，
1: 对，
0: 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呼吸，然后后面是能够
1: 大包臀
0: 兜住的，让你的臀部是能够包住的，包裹住的、
1: 哎，你就舒服了呀。
0: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1: 对，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0: 这个
1: 是肾腧啊、命门呐、这两侧和中间嘛。
0: 对，就这个位置。
1: 很多人受寒都在这个地方。
0: 就这个位置，
1: 对吧？也是带脉所在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把它整个带脉兜上去，包起来，在前面肚脐眼这个地方神阙、你把它包起来之后呢，哎。保护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很多低腰裤，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穿的，这个地方老是裹得空落落的，
0: 对，
1: 有点懒丝丝。
0: 腰部的这一块其实是分布了很多的穴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一块如果你穿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很短的那种裤子？
1: 就是很多低腰的嘛，
0: 低腰的
1: 就不舒服了呀。
0: 我跟你讲，就低这么多。
1: 还不止，
0: 或者再低这么多，还不止，
1: 还不止，
0: 对吧？
1: 你看肚脐眼露出来了，
0: 你看看你这样
1: 的话，不舒服了呀？
0: 哎，很多是这种
1: 啊，
0: 很多是这种，
1: 低一点都有，
0: 可能还有再、我再往下卷一层啊，
1: 还有再低一点，对，
0: 哎，对你千万不要去穿这种裤子，这种低腰的穿，
1: 你肚子这个地方觉得空落落的，
0: 是不是很多是这种，
1: 对吧？丹田。
0: 这一块就没有了，整个的这一块腰部的穴位，
1: 对，
0: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
1: 神阙
0: 啊，
1: 对吧？
0: 这边还有穴位
1: 啊，这边是命门和肾腧，
0: 全部都露在外面了，
1: 对对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不要去选那些低腰的，咱们就
1: 你看这样翻起来，
0: 你看翻起来多好，
1: 肚子包好了，腰也包好了，
0: 是，
1: 带脉也保护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太好了，
0: 男款女款都卖得非常好，我们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小小的内裤当中呢，是蕴含了很多健康的小秘密在里面。嗯，我们今天的这款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男款呢稍微差一点点。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男款稍微差一点点。
1: 我们男同志们要加油起来啊，因为这个个人卫生是你自己的，尤其你更容易出汗，你更要换。我跟你讲，
0: 对，哎，真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啊，就是那个没注意。然后每次内裤啊，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还没有晒干就赶快。
1: 对对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我跟你
0: 讲，还没晒干就从那个衣架上拿下来就赶快穿
1: 了呀，没办法了，他没有更换了呀。很多男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年以上稍微腰腹部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说你这个私密部位你痒不痒？嗯，就这么回事。嗯。你自己跟我说你养不养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你以为那个内裤啊一直不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要经常更换，然后才能健康。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也快没有了，直接扫码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每周也给您带来好的品质生活。那么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在这个夏天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两样东西。不论你是说做一些凉拌菜，还是说做一些那种红烧类的，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汤类的，都少不了的，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腐竹。这两样东西应该来讲也是高丽日常吃的最多的两样东西。所以当我一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就立刻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今天的黑木耳全部是有机的，东北的有机的那种小黑耳，把这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全是这种小个头的。然后我们的那个腐竹全部是富硒的腐竹，好吃到不行。所以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以前从来不会在开场跟大家说这个话，一定拜托大家去买大构成。你买了小组合，你一定像高丽一样后悔，因为我们家这个腐竹一吃完，哎呀没货了，赶快，我说今天赶紧过来把这个货源给补上。我在直播节目当中，我自己就要给家里人来订。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4: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两天真的好热啊，所以家里头有这种可以凉拌、可以红烧、可以做汤的菜就很重要了。而且小朋友放假了，一日三餐在家里吃，每天变着花样做点营养好吃又方便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及时雨，今天两个品种大家一定都要订。首先非常的健康营养，因为我们的黑木耳是这个有机的，另外我们的腐竹里面都加了黑芝麻，营养太丰富了，千万不要错过哈。
3: 我们的这个每个构成，我们今天其实是一场直播节目当中会有两个东西，两个是分开来定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比如说有一个定个小组合，有一个定个大组合，都是可以的。
4: 可以，
3: 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个一起来定，两个一起来定，你做出来的菜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腐竹配黑木耳，这是王炸，
4: 也非常对，
3: 王炸哈，
4: 这就是我们的腐竹啊，给大家就是富硒的这个腐竹，非常非常棒，你看都是特别软嫩，
3: 好吃到
4: 爆，好吃、然后黑木耳都是这种特别 Q 弹。小小朵的，很肥厚的，没有根没有蒂的 QQ 弹弹，全部都可以入嘴的。所以今天这两个东西都是我们的王牌产品，都非常棒。
5: 我已经在吃了，观众朋友，我已经在吃了，我很少开场就在吃，完美。

0: 要构成就再吃。这个黑木耳和腐竹是我吃到目前我长这么大最好吃的。
1: 对，真的是。
0: 我们节目当中是不允许说醉的，在我的所有吃过里面它是最好吃的。我跟你讲，我是江西人，我们江西的高安也是出腐竹的哦，但就是没有它好吃。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啊。
1: 好，
0: 是这样的，首先来讲腐竹，因为腐竹是，就是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种，你到外面很多地方去买那个腐竹，腐竹要泡，要泡很长的时间，甚至拿就是水泡大概6-7个小时之后还是硬邦邦的，就是它那个工艺就是不到位，
1: 对，
0: 或者说它当中的材质不到位。我们今天是2斤芝麻黄豆出1袋腐竹，就是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袋腐竹，我们今天这一袋需要到2斤芝麻跟黄豆。很多人就觉得奇怪了，你这个腐竹里面怎么会有芝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是富硒的泉水芝麻腐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非常好吃，
1: 特别的棒。配料表：大豆、一点水、一点淀粉，然后加了3%的黑芝麻，黑芝麻加上里面口感完全不一样了，然后营养也更加的厉害了，
0: 一下子就香了，
1: 硒含量也高了，然后一点点盐，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不用怎么调味，也不用放冰箱，常温之下9个月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净含量有120克，你看它就是东北做的，哈尔滨做的，特别特别棒啊。
0: 是的，然后呢，它整个的制作流程我不跟大家细讲，因为就是这个芝麻，我爸爸是80岁嘛，我爸从来没有把这个不是芝麻就是腐竹，我爸从来没有把这个腐竹吃得这么干净，我妈给她弄了这样一盘，全吃光了。因为年纪大的人吃豆制品是特别好的，它是优质蛋白嘛，它就是这种大豆优质蛋白当中，给大家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的腐竹，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黑木耳。
1: 黑木耳，
0: 黑木耳也是特别好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黑木耳的这个特点，好不好？
1: 我们的黑木耳是有机的，
0: 有机的。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北的东宁，黑龙江的东宁，这个叫什么？叫做黑木耳之乡。而且我们是有机的，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几个标都是齐全的。GI 标、有机产品标都在这边，然后各个都是透明包装，你都可以看到。我们黑木耳就是小小个的，不是那种很大有根有蒂的，没有根没有蒂。然后泡了之后可以1:15的泡发比，也就是说我们的鲜木耳15斤才能出1斤的干木耳，
0: 对，15斤鲜木耳
1: 非常非常高。
0: 是
1: 有机东宁黑木耳，配料表就只有黑木耳，没有别的东西，然后也是常温保存就可以。这样的一包有50克，然后你泡出来泡发比非常高，快1斤的一个量。
0: 它这个黑木耳是这样的，它是东北那边的这个就是叫做塞北小江南东宁的，然后呢是一年一茬啊，不是说好几茬，所以它整个的那个花骨朵啊，就是整个朵是特别小的，
1: 是
0: 不是那种很大很粗的，
1: 它就是这种品种。
0: 对，然后呢口感吃起来就是又嫩又滑。
1: 对，
0: 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很多人在最近看球是吧，你看球的时候其实弄个这个凉拌菜是好到不行哈。
1: 是
0: 我们有机认证，然后全是在这个段部做根基。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你拿到手的这个黑木耳是这个样子的，就这样的一朵一朵的黑木耳，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到泡发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1: 1:15的泡发。
0: 是的啊，就是非常肥厚，然后呢这个黑木耳也是很多人没有，像我妈妈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黑木耳。
1: 对，东宁的。
0: 对，再把它那比如说做一点那个葱姜蒜，把它凉拌一下，像这个菜就是下酒啊，或者说是日常吃啊，黑木耳当中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1: 没错，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
0: 这个做凉拌菜也是好到不行，
1: 老加点黑木耳特别好吃，真的又开胃
0: 加点
1: 又有营养。
0: 但这个肉很肥，
1: 好厚，嚼起来嘎吱吱嘎吱吱，
0: 听到声音了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0: 很好吃。然后腐竹配黑木耳这个菜，大家看一下，这个菜也是绝配，你别加了，你就拿那个勺子吃，拿那个筷子吃起来，有没有筷子？对对对，吃起来，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我跟你讲，拿夹子夹是感觉不到它的那个味道的。来吃黑木耳，对对对，一起吃，超好吃，超美味，一口下去，连着黑木耳，连着这个
1: 腐竹，
0: 两个东西。
1: 哇，太脆了！
0: 你关键吃这腐竹，你吃过这么酥的腐竹吧？
1: 真的没有，
0: 是不是？
1: 真的好吸味儿啊，而且滑滑的，爽爽的。
0: 它这个腐竹，因为我是一个超爱吃腐竹的人，大家知道吗？就是腐竹，我们家里常年是不断的，因为腐竹非常有营养，非常有营养，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很高。
1: 好吃！
0: 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腐竹，来来，你吃起来，吃起来，
1: 好好
0: 大口大口吃起来啊！然后别这么斯文，咱多吃点儿，
1: 太过瘾了，
0: 对，
1: 太开心了。
0: 没关系的，观众朋友不会怪我们的哈，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特别好吃，它味道上面、营养方面都是特别的好。再有就是你可以摊一个饼，在这儿，来做一个饼，就是黑木耳放到这个里面来做饼，都是可以的。 再有就是做一些红烧类的，
1: 对，做红烧肉，
0: 比如说你做红烧肉里面放一点腐竹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跟红烧肉一起上，你都分不清哪个是肉哪个是腐竹了，吃起来也是肉的口感。今天不管是黑木耳还是腐竹，有点那个素中之荤的感觉，吃起来都是很有肉头的，都是肉肉的感觉，特别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黑木耳，黑木耳是16袋，16袋，每一袋是50克，啊，是这样一包一包包装的，你每次就这样一包就可以了，它的价格是199。如果大家选小组合也可以，我们今天小构成就是一半左右的量，对不对？然后价格是差不多是150块钱，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是没有添加的啊，就是保证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然后都是正宗的东北的木耳以及正宗的富硒的这个腐竹。
1: 对，
0: 然后我们呢是建议大家，因为这个季节夏天就是要把两个都一起摄入营养嘛。
1: 对，
0: 大家其实可以选两个小组合，或者如果像我的话，因为我知道这两个东西都特别好吃，我是果断来选两个大组合的。这个腐竹是在我目前我长到这么大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腐竹。哎，啊，就是它的那个不用大家去使劲发泡，就直接在水里面稍微浸泡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不像有些腐竹你要浸泡六七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它完全不用。然后呢，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卵磷脂啊，包括这个硒啊，包括维生素类的，包括这个蛋白质类的膳食纤维，氨基酸含量也都非常高，所以腐竹其实是一个就是说老少皆宜的一个特别好的植物蛋白。
1: 真的，腐竹其实就是那个豆浆的精华的那种感觉了哈，头层捞起来才能做腐竹，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巨高。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直接印在我们袋身上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0.5。你想想，老年人、孩子，咱们都需要蛋白质，但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吃那些大鱼大肉有点吃不下去，我摄取蛋白质的渠道有限。
0: 对，
1: 那么腐竹是一个非常好的摄取蛋白质的一个渠道哈，而且它真的很百搭，凉拌也行，热炒也行，做汤也行。你要愿意做大菜，可以跟羊肉啊，跟这个红烧肉一起烧。你要愿意做个清淡一点的，咱们就直接凉拌腐竹。老爷叔看世界杯的时候，咱们跟花生米、跟香菜、跟洋葱丝、胡萝卜丝凉拌一下，特别清爽开胃。
0: 现在看到的是黑木耳，
1: 黑木耳
0: 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构成。
1: 对，
0: 因为今天的黑木耳是有机的。然后是东北有机的黑木耳，
1: 对，
0: 这个东宁这个地方被称为是塞上江南，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地方呢，环境也是特别好的，并且就是整个它是一年一茬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黑龙江，这个好的。有机的黑木耳，对对对对对，这两个东西也都是夏天大家经常要买，但是你买不准，因为黑木耳家里家家户户都要吃，腐竹家家户户都要吃，对吧？但是你买不准，今天相信高丽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就是我真是吃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
1: 真的
0: 把它就放到了一场直播节目当中，我不想等到下一次再给大家介绍，
1: 对，
0: 我就想着今天这一场直播两个产品大家看着，你比如说你要是说两个都喜欢，你就把两个都带回去，然后你要是说喜欢其中一个，你就其中的买一包就可以了。我们呢就是大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组合的这个腐竹，腐竹你看就是那个福州吃的这个腐竹是不是特别嫩，
1: 一直在偷吃，特别嫩，而且它里面会有这个小小的气孔，特别特别吸味儿啊，所以你不管是凉拌还是红烧，它能把其他菜的味道都吸到里面，就特别下饭。
0: 关键是大家吃腐竹不是有吃过那种很硬的吗？就是你泡了很久，
1: 泡不
0: 快，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大概提前泡了多久，你今天的这个腐竹啊，就泡了30-40分钟，就能有这么软绵软啊，就是酥软绵软，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它的工艺做到了。然后我们是富硒芝麻腐竹啊，一共有25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王炸，这个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是这199块钱，一共25包腐竹，而且这个里面又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植物蛋白。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大的人，这个肌肉容易流失，也都是因为蛋白质不够，所以咱们就吃这种好的植物蛋白，就可以摄取到很多的蛋白质，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好。
1: 好好，
0: 它每100克是30几克蛋白质的含量，
1: 没错没错，
0: 你吃你一边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每100克是30克的蛋白质，在这儿写的非常清楚。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看到很多货号在下面滚动，你不知道该选哪一个。这个是一定要买的啊，这是一定要买的，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你买小组合是只有18包，150块钱，但是大组合就是199块钱，25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黑木耳，因为黑木耳是一个对咱们的血管的健康很有帮助的，
1: 而且黑木耳它的热量很低，就是你吃2斤黑木耳，它的热量可能是赶不上这么一大碗的米饭，
0: 对，
1: 可能2斤黑木耳你都没有这一碗米饭的热量高，所以夏天的时候，老人、孩子、女性朋友管理身材的，你多吃黑木耳，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你又没有摄取更多的热量，我觉得它是夏天特别理想的食材哈。
0: 对，黑木耳是这样的啊，我们是10包是150块钱，算下来一包呢就是15块钱，那么如果大家买构成买到这个就是16包的这个就只要199，那这个算下来就只要差不多12块钱一包，对吧？
1: 那就还是划算很多。
0: 对，我还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吃起来非常快，而且呢，就是家家户户都爱吃，都爱吃这个东西。这个我们现场替大家做了，那黑木耳就是 这个腐竹就差不多就是
1: 泡个40分钟，
0: 泡个40分钟，30-40分钟就可以了。非常好吃啊，然后这个是营养非常丰富的，家里的孩子老人家都应该多吃，你可以把两个放到一起，
1: 是的，
0: 都就这样一起，
1: 很滑很软，
0: 给大家尝一下味道
1: 的，真的，这两个搭配在一起超级棒，而且这两个都不用放冰箱，哎，所以你买大组合没问题，买大组合可以省很多钱，我觉得大组合划算
0: 啊，好嫩好嫩好嫩，
1: 而且这个黑木耳它就是像肉一样，一嚼起来嘎吱嘎吱响，而且肉头很厚实，没有那些蒂呀、那些瓣啊，要你自己去。这就是东宁黑木耳。你要没吃过东宁黑木耳，你还以为都是跟市场上买的那种又薄又老的黑木耳一样，真的不一样。一定要吃东宁的黑木耳，我们今天还是有机的。
0: 是的，我们这是后面写了不关于那个发泡啊、浸泡的这些。一些使用的方法，反正咱们的这个腐竹是富硒的，咱们这个黑木耳是有机的，
1: 有机的，
0: 所以这两个我把它放到一档直播来，你看这是有机的标识，
1: 都是东方购物的爆品，
0: 爆品，这都是爆品，
1: 爆品，
0: 所以我都不想把它分开来介绍，因为这两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好搭档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平常来做，你可以订两个小组合，或者是两个大组合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当我第一次去呢，就跟着爷爷去做芝麻糊煮。我们这里啊，做芝麻糊煮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做芝麻糊煮一定要用我们这里富硒土壤，土生土长的富硒黑芝麻。我们这儿富硒黑芝麻被称为八谷之冠，神仙的不但闻着香，吃得更香，而且啊，营养价值也特别高，对身体啊也特别好。我们这儿有很多百岁的老人都是吃这种芝麻做的糊煮，所以啊，做芝麻糊煮一定要用我们这儿富硒芝麻，而且啊，要选那个颗颗饱满、粒粒均匀的那一种。芝麻和黄豆一起，再用我们这里的三千水三洗六泡，芝麻和黄豆泡好以后，就放到石磨里面磨浆。我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包福寿粮仓手工芝麻糊煮，都是我们壮族福西芝麻手工制作，一根都不得掺假。
1: 这不是普通的木耳，这叫秋耳。
2: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跟咱们平时买的那个木耳？
1: 这个木耳，咱们平常买的那种就是普通的木耳，它朵特别大。
2: 对呀、啊，
1: 但是你看我今儿泡出来这个
2: 很小朵，
1: 每一颗还不如耳朵大呢。
2: 对呀、啊，
1: 非常的小巧，非常的紧实，而且呢，我选的这款木耳就是它的这个儿差不多都是这么大，
2: 然后比较匀称，哎，
1: 非常的匀称，
2: 匀称，
1: 而且颜色色泽差不多也都是一个样的。你看旁边的这小碗，
2: 这个小碗啊，
1: 陈宇，这是它甘蔗的时候的。
2: 这么小能泡这么大
1: 一个效果，这是它泡发出来的效果。
2: 这不错。
1: 它这泡发比例是1:12。所以我今儿给大家选的这木耳，我跟你说，好吃不贵，这不贵体现在哪儿？它得是有效率，泡发有效率。
3: 这个木耳是真的很好。
2: 今天这个木耳我看起来，它首先厚，够厚了，对吧？然后我看着切起来，这个脆度也是够的。
4: 跟大家来讲，我自己刚才就在趁这个大家看片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今天两套产品全部订好了。
5: 我作证，没错，
4: 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如果大家在两个，一个黑木耳，一个腐竹当中不知道该挑哪个，我强烈建议大家先把腐竹带回去，因为我们现在的腐竹的那个订购速度非常快。
5: 对，
4: 然后呢，大部分的就是大概60-70%的顾客都是。把腐竹先拿回去，然后后面可能会再跟着订这个黑木耳。那反正根据自己大家的需求，可能大家家里的黑木耳还没吃完，没关系的。但是这个腐竹是一定要买，就甭管你家里有没有腐竹哈，你都要买这个腐竹。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你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腐竹，因为这个腐竹当中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它为什么好吃啊。我们都吃过腐竹，都知道腐竹是。大豆当中过来的，但是它这个成分不一样，它这个成分是这样的，除了说没有漂白、没有添加之外，它是两斤芝麻和黄豆，看到没有？两斤芝麻和黄豆出我手上的这样的一包一袋腐竹，
5: 对，
4: 所以它的用料配料上面是很讲究的，为什么它这么香？它这个腐竹吃到嘴巴里面这么香，
5: 我给大家撕开来看看哈，
4: 我们撕开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我先把外包装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叫富硒。富硒泉水芝麻腐竹，芝麻腐竹，然后这个里面就是配料，就是有这两样东西，
5: 对的，
4: 包括这个黑芝麻的添加量是3%左右，3%左右，所以它的蛋白质哈，就芝麻当中也有营养嘛，当然主要就是大豆当中营养，蛋白质是每100克30克，
5: 对。
4: 每100克30克，所以腐竹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咱们这个蛋白质的一个好东西，它就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咱们如果想让它吃得更软一点，咱们就泡时间再长一点，先给它泡个大概，比如说2到3个小时啊，3到4个小时啊，根据自己需要。但是如果你说你急着吃，你像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特别想吃腐竹，我急着吃，那个我们最快30-40分钟。就能够很酥软了，
5: 对，因为我们没有加其他的那些添加剂，
4: 没有
5: 香精色素。这正规的腐竹大概颜色就是这样，比较深邃。如果你看到那种特别亮黄、颜色很假滑的那种，那种一定要当心，是不是加了别的东西哈？
4: 哎，这个闻着就一股豆制品的味道，
5: 对，就是非常浓郁的豆制品的香味，还有芝麻的香味，
4: 豆香味和芝麻味。
5: 有些不好的腐竹一股刺鼻的，加了那种。的味道
4: 我跟大家讲，我们家里因为我父亲是这个快80岁了，我父亲是特别爱吃豆制品的，然后呢，我母亲也爱吃，然后我也特别爱吃，我儿子也爱吃。我跟你讲，豆制品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豆制品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是有区分的。
5: 对，
4: 你比方说豆浆，它蛋白质的含量就没那么高，但是你如果吃豆皮儿，千张还有腐竹，
5: 是头层哦，
4: 它当中的。 蛋白质的含量就特别高。
3: 对，
4: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拿这个腐竹，你看，哎呀，我看得馋死了。
3: 看到没有，朋友们，那腐竹直接可以抖成一张这个整张出来，都非常软糯，非常
6: 丝滑，这就跟豆腐印儿一样的哈，真的就很好吃。然后咱们就平常啊，就是。你就着做汤也好，或者炒个菜也好，都是非常好吃的。
5: 太好吃了，朋友们，这个腐竹一定要带回家。最近天气热，不想做热菜的话，咱们凉拌一下都很过瘾的。这叫素中之荤，蛋白质含量可能比有些肉类还非常的高，
3: 非常
5: 真的很吸味儿哈。
4: 腐竹一定要买。然后
5: 太好吃了。
4: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黑木耳，黑木耳的感觉怎么样？黑木耳是这样的，黑木耳一定要买那个小小朵朵的。哎，这个是不是拿来做？拿来做那个反面教材的呀，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卖的这种，这个应该
5: 是我们的吗？
4: 这个是我们的，对吧？那个不是我们的，我们是这样的，那个是反面教材。我说呢，我就说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嘛，给大家看一下。

0: 你也拿个盘子出来，我倒出来。黑木耳大家一定要买小朵朵的，不要买这种哈，那不要买这种，这种是反面教材，因为我们家吃黑木耳也很有经验的，要买这种小悠悠小朵朵的这种好。它是你不要看它小朵朵，它泡发出来，它的那个肉特别的肥大，给大家看一下，听到没有？一粒一粒的，
1: 好脆哦！
0: 哎，这个是我们的，我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吧？你看颜色也不一样，
2: 对的，
0: 看到没有？颜色也不一样。然后你看我们是这种的，你不要小看这种小悠悠的这种。
1: 15倍泡发比，
0: 对，
1: 泡发之后，哎，你看它本来干的时候很小，这就是东宁的黑木耳的特征，
0: 泡发比是
1: 它不一样的，
0: 这是我们泡发出来的。
2: 对，
0: 你就拿这个泡发来，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拍一张照片截屏。来，就这样，你拍张照片截屏，你看看是不是像高黎说的这样？如果没有达到15倍泡发比，你还给我。
2: 对，
0: 啊，你还给我。来，我就这样摆好了，你来拍照，好不好？你拿出手机来拍照，看看能不能到我这个样子，而且是不是这么小悠悠的这种，一点点的，一点点大的，就一定要买这种小小小的，像小花骨朵一样的这种、
2: 啊。这才是东宁的。
0: 哎，你要买这种，然后它泡发出来的是这么大。来，大家拿出手机拍一下，你一定是。这种的才是好东西，然后这个肉也是很厚的肉，
1: 没有根没有蒂啊、都是能吃到嘴里，像那个果胶一样。
0: 对，哎呦，这个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很多。
1: 对的，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上厕所要上很长时间嘛、
2: 对，
0: 这个里面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咱们这个黑木耳也是特别好的。特别特别好的，
1: 好厚实，嚼在嘴里
0: 很厚实的肉质，
1: 很有肉头感觉。
0: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没我那么爱黑木耳，所以我就先说腐竹。但是黑木耳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肾经。
2: 对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睡得不踏实啊，或者说是咱们想要补补这个身体当中的五脏六腑啊，咱们通过天然的食物就可以补充到，
1: 而且热量低。
0: 对，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打开就这样的，全部是有机的吗？
1: 对，都是有机的。我们用有机的证明，我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证明。
1: 有机的证明啊、在这边你看哈，这是东宁黑木耳农产品地理标。有机使用证书我们是有的，然后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也是有的，另外我们还有这个什么附件我们都给大家看了，另外我们还有GI标识，所以三标合一，大家特别放心。
0: 来，长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定是这种小悠悠的 小花骨朵的，然后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粗大的，那种肉就很厚，
2: 是，
0: 然后很粗糙，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细嫩的，然后全部都是有这个我们的有机的标识，
2: 有机标识，
0: 所以大家放心，因为黑木耳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如果说咱们不是有机的，你其实是相当于有一些健康的隐患。
2: 对，
0: 我就不往下说了，对吧？所有这些种植的东西，咱们能吃有机，咱们就能选有机，咱们就可以去选一下有机的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黑木耳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黑木耳是这样的，150块钱是10包，然后是个是一那个199是16包，哎，所以这个16包的相当于我们多了6包。大家可以这样的，大家可以买一个这个黑木耳的，买一个小组合，150块钱，你吃吃看，看看是不是像高黎所说的这么好吃，然后你回过头来你再来买，你可以再来复购。但是呢，就是腐竹，我不建议你买小组合。腐竹一定是买大构成，因为家里的孩子、老人家、上班族，腐竹营养太丰富了。我觉得它真的就很难找到对手在食材当中，所以直接我就腐竹是推大构成。黑木耳，咱们说如果有些朋友吃不准，你就先吃个小组合，你就知道这个有机黑木耳有多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我第一次去呢，就跟着爷爷去做芝麻糊薯。我们这里啊，做芝麻糊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做芝麻糊薯一定要用我们这里富硒土壤，土生土长的富硒黑芝麻。我们这儿富硒黑芝麻被称为八谷之冠，神仙粮，不但闻着香，吃得更香，而且啊，营养价值也特别高，对身体啊也特别好。我们这儿有很多百岁的老人都是吃这种芝麻做的糊薯，所以啊，做芝麻糊薯一定要用我们这儿富硒芝麻，而且啊，要选那个颗颗饱满、粒粒均匀的那一种。芝麻和黄豆一起，再用我们这里的山泉水三洗六泡，芝麻和黄豆泡好以后，就泼到石磨里面磨浆。我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包福寿粮厂手工芝麻糊薯，都是我们壮族福西芝麻手工制作，一根都不得掺假。
1: 舒木耳呢，对于这个女性朋友啊，包括这个男性朋友的这个补血跟补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根据这个科学的调查跟统计，咱们这个秋木耳当中的铁元素，比方说是同样克重的，它的含量是猪肝的7倍，是菠菜的20倍之多。说对于这个男士女士的这个补铁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有帮助。
2: 你看，咱们说到每种食材都有天然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刚才说的黑木耳，它当中铁元素含量很高。
3: 对。
2: 那么对于我们女性来讲，如果你想要去补充铁质，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小朋友想要补充铁质，都是完全可以的，就是从食物、食材当中就可以摄取到。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种植，所以它在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说那些化学啊、农残啊这些东西是大家不用担心的。
3: 对。
2: 那么因为黑木耳呢，它是需要浸泡，浸泡之后咱们来吃，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的食品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再来说到腐竹，腐竹就更加有讲究了。腐竹是富硒的，富硒的。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腐竹不光是有腐竹，当中还有黑芝麻。那么我其实我说句实话，我吃了这么多年腐竹，我还是第一次吃到黑芝麻腐竹。
3: 我也是，这口感就完全更上一层楼了，营养也不一样了。
2: 这个味道是真好吃。然后我跟大家讲，因为我爸是特别爱吃豆制品的，这个当时我妈就给他，我们供应商给我寄了两包嘛，就给我试吃。我妈就弄了一大盘放在那个我爸的面前，因为我爸是喜欢吃不辣的，我要吃点辣的。然后我爸那一盘就全吃光了。
3: 哎呀，太好了！
2: 他很少吃东西吃得那么干净，
3: 那是真对胃口了。
2: 对，因为很嫩，你知道吧？然后又有个豆制品很香，他用到的这个黄豆的分量肯定很足。
3: 对，
2: 我当时呢还在想说，他黄豆到底用了多少才能出现这种颜色哈？就比一般的那个颜色要浓郁很多，
3: 要深。
2: 对，要深。再一看，哦，2斤，
3: 没错，
2: 2斤黄豆出1斤，出这么一包腐竹，
3: 120克。
2: 真不容易。
3: 是的，而且加的黑芝麻还是富硒的黑芝麻。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卵磷脂、钙、锌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就等于是吃一补俩了，又补到了黄豆里的营养，又补到了黑芝麻里的营养。关键是口感也更好了。现在天气这么热，真的不要辛辛苦苦去做什么羊肉、牛肉、大鱼大肉，很费劲的啊。咱们素中之荤，又有荤菜的口感，又有荤菜的营养。
2: 大家最近看球对吧？看球的时候，咱们吃点健康的，来点腐竹，来点这个黑木耳，对不对？
3: 特别棒，
2: 咱们要是很激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不对？哎，咱们吃点黑木耳，黑木耳对血管的健康，
3: 对，又清又补，
2: 很有帮助，
3: 真的很好吃。
2: 然后里面放点蒜，我是爱吃蒜的，但是因为我要考虑我旁边的这位搭档，我不能把它熏着。我反正是很爱吃蒜的，葱姜蒜都是我的最爱。
3: 对对。
2: 然后看这个菜，这个菜就是我们家经常做的，这种
3: 腐竹，对，腐竹拌黑木耳，我们今天两个品都有，您都买，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为什么呀？都是特别好的。
2: 你平常在外面有没有点过这种菜？这种凉拌的其实超好吃。
3: 哎，其实在外面凉拌的都不太敢点，就是担心嘛。还是自己在家做比较好啊，比较卫生安全。而且现在小孩放暑假，一日三餐都得在家给他做好。你家里不多备点这个还真不行。
2: 是的，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汤了，就是刚带上来的汤，这是个啥汤啊？
3: 看看啊、
2: 这个汤也看上去好诱人。
3: 对。哦，
2: 炖了一只鸡，是不是？
3: 哇，真的，你要炖鸡汤没有这黑木耳你还觉得挺寡淡的，
2: 好好，
3: 有了这个黑木耳之后，这个鸡汤都变得更鲜美了。黑木耳里面也吸饱了鸡的鲜气。哎，
2: 我是可以
3: 鲜味儿哈，
2: 我是可以黑木耳和腐竹当饭吃的人，
3: 真的好吃。你会吃啊，高老师，这个真的很棒，配上鸡汤，这个黑木耳下肚，哇，真的太过瘾了，太好吃了。夏天的时候，其实你别说啊，夏天的时候喝点热汤很有必要的，可以把身体里的那些汗呐、湿啊、寒呐都排一排。
2: 还有这个，这个也好吃，
3: 烧红烧肉，
4: 这个，哈哈哈，这大家吃过没有？就是腐竹烧红烧肉哈，嗯，你听一下，尝一下，
3: 比单烧红烧肉还要好吃，因为腐竹真的是能给红烧肉增光添彩的，然后这个腐竹能把红烧肉里的那个肉香味儿，嗯，全部吸进去。哎，我先吃腐竹吧，我觉得
4: 先吃腐竹，
3: 对，跟这个红烧肉比起来，腐竹好像更加诱人一些。
4: 对对，嗯，它这个腐竹就是很嫩，然后带着芝麻的香味儿。那，嗯，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定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提醒大家，
3: 就跟肉的口感一样。还要更好吃更鲜美，
4: 这就是植物肉呀，哦，对不对？
3: 对，
4: 嗯，然后又是我们说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种肌肉的增长啊什么的都是有帮助的，
3: 对
4: 对吧？而且它这种植物当中又不含胆固醇，嗯，所以有些人怕这个胆固醇太高的这些食材，你是都可以，你是不是吃开胃了？
3: 一直没停，这几十分钟一直在吃，哎，
4: 这有米饭，咱们就着米饭，你就可以吃起来了，
3: 对对对，好了，把做饭解决了啊，
4: 是。嗯，你看啊，我们观众朋友在很多朋友都在现在在这个打电话过来，可能会忙线，确实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是饭点儿。然后咱们在家里面弄点好吃的，又是健康的腐竹，嗯，黑木耳，你腐竹里面烧点，哎，这个看上去很诱人，
3: 下饭了。
4: 你看看，朋友们看看，你这个如果是饭上面加一勺这个，嗯，你绝对啊，绝对是，哎，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
3: 那个
4: 一种，哎，对，一种吃法，对不对？就是。嗯，当中可以浸着一些红烧肉的汁水，然后就这样一口下去，是不是超级香？有饭有菜，很完美哈。
3: 你要说你也是中国味的话，你这样就会很满足，太好吃了啊！
4: 嗯，是的，嗯，好了，我们就是今天呢，这场直播呢，东西会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一会儿是150块钱的构成，一会儿是199的构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嗯，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我先跟您讲，一定要买的是199、26包的腐竹。
3: 对，
4: 这个199、26包的腐竹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构成，大家一定要买啊！这是好不容易25包。帮大家谈下来的，
3: 在东方购物它直播出现的机会很少很少，
4: 上一次
3: 也就是在栏目里面，
4: 上一次直播大概是2月份还是3月份，
3: 对对对啊，
4: 直播次数非常少，所以我就特意把这个腐竹拿过来，然后呢因为这个有机的黑木耳是刚好跟腐竹是搭到一起来吃，是特别好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反正黑木耳是对于我们身体当中那些垃圾啊，嗯，对吧，
3: 对，
4: 帮助还是挺大的，
3: 非常大的，对血管，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肠道，包括到它的热量还特别的低，夏天的时候要管控身材的，你吃2斤的黑木耳，它热量都赶不上一碗大白米饭，你就想想黑木耳对我们全家人都是很适合的啊。嗯，
4: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的这个199的腐竹大概还剩下个10来套，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150的腐竹也不多了，就是腐竹定的速度特别快，然后黑木耳因为全部是有机的东北的，然后这个整个的品质也是非常过硬的黑木耳，今天也给大家备到了少量的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是15斤啊，出1斤，然后我们的腐竹是2斤黄豆加上黑芝麻，然后出一包，
1: 对啊，
0: 就是那个腐竹。这会儿腐竹那个25包的199的大构成的腐竹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个腐竹，我替你遗憾。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可以把腐竹当饭吃的人，我去点那个叫什么吃火锅的时候，我腐竹一般来讲都是3盘起点，
2: 哎，
0: 因为那个吃不过瘾嘛，
1: 一
0: 会儿就下去了嘛。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腐竹，只要你爱吃腐竹的人，你应该是各种腐竹都吃过，对吧？
1: 对对对，
0: 像各种，比如说到外边去火锅是最容易吃到腐竹的，
1: 嗯，
0: 你来吃一下这个，
2: 那你真的是觉得捡到宝了，
0: 哎，就是它里面有黑芝麻。黑芝麻那个香味儿跟腐竹在一起真的绝了，
2: 嗯，而且是复硒的，
0: 对，
2: 它本身就是对有复硒证明的。另外我们还是山泉水来浸泡的，
0: 嗯，
2: 所以真的你能吃出那个鲜味儿，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腐竹里面大家都知道，你可能如果一不小心就会买到添了添加剂的，我们完全没有，颜色也是自然的黄豆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我妈当时就说：“哎呦，这个腐竹是真好。”这个腐竹怎么都不要泡，不怎么浸泡，它就怎么就可以这么软？
2: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家就刚刚前不久，我爸就买了。我们是江西人，然后江西的高安的腐竹很有名，
2: 也很有名。
0: 然后我妈在之前也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买了腐竹，两个腐竹都不好吃。然后他们还在愁说到哪儿去买好腐竹？
2: 对，
0: 哎，今天不用愁了，这个腐竹绝对能够满足大家啊，绝对。无论你是在腐竹上面有多挑剔，今天这个腐竹是，我跟大家讲是绝绝对对可以满足到所有这些挑剔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口感的。
2: 嗯，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首先来请我旁边的这位爱吃腐竹的女士，来给大家品尝一下这个腐竹配肉有多香，哎，腐竹配米饭有多香。
2: 腐竹配饭，朋友们，腐竹配饭这个简直了，
0: 简直了，
2: 你这样一口我都不用有别的菜，我就直接就。嗯，
0: 很香啊，而且它就是稍微嚼歪一下就
2: 这个是不用牙的，
0: 你看就已经下去了，是不是？
2: 就是老年人你可能牙口不好戴假牙完全咬得动，然后小朋友可能是那种就是换牙期也可以吃得动，
0: 嗯，
2: 然后那个腐竹的汁啊，
0: 你看这个腐竹
2: 盖在这个饭上，朋友们，
0: 你看很肥啊，很肥的，
2: 我觉得这比寿司要好吃太多了。
0: 嗯，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是泉水芝麻腐竹复硒，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配料表，每100克当中有30克的蛋白质，
2: 嗯，
0: 每100克有30克的蛋白质。
2: 比很多肉都高
0: 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那么我拆一包给大家，我就不拆了，因为它这个腐竹非常好。我们前面已经拆过一包了，它是这个样子的，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的。你闻，你打开以后，你可以先放在鼻子下面闻一下，
2: 嗯，
0: 你可以闻到很浓郁的咱们这个豆的香味儿。然后这个腐竹，你看它是没有完全流熏过的，
2: 对，
0: 我们今天
2: 所以它颜色是深邃啊，
0: 对，不漂白，
2: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
0: 对对对，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保质期是有一定限制的，它保质期是9个月，
2: 对，
0: 常温下面保质期9个月，
2: 但是不用放冰箱哦，你放心，它是很干燥的。
0: 我们今天货源有多新鲜，来，我们给大家一个镜头啊，2026年的，在这儿，2026年的6月26号，新鲜吧？新鲜不新鲜？
2: 超级新鲜！
0: 2026年的6月26号，就是我们的腐竹啊，非常新鲜。你能买到这么好的腐竹，然后而且还生产日期这么新鲜，
2: 还有几分钟了，让我赶紧再吃一会儿啊！
0: 而且还这么新鲜，
2: 嗯，
0: 而且品质还这么好，
2: 对，
0: 真的不要错过。我是建议大家果断拿大组合，
2: 哎呀，
0: 199块钱
2: 是，朋友们，好吃
0: 啊。199就是大组合，别错过了我们的199的大组合，
2: 太美味了。
0: 大概还有个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他的上一次直播是2026年的3月份，这一次是直播排出来了，他们再去生产的，所以批次非常新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木耳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全部都是最近的啊，所以全部都是最近的日期，
2: 也不用放冰箱，嗯，所以买大组合一点压力都没有。
0: 是的，我们的腐竹就是2026年的6月26号非常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品质也非常好，保质期9个月，没有任何的硫磺、漂白、
2: 色素、香精都没有，
0: 通通都没有，很健康。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构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一次起来就跟着爷爷去做芝麻腐竹，我们这里啊做芝麻腐竹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做芝麻腐竹一定要用我们这里复硒土壤，土生土长的复硒黑芝麻。我们这儿复硒黑芝麻被称为八谷之冠。神仙的，不但闻香，吃得更香，而且啊，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对身体啊也特别好。我们这儿有很多伴随老人都是吃这种芝麻做的腐竹，所以啊做芝麻腐竹一定要用我们这儿富硒芝麻，而且啊要选那个颗颗饱满粒粒均匀的那一种。芝麻和黄豆一起，再用我们这里的三千水三洗六泡，芝麻和黄豆泡好以后就放到石磨里面磨浆。我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包福寿粮仓手工芝麻腐竹都是我们壮族福硒芝麻手工制作。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4: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5: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6: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7: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8: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9: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8: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10: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11: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析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10: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析出重金属的区域。
8: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析出一些金属。
9: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2: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地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 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1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3: 大家好，我是燕华。
12: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八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3: 确实
12: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哎，
13: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哦，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哎呀，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它的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12: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的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3: 确实，如果大家啊，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的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哎，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样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到了水杯，
12: 对，
13: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12: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杯啊，特别的多。
13: 哎，
12: 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燕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3: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2: 对，
13: 直播价格立减了 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力解，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的价格，296块钱。
12: 是，
13: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12: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3: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12: 对，
13: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儿给你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12: 对，
13: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12: 对，
13: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12: 对，
13: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呀，妈妈那是金器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器，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12: 吸住，
13: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12: 对，
13: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12: 还真是，所以
13: 是不是？
12: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13: 对，它没有吸住哎，
12: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13: 确实，
12: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13: 哎，
12: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哈。
13: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当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现在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实心和时髦的杯子了。
12: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13: 是
12: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13: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4: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泰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天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不对？不敢抱。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家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其实
0: 啊，在东方购物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平时有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哈。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
0: 其实
1: 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对。
1: 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208，
0: 对不对？
1: 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0: 你看
1: 那么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耀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又说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耀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1: 好香，
0: 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啊，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还有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的杯子，大家要是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嗯，就仿佛它当中啊，这细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哎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嗯，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哎，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0: 是两个、
1: 啊，对哦。
0: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1: 是
0: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嗯，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嗯，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嗯，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1: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599元，嗯，啊，老公老婆主大家都有了，
0: 哎，是
1: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嗯，不舍得。
0: 对，
1: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嗯，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金、12K 金，包括是有一点点什么9K 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1: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0: 对，
1: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0: 是的，
1: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0: 是
1: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0: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1: 对，
0: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1: 对，
0: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1: 对
0: 不对？更不要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
1: 那
0: 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看看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1: 是的啊，
0: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1: 对，
0: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1%吧，30%、50%、80%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含钛杯，我是纯钛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1: 哎，
0: 今天不需要了，
1: 对，
0: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1: 对，
0: 今天是599元的单价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

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您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一个水，我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10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反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就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看，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背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10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你不够要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00。

0: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背后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
1: 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因为我说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6两个，290八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2: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你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 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咯噔了呀，对吧？都会想，哎呦，一次的话得怎么？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的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是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元都是纯。 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 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让这个自己泼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物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一点。 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要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边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一直我也在用，就很方便。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它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 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 包括在旁边哈、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 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艳华一直强调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哈。
1: 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你不看，哎呦，脏了都没想啊。啊，那5多块的，300多块的，过来举啊，我个只有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当一下香，香的东西。 那那个不哪是太杯，不是大碗的铁杯，对吧？这么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嘛，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到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钛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哎呦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嗯，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2: 对，
0: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
1: 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盒，双的杯子才208克。嗯，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哎呦，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哎呦，大家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满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呢，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15号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
1: 还要记得你是天喝水，是2个阿娘送阿雅送来，蛮好的，但是呢，性价比蛮高的，所以才和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鱼啊，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鱼种没有？大家可能熟的人啊，很多爷叔阿姨经验丰富，一看就是塘鲤鱼嘛。但这个塘鲤鱼，我们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塘鲤鱼，并不是鱼塘里边的。而且一般吃塘鲤鱼的季节呢，在春季限定款。你知道很多包包都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春季限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直播就不能给大家保证了。您知道天生天养什么概念吗？小的时候家里呢，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小溪流从您家旁边过，小河流过，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捞得到就捞得到，捞不到就捞不到了。所以它的产量并不稳定。我们先能做这一档节目。另外呢，我们是以什么呈现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一包是有多少克呀？
4: 一包是250克。
3: 250克
4: 一包。对，然后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里面大概是3到4条，有大有小，因为我们全部是天生天养的，不是什么工业品，一个包包都长一样，我们每条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所以我们保重量250克，但是里面是可能会3条，可能会4条，爷叔阿姨们理解一下。
3: 好，那因为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嘛，
4: 对，
3: 你这个个头你没法控制，又不是像那个西瓜苹果套一个球，它就跟长就长那个形状。
4: 对，
3: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包。
4: 对，我们今天是4包，一包、两包、3包、4包，每包我是保证是250克，但是保证是重量，但是里面条数可能会拿到3条，
3: 有一点点差别，
4: 可能会拿到4条，我这个不保证。我们总共是4包，我打个比方，里面4包约12条，我只能说约12条，228块钱啊，全是。天生天养的塘鲤鱼，也只有在春季限定款。
3: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拆一包吧。
4: 好的，
3: 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塘鲤鱼一般怎么看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怎么样？
4: 好。然后主要是看，就是刚才拆过了嘛，我们然后是这样的，我拿一条给大家。首先塘鲤鱼每条你看都是这种的，我不知道，爷叔阿姨们小时候可能见过，现在已经是市面上比较小的了啊。然后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中间这一段，非常的肥厚啊。然后你看。捏上去都是那种就是软软糯糯的，像猪肉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河鲜，我们是在河里捕捞的，所以的话是非常鲜的啊，不是海鲜，不是湖鲜，我们是河鲜。首先这个头要正，然后的话当中的肉要非常肥厚，然后整条的话都是天生天养，同时我们是进塘完之后的重量啊，对，所以大家回去不需稍微做一下清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都是进塘的塘鲤鱼给大家，而且一定是春天现捕的塘鲤鱼给大家，我们收到手是这样的，急速冷鲜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进塘的处理之后，马上冷是负十二冷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收到都是冷冻保存就行了，
3: 不会给您添加任何佐料进去的，
4: 没有。
3: 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好，
3: 我们今天要做饭做菜的时候，里边会适合于做哪些菜？
4: 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我们苏州经常吃的，叫红烧塘鲤鱼啊。这时候我们放了点豆腐，甚至你或者放点那个笋干啊，都可以。春天的嘛，对。
3: 看这鱼肉，哇，还蛮厚实的，
4: 超级厚实。然后我们全是蒜瓣肉，没有那种就是有小刺，没有那种大骨头给大家的。然后都你看，我稍微煎一个肉给你。
3: 对。 尝一尝，替大家尝尝看味道。
4: 你看，姐妹们都是这种，
3: 真的是蒜瓣肉、啊，
4: 蒜瓣肉、啊，
3: 看到吧？
4: 嗯，
3: 蒜瓣肉
4: 是
3: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4: 没错、啊。
3: 关键就吃的这一口鲜嘛。
4: 是的，然后有小骨头，但是抿掉、是能抿掉的，就不需要做任何。
3: 会有一些刺，
4: 嗯，
3: 但是我觉得吃糖鲤鱼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了解它的刺的多的少的，它不是那种尖尖的、特别毛的、很夸张的那种刺，但是有归有，
4: 对，
3: 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4: 抿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3: 好，今天带回去，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
4: 是、
3: 大家对于这个糖鲤鱼呢，季节限定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4: 对的，
3: 就是我们能不能吃到大自然天生天养这件事，
4: 一定是天生天养，
3: 我们肯定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
4: 是、
3: 而不是这种人工鱼塘进行养殖的，
4: 不是的，我们是这种啊，
3: 嗯，
4: 我们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啊，天生天养，所以你捕捞到不可能捕捞到什么长得都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随时。每年的季节就这么多，有可能随时就没货了，
3: 一定给大家保证重量，放心，250克有可能是3条，
4: 对，
3: 有可能是4条、好，那我们的价格228块钱就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呦，看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涮个火锅往里丢，
1: 哎，也非常不错、啊，
0: 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对的，因为这个是鱼是肉，鱼真的是也没毛病。然后我们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而且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好像听这个薛龙云说，这个感觉整体上，因为吃它好像就是该吃这个季节就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然后一旦到了夏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好像就过了这个时间。
1: 是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春节吃这个塘鲤鱼？其实都是春节的比较好，因为塘鲤鱼是生长在河里的。我再强调，这我们
0: 塘
1: 对河鲜啊。不是海鲜啊，是河鲜。然后小时候你可能在那个河的那种弄塘里啊能抓到，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全是天生天养的。你河鲜的时候，因为它是它叫虎翅鱼，叫呆子鱼嘛，它平时就是冬天的时候一直在蛰伏，它也不爱动，就是吃的都是些小鱼小虾，虽然但是它非常懒嘛，这一到冬天囤厚了所有的脂肪啊什么的。然后春天的话，其实吃这个塘鲤鱼是非常好的，因为冬天它把所有的肉都长好了，春天其实是吃所有河鲜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限定，到了差不多四月份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时不时，就是2、3、4月份就吃我们这个塘鲤鱼的时候，
0: 然后那个煲个汤啊，腌笃鲜呐、你愿意往里放一条啊，调调鲜呐、
1: 没错，
0: 还是蛮好的。那很多爷叔阿姨说，你小的时候我们有，对呀、哎，这个是何年何月了？
1: 对呀、
0: 现在的大家住在大城市里边，你说你跑池塘里去找它，你也。找到了也不能吃吧，
1: 找不到池塘了，
0: 对吧？你也找不到，在身边咱大城市里面跑哪儿找去？
1: 是啊，
0: 然后你要随便钓鱼，可能也不能够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定给大家保证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不会是在什么人工池塘里去搞，
1: 保证没有。所以我们就每条的分量真的不一样，我们每袋是250克，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和那个啊。然后可能你会拿到3条，可能你会拿到4条，但是我们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的，一定是现捞现捕给大家的。
0: 250克一包，
1: 没错，没错，
0: 一包是有4包，四包的话是有几斤呢？
1: 将2斤，
0: 2斤，对，2斤的量，两斤的量
1: 是
0: 228块钱。东方购物还有一些活动，您愿意凑凑单也是可以的，
1: 转
0: 钱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这个季节里面有一点荠菜，哎，你再来点那个年糕
1: 或者荠菜，
0: 搭配在一起，荠菜，你这一炒，哎呦，我这一做，这个鱼还蛮鲜的。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
0: 给您重量一定是250克，只够不少。
1: 是，
0: 我让大家，而且还是净糖的。
1: 糖
0: 在这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啊，
1: 对的，
0: 就给您净完糖以后，不是里面有带肠带什么东西，
1: 不会
0: 那样的啊，我们就是净糖干干净净拿回家就可以做了的。
1: 是，
0: 如果您拿到4条，但是重量都保证，
1: 对，
0: 因为它贴上贴上，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看这条鱼相对来说就比这个啊，这个可能比它还再大一点，有可能它比它胖一点，它稍微短一点，所以整体上完全是大自然什么样，我们补上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呀，
0: 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不太给大家能够做到说就以这个啊为例，沙糖粒为例啊，就不太会。什么以下档节目下一周节目定时定量的不断的提供的
1: 没有，随时没有就没有了啊。然后的话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急冻锁鲜给大家，就进完糖之后急冻锁鲜，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保持冷冻啊，然后配料表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稍微放了点食用盐给大家保保鲜，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就是大家非常讨厌的
0: 防腐剂，
1: 哎，对，保水剂，
0: 不搞那些事情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一共有4包，也就是2斤的量，228块钱，关键是尝一口鲜，而且不要拿市面上的人工池塘养殖的来跟我们比。
1: 对，
0: 有可能有一些它沙糖里真的就是便宜，确实也有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它个头，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是不是人工养的？
1: 是，
0: 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了，有些那个老母鸡是那种填出来的，或者是圈的，然后你根本就不出去跑，不大人自然的吃的。
1: 有的就是跑山的。
0: 对呀，你就是跑山的啊，树上又飞呀，又什么的又吃小虫了，那个的肉啊和它的感觉是完全
1: 不是一样，
0: 篮子里面那种养出来的完全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我们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就直接那个河里补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产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1: 是，
0: 那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做的又是道什么
1: 菜？这是我们苏州人最经典的叫糖鲤鱼炖蛋，就是你平时这个有点奢侈了啊，我们放了3条糖鲤鱼，平时你就放个1条糖鲤鱼就行了，哎，然后就会你平时小孩子比较爱吃蛋吧，哎呦，这个好像。
0: 给它夹住，能用这个夹子？
1: 好的，
0: 哎，用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下，看一看。
1: 就是，来，我来给大家夹出来啊。
0: 哎呦，我都已经酥烂掉了。
1: 是的，因为炖的比较久一点，姐姐们能看到吗？对，
0: 可以的。
1: 然后你看，整个这个蛋配上我们这个糖鲤鱼，肉是非常
0: 放在盘子里。
1: 对，好。
0: 哎啊，放在盘子里啊，给大家看一看侧面。来，松手。
1: 好，
0: 哎，大家看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里边
1: 是
0: 蒜瓣肉啊，
1: 蒜瓣肉，
0: 把它侧面给大家看一看，夹起来
1: 是。
0: 一块一块的，大块大块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新鲜的鱼呢，它一夹就是这种成块成块蒜瓣肉。你要是弄了一些久了的，不够鲜的了，可能您吃起来的味道啊，也没那么。感觉很到位啊！
1: 对的，
0: 我替您尝一下。
1: 好，这个的话真的是你配上蛋，在我们就是任何一家饭店啊，一条糖鲤鱼炖一个蛋，差不多要到40-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他放了3条，他好奢�侈，正常就是一盅的48块钱。
0: 炖了这个蛋，我再吃吃看，
1: 真的好鲜是吧？配上农家的土鸡蛋，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天的这个糖鲤鱼，真的是就是都是蒜瓣肉，有小刺，
0: 很入味儿。它的大小呢正好入味，有些鱼要是太肥了太厚了，你说实话有些肉会有点柴。
1: 对，
0: 我说的柴就像鸡胸肉一样。
1: 我懂你意思，
0: 味道进不去。
1: 对，
0: 因为它太过于厚。
1: 没错，
0: 它这个薄厚适中。大家无论炒煎烹炸蒸煮什么，随便您都成。
1: 是，
0: 有些人愿意吃点小火锅的话，这个鱼的大小
1: 正好丢进去也可以，
0: 也可以当个火锅调料的，这都是蛮好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价格啊，一包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个样子。
1: 好的，一包是这样的啊，一包是这样的。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可能3条，可能拿到4条啊，
0: 但是不会给您告到5条6条的，
1: 对的，
0: 太夸张，那多小一条了，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大小呢，几乎给您尽量保证，
1: 没错，
0: 尽量做到3条或者4条一包，安心，一包里面250克，我们就有2斤的量，228块钱，这是春季的限定款的鱼哦，
1: 没错，
0: 限定购，02151119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了啊，因为其实是季节限定款。
1: 没错，
0: 刚才跟导演老师老师说，哟，你看，哎，当主持人就是幸福啊，
1: 是，
0: 你看还能吃着。你说我们在那个导风间里面一直流口水，确实是这样。他就是要是吃不着的话，就可能想吃新鲜这口啊。
1: 没错，
0: 我说的是新鲜这口。
1: 是，
0: 你要再等到明年的春季了。嗯，你说你要再等个12个月，
1: 对，
0: 你说这一口鲜不就过去了吗？
1: 没错，
0: 咱们什么食材啊，包括一些水果也都是季节限定的，
1: 不时不时的。
0: 那对啊，就可能就一个月，然后再过去可能有，但是那个味道就没有当时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鱼又厚实，
1: 是
0: 又鲜，你可能到后面就吃大闸蟹似的，刚开始膏又多，到哪个季节该吃黄了，
1: 没错，
0: 到哪个该吃肉了，
1: 肉了，
0: 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在春季就这一段，
1: 对，
0: 四月份就没了，
1: 四月份就是真的没了，然后的话就也补不到它了，就是随时可能断掉。为什么春季呢？因为它冬季的时候，这叫虎吃鱼呆子鱼，它也不爱动。它冬季的时候囤积了脂肪啊，囤积了肉给大家。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补上来，但是也就这两个季节吃，
0: 就春季，
1: 对，吃光了就过。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都是今年是2026年嘛，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去捕捞的给大家，然后的话天生天养，我们就做了一个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吃到的都是2026年的春鲜春塘鲤鱼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的冷冻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卖这种冷冻货的啊。
0: 其实，在去年应该我们也卖过，
1: 没错，
0: 去年就这大概这个时候。
1: 对，去年就是2025年春天的批次嘛，我们今年是今年的批次。
0: 很多尝过的老观众啊，
1: 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等了一年了啊。
0: 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价格，看到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每个基数我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1: 对，
0: 250克一包一定保证，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是，
0: 但是里面的条数3或4条，
1: 对。
0: 哦，跟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鱼，哎，跟我们个头有1.75米的，有1.80米的，
1: 有2米的，是不是？
0: 对呀，咱不可能保证每一个成年男性都长1.80米吧？所以你得允许人家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是有一定的个头差别的啊。
1: 没有。
0: 所以今天228块钱，咱就是保证您的克重就一定总重达到2斤了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大家琢磨琢磨，参加一下。如果您差个200-300块钱的，咱就用这个稍微凑个单，您说不定400块钱也拿到手了。关键就是季节限定。其他的咱先都不管，一年最精华的期间，
1: 也就这期间，
0: 说不定很多今年就吃这么一口，
1: 对的，
0: 就吃这一次。
1: 直播不一定有的啊，真的就吃这一次啊。
0: 全年360多天，
1: 是，
0: 你就这一次花个200多块钱，不是让您天天花200多，
1: 对，
0: 就这一次让全家吃口鲜就行。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21分钟我们的现货就要没有了，因为它是天生天养捕捞的，
1: 限量的啊，真的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没货
0: 就没了，
1: 真的没补不到就没有了嘛。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再见五元钱也可以的，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这一包里边呢，给它总重是250克，一包。没错，一包目前为止，我手里拿到都是三条，就我们不会给大家整的一米米小的啊，给你搞个五条六条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干那个，能不能保证不是什么五条六条装？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都是三到三
0: 条左右
1: 啊。
0: 一般我看目前为止我拿到绝大多数是三条，但您到手里三到四条，
1: 保证。
0: 整个的四包，
1: 对，
0: 是两斤的重量，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就不举板了，在右下角228块钱，
1: 是
0: 咱老顾客，每食每季，每一次的价格大差不差，我们都给你保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
1: 也是这个，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228块钱，挺好的，又回到那个印象当中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砂锅吗？
1: 对，这腌笃鲜。
0: 哦，腌笃鲜，
1: 对，这个做法一般腌笃鲜我都用那个大的什么小汤锅啊，就我们用一个砂锅给大家做的。
0: 咸肉啊，然后放上我们这条糖鲤鱼，
1: 糖鱼本来就鲜，腌笃鲜就是鲜上加鲜，是不是？
0: 哎，来，
1: 真的非常的嫩，好好，当心，当心。
0: 看看这个蒜瓣肉，它没错，
1: 这都蒜瓣肉啊。
0: 哎呀，真不错。
1: 对的，你做个鱼汤啊，做个腌笃鲜啊，放上去都可以。
0: 多厚实，观众你看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吃鱼就吃这口鲜劲儿。
1: 对的，关键我们是河鲜，我们是海鲜啊，我们是天生天养的河鲜给大家。
0: 而且有一个主次啊，虽然是有其他小素，但不至于毛到您抿都抿不到。
1: 那不会。
0: 这个是让您吃到嘴里，你说哎呦，这是个蒜，啪，找得出来，很明显吐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吃过这个糖鲤鱼，应该都懂，不用我给大家再解释再介绍。
1: 没毛病。
0: 好，先放到这里啊。
1: 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再讲一讲。今天你带回去的呢，这个四大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什么？
1: 保锁水剂、保鲜剂，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好的，首先是这只要是三条的，你可能会拿到三到四条的啊。然后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里面是砂糖梨，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还有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250克我们叫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叫这名？因为我们所有的糖鲤鱼都是供五星级酒店的。我们所以的话，你说五星级酒店的品质能差吗？冷冻保存12个月。
0: 清清楚楚，这个生产期是3月16号，对不对？今天是3月20号，都前几天生产的，都是今年的春塘鲤鱼给大家。3月16号，
1: 是，
0: 它有一年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会给您提供的是存了一年的鱼。
1: 那不会，
0: 因为我们不这点不都不够卖，
1: 去年卖完了就没了。
0: 除非您一定是鱼塘养的，
1: 是，
0: 那这就不保证了。
1: 是，
0: 如果您说
1: 随时去捞，
0: 一定要我在，就是走地鸡选。 和那种圈养的肉鸡，就专门是为了产肉鸡选。
1: 是，
0: 我买肯定是买的那个山上那个走地鸡。
1: 对，跑步的，
0: 跑步的贵，我认。味儿好，肉紧实，
1: 香，没错。
0: 炖出来滋补身子骨。你这样哭哭哭，我灌，填鸭式的咚咚咚整的，你最后那个肉柴的话，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你说谁吃？我问大家谁是，谁爱吃？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能力。
1: 是，
0: 有些人说，我觉得228我花这钱，我对得起这口鲜。
1: 绝对，
0: 我信你东方购物，我信你这个牌子。
1: 是。 不正，不正宗。懂你意思。
0: 这个鱼有鱼腥味，有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有。有些吃的别的鱼，
0: 比如说你这个带鱼放久了，
1: 你不是新鲜捕捞上来的。
0: 对的，你是冷冻的吧？哎，就人家是嘴的很厉害的。
1: 对的，我们这个保证是新鲜捕捞，今年的生产批次，我们其实没有生产，我们就是把它进塘给大家捞上来，进塘。对，马上就给它送到各位府上。我们没有生产过程，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而且是绝对是春天的塘鲤鱼啊，这一包。
0: 差不多就3到4，抓紧时间订购啊！一共是有2斤装，228就可以带回家了。02151111999000。

0: 你看这个糖醋鱼的做法真的蛮多的。
1: 蒸蛋，红烧，或者是刚才我们腌笃鲜都可以。我有个最经典的就是蒸蛋啊，但是我们厨师真的有点奢侈了，在我们苏州所有的各大有名饭店，甚至我们松鹤楼都有一个名菜叫糖醋鱼炖蛋，春季限定。它是一个蛋一盅，然后呢一条糖醋鱼，说还没有我们的大。它卖多少钱？我太清楚了，58一粒。就如果我们今天是12条的话，你看就要500-6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4包糖醋鱼才228块钱。
0: 这一包里面给您保证是250克，
1: 没错，
0: 只多不少的，而且是净糖哈、
1: 一定是净完糖之后的啊。我们大家其实回去做一个简单处理就行了，直接烧汤啊，做菜都可以的。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这口？
1: 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是天生天养的，而且春季是吃糖醋鱼的时候，就像刀鱼馄饨一样，过了季节就没了。我们也是过了季节，你8月份会有糖醋鱼吗？9月份会有糖醋鱼吗？10月没有，是不是？我们就春季3到5月份这个季节结束就结束了，而且我们是天生天养，不会就像饼干一样，我今天能生产100包，明天能生产100包。说白了，我今天捞50条，明天可能捞30条，后天可能捞70条。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捞100条的，对不对？卖完就结束了，天生天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0: 而且它的大个头大小也不能完全保证，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万一整个的捞这头小了，可能要需要250个装个5条6条的，那你说我们也不给您装啊？
1: 没错，
0: 因为过于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卖给大家了。
1: 是的，
0: 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吃这个肉厚实嘛，像蒜瓣肉一样的。
1: 对，
0: 像家里面吃这口鲜，所以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你要是买到8月份、9月份的，那我劝您就别买了。
1: 对的，没必要啊。
0: 你说你吃个冷冻货，各何必了？
1: 是
0: 啊。你现在我真您说啊，什么季节都能吃到好多水果，但问题是放在冰库里往出拉、往出运。
1: 对哦。
0: 你说那个味道和当季鲜令的水果是真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些鱼也是的。就这种生鲜，
1: 是
0: 你不要搞那种特别硬邦邦，冻了一年，
1: 没错。
0: 第二隔年来你又买这个鱼，那咱何必何苦呢？
1: 对，
0: 就吃当下的。
1: 对，就像那个西瓜一样，夏天的西瓜永远比冬天的西瓜好吃。为什么？就不时不时嘛，对不对？那我们春天的糖醋鱼一定要春天才能吃，你不要到了个冬天去吃糖醋鱼，没必要了啊！都是冷冻货给大家。
0: 建议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啊！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接带回去的这个汤鲤鱼啊，一包重量是固定的，250克一包，
1: 没错，
0: 没有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保水剂，
0: 就比较的干净一些啊。
1: 卫生
0: 砂糖里包括饮用水，
1: 是
0: 食用盐和一点点香辛料，
1: 对，稍微保保鲜。
0: 对的啊，里边全部都是净糖，
1: 是。
0: 看这个鱼小鱼肚。都给你划开，
1: 进完糖之后，
0: 进完糖以后，回去呢，咱都是吃这个新鲜。这个鱼的捕捞日期和生产日期，我看看这
1: 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如果是当天捕捞的话，
0: 3月16号，
1: 对，我们当天去进糖给大家。
0: 很新鲜啊，3月16号的。
1: 是
0: 啊，来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几道菜。
1: 好的，首先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腌笃鲜啊，这时候其实腌笃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的。我给大家撩一点，
0: 稍微加一加，
1: 对，加一加，
0: 给大家看看里面那个蒜瓣肉长怎么样。
1: 然后这是整条的糖鲤鱼，你看。是不是有蒜瓣肉？非常嫩滑，
0: 整个还蛮大的啊，
1: 对，
0: 很紧实的，咬起来很有嚼劲儿。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鲜的啊，
1: 没错，
0: 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春天就要吃一口鲜，你配上腌笃鲜，更是鲜上加鲜，对不对？然后的话，整条糖鲤鱼，然后这是我们苏州最经典的叫炖蛋，这个炖蛋是真的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放个3条，你平时放个1条，小朋友最爱吃这个炖蛋了啊，糖鲤鱼炖蛋都是暗中卖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红烧那个。弄点笋啊，弄点豆腐啊，红烧起来也非常好的。
0: 这真的很有食欲。
1: 是的啊，
0: 看起来我吃。尤其是这个大肉块儿，大家看，哎，对，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
0: 大家看看，你夹起来
1: 都是蒜瓣肉啊，我们看到。整个蒜瓣肉
0: 真不错啊，
1: 然后放在嘴里，
0: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好多了，都吃了好几条了，味道很鲜，
1: 是
0: 要吃就吃咱春季这个时候的。那这个砂锅里是什么？
2: 你这个砂锅有点烫，我开不了。
0: 那一会儿的吧，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吧。好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哈，自己家里吃一吃，或者买几条，你说有2包给儿子女儿那边拿一拿，
1: 没错，
0: 也都是可以的。回去冰箱里还是放得下的，没有说多占地方，
1: 没错。
0: 即便你真的想要那什么的话，你把这个每个袋子都剪开，你放在你的保鲜盒里、保鲜碗里面，给它归拢归拢一起冻在一起也是行的哈，
1: 没错，
0: 赚钱订购吧，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问啊、哎，说要不然我就等个五月份、七月份、九月份再去吃，行不
1: 行？那不行啊，那都是冷冻货了，姐姐们都是没有、嗯，可能都是养殖的，它能供，但是我们天生天养的，你是捕捞不到了。五月份它都，它都又休养了，对不对？你又捕捞不到，我们也就春天才能捕捞到，春天吃河鲜，五月份的肯定是人工养殖的啊。嗯，但是
0: 我们是
1: 天生天限定，没错、啊，
0: 就在这个。大概三四月份，四月份后末是不是也就
1: 也很少了？
0: 也就很少了。嗯，因为我确实对于这趟鲤鱼啊，我们北方没有
1: 啊，
0: 我就从小没有吃过这个，
1: 是、嗯，
0: 所以来这儿呢有这一口，觉得哎这个鱼挺新鲜的，
1: 河鲜吧，
0: 嚼一嚼这个味道呢，这个蒜瓣肉的嚼劲也是有的，
1: 没错，
0: 新鲜，关键是新鲜限定款最重要。
1: 是，
0: 咱这一包里边有250克，
1: 是，
0: 按照我们今天四包量算的话，228块钱。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嗯，你要光比价，哎，啥都有便宜的，
1: 对的，
0: 有的鸡。40-50块钱一只，哎呀，
1: 太多了！现在
0: 有的鸡100-200块钱一只，那你就想一想，为什么
1: 是同样的东西
0: 嘛？
1: 对呀，
0: 那你说咱也不傻，同样的一个重量，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便宜的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吧？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琢磨琢磨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鱼，既然给您做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历年都大概在3月份这个时间给您推荐。
1: 是。
0: 每次在3月份推荐的时候，大家愿意吃这一口鲜的时候，就愿意在这我们这儿买。
1: 等了一年了，
0: 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说实话，真的、嗯，你也不是说每个月我5月份再买，6月份再买，也不会。
1: 对，
0: 我就吃这么一口，吃这么一次，
1: 没错，
0: 完事了，而且吃过瘾。嗯，今天拿回去四包还不够吃过瘾吗？嗯，要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什么炖蛋放一条鱼，今天没事，咱今天过瘾了，放三条，
1: 是，
0: 对吧？吃就可劲儿吃。对吧？腌毒鲜的时候，做的时候放
1: 三条，
0: 调调鲜，放三条，家里面老两口的放2条，哎，都成哈。最后6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哎，嗯，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个鱼的包装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透明的，
1: 然后是3到4条，急速锁鲜，哎，我们就进完塘，然后抽真空，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
1: 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没有那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啊，没有，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稍微一点点盐和一点香辛料给您稍微调一调，一点
1: 保鲜的作用，
0: 对，保鲜作用，然后给它进个塘就好了，
1: 嗯，
0: 一包里面呢大概3到4条，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是3条，
1: 嗯，
0: 250克，一共拿回去是4包，
1: 是，
0: 价格是228块钱，
1: 对的，一包、两包、三包、四包，里面是约12条左右，我只能说个约啊，因为我不敢多说，228块钱，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
1: 哎，
0: 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不是人工鱼塘在这捕捞的，
1: 一定不是，
0: 什么人工喂养的，我们不给您搞这一套，
1: 没错，
0: 就是捞上什么样多大个，我们尽量给您选大个的给您装货，
1: 对的，
0: 哦，马上给您锁鲜，马上就发货，有观众在问，
1: 哎，
0: 什么时候发货呢？
1: 是的，就是基本上今天
0: 今天订完以后，明天就很可能。

0: 还有这个就是红烧的啊，然后弄点什么豆腐啊，弄点春笋啊，都可以。整条糖鲤鱼我们是放了四条，姐姐们就买回家也可以放个三四条，没问题的。真的是好，春天的这一口鲜就在现在。还有这是炖上我们春天的那个一个春笋，你看、这是整条糖，我稍微煎起来给大家一下啊。
1: 煎一半就可以，
0: 对，有没有看到
1: 侧面？
0: 是。这个肉厚不厚实？是不是都是蒜瓣肉啊？真的是真棒！
1: 所以这个砂锅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
0: 对的，加点春笋啊什么的，真的非常棒的、啊。
1: 好，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构成啊。
0: 好，
1: 咱拿回去呢，一包里边有250克，总共的斤数呢达到了2斤的总重。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只需要228元，
0: 没错，
1: 就可以带回家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来，大家扫码订购吧。

0: 最后的十五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我们今天这个鱼如果到四五月份、五六月份的时候，还容易在哪捞到这个新鲜的？
1: 捞不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现捕现捞的。四五月份这个鱼就又蛰伏了，所以你捞不到它的啊。
0: 所以这是季节限定款，
1: 包限定的。
0: 每一包多少？
1: 每一包是250克，里面是约3到4条左右啊。然后的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因为这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你说啊，饼干的话，我这一包如果250克，我打个比方，我放个4包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都是长得1米8的，所以我们可能有3条，可能有4条。
0: 好，做法上面跟大家再唠叨唠叨。建议哪些做法？
1: 建议清蒸一下，然后炖个蛋。或者腌都鲜的时候放个汤放在里面都可以，或者红烧都可以。现在是吃春笋的时候嘛，红烧春笋弄一点，然后腌都鲜的时候放一点，你不要放那个就是小排骨了，放点我们塘鲤鱼也非常鲜的。这就是春天的一口鲜，关键我们还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哦，我们是河里的东西，我们是河鲜，现捕现捞给大家的河鲜。
0: 最快速应该明天就能给您送货，
1: 最快的话是明天，
0: 反正咱一年就吃这么一回，就不用省这200多块钱、
1: 真不用，
0: 吃就吃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没毛病。
0: 搞一些人工核糖整的弄的，
1: 是的，
0: 可能味道又不正，然后这有点人味道也不鲜，
1: 没错，
0: 说不定还有点什么油耗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0。

0: 你看这个鱼，
1: 做糟溜鱼片。对啊，没有，
0: 它还能做糟溜鱼片，
1: 可以。
0: 它肉要不够厚的话，可能一碰就碎了，也做不了。
1: 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做，能取点鱼片给大家，所以我们都是选的大条的给大家啊。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我再强调一遍，里面是约3到4条，我们不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的哦。
0: 这个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自然天生天养嘛，
1: 没毛病，
0: 捕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我们不会夸张到为了凑到250克，给您搞了5条6条，
1: 那不至于啊！
0: 一米米小的小鱼藻给您往里放，
1: 是
0: 不会那么干的啊！而且你要是等到5月、6月份的时候再吃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您想吃这一口鲜，每年的时候大家等到3月份，我们去年也大概这个时间，
1: 也就是3月份左右啊，然后4月份才有。你过了5月、6月的话，就捕捞不到的，我们都是天生天养，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你说市面上难道没有卖沙滩鲤吗？有，但问题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工，这给您养的又喂了，
1: 对的，
0: 然后还是就像我们一样直接补，你得有这实力直接补，补完以后速冻锁鲜，
1: 没错，
0: 好吧，算是定吧，最后的一组，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抢，0215111199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0: 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希望能够穿一身既能够凉爽又能够舒适，然后呢穿着起来也非常方便的服装。那今天为您带来的罗西亚的这一套服装千万不要错过，它是一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然后看上去呢是有光泽感的。如果您出席一些活动，或者说是跟朋友出去聚会聊聊天逛街，都是相当不错的。颜色上呢是有蓝色和红色两种选择，我们今天也特意请到李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3: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在炎热的夏季啊，选择好的服装很重要，既要流光溢彩，同时呢上身以后就特别的风凉。今天这一款是真的做到位了啊，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上卖到599的东方购物，今天有几个可以选择，179块钱买一件。但我们看到今天高老师哦，没有搭自己的裙子，而是搭了今天我们罗西亚产品当中的半身裙。你半身裙单独买的话呢，是99块钱，面料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蓝加裙或者红加裙的话，才199块钱就可以买一套了。
2: 嗯，首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色彩还是非常不错的。
3: 是的，是的。像以我为例啊，穿的是紫红色的这一件，很多人说要么就是紫，要么就是红。但是在炎热的夏季，你会发现穿那种太亮的红色，反而显得有点炎热。我刚才用流光溢彩来形容啊，因为真正的浮光景是在真丝维底胚上面做到精湛工艺的浮光景，而我们做到仿浮光景，基本上这个技术啊就跟真的浮光景非常类似，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的浮光景的十分之一。另外你会注意到啊，它不是平纹的，上面都有枝叶，这种枝叶在紫红色上再映成这种金箔的质感，真的有那种金枝玉叶的感觉。你想在炎热的夏季，哪一种颜色的衣服可以穿出多种颜色的？这种光晕是普通的一些材质做不到的。另外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领口的位置啊，虽然是个圆领的，但是像有珠宝元素一样，全部都有金丝线、金球那种滚珠边，这种工艺也非常难，但是在细节当中可以彰显到这个品质。包括领口也没有挖得很低，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领口过低之后呢，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非常容易走光的。另外你会发现这一款啊，我们又没有做五分袖，也没有做过长的袖子，但是在袖拢的这一边做到有点贵妃袖的感觉，再有一个四叶草造型的一个襟扣，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所以这一款啊，在很多时髦的场合来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包括我觉得这一款啊，我们长度很适中，既可以搭裤子，又可以搭裙子，既可以搭浅色，又可以搭深色。
2: 我们就是除了这个红色之外，还会有我身上穿的这件蓝色，蓝色也是一样的，在袖子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好的点缀和修饰。包括领口呢也是开得恰到好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说是大家怕热的，然后想要在身上呢有一件上身穿着比较舒适的又有中式元素的服装，其实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整个裙子的外边，就是这种很松弛感的穿着，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像我这样竖在裙子里边，然后营造一个上短下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它的专柜里是有售的，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3: 对的对的，在看尺码之前也可以来看一下专柜价格，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专柜是有售的。所以我们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 东方购物今天一件上衣179，如果还想买高老师的裙子买一套的话，只要加20块钱，199一套。另外呢，我们在颜色上可以选择蓝色，也可以选择紫红色。尺码是这样的啊，上衣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的双 XL， 160斤3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4XL。另外，我们裙子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是均码的，120斤丰满到180斤，我们这个裙子都是可以来选择的。
2: 裙子的这个整个的尺码是非常宽绰的，而且它是这种藏肥显瘦的款式，那就是全弹力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假如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多吃一点儿小胖胖小圆圆，我们也都是可以帮大家藏肥减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您看到的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的这样一个套装啊，大家可以单独买一件半身裙，或者是单独买一件上衣，你也可以两件一起来买。他们两件一起来买的套装的价格是199。对的，现在199的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款在细节当中既有做到四叶草造型的金扣，同时呢还有滚珠边，都是一颗一颗的小金珠，给整件衣服啊满满的穿上了华丽的感觉。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浮光锦其实呢是真丝为底配的，但是在市场当中卖的非常非常贵。今天我们能够拿到仿浮光锦这种质感，然后呢性价比做的又很高，因为夏天随便穿穿你也完全不心疼。像现在模特儿所演绎的就是我们的套装，上身选择我们的蓝色系，下面选择我们均码的百褶裙。
1: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是对于中式服装情有独钟的，但你会发现很多中式服装如果是面料上面。 或者说是材质上面做到了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材质，它的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我们要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就是经常是需要去洗的，对吧？清洗的，那会比较心疼一些，特别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不对？那你又要去干洗啊，就特别不方便。那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方便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穿着起来是有高档感的，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好打理，基本上过一道水，然后。
0: 往那一晾晒就很干了。对的，水洗机洗都可以，不用花巨资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是599，但我说实话，那叫仿佛光景。如果是买真的浮光景的话，后面估计得加一个零，因为真的很贵。那我们就是考虑到日常穿着呀，打理起来方便呀，所以做到了浮光景的质感和光泽，拍照又好看，但是性价比很高。六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们蓝色加裙子这个组合，199的套装在热卖当中。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您。
0: 可以去选择套装，因为套装加到一起的价格才199块钱。那单独买一件的价格是197，所以相当于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再多出20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条裙子，
1: 一套了，对吧？
0: 因为裙子单买在东方购物都得99块钱，我们裙装是做到一个均码的设计啊，腰围的地方和臀围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这个弹，就是没有任何纽扣啊、拉链之类的。啊，我穿的是件红色，红色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是那种大红色，在夏季呢，给人的感觉。 感觉过于炎热了，但是现在我这个红色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它上面就像撒了金箔一样的，但不是粉末，是直接衣服的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在里边的，包括上面的造型，我们暗纹提花都是叶子，如果普通叶子你会发现过于像红枫叶一样，但是有了这个金箔撒在上面的感觉质感一样，就像金枝玉叶，而且整件衣服就是穿上以后，刚才高老师也说拍照会好看，因为拍照的时候你是多面性的，有层次感的。 阳光下就洒了金粉一样的感觉，这个是红色系的。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蓝色系的，蓝色的这个颜色上面也是的，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会有那种蜜金色。
1: 是蓝色呢，它是整体看上去是蓝色加上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柔和的效果，也是因为有浮光锦的仿佛光锦的这种面料，所以你无论是走动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喝下午茶呀，无论这个光线从哪里来，这件衣服都是非常。 吸睛的，它也是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会有花卉，而且会有这种好像是天然的褶皱的感觉啊，这些都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很日系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带一种很高级感觉的那种服装，天然呈现出来的那种衣服的那种肌理感。再有就是我们因为是中式的服装嘛，中式的服装所以它会在这些袖口的地方，包括领口的地方，会有一些特殊的元素的设计，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很我们说非常的有中国的这种服装的典雅的气息在这个里面。袖子这边呢也是比较做的就是正肩正袖，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整个袖子它不会说是特别的长。 但是呢，它又没有很短。你看这个袖子，如果说是五分是一个短袖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
0: 少了点那个味道，
1: 我给大家折一下哈。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这样的袖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就差那个味道了，对吧？那个味道就会差很多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短袖，那个味道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说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袖子，对不对？就是这种一个中长袖。 那么你出去玩的时候啊，跟人交流的时候，你端起一杯咖啡的时候，它的这个袖子其实是给你增添光彩的。这个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什么是套装呢？就是红配上这条半身裙。 或者是蓝配上半身裙，我今天就把套装穿在身上了。这个裙子是从120斤到180斤，
0: 80斤
1: 都可以的，通吃的，它是藏肥显瘦的。
0: 我给大家拉一下这个腰围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黑色嘛，可能展示的过程当中可能看不太清楚太多细节。它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丰满到180斤都可以。包括这个面料垂坠质感特别好，
1: 对，
0: 它就是连整身啊，百褶裙整身都是带有弹力的。我拉一下给大家看啊，
1: 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是有弹力的，然后有垂顺度的，有垂顺度的，像我们一般我们说上了一点年龄的女性啊。这个前面总归是胖胖的，对吧？
0: 有点小圆圆，
1: 后面也是有点胖胖的。但是呢，今天这个裙子因为它的整个的设计，所以呢，它是让你这些地方啊会看不怎么出来。所以当你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件衣服就会给你整个人的身形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修饰。大家如果家里面已经有黑色裙子了，也不要不舍得这20块钱，因为你单独这一件衣服是要179。但是呢，我们这个再加上裙子的套装只要199，所以多20块钱把这条裙子带回去，你就省掉了很多搭配的这个烦恼了。而且呢，就是这条黑色的裙子，你可以搭你衣服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我可以说是所有的衣服，就是不管是短袖啊，还是背心啊，还是稍微长一点的衣服啊。这一件黑色的裙子都是百搭的，
0: 百搭的颜色也百搭，包括款式也百搭，包括尺码也百搭。因为我们裙装做到的是均码，120斤丰满到180斤都能穿。
1: 哎，其实我不到120斤，我
0: 穿着也穿也可以，
1: 对吧？
0: 因为它弹力橡筋能够把你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不会往下掉，
1: 对，其实是100斤到180斤都可以
0: 。来，衣服是120斤以内选择 XL， 我和高老师穿的是 XL， 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3XL， 180斤4XL 码。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看到的就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面料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呢，它是这样的，你单独买一件上衣是179，那您如果说是买一个整个套装，相当于就多20块钱，是多了一条黑色的裙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拿那个199的套装，因为这样帮大家省掉了这个搭配的这个一个烦恼。而且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黑裙子，传统的以前那些黑裙子可能有些款式过时了呀，或者已经勾丝了呀，或者是它的那个面料上面已经被你洗得有点就是
1: 起球
0: 了，不顺畅
1: 了，变薄了，不够垂坠了。
0: 那今天的这个你想才20块钱，对吧？一杯啥都买不到的东西，但你可以整个一个套装带回去了。
1: 对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套装蓝色组在热销当中。像这一款啊，我觉得在6月中旬开始穿到7月、8月、9月、10月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很多人都说我家里很多衣服都是棉质类，特别吸湿，但不够排湿。这个衣服能够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才199是仿佛光景的这个价格放在那儿，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知道佛光景就是真丝为底胚，都觉得很贵，就是看到这种多变的颜色很心动，但是一看到这个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呢，罗西亚开发了这样一款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衣服，让你既能够穿出华丽感，同时呢又不用花巨资，才199哎，买一套哎。如果单独买一件上衣的话是179，那有很多观众说，我看到还有个货号怎么才99？99是单独买我们的裙子，我们裙子是均码啊，360度弹力橡筋，垂坠的质感，氨纶的面料，穿完以后也同样超级显瘦。
0: 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想要买红色或者买蓝色的，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择。现在我们的套组啊，199的这个套组是在热销当中的，02151199000。

0: 现款是蓝色在热卖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因为其实今年这个喜欢这个浮光锦的这个就是仿浮光锦这种面料，蓝色的面料，它在夏天因为有清凉感嘛，对吧？这种清凉薄荷感，所以呢，就是如果想要大家有这种更加清凉的感觉，蓝色是相当不错的。红色可能大家衣柜里都多多少少有了，
1: 有对吧？其实今年我们会发现蓝色系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清凉，但是有一些如果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哎，买红色买紫红色也是可以的。最主要是一般我们说到蓝色或紫红色就会想到单一的色系，但是仿浮光锦的材质它就会有那种金箔质感，像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衣服上一样，但是完全不是撒上去的，是直接这个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很华丽。穿完以后在不同的光线下，无论是灯光还是阳光，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晕。你看这紫红色对不对？而且一抹色的紫红就是会有炎热的感觉，它在动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像给你的那个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它有那个光晕在那边。你看整身的部位是紫红色的，但是我转到这一边的时候，哎，这里吃到光了对不对？就变成金色系的了，然后叶子也变成金色的了，就那种金枝玉叶。然后到背后的位置啊，也是这样的，华丽丽的，对吧？你想象一下，参加一些婚宴场合，或者一些朋友的小孩满月之类的，就穿这一件，别人都会用"闪亮登场"四个字来形容你哦。现在是蓝色加我们的裙子在热卖当中。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细节，这个蓝色的细节，就大家有没有发现？首先，这蓝色很衬皮肤啊。就显得皮肤很白，对吗？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的细节是经得起大家去仔细去看的啊，像这个中式的盘扣，对吧？中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纽扣搭配在这儿，以及它所有的衣服的这个边儿，全部帮你嵌了这种金丝线的边儿，以及这个叶子，它是蓝色的面料，上边会有这种蓝叶子，就是灰蓝色的底，再加上稍微重一点蓝色的叶子啊，是其实颜色搭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因为它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你看到我在动的时候，它整个的面料的颜色会呈现出来那种
1: 光晕
0: 光泽感，就好比是太阳快落山了，然后那个太阳的光晕呢照在这个山坡上，然后山坡上的叶子呢上面会有太阳的那个光线，那种鱼就像比如说四五点钟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的那种夕阳的光线打在这个山坡上，这些叶子都吃了这些光线的感觉，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1: 很美耶，高老师，
0: 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就是会叫做什么叫自带光芒。所以我今天就看了一个消息，看了一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很搞笑的消息，就是我们要自己学着发光，我们不要光站在那里。我们要站在光里，对不对？我们要站在光里。
1: 你今天站在光里就发光了。
0: 对，我们要站在光里，而不要光站在那里，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笑话？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说那个人，有的时候你的衣服如果是有一些光泽感的，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这件衣服其实就比你穿一件普通的 T 恤。会相对来说会高级很多，
1: 也会更正式一点。
0: 对，
1: 因为 T 恤虽然夏天穿着比较的休闲，比较的凉快，但是在很多重要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得要有一件比较吸睛的衣服。这件衣服正宗叫比较吸睛，因为无论是蓝色系的还是红色系的，都是有那种金色光晕在那边的。就是变色呀，好看呀，对吧？因为真的真丝的浮光锦，它的魅力就在于说有这种金色，然后呢，上面的枝叶。被光线吃到金色的部分就正宗是金枝玉叶，还手腕的地方哦，就是很优雅很优雅啊，这个就是很优雅。另外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这种仿浮光锦的面料也好，浮光锦的面料也好，它都是没有弹力的，因为如果是真丝底配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
0: 对，
1: 但是即便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胸围这个地方仍然是很有余量的，就这个衣服穿了以后特别凉快，它不是说包在你身上让你不能动的很紧身的不敢吃不敢动的，不会啊，就是很有松弛感。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得更松弛一点或者再加长一点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对，这个确实是码数可以往大拍。你像我穿的就是一个最小码，你看它的长度呢就是刚好到这个我们这个臀线的当中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呢，你跟你的裙子搭到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很像那种 这种古装戏啊、民国风啊，
1: 这种感觉
0: 是不是就很有那个味道？或者是你把它放进去会稍微现代一点，但是其实拿出来是更加有那种松弛感的。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其实最胖的是这个位置，
1: 中段，
0: 对啊，就是中段的位置是最胖的，所以这一块地方其实是不能够掐得紧紧的，像小姑娘一样，那个我们是。你那个腰线已经
1: hold不住了
0: 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就有点小胖胖了，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是一定要把它松开来的，还才反而好看。不仅松开，而且旁边还要给你开一个角啊，让你在坐的时候啊、站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要有松弛感。这件衣服呢，才能够营造出来大家的那种。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家闺秀啊，或者说是民国风啊，或者说是中式的那种那种服装的那种韵味儿才能出得来。大家在搭配这件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搭配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中式的耳环、中式的一些首饰，或者是戴一些手镯，它整个的风格就是这样的。然后裙子，我们今天其实只花了20块钱。这条裙子弹力的，我们是均码，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管是在100斤还是在180斤。今天通通可以，它就是均码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这种
1: 大裙摆，
0: 大裙摆和这个很垂顺的面料，很垂顺的面料，所以你在，哎，我发现它虽然是大裙摆，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大，
1: 对，不肥，哎，对吧？
0: 不会说有些裙子会显得很肥大，对不对？把你人为的视觉上面给它扩大了，它又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垂顺度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帮助你在下半身修饰的不会显得太臃肿。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就是既可以搭我们这个套装来买，如果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有这个黑色裙子，我搭自己裤子穿行不行？
0: 你看你红色的，
1: 红色搭这个也好看。
0: 你红色的如果搭这个黑裙子是不是也漂亮？是不是？哎，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买一套回去，然后再买一件儿。相当于就是两件
1: 对。哎，高老师，我跟你说，如果在门店当中你两件都买得破千了，因为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东方购物今天是179，然后呢在这儿599吊牌价啊，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的599，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79一件上衣。然后呢，再加20块钱，199是一套。然后呢，单买裙子的话是99。裙子我们是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
0: 是的。
1: 衣服啊，120斤以内选择 XL，我跟高老师穿的是 XL。140斤左右双 XL，160斤三 XL，180斤4XL 嘛。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尺码4XL和3XL的蓝色套装。备货告急。
0: 是的，蓝色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也是特别有清凉薄荷感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蓝色，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的宽松版的啊，它是比较宽松版的这种中式的，然后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它会有那种光泽感，然后呢又是中式的服装，大家随便穿穿，出去旅游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你回来清洗一下，哎，这个不用去干洗，直接用水去冲一冲，或者是放到洗衣机里边一晒一下，马上就干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衣服。
1: 对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贵价的衣服，比如说真丝类的啊，穿着担心勾丝啦，打理起来出去旅游，哎呀，没有干洗店怎么办？对不对？这些都是你一些打理上的烦恼。但是穿这种仿浮光锦的，既有浮光锦的光泽度、优雅度、华丽感，同时呢性价比还高，随便穿穿不心疼啊！阿姨们、姐姐们，我知道的，你们家里都有好衣服的，都有很好材质、很贵的，像云纱之类的、浮光锦之类的。但是难免也是需要有一些衣服做一个穿插的。梅雨季节穿穿，洗涤起来快洗快干，对吧？现在已经有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觉得199这个货号的蓝色卖得非常好，套装啊，蓝色套装在火爆热销当中。如果近期是有旅游需求的阿姨们、姐姐们，或者有什么舞蹈队的比赛啊，或者有什么老邻居的聚会啊，需要有一件哎华丽点的衣服闪亮登场的，今天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款，性价比又高，同时呢穿着起来拍照又好看。
0: 如果大家有点吃不准，你可以把两套都带回去啊，你可以把两件带回去，然后自己在家里比一比，试一试。因为呢，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个紫红色比较抬气色，然后呢蓝色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因为穿着比较清凉。所以大家如果想两件都拥有，自己在家里来试一下，把两件都带回去。但是我是觉得说套装真的划算，因为套装就是多20块钱，但是带回去一条黑色的裙子，裙子的尺码是从100斤到180斤，是一个均码的，而且这裙子穿得很舒服。
1: 对的，垂坠感很强，也没有膨胀感。
0: 对它，它的这个贴肤感非常强。这个倒是句，真的是我是没有
1: 实话实说的，高老师，
0: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条裙子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上能够穿到这么舒服的裙子，我没有想到。
1: 对的，用99块来衡量呢，觉得这个价格是值的。如果你买了一件衣服再加20块钱的，高老师会觉得这个价格是完全是物超所值的，
0: 真的很超值。
1: 而且高老师黑色又百搭，同时呢黑色还显瘦，又比较耐脏，对吧？因为你要站立坐蹲啊，都是你的下半身嘛，所以裙子如果选择黑色的话，是属于一个基础百搭色。
0: 没错没错，
1: 拿到实物之后，这个裙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没错没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蓝色的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大家无论是选择单件儿还是说组合套装，抓紧时间来订蓝色的，因为蓝色已经快没有货了，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紫色还有少量的现货，已经110套走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现在是这样的，带裙子的套装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今天这条裙子在套装里相当于大家只花了20块钱。我刚刚跟李一直都说，我们说这条裙子的性价比很高。你看哈，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哈，它是单层的，它不是双层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它会不会透？你肯定第一个就是说反应说，因为很多的这种裙子是要是如果是双层的，如果是单层它会透，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在这个里面，你感觉到透吗？我的手是白颜色了，对吧？你看它透吗？
1: 不透，
0: 完全不透，对吧？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都不透，然后光打过来它都不透的。那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线，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裙子。
1: 那高老师穿是单层的、
0: 我现场我现场穿这个你看，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的嘛，
1: 而且是强光，
0: 是强光。如果说但凡这条裙子稍微有一点点透的话，其实是会容易走光的，它一点点都不透啊，而且面料非常的垂顺，而且穿着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很强，
1: 摸上去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你就会觉得那种氨纶那种。
0: 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前几年卖的那种很贵的那种叫什么冰凉感
1: 什么面料
0: 那种面料，对不对？其实就是有点类似那种面料。像这种裙子，其实在外面啊，我跟大家讲，真的不夸张的。可能有的时候卖你个100块钱、99块钱，或者是100-200块钱，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捡了大便宜。
1: 我们今天单卖也99啊，
0: 我们今天单卖是99块钱，但是你一定不要单买，你一定是搭到套组当中买，因为套组是跟供应商谈下来的一

0: 特惠的组合啊，单独卖这个裙子，供应商在外面是很好卖的。嗯，你像99块钱一件，真的是很好卖的。它的这个就是在外面就是99，就是它的底价了。
1: 底价。
0: 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是这个，再加上上衣的组合，谈到了一个是199。那么这个199呢，我建议大家拿这个蓝色。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蓝色，你在穿着的时候，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的时候食欲特别好。 但是呢，又有点害怕，嗯，穿帮，你就把它拿出来，嗯，我跟你讲，你今天多吃了2碗饭都看不出来，因为它这个衣服啊，它很显瘦，它为什么显瘦？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设计的小窍门在哪里。先看这个位置，嗯，它帮你把锁骨露出来了。我们俗话说得好，虽然我的锁骨不是很明显啊，
1: 好看。
0: 虽然说我们的锁骨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总算露出来了。就这个锁骨呢，是一露出来就瘦5斤。 只要是露锁骨就瘦5斤，是吧？
1: 而且这个蓝色还衬着锁骨白，
0: 你看这个锁骨如果这一块要是起来的话，嗯，就显胖，
1: 而且很拘谨，这种衣服啊，
0: 对，就会脖子这一把，所以它这块是一定给你松开的，嗯。好，再有就是袖子的地方，袖子的地方大家听好了，我是110斤左右。 啊，有的时候稍微比如少吃了点，大概110斤，稍微不小心多吃了到110几斤啊，我是这样一个体重。如果大家刚好是在卡的那个码，卡到那个码的那个那条线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料它是没有弹力的，它不带弹力，所以如果说是它不带弹力的话，哎，我们现在尺码都出来了，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 那你如果说是这个你穿的紧紧绷绷的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一定是往大里买，这样你穿着起来是舒服的。再有呢，就是因为夏天的衣服一定不要箍在身上，箍在身上就像粽子一样，
1: 太紧，
0: 是不是？太绷，就像粽子一样，是不好看，既不好看也不舒服。所以它其实是给你营造出来的就是袖子，那袖子它也是松松的。 包括这个衣服，它也是松松的，对这块，包括这个下面，它其实是一个小 A 版，感觉到了没有？嗯，就这块，它是松的，因为越是这块，越是咱们说上了一点年龄的人，越是这块是胖胖的、圆圆的，所以这块一定不能紧，一紧就不好看了。这个旁边还给你弄个开叉，为什么？因为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对吧？你这块如果紧紧的。 就不舒服了，你看，如果我这边一紧，是不是这边就捆住了？
1: 对，不舒服，就
0: 这边觉得肚子、胃、包都给包住了。对，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往上弄，对不对？然后就会不舒服。所以这块一定要开，这块一开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你看半蹲，
0: 假如你要坐着，假如你要坐着，这些坐着的时候的这个侧面都是很美的，
1: 有余量，
0: 你拍照的时候也好看。所以就是中式的服装呢，它一定是很多的细节是。 替大家考虑的很周到的，你看这条裙子啊，我们今天在套装当中是只花了20块钱，单独买是199，多了20块钱买一条这个裙子，这个穿着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腰身出来，或者营造一个上短下长，大家可以看一下，给我出个全身哈。
1: 可以前半部分塞在这个裙装里边，
0: 你就塞一点点，你不用塞很多啊，你可以斜斜的这样侧面塞一点点，这样从正面上来看，你的上半身就短了，你整个腰线就出来了，你的腰就变成，你的腿就变成1米8大长，
1: 胃包以下全是腿了，
0: 对
1: 吧？
0: 就全是腿了，对不对？咱们就腿长了，腿长的比例就好看了嘛，对吧？你就这样。 松松的塞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们旁边开叉的一个希望大家穿搭的那个做法。嗯，然后红色的这一件配黑色的裙子也是好看的，对吧？你看，所以它其实这样，它这个黑色的裙子呢，其实是搭红色也好看，搭蓝色也好看，对吧？两件其实都好看，
1: 买回去之后搭自己家里的一些衣服也好看的，因为黑色是百搭的嘛，对吧？
0: 嗯。 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蓝色是卖的比较好的颜色。
1: 套装在热卖当中 ，4XL、 3XL 即将售罄，180斤 4XL， 160斤 3XL， 140斤 双 XL， 120斤 XL。 我们套装不存在什么裙子不合适，因为我们是均码啊，100到180斤裙子均码都可以试穿啊，
0: 100斤是可以的。嗯，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我
1: 105左右，
0: 哎，我就是100斤、105斤，有的时候我是这条裙子我穿的是刚刚好。
2: 不往下掉的，
0: 它不会往下掉，你放心，它要往下掉。
2: 弹力橡筋，
0: 它要往下掉，它你还给我们。嗯啊，它整个
1: 而且高老师背后还别了话筒，比较重的一些东西在后面呢，很重的。但裙子它也有自己的支撑力，不会说往下掉。
0: 它这个面料是不错的，我们其实很多黑裙子会有点容易透。哦。然后呢，为了防止那个透，会里面加一个衬。
1: 对，
0: 加个衬之后，你就会夏天穿的特别热。所以它这个呢，不需要加衬，但是它不透。所以这条裙子我反复跟大家讲，
1: 而且还不容易皱。
0: 对，你是值得来买的，它真是不容易皱，
1: 真是不容易皱，
0: 真是不容易，
1: 而且摸上去手感还是冰冰凉凉，就特别垂坠。这个裙子，
0: 你就为了这条裙子20块钱，你都应该
1: 买件上衣，
0: 买今天这个套装。
1: 套装，
0: 有的时候这个裙子在外面卖199呢，
1: 它吊牌价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0多。
0: 有的时候外面这条裙子199，你就相当于这件衣服白拿，
1: 白拿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可以就是说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订回去试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像高黎和林说的，确实是还不错。你要觉得不错你就留下来，你要觉得你确实不喜欢没有关系的，你吊牌不要剪掉，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你甚至可以到外面去走一圈，问问你身边的朋友，你只要吊牌不剪掉，大家明白吗？吊牌不要剪掉，你去出去兜一圈，回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衣服值不值得你来购买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在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是排队的状态。大家如果打电话进来碰到排队呢，您就不要等，你直接扫码来打电话。其实这个衣服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句大实话，它的那个材料原材料它没有那么昂贵，它走的是一个性价比。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真丝的衣服，我们的那个包括叫什么香芋纱的都有，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再贵的衣服你多穿几次你都不愿意穿了，你永远想穿一件新衣服。
1: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件衣服嘛。
0: 对，对。假如接下来会有一些端午佳节，你想穿的喜庆一点，但是你又不想去花一个大价钱，今天这个红色就很好啊。
1: 对的，然后端午佳节过了之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小朋友的假期来临了，举家出游了，那你会觉得这个蓝色很好啊，到海边去度假的时候海天成一色，对吧？现在我们蓝色的套装 4XL 和 3XL 即将售罄。
0: 哎，我就问你一句，这一套穿出去你觉得这一套是不是穿出来了六七百的感觉？
1: 对的，
0: 我不说夸张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一套啊。你说是不是有那种六七百，我或者是五六百是要的吧？就是上身的衣服加上一个裙子，
1: 反正没有人相信这个裙子才20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今天你买套装179一件上衣，你就再加20块钱199，就真的是买一套。而且这个裙子我跟高老师都爱不释手。
0: 哎，我觉得这裙子性价比是真高，
1: 特别高，对吧？
0: 是的。
1: 但单买99，很多人觉得说，哎，还不如买一套呢，对吧？现在蓝色套装的双 XL 适合140斤左右，也不多了啊。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的，没有办法追加预约的。
0: 是的，售完即止的，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其实买衣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你下了单之后，你就在那等。然后衣服到了以后呢，你就在家里坐不住了，你就要跟朋友出去玩了。然后玩玩还不够，还要拍照，
1: 对，
0: 是吧？拍了照以后还要发朋友圈，
1: 朋友圈还要数数几个人给我点赞了，对吧？
0: 还要发到那个家庭群，还有这个群那个群，还然后要感觉自己每次的衣服得要不一样，哎，这才是生活嘛！你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说，这个上海的女人，对不对？精致的女人，那个我们要穿出这种上海的城市的调性出来，
1: 摩登感，
0: 是的，
1: 但又不想花巨资，对吧？
0: 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4: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3: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4: 哈。
3: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4: 对，
3: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4: 是
3: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4: 没错，
3: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的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4: 是，
3: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4: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3: 对，
4: 一盒里面7包，摆得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4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
3: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4: 好厉害，
3: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
4: 超级高。
3: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4: 对的
3: 对
4: 的，
3: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4: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 维 C、维 P 和 S O D， 大家都知道 S O 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 O 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刺梨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刺梨。
3: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4: 是
3: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4: 对，
3: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4: 对对对，
3: 对吧？会不舒服啊，
4: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3: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4: 20盒。
3: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5: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6: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7: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8: 妈妈，
7: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8: 好，
7: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8: 干杯，
7: 尝尝。
9: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3: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4: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3: 对，
4: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好不好
4: 、
3: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4: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3: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4: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3: 对，
4: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 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
3: 尝尝，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4: 对对对，
3: 你把这个线拿过去，
4: 好好好好好，
3: 对对。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4: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3: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元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元。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元，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4: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1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8: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10: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不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的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米。猕猴桃汁、橙汁增加眼维 C， 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11: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了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嗯、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天天见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嗯、
0: 是的、嗯、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嗯，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嗯、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嗯、那么今天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20盒，
1: 一共20盒，
0: 这个手上拿

0: 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刺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刺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您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刺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2115111999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次里子呢，我自己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咁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咁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咁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伊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啊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

0: 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刺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针呢，我本来勿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针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针。那么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盘非常高哈，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次梨汁，而是国药集团的有机的次梨原汁。
1: 对，
0: 它在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C 来调节一下自己。
1: 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书包里放一包。
0: 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啊，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10斤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你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
3: 干杯，
2: 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里只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来上台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嗯，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喜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风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风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心雨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嗯，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嗯，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嗯，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嗯，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次梨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 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事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海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勿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伊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1天1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间，谢谢你好，我是袁华。喝完鲜奶粉之后呢，还要用点甜的新的东西，你都大大，对不对？这样呢，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一道非常上档次的凉菜，还是平时啊，你说哟，我要吃一点点有鲜味的、吊鲜味的一些东西，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的组合。那今天我们组合非常优惠哈，您看看，如果说您在他们家门店当中去买到一罐的黄泥螺，包括是红膏蟹糊，价格不一样的，也不菲，对不对？保证新鲜批次，红膏蟹糊呢六罐带回去，再加两罐黄泥螺，这是我们常规的价格，8罐248。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去嘎逼啊！单罐到手只需要2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玲，雅玲给大家看看，在门当多少钱？
4: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回，对吧？我们山阳盛的这个红膏蟹糊的直播特卖也做过好几回，但是我们是第一回给大家多送一罐，多送一罐啊！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3: 过年过节要吃得到，吃得爽。
4: 过年过节
3: 那蟹糊，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嗯，千万不要订错。199元的只有是5罐，
4: 不划算，
3: 是红膏蟹糊啊。当然要订的也可以不拦着，但是248
4: 更划算，
3: 更划算。
4: 对，
3: 那就加赠组啊，6罐再加1罐，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
4: 对，
3: 一带回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好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红膏蟹糊到底有多么的好。
4: 来看清楚了，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差不多接近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买生腌的、买遭罪的，就买这样的大品牌。然后我们呢，不是普通的蟹糊，蟹糊的话，白膏蟹它也能做蟹糊，对吧？我们是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所以成本更高，更加的鲜美。然后你今天呢，我们不是多送一罐吗？罐数加在一起不是一共9罐装吗？
3: 是的，
4: 所有的生产批次你看一下，通通都是新鲜的，
3: 对对，
4: 都是新鲜的。拿回家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鲜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冰箱冷冻室哦。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过年前做高端凉菜，过完年年保之后啊，对吧？想来一点清淡的，我们也行。哎，
3: 大米。
4: 哎，然后你再看配料，就是什么
3: 海蟹，
4: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3: 对的，
4: 这么一罐满满的货真价实的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我们才20几块钱，
3: 是呀，
4: 我再开一罐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4: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3: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雅玲在开的时候，我还看到它的原产地，看到吗？浙江省
4: 可以
3: 舟山市，
4: 舟山的，
3: 对吧？舟山的红膏梭子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了。
4: 是的，来吧，
3: 它是属于生腌，给大家看看，在雅玲那边更要配合，因为它在
4: 舟山，上海人都很会吃，就是吃海鲜啊，就是大家认东海的，对吧？什么蟹啦、带鱼啦、鲳鱼啦，
3: 是的，
4: 那更加会吃的要认东海舟山鱼。渔场舟山海域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产地舟山，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蟹糊，
3: 好多了。
4: 哎，他们家这个蟹糊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得肉率非常高，
3: 对的。
4: 哎，有很多的它也号称是蟹糊，但是呢，就是里面的可能壳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 就是比较多，哎，你吃起来对吧？
3: 对，
4: 没有我们这个过瘾呀。
3: 对对对，我就可不好
4: 吃。哎呦，鲜的嘞！
3: 以前哦，老头子啊，他什么哈乌哈乌，就是用那种鱼的豆白头头。嗯，但是呢，这个不是，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声音好了之后，它是晶莹剔透、
4: 黏的，
3: 哎，黏黏黏的、糯叽叽的感觉，
4: 滑滑的、嫩嫩的。
3: 这口我今天好就想塞到嘴巴里去。哎，
4: 你可以，你可以，我待会儿给你来点粥。
3: 好的。
4: 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个鲜啊，真的是小菜。一桌都比不上蟹糊一兜兜，
3: 你看对吧？嗯，它里头有一点点的那个壳，没有壳不可能。
4: 哎，对，那肯定。
3: 但是很多没有牙齿的中老年朋友们，嗯，单说这个壳，嗯，如何做过冷光，
4: 都觉得
3: 就应该，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是什么？就是甜、鲜，鲜中还带一点甜，特别好吃、
4: 啊。而且就感觉食欲被吊起来了，
3: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他的口当中会有一点点异味，
4: 寡淡啊什么的，
3: 包括是得嚼过的，甚至还有点苦硬硬啊。嗯，你在配的菜肴当中可以配上。嗯，过年过节期间，如果在家中，无论是什么年三十啊，包括是过年期间，哎，也算老酒鼓鼓，
4: 好，
3: 对吧？
4: 来，
3: 红膏蟹糊、黄泥螺，嗯，地啥阔腹啊，啥多腹
4: 啊，切的吧，
3: 对吧？大乌都很好的，
4: 对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包括海蜇头啊等等，都是高端的凉菜，过年的凉菜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买大组合，千万记得啊，订大组合248，我们才配两罐黄泥螺，要不然的话，你订那个小组合是没有黄泥螺的。
3: 是的，
4: 你自己去买两罐，又是60块钱。看清楚了，也是我们这个山羊肾的醉黄泥螺，然后配料当中来看清楚了。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白糖、味精、白酒，依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我给你看，
3: 你这黄泥螺那么大的，
4: 大肥吧，老肥老肥了，这都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开开来，好不 好？来来来，
3: 我想再吃一口黄泥螺。
4: 先吧，
3: 你看，我先开一下这种这个。
4: 就是一拉口的，对，全部都是大货，直接看。
3: 所见即所得，
4: 对，
3: 所见即所得，不是什么帮你啊，就是挑好滋滋把惊喜。
4: 哎，这种事情不，
3: 哎，
4: 这种事情
3: 侬有菜嘞，我就想吃了。
4: 啊，你先给你吃一颗吧。
3: 好呀，行，来，拿去。无锡的大米的啊，
4: 你先吃着，我然后给对给观众朋友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啊，不要以为今天哎呦赠品啊，不灵，肯定不灵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全部都是正价商品。在我们三阳市南货店的话，你看买这样的一罐也给29块钱，而且他们家泥螺，哇。
3: 又大又饱满，而且前头
4: 我上个筷子吧。
3: 对对对，它前头的地方非常的紧实，
4: 来
3: Q 弹弹的，
4: 来，
3: 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什么沙，对吧？泥沙很少的。
4: 你看这个头大不大？来，拿我的这个是食指哦，我的食指指甲盖，你看看，比一比，
3: 对，
4: 都知道泥螺怎么去分这个价格。
3: 对对对的，
4: 就是根据大中小来分，对吧？分这个价格，分这档次。然后你看，
3: 干净吗？
4: 吐沙吐的过程好吧？
3: 是的，
4: 而且肉头脆弹脆弹，鲜嫩鲜嫩。
3: 提示一下，今天只有是248元当中是有两罐黄泥螺的啊，希望不要订错了。
4: 对，
3: 再次把我们的组合给大家说一下。248元，今天东方共给到大家会有6+1，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带回去，甜鲜的上台面的都有了，价格只需要248块钱。单独这一整套，您到三阳省自己去安回来的话，也要300-400块钱了，将近400块钱。
4: 我到时候算一下，
3: 东方共今天是248，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讲起这个三亚镇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镇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镇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和着良好的信誉，飞升台上。
6: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7: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8: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

0: 好了，观众朋友，听到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你看，就我们就说啊，这个百年的味道，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生腌的一些东西。
1: 老
0: 周四刚哦，在乎在哈，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生腌的红膏蟹糊，用到的是特色的啊，舟山的梭子蟹，红膏梭子蟹为您所制作而成。
1: 说到红膏梭子蟹，应该会吃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价格贵的，特别是越靠近过年，你哪怕你去到舟山渔场啊，那边海鲜市场啊，你要么认识蟹老板，对吧？跟蟹老板先打好招呼，我过年呢，我家要做年菜的，你给我留几只卖相好的这个红膏梭子蟹。但是即使认识人，价格不会很便宜，因为我们都是自然
0: 有交情，
1: 我们是自然海捕，大家都懂。其实自然海捕这件事就是靠天吃饭，
0: 对，
1: 你捕上来量多，对吧？我们便宜些，捕上来量少，那我们价格就会越贵一些。
0: 最近这个季节还能海捕啊？
1: 最近天气如果要是北风一刮呀，台风一来呀，风大浪大，气温低呀，下个雪呀，还谁还敢开出去？
0: 天你自己在外头能摸过的脸台些，你不要说什么撑着船啊，在那边啊刺，对吧？那个很多一些蟹老板，你不要说是蟹老板了，那些蟹它也怕冷的呀。
1: 对，
0: 越浮到海面上来说，越是冷，它要往里头钻，那捕捞上来这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中华老字号；第二点呢，保证鲜美。
1: 保证鲜美，保证大家都是忌口味的。反正过年那几道凉菜，上台面的凉菜，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的。
0: 是的，
1: 你想最近的天气，可能要忙着要过年了，家里面。打扫卫生，
0: 对呀，
1: 对吧？弄一弄，还要置办置办其他年货。
0: 是的，
1: 你要去我们南京路三阳市门店的话，还要专门凑个一天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去买。我刚刚跟燕华已经算过了，一罐我们的蟹糊
0: 48，
1: 一罐我们的泥螺29。那么今天大组合248的特卖价格，你去门店给花410。
0: 是的呀，
1: 对不啦？
0: 今天都能够给到大家实惠，而且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这两天嘛，忙来忙去的，这个说又偶尔弄第一下，哎，稍微吹吹了一下，这个东西哒哒蛮好啊。然后过年过节期间也上台面，招待朋友们也看，哟，拍个照吧，手机先吃吧，什么那个发给朋友圈吧，大家可哟，都红灯蟹糊，那怎么往泥路啊？也是拿得出手，朋友圈当中点赞也很多。再次给到大家，千万不要订错，248元是7罐红膏蟹糊，加上我们的黄泥螺带回去。
1: 强调一下啊，要是迎新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特卖，我们特卖从来没有说多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今天是9件单品，24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7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7罐，对吧？7罐红膏蟹糊，再加2罐的醉黄泥螺带回去，总共是248。再说到我们，因为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它自己有这个供货商的源头，
1: 对，
0: 可能就自己有这个蟹池啊，包括是自己要去捕捞的，对不对？
1: 自己有自己一直合作的，对，或者是品牌啊，或者是渠道，
0: 看看
1: 来来来，蟹糊们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啦？就是它的口感呀。
0: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哦，
1: 反正我跟您说啊，像我现在蟹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是因为太硬了。哎，壳又硬，对吧？
0: 确实，蟹腿那个壳，特别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装好假牙的，一口高端的假牙不便宜的，自己清楚。这个医生肯定跟你说的呀，
1: 这个画面不能想，
0: 他就不要扯了哦。
1: 对，
0: 你说哎呀，但是它鲜啊，
1: 想吃啊，
0: 你这个不需要自己去什么去
1: 咬啊，
0: 它对抗的，
1: 对，
0: 你只要去用舌头去嘬，
1: 抿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哎呦，
1: 这口鲜，
0: 保护好你的高贵的假牙，然后呢，这个又把鲜美的味道吃进去。
1: 难道我们就年轻人就不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吗？
0: 要呀，但是呢，对吧？坑坑啊，那我们也要吃的。但我们年轻人说句实话，以前是真不知道怎么买，以前。吃到过好吃的红膏蟹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用老头子把它糊了。那现在知道了呀，红膏蟹糊要认准老字号，特别是做生腌比较出名的。
1: 因为你要是用到不新鲜的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啊。然后如果蟹的这个品质不够好，加工未成，加工的这个过程卫生状况可能都不敢保证的。
0: 那我吃其他东西都是。老粉，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靠嘬，
1: 对，
0: 哎呀，越嘬这个味道越好，
1: 对，
0: 对不对？
1: 来，
0: 而且我们红膏蟹糊当中啊，
1: 这个
0: 红膏，
1: 烫，
0: 红膏它红膏是肉眼可见的，在每一个瓶身罐身当中都能看得到的，
1: 对，我们不是白蟹啊，我们是红膏梭子蟹。
0: 而且它黄泥螺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
0: 你刚刚那个是我上过当的是什么？大的蛮大的有些。
1: 一口杀，
0: 但是一口杀，哎呀，真的能吐酥再吐的清
1: 爽。然后肉头还不够脆，他们家的肉呢是什么感觉啊？这颗就不吃了，我就捏起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肉头是什么感觉呢？是脆脆的，是嫩嫩的，
0: 对，
1: 肉头你看，哎，你看我把这个头这儿朝的，你看到没有？它的肉对吧？都是弹弹这种感觉，而且吐沙哦，
0: 你看到没？ 那个壳剥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董行的旁边 Cray Oak 都出了清嗓啊。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组合今天送了两罐给大家啊，送两罐给大家。我觉得吧，过年的年菜的话，其实也可以了，哎，也可以不需要自己去买了，对吧？
0: 对，确实，过年年菜当中，无论是初一啊、十五啊、大年三十当中，你都可以黄泥螺加上红膏蟹糊，
1: 好吧，
0: 非常非常赞。
1: 春节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肯定没有了，
0: 肯定没有。
1: 对，而且直播有不可能再给大家这样子多一罐，能伺不起的啦。这
0: 确实，今天我看到，呀，我说今天怎么还多一罐了？本档组合当中呢是六罐。再加一罐红膏蟹糊，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加打加赠给大家两罐的我们这个黄泥螺，
1: 对，
0: 在节目当中所见即所得带回家，好吗？在三幺社名单当中呢，要大概是在400块钱左右，
1: 410，对，
0: 410，东方锅今天248，
1: 保证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慢慢吃12个月保质期。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勾上这个虾乌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乌，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牢牢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哗啦嚓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想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11分钟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248块钱。今天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说句实话，今天我们199的组合也有人买的，但是呢，买的人确实不多。还有些可能说，哎呦，我顶秃特了，199块以为那么多。我们199块钱是5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1: 别定错了啊。
0: 对，等于说是你加了50块钱，多了2罐红膏蟹糊，多了2罐黄泥螺，对吧？你这个多，你花50块钱等于市值当中要多160块钱的东西。
1: 你这么一算，就是越加觉得248的组合划算。
0: 划算呀！
1: 而且如果你自己也觉得，哎呀，248组合可能9件单品，你分享一下呀，对吧啦？总归家里面好这口的人很多的，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家里面主机是宁波这一块
0: 的，是的，
1: 哎，真的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0: 全国老少都喜欢吃什么鲜的？那鲜怎么来解释啊？有些朋友说，哟，也没爱得了喜齁鲜。我们很多这个江浙沪的朋友不太爱吃，我们喜欢是鲜咸，鲜咸当中一定要加点甜味，它那个刚刚米德罗红啊。再说到它不是我们赎罪呀、它是生腌，
1: 对，
0: 生腌对于蟹的品质本来要求就很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赎罪总归是没有灵魂？
0: 对的，
1: 对吧？对，就那个味道，
0: 你要这么
1: 吃吧，也好吃的。
0: 哎，生腌吧，那个肉哦 ，QQ 弹弹的。
1: 对，
0: 哎，中国人真的是蛮会吃的。感谢475位顾客成功回去。那么再说到今天，因为是年前的最后一场
1: 直播，
0: 对吧？电视的这个直播，来自三洋生的红膏蟹糊，
1: 对，
0: 超值组合，所以三洋生品牌包括我们东方菇也是，给大家组合力度做到非常非常的优惠，今天是7罐，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这么说吧，199块钱是5罐红膏蟹糊，单独每罐呢核算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
1: 对
0: 吧？你买得起妈妈，那会比你把矿的也划算的。
1: 来，
0: 但是今天你多加50块钱，多给你2罐红膏蟹糊，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还有2罐黄泥螺。
1: 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货
0: 号，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多花五十都不到，是不是
0: 加一罐？
1: 多一罐蟹糊，多
0: 2罐
1: 泥螺。
0: 哎，
1: 但今天是什么？多2罐蟹糊，多2罐泥螺了。
0: 是的，你看，就是、2罐蟹糊，你这个蟹糊起码嘛，48块钱一罐，
1: 96了。
0: 对呀，96。这个呢，29块钱一罐，
1: 2罐接近60，
0: 对呀，
1: 已经160了，
0: 对呀，就是你50块钱搞碎不啦？
1: 超级划算，你就当多出来这几罐你送人好了，也体面。
0: 再说了，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你有的好吃吃嘞，对吧？
1: 对，
0: 平时也能吃。他又不是说只是在过年过节期间，过年过节期间单独的高端凉菜放上桌，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了最简单的弄碗粥，早饭可以吃，
1: 这保准
0: 做蒸来可以吃，夜饭好吃。夜饭没做也不得干了，牙刷，
1: 也可以。
0: 龙门黄金啊，啤酒啊的，啤酒吃的比较少，白酒、黄酒弄来哈乌得的。
1: 黄泥螺，
0: 黄泥螺得的。侬做法做法，搿酒又好，武器也低了。
1: 对对对，反正觉得就是上海人的话，肯定是就是过年。哎，你平时可能吃的没有那么的概率高，但喜欢吃这口，天天早上要吃的，
0: 是呀，
1: 天天早上要吃的，
0: 真的，
1: 对吧？那你
0: 是吃点好一点的，
1: 对，那你
0: 天性价比又高。
1: 再怎么着，过年总归要买一点，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中华老字号，今天已经是2月1号了，马上过年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年了，批次你囤货好了，放心囤，全部通通，你看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红膏蟹糊一罐是180克，
0: 对的，
1: 然后我们180克的蟹糊，怎么着这样的蟹一吃半要不要？
0: 要啊！
1: 哎，一吃半不说两只，一只半要。那你原材料自己去买做要多少钱？
0: 你还要自己要生腌哎，
1: 你还做不好这个味道，
0: 对吧？
1: 哎，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老字号老师傅，
0: 对
1: 吧？帮您调味，
0: 确实。
1: 产地再给您看一下，
0: 浙江
1: 舟山，地道原产地，看看。
0: 对吧？
1: 漂亮啊！
0: 对对对，最后16分钟时间了，因为现在电话线很满，对吧？我们再开一罐，
1: 来再开一罐，
0: 好的，
1: 再开一罐。我特别喜欢这个180克一罐的，
0: 特别大家看看，所见即所得，没什么帮你要分装好了，对吧？对吧？你的格就在
1: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做直播的样子，都是我们这个
0: 大货的
1: 观众收到手，对，都是。
0: 大家可以开两瓶李湘霞们。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就是这个180克这个量刚好。
0: 对，
1: 我之前因为也有推荐过什么400克、500克这种样子的
0: 啊，
1: 一顿吃不完，你冷藏也放不起，
0: 对对，
1: 知道吧？你这个只能放冷冻，因为没有防腐剂啊，只能放冷冻保鲜。
0: 老两口们两三顿，
1: 两三顿，
0: 哎，
1: 对，两三顿，你就这样子，刚刚
0: 老酒嘛，啊，差不多。
1: 好的，我们过年的话吃得更快，
0: 是因为你啊， 特别是过久的呀，包括是平时过粥的呀，你吃也吃不太下，但是鲜味一定要有的。
2: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是正宗的蟹糊，你知道这个糊这个字儿，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到的所谓的蟹糊是蟹块，
0: 对
2: 吧？它没有这种像这种
0: 五大的嘞。
2: 你说
0: 糊的啊，五大的，但是往后老五往后五糟糟，
2: 对
0: 吧？所以就上海话当中这两个词语还是蛮有趣的。
2: 我们为什么要叫蟹糊？我们也不叫蟹糊，也不叫蟹块，也不叫什么，对吧？
0: 就是糊糊的，
2: 正宗的蟹糊。
0: 确实当中跟红膏蟹啊也
2: 拍脑，好鲜哦。
0: 118位顾客抢先又回去了，电话先爆掉了。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大组合更加划算，248元。还有这个黄泥螺，千万不要，你看。虽然说是给大家这个两罐黄泥螺，黄泥螺个个都很大，而且吐沙吐得非常干净，好吧，咸鲜的。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吧。
2: 好，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吃好些辰光，过上这个蟹糊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蟹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了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蟹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化了它，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打了个两嘛，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侪吃不惯。当我拿个两样么子拿出来的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就是吃的朋友们订购回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爱吃，而且呢，大家如果说领过行情的，知道啊，400多块钱还要自己兼备手上扛回去，
1: 这种东西
0: 啊，大家懂的。我们又不是什么这种流水线生产线或者深度加工的什么这种，对吧？人工加工出来的食品，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先补蟹仁，对吧？一只一只再深海帮你捞上来，不到多少，我们每年才能给大家销售多少。
1: 对，
0: 而且呢，就是红糕梭子蟹来说的话，其实它每年捕捞的时间更短，所以在外面你去看海鲜市场，哪怕舟山红糕梭子蟹价格会更高一些，但真鲜呀！
1: 是呀，真的鲜，
0: 但是我就是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要吃那口鲜口的，你有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好吃的梭子蟹？为什么不吃？不是因为吃不动 包括作为凉菜啊，上桌上台面拍照片也好看。
1: 对，
0: 1016位顾客带回家了啊。
1: 对，提示一下，我们还排队呢，电话这会儿。
0: 三阳盛这个品牌不是大家买不到，中华老字号能买到的。嗯，你48块钱，你到门店当中也能买。这送归往年路，阿拉刚有往年路所谓
1: 底底的啦，
0: 对吧？底上穿上的，阿拉要再隔。大地在投票了，我们再送一罐红高鞋壶，真的7罐红高鞋壶带回去。
1: 那你知道
0: 再有2罐的这个黄泥螺，
1: 你知道
0: 27块钱。
1: 泥螺本来就是小海鞋，蟹才是大海鞋呢，对吧？
0: 但是、关键是你蟹买回去，大家也能买，无论是50、60，不是说吃不到。但是生腌这个东西啊，特别讲究工艺。
1: 对，
0: 此刚有猫子罗好，出了祖籍家了来。
1: 对，讲究工艺，讲究这个口味，讲究咸淡咸甜。
0: 那中华老
1: 有一说一，现在枪蟹我就不喜欢吃，太咸了。对吧？太咸了，现在人吃口吃的比较淡的。
0: 枪蟹不强
1: 悍，枪蟹真的比这个蟹壶咸多了。我们为什么来口味给大家看一下？来，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
0: 对的，
1: 这个味道是给大家调的刚刚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久，
0: 是啊、
1: 卖的那么好，对吧？然后产地是正宗的舟山，浙江舟山，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常温放，不能只放冰箱冷藏，你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因为我们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所以不支持大家去常温存放，你一定要放冷冻室啊，冷冻室，然后我们慢慢的吃，没有关系，一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一年保质期。
0: 我们已经售出了1000多套了，大组合目前只剩下最后的193组，还要最后9分钟的时间。
1: 不是越到后面排队的人越多，
0: 真的是电话已经堵住了，而且很多老会员也会懂啊。21号见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1: 我再新开一罐给大家，
0: 再看大家再看看，好吧，再看看，能够打进电话来了，赶紧订，下定之后248元更加优惠。
1: 对，
0: 而且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三阳城的这套组合还会来吗？
1: 这个你看，不来了，
0: 不来了，
1: 这个你看
0: 不会来了。
1: 对，这个你看冰箱，冰箱冷冻，
0: 哎，
1: 刚拿出来没多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的，哎，不怕给大家看食物。
0: 其实我们也是开出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
0: 没有解冻完了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个蟹壶真的得肉率太高了，真的得肉太高了。
0: 你看到吗？它那个
1: 哇，
0: 黄蟹的黄。红包蟹膏，它整个的对，阿拉刚哇，这个对呀，
1: 点吧，
0: 对，
1: 这一口是看得见的鲜美哟，
0: 因为它是生腌，对于它的一个新鲜度啊，特别的讲究。
1: 你妈不是新鲜度了，你就是加工过程、加工卫生状况，对吧？
0: 对的，
1: 弄得不干净，你可能大过年都不开心，
0: 生腌的制品248元啊，这个7+2、9件单品带回去。
1: 好，
0: 大家看看这个黄泥螺，
1: 好的，
0: 亏我又想去看呀。
1: 你吃，我们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0: 我吃这个就基本上不用过粥的，
1: 就是
0: 不过粥也蛮好吃。
1: 就好商品的话，真的什么时间段？
0: 你看，哎呀，我跟你说，我来。
1: 导演说一定要看一遍花痴。怎么样？
2: 这个是不要嚼，就明白明白小姨，后面就不能刮，它不是那种咸到发齁，
1: 对，
2: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真的。
0: 他们家
1: 的泥螺真喜欢，真喜欢。
2: 是的，
1: 因为我们第一回出现做赠品送给大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问的。
2: 可是往年
1: 有单独卖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单独卖，因为也都是你看人工去捕捞的，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哎，我给您看看啊，看这个头，看着肥，看着肥厚程度，
2: 真的，
1: 哎，我食指拿过来跟我的一截，这种感觉了吧？
0: 对，
1: 我的手指
0: 摊开来之后，很多人看到啊，就是肥了之后流滴滴，哎呦， 接吧，这当中
1: 这个壳干净吗？
0: 很干净的，
1: 很干净，很干净。
0: 248元是有黄泥螺的啊，
1: 对，
0: 我们是9件单品带回去，7罐是红膏蟹糊，2罐是黄泥螺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今天备货量不多了，嗯，特别是248元，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还是平时在家中。初1到15，包括舍得啊、春天啊、夏天啊，跟顾客喂球球，顾客粥喝喝都很好吃的，顾客酒也挺好的啊。我们大组合248元，今天是特地再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红膏蟹糊248当中总共7罐，再加黄泥螺2罐，9件单品带回去，到手价格每罐只有27块钱。
1: 好的，
0: 最后呢，7分钟的时间，大组合就这套组合，最后的129组，设完地址，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也是下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全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
1: 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

0: 看，无论是红膏泻湖也好，黄金螺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您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膏泻湖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金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金子到底我也送了。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您嘎两块钱。
1: 没有，没有。
0: 248元，7罐红膏泻湖，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嗯，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慰安慰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透明包装，
0: 对，现在就是电话打不进来，顶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嗯，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吗？这是正宗的红膏泻湖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膏泻湖。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嗯，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嗯，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币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了，我们的备货只有30多组的，订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是不是电话容易打不进来堵住，对不对啊？老会员拨打我们的02151119900之后呢，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大组合248元那一套是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括了7罐红膏蟹糊和2罐黄泥螺，性价比很高，每一罐核算下来27块钱。
1: 就这么说，28的组合我们参加到迎新春的特卖，春节特卖啊，小组合1990是跟常规一样的，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别错过了。
0: 哎，今天带回去呢，又是临近了过年过节期间，再说了，我们保质期新鲜批次保质期也是有多少时间？
1: 一年12个月，
0: 冻里讲的
1: 冷冻是啊，
0: 冷冻啊，一年
1: 啊，泥螺是300天啊，蟹糊是12个月，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这个冬天过年过节期间可以吃，对吧？五一也可以吃，
1: 可以。
0: 这个暑假夏天，
1: 小暑大暑都可以吃。
0: 这东西放着不担心的。再说了，调调鲜味道蛮好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千备货，大组合248元备货，最后的15组，今天卖完之后，他们工厂也要放假了，再生产过来。不要说其他的，27块钱一罐卖出来，他们都不太肯了。
1: 不肯的，我们今天加货都加不了的，
0: 对对
1: 就这些，大家就想办法快一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吧。
0: 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248块钱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这套组合性价比非常高，单罐核算下来27块钱，最后的9组限时鲜活的大组合，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剩下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了。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
1: 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
0: 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哎、
1: 对、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去红岗县呼餐厅打了车了呀。
1: 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打了车呀，对吧？
1: 对。
0: 然后成了自刚，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岗县呼？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岗县呼。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炉，当时是正宗的，对吧？再说今天核算下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看去买红高粗这些，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炉，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黄泥炉都要
1: 29块钱，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今天核算下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炉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您算组合？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金的到底我也送啊？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能嘎两块样子。
1: 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慰安慰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包装，对，透明包装，
0: 现在就是电话打不进来，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吧？这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币立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只有30多组的，丁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丁武春先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天气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穿的衣服都要什么勤洗勤换，因为出汗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洗衣服的东西啊都显得尤为重要。那我们今天傅培美水精灵来了，而且我们是全新升级组合，它呀常年是东方购我们这边清洁用品当中的明星单品，而且不仅能够来洗衣服，还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组合升级，但是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依然给大家保留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所有的新观众免费试用，很好的入手时机，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晨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晨曦。
4: 好的，谢谢娇姐，四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到傅培美水精灵，我相当于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呢，带来了全新的组合亮相，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3: 是，很多观众如果说在打听东方购这边家里面要洗衣服呀、打理居家环境、擦一些油腻，用什么好产品来做清洁，首选一定是傅培美的水精灵哦。
4: 对，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是500克的大盒装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水精灵它的用途这么的广泛，尤其洗衣服很干净。它是酵素洗剂哦，它的洗涤方式很特别，全部都是运用到了很好的活性氧的去污的原理，把很多衣物当中的比如说很多深层次的污垢全部都可以瓦解掉。而且呢，比如说擦油腻呀、擦灰尘呐、打理居家环境，它的清洁力特别强，因为它是一个有氧的一个洗涤。
4: 是，
3: 而且咱们今天也是特别好闻的一个茉莉香型，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对吧，洗衣机上面我放一盒，然后呢我在什么打理厨房的时候我用一盒，卫生间当中擦什么淋浴房啊、马桶呀、水斗呀、镜子呀，我都用它直接来做清洁，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很多观众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咱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来做实验，考验一下水精灵哦。
4: 对，
3: 浅色的衣服上面如果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能不能够洗干净？
4: 是，
3: 如果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洗不干净的话，上面会有很多一些残留的一些黄渍在上面。哎，
4: 现场的话呢，我这件白色的衬衫，我先撒了像这种咖啡渍，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酱油的一些油渍、污渍，包括您说我吃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全部撒在衣服上了。那平时你说我这件衣服啊都已经废掉了，怎么来做清洁呢？用上傅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浓缩的配方。放上一小勺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整件衣服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清洁和洗涤啊。你想想，如果说对于这种衣服上面的一些污渍洗得不干净的话，尤其是浅色衣物，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傅培美水精灵采用的就是一个活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分解剥离开来，然后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啊又能洗得非常的干净了。而且不仅说白色的能够做到洁白，彩色还能做到一个艳丽的效果啊。我给大家检验一下我们刚才整个的一个洗涤效果啊。您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刚才咱们前面撒的可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
3: 是
4: 正面也好，反面也好，咱们都能洗得很彻底。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可能咱们穿的都是一些浅色的衣物，那对于这种浅色衣服，咱们的洗涤真的是不在话下啊。
3: 对，而且家里比如说你就什么白衬衫，对吧？
4: 对，
3: 先是很多这种正装，你的什么领口呀、袋口呀、袖口呀都不需要局部去搓的。
4: 是的，
3: 而且它也不挑什么织物的材质，衬衫呐、包括那种什么棉麻的，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软席呀，包括什么现在夏天你要什么换下来很多那种什么冬天厚的什么窗帘呐、沙发套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而且用它洗完以后， 这些衣物上面、织物上面三大细菌，你都不太用担心它会大量的滋生。我们针对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杀灭率、抑菌率是都是大于99.91%，甚至于你看有到99.95%，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不仅说我是能够看得见的屋子能够洗得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细菌这些也能帮你来做到解决。
3: 是的，
4: 而且在家里面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不仅能够洗涤衣物，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3: 对，打理厨房，
4: 对
3: 吧？擦很多的卫浴环境，洗一洗地毯，包括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今天配的一个喷瓶当中，稀释来使用，喷一喷孩子用的什么那种玩具呀，对吧？他的很多的什么学习用品啊，
4: 对，
3: 包括家里面拖地呀、洗车呀、家具表面擦一擦。瓷砖呐、地板擦一擦就特别特别的干净，
4: 是。
3: 所以啊，它的用途是特别广泛的。但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多用途的水精灵，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盒在外面别的渠道如果看到的话，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一盒就是58元。
4: 没错，直接我们在网络渠道给您搜一搜啊，哪怕是做活动有折扣，也要58元一盒傅佩美的水精灵啊。
3: 今天我们东方购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哦，
4: 对，
3: 所以总共是6000克，那12盒在市面上面总价就是高达700多以上，咱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以外，水精灵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升级的赠品，特别好的一个搅拌杯，
4: 对，
3: 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搅拌杯，下面它是带到刀头的，来，镜头往上移一点，搅拌杯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玻璃杯单独给大家展示，搅拌杯完整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可以直接把家里面什么水果呀，你要什么研磨一些东西啊，直接放在里面，
4: 是
3: 按动我们那个按键以后，它就快速给你转动搅拌。
4: 对，
3: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个，做一个火龙果奶昔。
4: 对的，要你平时在家里面的话呢，尤其是天气变热了，咱们可能说一些吃饭呐、食欲不是特别的好，那您在家里面可以放上一些火龙果，包括你放一些牛奶呀或者酸奶都是可以的，然后直接倒在我们的整个的杯体当中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去，然后您看到没有，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无线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哪怕你外出携带都是可以来使用的，然后把它正过来，前面就是一个按键，看到没有，连按两下之后，您看。正着打也可以，倒着打，摇一摇，360度都能来做到一个均匀的搅拌。
3: 五位观众订购到
4: 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搅拌杯的话，平时你在外面随便去买一买，起板也要花到100-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到大家。稍微打一会儿之后，你直接把它关闭掉就可以了。
3: 是。
4: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给拧开，
3: 底座
4: 拧开。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倒出来，或者你直接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3: 对，咱们这个玻璃杯也会配到一个盖子给到大家。
4: 对，
3: 所以其实你很便携，对吧？就说它是无需用有线的这个电源来这个充电，它是可以携带出去的。
4: 可以携带、哦。
3: 然后呢，你配着早餐呐、家里面打点什么，东方购这边买了很多粉剂类的滋补佳品，完全都可以。
4: 对，
3: 这个是全新赠品送给大家。而且除了我们总共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搅拌杯之外，
4: 对，
3: 我们12盒水精灵里面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等于说就是这样的一盒58元，你先可以拿回家用，产品满意的整套留下。对于我们的水精灵啊，或者这个榨汁杯啊，你不满意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4: 是
3: 这个好机会，把握住了。我们总共做这些，加上我们配的这个喷壶，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4: 对，
3: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有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水精灵用完就买，用完就买。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十二盒的水精灵组合再加一个榨汁搅拌杯，性价比特别的高哦。
1: 对，
0: 199元，哪怕不算我们那个配的那个喷壶啊，其实单件产品也就只有十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嗯，水精灵咱们还依然给大家保留，里面有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家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家里面洗衣服可以用它，洗拖把可以用它，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擦一擦灰尘呐、油腻呀，包括很多观众说马上后面天热起来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空调滤网呀，对吧，家里面什么那种电风扇呀，需要什么打理一下，在用之前把它们全部清洁干净，都可以用到这个馥培美这个水精灵哦。嗯，如果您是洗衣服的话，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番茄酱啊、酱油呀、污渍呀，很多什么那种油垢呀，都能够在水精灵上面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够把它什么用上一两勺放在我们配给大家那个喷壶当中，对吧，还可以直接做一个喷洒，你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1: 对，
0: 污垢也好、油垢也好，对吧，家里面很多油腻的表面都可以用它来做清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家居清洁用品的一个好帮手。你想天这么热，咱们大家都不想动，就想事半功倍，对吧，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那个厨房啊，对吧，我终是爆潮烟熏火燎的，很多什么灶台油烟机上面都是粘乎乎油腻腻的，我们水精灵来打理重油垢也完全不在话下。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擦一个灶台。
2: 好，你要想想咱们家里的灶台的话呢，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崩的全部都是油渍污渍，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你也不要到外面再去买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了。我们这样一个吸式喷壶的话呢，是直接送给大家的，用法非常简单，你往里面加上一点点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倒入温热开水就可以了。你看这种陈年的油垢污垢都已经粘在上面淤结在上面了，但是我今天直接用上水精灵稀释过后喷洒，您看一下，整个它表面上面的一些污渍油渍全部慢慢就在做到一个分解和滑落了，然后逐渐您看到没有，它像水一般慢慢就降落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的来擦一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清洁工具，你家里面真的是事半功倍，尤其是到天气炎热了，咱们不想在厨房间里面啊满头大汗的去做到一些劳作的话，直接用上水精灵，它能够省时省力的帮您来解决这些难打理的污渍。
0: 咱们没有用到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用的是普通抹布。
1: 对，
0: 水精灵把这些油垢啊、厚的陈年老垢瓦解掉之后，抹布轻轻一擦就很干净，
1: 对，
0: 不伤任何材质表面，
1: 是
0: 不锈钢的，对吧，玻璃的、那种什么木质的，或者还有很多那种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电器的这种表面呐、微波炉呀、电饭煲呀，对吧，烤箱啊、冰箱都能够来用它直接来擦拭。所以啊，有了水精灵以后，家里面厨房的清洁剂啊你不需要买了，对吧、家里面洗车你也能够用它，洗衣粉洗衣液当然也是水精灵可以取代的。还有呢衣领镜，对吧，局部搓洗你也不需要买了，
1: 是，
0: 包括家里面洗什么陶瓷的、马桶的，包括呢水斗呀，对吧，淋浴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卫浴环境使用的那种清洁剂都不需要买，它是一盒顶多瓶哦，它是多用用途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水精灵就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那12盒水精灵就是高达是700多元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总共是6000克，这个你家里面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你送给好朋友6盒，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自己孩子拿几盒去用用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只要199元，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以上以外，我们再送一个玻璃杯体的多用途的榨汁搅拌杯，而且还有额外的杯盖配给大家，
1: 对，
0: 是可以直接搅拌完就可以带出去的。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西瓜汁。
2: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的话呢，尤其是到了夏天，咱们可以榨一些水果汁啊。
0: 对。
2: 然后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种西瓜呀、水果切一个小块，直接倒在里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上面的一个底座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个的话呢，咱们是一个无线充电的。然后前面的话呢，就有到一个开关，您稍微的来进行摁压就可以了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
0: 来，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面，让它这个刀头能够接触到这个西瓜。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无线充电是很方便的，
2: 对，
0: 因为你可以什么带出去充好电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跟很多什么放暑假了，对吧，
2: 对，
0: 跟孩子出去到哪里游玩一下，对吧，
2: 你看
0: 你就可以在外面什么时候想喝了什么时候搅拌
2: 就可以了，
0: 或者是搅拌好了以后盖上盖子，对吧，这个玻璃杯就可以带在身边。
2: 对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把下面这个榨汁的底座把它拿开，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配给大家有这样的 了一个盖子，对吧？你把杯盖直接一拧，我放在包包里，我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0: 对，
2: 所以说您看，哪怕您说我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水果汁，我可以在家里面来喝，或者你说我带出去，我在外面啊录音的时候啊，在公园里面随时想喝的话，我直接把它打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0: 是的，食材我放心，对吧？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又是易于便携的。这个我们的榨汁搅拌杯送给大家，起码这个单品价值100多以上肯定要的。我们整个组合这个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别以为我们赠品升级了，价格没有变，没有加价，是不是没有一盒试用了？不这样子的，我们东方购对水精灵这个产品很有信心，希望大家订购下来拿回家好好用，感受一下为什么常年都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清洁类的明星单品，品质太好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望大家，我们东方购这边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已经在我们这边热销好多好多年了。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久经考验的，经得起大家这么多年，对吧？买了用了以后，为什么反复回购率大家评价都是这么高？
1: 对，
0: 你有些不想去弄的地方，喷一喷，擦一擦，对吧？你都可以感觉局部的污渍去除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尤其你像家里面如果针对一些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啊、重油垢的清洁，你单独去买这些针对这方面问题的一些重油垢清洁剂，单瓶单瓶价格都蛮贵的啊。
2: 没错，你随便买一瓶的话也得二三十吧。但是今天有了馥培美水精灵，你会发现啊，家里面的方方面面的打扫，我有这一个水精灵就完全足够了。无论是您家里面的灶台、油烟机，还是你的水斗，难免上面啊有一些油渍污渍在当中，直接用上我们送给您的这样一个稀释喷壶，稀释之后啊，直接去喷洒，像您的微波炉的表面也好呀，烤箱啊、冰箱的表面呀，都可以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那洗衣服的话呢，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0: 是，
2: 咱们夏天可能更换衣服的频率比较多，咱们洗的也很频繁，那用上我们的水精灵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清洁工具。白的是洁白的，彩色是艳丽的。所以说像水精灵的话呢，也确实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0: 是，
2: 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家里已经习惯用它来做清洁和打理了。今天我们也建议大家用上这么好用的清洁工具，让您家里面花更少的时间，把所有的污渍都能打理干净啊。
0: 是的，就是夏天你越是什么，越是不想动，越是出汗多，越是家里面打理居家环境，你要什么轻松要简单。
2: 是，
0: 看看我们今天真的很好的家里面家居清洁的好帮手，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
2: 对，
0: 每一盒都是500克的大盒装，不是有些什么300克呀、400克，我们是足足一斤装的500克，
2: 是，
0: 所以总共我们就是12盒就是12斤，总共是6000克。这个12盒在外面买啊，因为一盒的价格是高达58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0: 电商网络端你去搜一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2: 对，
0: 不是什么单件，像东方购今天10几块钱，一盒是58，将近小60。
2: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哪怕卖58，我们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好，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么万用的清洁剂啊，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今天给到您更划算，外面就是58，支持大家去比价啊。
0: 对，那12盒多少钱？就是700多以上。
2: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以外，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再送一个玻璃杯杯体无线充电的一个榨汁搅拌杯，这是全新赠品哦。我跟晨曦之前我们做那么多次水精灵别的组合的直播，
2: 对，
0: 没有送这种小电器的，都送的是小件。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搅拌杯特别特别的吃价格，100多外面肯定要的。
2: 那肯定是要啊，100多。但是今天我们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还没有结束哦。今天你是薅羊毛的好时机，
0: 对，
2: 打进电话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给您、
0: 是，给你这一盒就是58元。哪怕你说我从来不是东方购物的那个顾客，我告诉你，我们常年这边的明星单品馥培美水精灵，我们送一盒给你用用看。这一盒你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整套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水精灵你退给我们11盒就可以了，您付的金额199，买的钱我们完全还给大家。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它特别特别的好用。
2: 是，
0: 我们相信你用了以后会来回购的。因为它还能够干嘛？我告诉大家，除了洗衣服，除了擦重油垢，它还能够针对很多你完全想象不到，说水晶能够把这种这么严重的那种污垢能够清理干净。我们针对机油，家里面弄一个油网给大家泡一泡，
2: 好的，
0: 都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
2: 对，
0: 去抠啊，去弄啊。它我告诉你，稀释完了以后泡那种机油的油网都很好清洁。
2: 是的，那现场的话呢，我直接撒了很多的机油啊，因为我们知道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很难打理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哦，我就直接在水缸里面撒上一点，您家里面直接在您的那个水斗啊、水盆里面放上一些，然后你把这种油网，或者夏天咱们要开空调了，这种空调的滤网，你直接放在里面，你看到没有？我都没有用手去搓它，这个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咱们采用的是什么活性氧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一个一个剥离，一个一个脱落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你有了我们的水精灵，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把它放进去浸泡一下，您该出去啊转一转，该看电视，该去跳跳广场舞都可以的。哎，小油珠一颗一颗在往上冒啊。
0: 对，
2: 然后您回来之后，您直接再拿清水给它一冲，干干净净啊。
0: 对，不锈钢的油网可以泡家里面什么那种纱窗啊，对吧？空调滤网呀，
2: 对，
0: 还有很多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什么定期周末做一个那个居家清洁打扫，
2: 是，
0: 擦一擦瓷砖，打理一下油烟机，
2: 对
0: 吧？你包括那个什么家居表面擦一擦，洗车都可以直接放在我们那个配给你这个喷瓶当中，喷一喷擦一擦就很干净了。
2: 是，
0: 局部清理什么地毯呐、
2: 对
0: 吧，窗帘呐、 那种什么沙发套都很方便，还有什么直接就把它当做洗衣粉来使用，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服很干净，都是因为本身它是活性氧的瓦解污垢的原理啊，
2: 对，
0: 它是有氧的一个洗涤啊，所以使用范围又广泛，对吧？然后用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放心。咱们今天用它擦过洗过的衣服上面，针对三大细菌，还有非常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
2: 是
0: 大肠阿昔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杀菌率啊，抑菌率都是高达99.91%，起码有大于99.91%啊，
2: 对，
0: 所以大家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但我们今天全新组合，我们这个赠品啊，应季的夏日的搅拌杯，我们是送完为止，
2: 对，
0: 不再绝佳补货的，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来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总共哦，如果是算我们那个喷壶的话，就总共是14件单品，
2: 对，
0: 199除一下，每件单品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都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就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个杯水机呢，有很多观众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说几乎可以称它为什么万用的一个清洁剂啊，对吧？家里面擦一擦厨房台面、酱油渍呀，各种什么调味品的污渍呀，还有家里面很多水斗，对吧？水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那种什么厨房台面呐、脏乎乎油腻的什么柜门呐、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对吧？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微波炉、烤箱，还有呢那个冰箱表面各种各样的厨具呀，对吧？锅具的外部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它瓦解油污能力是很强的。
2: 没错，因为我们的富培美水精灵啊，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呢把污渍瓦解掉、去除掉，而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化学制剂呀、帮你做一些什么强腐蚀性的呀。所以说这个可能对身体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损伤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用了它擦洗起来是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的话呢，油烟机能擦、灶台能擦、衣服能洗。所以说，对于我们各位精致的上海的太太来说，咱们家里面都是希望干干净净的。所以有了一把好的工具，真的是不错。你看，对于油渍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您可以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反正有一盒是让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的。
0: 对。
2: 用过之后，您如果全家都觉得哎蛮好的、蛮满意的，那您把它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没有问题，剩下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直接给您可以做到退款和退货的啊。
0: 对，对于老年观众来讲，用它很方便，不用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这个用量多少呀？那个使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水精灵用起来就是简单方便，咱们老年朋友特别好上手操作。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首次给大家送一个无线充电玻璃杯体的榨汁搅拌杯，
2: 是
0: 这个赠品啊，第一次出现，而且很吃价格。打电话来，我们送给大家，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的水精灵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上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童鑫。外头下着大雨啊，这天黑着跟什么似的啊。不高兴出门买菜，对不对？包括可能之后呢，因为毕竟到了频繁的雨季哈，
4: 对，
3: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很有必要。这一档分享，顶诺啊，东方购的老朋友，牛肉制品专家，
4: 对，
3: 他们家的蚝油牛肉片，快手菜，
4: 对，
3: 好吃又好做，还有性价比很高啊。各位喜欢的朋友，尽情把握住。像之前家里买的消耗差不多的朋友，您囤货好吧？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老朋友严鑫，早上好。
4: 谢谢东鑫老师，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制品在东方购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好像好久没有出现过蚝油牛肉片了，
3: 是哦。
4: 那今天来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
3: 对，
4: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另外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调理，非磷漆，无注水。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有更贴心的两个构成，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确实，我们先来看一下，真的给到各位是面面俱到的选择，好吧？
4: 对。
3: 那第一个是这样的，六份装，五加一的一套组合，每一份是200克，就差不多正好是一顿一道菜的量，好吧？六份装，150块钱的价格
4: 是，
3: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折到单道蚝油牛肉片，这才多少钱？
4: 20来块钱，
3: 这才20多块钱，对吧？
4: 对。
3: 好，我们再来往这儿来看啊，这个呢是一个给，比如说之前买过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就喜欢吃这口的朋友，我们一个算是量贩的团购组合，
4: 对，
3: 268，
4: 对，
3: 这多少？这是12份，
4: 是，
3: 好吧？哎，我再倒回来，如果按照刚才这个六份装150来算的话，12份。这不是300块钱吗？
4: 对，
3: 是吧？所以我说这是团购，才有团购的专享力度价格，
4: 是
3: 268，12份，这折到单份，自然性价比会更高，
4: 是，
3: 好吧？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抓紧时间各取所需。
4: 是，
3: 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一些相关细节哈。
4: 没问题。
3: 刚才严鑫说了原料，全部是来自澳洲进口的安格斯牛的上脑，
4: 对，
3: 再有一个经过简单的腌制、酱制入味，对您来讲拿回家做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4: 是的，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啊，都是我们的原切上脑部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奇云国今天来自哪里，澳大。利亚，
3: 是的。
4: 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你看去骨牛肉的上脑部位，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白真切。然后货到您府的话呢，今天是这样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直接到您家里面是这样一袋一袋的，
3: 是的，
4: 扁扁的。其实放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占用家里冰箱的空间。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免洗、免贴、免调味的，
3: 对的。
4: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拿回家去到底怎么来烹饪，然后就是这样。化冻完了以后，脑里面就是这样的上脑的精修的这样的一个部位。然后给大家看到啊，今天摆盘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牛肉片到底好不好吃？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上脑部位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说牛脖子后颈那块肉。然后它的话呢，活动量比较大，它属于活肉来的。然后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了以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里面你看啊，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3: 对，
4: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 QQ 弹弹的一个质地，
3: 是是是，
4: 今天全部是一览无余，每一块每一块不是小悠悠的，它都是大大的，
3: 可以的，
4: 直接给您做到切片啊。
3: 是，所以你想啊，它又替你切配好，
4: 对，
3: 又替你调理好，所以咱们要做就是在需要吃之前拿回家解冻，然后直接下锅炒熟就好了。
4: 对，
3: 现场其实我们大概出样摆放了几个菜品啊，您来看一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家常，
4: 好吧？
3: 先往这儿来看，这个是什么？用一个是京葱，
4: 对，
3: 把京葱炒牛肉片，
4: 对，
3: 再来这么点青红椒的一个。 个配色，
4: 哎，
3: 对吧？这是好吃又好做。
4: 对，哎 ，QQ 的，弹弹的。今天这个菜的话呢，一上桌我就觉得，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3: 对。
4: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吃牛肉吃的多，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买的牛肉老。但我们今天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啊，免洗、免切、免调味，完全没问题。这样的一份，我们大概用了什么？都没有用到一整包，大概用到1/3包左右。你想看，今天只花了12块钱。
3: 就这一个菜。
4: 对。
3: 我就不说贵的地方。
4: 对。
3: 家附近社区什么什么苍蝇馆子，
4: 对，
3: 30-40块钱要不要？
4: 要的呀，
3: 肯定要的呀。牛肉菜一般来说还是在很多其他的肉类当中，
4: 那
3: 是比较昂贵的，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好，这是京葱炒的，这个呢也很家常，
4: 滑蛋，
3: 同时也很好做，就是牛肉跑蛋，
4: 对，
3: 对吧？
4: 嗯，
3: 就你看看这些菜，其实拿回家我都可以根据自己和家人不同的喜爱，我们来做不同的搭配和处理的方式，然后包括这个是稍微炒一个这个小辣口的，好吧？就反正随便您怎么料理，因为呢它的基础。
4: 对，
3: 什么叫基础？
4: 是
3: 切片的片型，
4: 对，
3: 基础的调制入味，
4: 对，
3: 包括姜汁确保它的嫩度，这些全部都是已经呈现到位的，好吧，来，谢谢各位哈，今天买大组合一定会更加的划算，
4: 是
3: 因为折到单道菜大概也就是20块钱多那么一点点的价格，
4: 对，22块钱左右，
3: 对，22块钱对吧？12包装的构成热销当中，12包装是268，当然我们还有6包装150块钱价格可以供各位备选。
4: 加油！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反正呢之后的雨季，包括温度频繁走高，
4: 对，
3: 厨房间啊，我们能快速解决战斗的，动作稍微就快一点。那这样的一些方便菜就是帮各位忙的，好吧？
4: 加油！
3: 谢谢您，23分半钟左右，喜欢先下手，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今天大家完全放心，你看画面当中，你看随便跑个蛋，是不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好吃？
1: 是啊，所以其实您说啊，把这些原材料拿回家一炒就能解决了，对不对？
0: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今天的话呢，牛肉片带回去的话呢，它是很嫩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原材料正宗给大家做到承诺，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今天部位都是什么新鲜的上脑原料，延禧免切免条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今天的话呢，直接是给大家什么稍微预处理完了以后，在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牛肉好吃就怕什么又老又柴，就怕这个味道处理不好，那今天大家完全放心，你看画面当中，你看随便跑个蛋，是不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好吃？
1: 是啊，所以其实您说啊，把这些原材料拿回家以后呢，你要变得法儿，你弄出各种菜品

0: 好，我们看二十分半钟左右的节目倒计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侧哈，这边是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直接关联到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的官方社群。
1: 对，
0: 各位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扫码进群，我们就可以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我们的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各位对于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答疑解惑的，都可以在群里呢实时来发问，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回复您。
1: 是，
0: 还包括呢在群里我们同事、主持人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分享啊。 沟通交流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便利哈。所以各位这会可以扫码进个群，好不好？好，回到正题上来，今天分享到了顶诺的蚝油牛肉片，非常受到各位的认可。谢谢大家哈。两个不同的购买选项，我们再来过一遍。
1: 好，
0: 首先是六包装，每包是两百克的分量。
1: 对，
0: 今天一百五十块钱能够搞定六道菜，对吧？还有呢，放下来268是12道菜，12包的一个包装，每包是同样的分量，自然是买这个构成会更加的实惠一些啦。
1: 对的，关键来讲，今天所有的原料部位的话呢，还是要给。 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全部都是什么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
0: 对，
1: 另外有一个特点，今天免洗免切免调理，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样啊，每一袋每一袋，这是这样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接近实时的直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是干嘛？化冻就可以了。化冻完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啊，我们旁边这个童心老师已经开始吃起来了，为什么？
0: 很嫩啊，
1: 很嫩很嫩。刚刚我吃的也是这个。 啊，金葱炒我们今天上脑牛肉片，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入味的，不咸。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给大家看一下，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大家做到什么，都是什么精挑细选的。然后看到啊，这一块一块的牛肉片的话呢，你看里面的肉质纹理，包括鸡精脂肪分布的很均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吃牛肉片的话呢，就怕老就怕柴，今天不用那么担心了，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好的这样的牛肉的品质。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金葱炒一炒。 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干嘛？做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水煮牛肉片，
0: 对不对？
1: 哎呦，这个是什么？就让我们很多小年轻现在去这个什么馆子店里面都是喜欢吃的这样的一道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质啊，就又嫩又滑，随便扒一扒，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啊，我嚼不动等等的，这一点大家就真的是多虑了。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 Q
0: 弹今天这一份下去只要20来块钱啊，咋样？咋样？是不是很嫩？辣的有点通透啊，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大热天我们倒反而喜欢吃点重口味，嗯，对不对？嗯，出汗，
1: 对
0: 啊，排汗，然后很舒服，嗯，这里面如果再加点鸭血啊，
1: 哎呦，绝了，
0: 毛肚啊，蒸干啦，嗯，那个鸭肠啊，嗯，我天哪，午餐肉啊，对不对？还上外头吃什么？那个叫什么干锅啊，冒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自己在家就搞定了，
1: 一份干锅，一份冒菜，现在价格也不便宜。你想20来块钱，
0: 真不便宜，真的不可能的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啊！是，所以呢，来12包装热销当中哈，12包是26.8，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260哈。嗯，那这样折到单到我们的蚝油牛肉片，我单算食材20出头，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位各位
0: 哈，17分钟倒计时，
1: 对，
0: 这一各位只要说冰箱有空间或者说之前买过吃过这款商品的，
1: 是
0: 12包装。 便入，好不好？来，17分钟倒计时，谢谢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抢定这套组合。今天的备货非常之紧张，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能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嗯，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介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搿牛肉介嫩的啦，应该到一分加点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赛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份子好唻，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0: 差不多还有接近15分钟，谢谢大家电话现在排队了哈，12包装大构成依旧在热销当中走得非常快，这倒是顶诺的牦牛牛肉片。对，缺席一段时间了，有一阵没看到，所以呢看来大家今天对于这个商品的我觉得订购热情还是很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侧面说明了好吃，
1: 对，
0: 好做，方便还有性价比高。
1: 是的，今天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确实阔别蛮久了，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保证给大家是全新的一个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做到冷冻保存，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放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 今天拿回去的部位，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进口的户报关单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上脑的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就这几点，很多的爸爸妈都说太省事儿了。
0: 对，
1: 你说你去买去洗去烧，整个的这个步骤，基本上很多的爸爸妈都说，一上午就围着这两道菜来制作了，
0: 对，都是肉菜啊，牛肉，对吧？处理起来就确实比较麻烦。
1: 嗯，
0: 其实从你那个刀下去的第一瞬间，刀工啊，纵向横向的一个切的方向，它就有点讲究。
1: 嗯。
0: 后期你说姜汁啊、入味等等，如何炒的又嫩，
1: 是
0: 又好吃，
1: 是
0: 味道又有味道又好，对不对？就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有吃功夫的哈。
1: 嗯，
0: 好，13分钟12包装，最后的38组，谢谢大家。
1: 是，
0: 反正速度稍微快一点，好吧？老顾客遇到盲线，直接摁键1或 APP， 我们来加速来插个3，2628，12道蚝油牛肉菜品，每道200克的分量。
1: 嗯，
0: 这一份你配点彩椒，
1: 对，
0: 配点别的素菜，
1: 哎，
0: 这是一道非常完整的牛肉片的大菜了。
1: 是的，
0: 好吧，不多啰嗦了，13分钟左右，谢谢大家，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0: 锅炉十分钟做一道蚝油牛肉片，将顶诺蚝油牛肉片平铺在洋葱、蒜片、姜片上，附上保鲜膜，微波炉加热四分钟左右，中间拿出来翻一次面，再放进微波炉继续加热四分钟左右，一道喷香的蚝油牛肉片就出炉啦，更方便更美味。不想满头大汗做菜的朋友，上班带饭族都来试试吧。
1: 二分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哈，我们再来扫码进一波群，好吧？打开手机微信扫扫功能，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抓紧扫码进群。
2: 对，
1: 您就跟我们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
2: 嗯，
1: 啊，我们成为微信的群聊群友了。
2: 对，
1: 开不开心啊？
2: 是。
1: 对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需要答疑解惑的，问在群里，
2: 是、
1: 回答会更快更方便。
2: 对，
1: 还有呢，不仅仅是只局限于这个顶诺的牛肉片啊，
2: 对，
1: 别的一些东西，像那个后面我们要卖的康维他的蜂蜜，吃究竟好在哪儿啊？
2: 是，
1: 在群里问一问，好吧？我们在群里说话很方便的。
2: 对，
1: 因为在电视上在直播里很多话我们不能直接说，
2: 是，
1: 哎，这就很困扰，所以我们扫码进个群，
2: 是，
1: 好不好？
2: 嗯，
1: 来放下来，十一分半钟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2: 对，
1: 顶诺的牛肉片，
2: 嗯，
1: 它是一个蚝油牛肉片，
2: 嗯，
1: 基本上入的是一个蚝油牛肉的底味，
2: 是，
1: 切好，
2: 对，
1: 姜好，
2: 对，
1: 腌好，
2: 对，
1: 十二包装，
2: 嗯，
1: 每包200克的分量，
2: 嗯，
1: 268的价格，
2: 是的，
1: 折取积分自动订购约。260，12道蚝油牛肉片的大菜，
2: 是，
1: 不是说仅仅局限于蚝油牛肉片的做法啊？
2: 哎，
1: 来，各位，
2: 嗯，这一溜
1: 扫过来，
2: 对，
1: 我们都来看一下，好不好？
2: 嗯，
1: 片是牛肉片，
2: 是，
1: 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入了基础底味的菜品，
2: 是，
1: 那你要再去做其他加工和调味，
2: 都可以啊，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的，
1: 对吧？
2: 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酸汤肥牛，是不是觉得很好吃？
1: 啊、这我尝一下酸汤、
2: 哎，这是真的特别的不错。然后这个
1: 辣不辣？这个估计有点辣，
2: 有点小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们本身呢，
1: 浅尝一下，
2: 对、本身是什么蚝油味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说有辣味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感觉还可以吧？比刚刚的那个是不是稍许的？
1: 我跟你说，这个是经过煮了以后，它依旧是嫩，
2: 对，
1: 依旧是嫩，
2: 对 ，QQ 的，弹弹的、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 VCR 里面我还看到什么，还有牛肉汤，对吧？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现在在旁边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炒菜。
1: 嗯、
2: 旁边这一道是什么？就是童鑫老师一直在吃的，这是什么？直接跟家里的，比如说芦笋，
1: 嗯，
2: 或者香菇等等，你炒一炒也是可以的。金葱，我们说上脑牛肉片也可以。我跟你讲啊，不需要说一整包都放进。进去跟你家里的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两口、小两口，你差不多1/3包、1/2包，你炒一盘也是可以的。
1: 那没必要，煮袋放吧。
2: 也可以，
1: 20块钱，对不
2: 对？
1: 对，
2: 要看你吧。有的时候一人食的时候，是不是少一点也可以？然后这是什么？滑个蛋。
1: 对，
2: 滑个蛋这个的话，您想看一颗鸡蛋才多少钱？
1: 嗯，
2: 这一份20来块钱全部搞定了。关键来讲，这是什么？老少皆宜。你不喜欢吃辣的，今天这样的一份你搞定一下。又好吃又营养，
1: 就是、你看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粤菜的做法，对吧？
2: 对，
1: 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跑蛋，虾仁跑蛋啊，叉烧跑蛋啊，对吧？
2: 嗯、
1: 牛肉跑蛋，
2: 嗯，
1: 一定是贵的，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说大组合折到单份才22块钱，划算的哈，
2: 对，
1: 好吧。但是大组合最后的十组，
2: 哦，
1: 谢谢各位，我们还有9分半钟左右哈，
2: 电话
1: 线依旧处于排队过程当中。老顾客按键一或者 APP， 我们赶紧来加个3，好不好？
2: 嗯，
1: 先插队来锁定现货，因为毕竟他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平台缺席好长时间了哈。
2: 对，
1: 今天回来了，之前买过想补货的朋友们，来，我们尽情把握住哈，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嫩，是好吃。嗯，这个味道还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吃了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嗯，搿上。

0: 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七分半钟，谢谢各位。哎呦，定个速度真快哈！
1: 然后加油。
0: 刚才导演跟我说，好像大组合卖完了，现在我们还稍微补了50组的预约进来。哦，
1: 太快了啊！加油加油！哎呦，
0: 这个由此可见大过程确实划算。嗯，由此再可见，之前买过这款商品的朋友很多，
1: 是
0: 对它的满意程度足以让您要回购，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1: 对的，而且今天还有个特点什么？我们因为确实阔别蛮久了嘛，能够保证到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能是全新的批次。
0: 对。
1: 然后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上脑的原料。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的话呢是免洗免切免调理，进口的是原料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今天可以囤囤货。关键来讲，牛肉这个东西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可能说脂肪比较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少一点。那牛肉片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高蛋白的，然后脂肪相对来讲偏低一些。那家里的孩子老人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多吃一吃？然后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你可以炒，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炖个汤，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面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点，都是没问题。
0: 面浇头，
1: 对，
0: 饭浇头。
1: 你想想看，但凡跟牛肉沾边的，来份浇头，价格不低的啊。
0: 那肯定是啊，所以我就说过，就不要说什么高端的地方，这个东西网上是不封顶的。哎，家附近苍蝇馆子，
1: 对，
0: 炒份牛肉片什么价格？
1: 是的。
0: 怎么着40-50
1: 正常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今天22
1: 是，
0: 对吧？所以当然了，这是大构成专属力度方案。好吧，所以现在虽然是在预约，但还是建议各位抓紧抢，因为其实它跟现货配送的时间
1: 对
0: 没什么区别，
1: 是的，
0: 正常2-3天，
1: 对，
0: 差不多。免费冷链配送到府，好吧？来，谢谢各位，5分多钟，抓紧啊！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啊。
1: 加油啊！
0: 好，回到现场了啊。
1: 对，
0: 来来，回啊！好，回来了啊。那个再说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构成的食物哈。
1: 对。
0: 小组合
1: 是
0: 6包6袋装，150块钱的价格。哎，如果你说我想多买一点呢，来替各位准备了12袋装，268，
1: 4斤多呢。
0: 那你想，如果我是6加6，那直接硬买，
1: 是
0: 那是300块钱，
1: 是
0: 这个268，
1: 是
0: 肯定这个划算了，哎，对吧？所以这一套现在卖得非常好，
1: 是
0: 而且已经进入预约状态，但是预约也只给50个名额，
1: 哦，
0: 所以也得拼一把手速，对不对？好，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菜，这我们又翻了新的菜式的花头了，啊，
1: 对呀，啊，就有点什么橘过的一样的
0: 藤椒，
1: 对，
0: 牛肉片。哎呀，
1: 所以你看啊，花头多种多样，你在家里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这种吃烤啊，这个辣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是吃清淡一点的都可以。
0: 这个我就不尝，这个我吃辣太弱了啊，这个我就不尝了。
1: 我可以，
0: 你可以，啊，
1: 我江西人能吃辣啊。
0: 来
1: 给您看看，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片的这个质感。你看随便拿一片啊，滴溜一下，它都什么 QQ 弹弹的，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牙口不好能不能嚼得动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
0: 很多人怀疑这真牛肉假牛肉，你再拿一片起来撕一下，真牛肉假牛肉，开玩笑，
1: 我还想说我就直接吃一口呢，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肉质纤维肌理，对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上脑部位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对，
1: 放心的啊，观众朋友们，
0: 可以吧？就说了，就正常，我们这
1: 真的好吃，
0: 一份是200克净重的牛肉片，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再加点我们说配菜，彩椒也好，芦笋也好，香菇也好，
1: 对，
0: 炒个鸡蛋也好，它能搭配的佐料其实很多，
1: 对，
0: 而且我们只是说基础的做到一个切配定型调味浆制，所以对于您来讲，你要再去翻不同口味的一些不同的花样啊，调理啊，
1: 对，
0: 我觉得都没问题，好不好？3分半钟，谢谢各位。大组合听说预约的名额都正在告急当中，
1: 加油了啊！
0: 老顾客抓紧哈，能插队尽量插队，好吧 ？APP 上订我们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我们再来出一下啊！来，321，出二维码。
1: 哎呀，扫一扫啊！
0: 对，这二维码是一个我们的官方社群的链接，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1: 是，
0: 在群里呢，我们也会放置订购。快速下单订购的一个链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扫码进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啊，就是您有什么对于商品的一些疑问啊、答疑解惑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群里进行完成，更加直接，更加百无禁忌，
1: 是，
0: 就这么说，好吧？谢谢各位，做了3分钟左右啊，扫码入群的或者抢我们今儿顶诺这个牛肉片的朋友，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的12组了，速度快，好吧？2分多钟，各位加油！再来打一部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出头，谢谢大家。这张题各位分享到的是久违了的顶诺蚝油牛肉片，嗯，很棒的一款商品。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违的产品来说，今天有这么多顾客积极踊跃的下单，已经把我们现货全部抢空，已经买到
1: 愉悦了。对，
0: 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产品在大家心目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1: 对的，对对，哎，今天的话呢，预约也值得，预约也是同样的方案。然后预约的话呢，今天同样是全新的批次，然后只是晚个一两天给您配送到家里面，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加油啊！毕竟今天的话呢，买大组合的朋友，您想想看，12包，每一包今天小半斤的200克的一个分量，268的价格单独一份，我们今天的蚝油牛肉片22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0: 确确实实，反正呢不希望各位错过哈，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童心就说过了，今天虽然是下着大雨，你别觉得之后这两天天放晴了就怎么地了。
1: 对，
0: 总归来说，一年一度按照时令，
1: 对吧？
0: 都到了一个雨季频繁出现的时间段了，包括之后的黄梅天什么的，温度上去也好，包括滴滴答答下雨也好，不高兴去出去去买啊去弄的时候，这种菜在家里呢就真的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厨房间能省事儿不少。关键哈，你自己可能说去切弄烧搞了半天，家人还不一定觉得好吃，这个啊，保证各位家人一定会喜欢，好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方便菜品的好处了啊。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抓紧，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预约当中了，
1: 是的，
0: 但名额也同样紧张，所以老顾客啊，能快点，能插队 APP 怎么着下手，您就稍微快点好吗？谢谢大家，抓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林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利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4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怡，你好。
3: 你好云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云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in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员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2: 对，
3: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2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4个颜色4选1。
2: 是，我们来看一下4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Loro Piana 的，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3: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人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2: 是，
3: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间旁边，
2: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3: 显瘦。
2: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朋友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 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袋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3: 对的，对，刚才人家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2: 对，
3: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做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2: 对，
3: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2: 对，
3: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成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3: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2: 对，是很舒服。
3: 因为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 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2: 对，
3: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
2: 对，
3: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眼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2: 对，
3: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2: 对，
3: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眼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2: 对，
3: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2: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的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3: 对的，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在家里看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2: 是，
3: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2: 是 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loco
0: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北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丽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0: 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反而用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利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朋友，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嗯、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燕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嗯、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嗯、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都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嗯、这一款我跟人燕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哎、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嗯、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嗯、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嗯、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嗯、但你会发现在袖笼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哎、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嗯、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一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燕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哎、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嗯、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嗯、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哎、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嗯、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哎、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哎、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嗯、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哦、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然后呢肩膀都不露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嗯、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嗯、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一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哎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哎、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尺码、嗯、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嗯、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嗯、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的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嗯、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嗯、还有藏青色，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利诺羊毛的、嗯、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嗯、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医生，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衣服可贵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
0: 可以，
1: 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她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人艳穿的，
0: 对，
1: 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人艳，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艳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人艳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9900。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锥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厚，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
0: 对，
1: 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3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有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藏青色还有花驼色、灰色的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尤其是175的尺码，卡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大去拍，因为呢夏天穿的稍微宽松一些会舒适一些。
1: 对的，但是呢价格199再送十几块的积分，这个积分让我惊艳到了。人家说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因为东方购物的618活动还在延续当中，所以能够做到几倍积分翻给大家。那你这样抵扣下来的话，相当于每件才180几块钱，但吊牌价格是819哦，澳大利亚的成衣进口而来的羊毛成分的针织衫，上身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完全是不一样。像这种网络渠道上面有那种类似款的菱形格纹的衣服，但你点到详情页，你会发现它是100%聚酯纤维，所以被称作为是针织衫。你穿在身上出了一点汗以后就闷在那边，但是我们含有高含量的绵羊毛成分之后，就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这款衣服在澳大利亚呢卖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市场卖得也非常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啊，冬天啊、夏天啊，都是怕冷的。你说冬天我可以穿得多一点、厚一点，那夏天呢不能穿太厚，所以只穿一件的情况下，它对于材质就有要求了。普通一些材质呢，闷在身上的不舒服的不行；有些材质呢太薄了，进入到空调房间冷到不行也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加入到了羊毛成分，而且是美丽诺羊毛之后，上身以后的体感就更为舒适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接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才只卖19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刚刚林给大家支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买男
0: 款
1: 的，因为男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现显瘦啊不分国度，就是我们中国女性、亚洲人追求显瘦，好像澳大利亚那边也非常追求显瘦这件事情。所以藏青色你看穿完以后，因为加入到了绵羊毛纱线，它的弹力要比普通的针织衫更为大一点，上身以后更为舒适，再加上菱形格纹的勾勒，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款叫做藏青色是深色，但是你的注意点会发现它其实是拼色，蓝色也很明显。而你当你注意到那个浅蓝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的那个顺序是竖条纹下来的，
0: 是
1: 这个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显瘦你的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汇报一下啊，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一个藏青色，因为我们说了藏青的一个耐脏，另外一个就是显瘦啊。藏青色的170和175现在已经全线备货告急了，想要李英穿的身上这件同款的话，咱们早一点下订单。包括第二好是什么，就是这样穿的这个啊，
1: 灰色
0: 系，因为灰色是一个阳气色，所以我们就说了灰色它又是映衬了深色的话，这样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跳脱感。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花驼色。花驼色是什么，刚才说到啊，这个蓝色现在也有出货，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觉得夏天要稍微那种很清凉的颜色的话，蓝色你可以驾驭得了，花驼色是很多大牌里边就有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个人其实人也非常喜欢。我抖一下给大家看，不要以为什么羊毛是厚厚的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羊毛厚厚的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这个衣服的。我们这个衣服是经过市场考量之后发现购买率很高的，它是薄款的，薄款的再加入到锦纶呐、氨纶之后，显得这个衣服啊摸上去那个手感的面料是有点那种冰冰凉凉的，冰冰凉凉的薄款哦，不是什么大冬天穿的厚款哦。但是这一款在空调房间里面穿着是绝对舒服的。
0: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如果说今天想要送人的话，这件衣服也是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但凡您去过澳大利亚或了解的这些商品的话，三角带鼠标，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绵羊油，一些澳大利亚进口的 UGG 的靴子，是不是都有它这个制品，对吧？包括还有羊毛被。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的价格是819块钱。英文不懂没关系，生产商这儿写的非常的清楚，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哈。
1: 对的，人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即 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选择165R，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是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
1: 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119，所以刚才任燕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
0: 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1: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4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换换。哎呦，只剩个位数了。
0: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标个两三百。199啊，咱们今天是绵羊毛，而且是美丽诺的这个羊毛，我们陈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我就说一句啊，叔叔阿姨，你想这件衣服如果放在商场里，我。 后边加一个零，不过分吧？ 不过分，对吧？
1: 对吧？还有绵羊毛的，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的，是有袋鼠标的。包括这个款式做的那么年轻的，对吧？我觉得阿姨们啊，不要老是买那种就是自己家里有的衣服，因为你买来买去很重样，你的那个风格就是很一致，要多变。 对吧？女人要风情万种，所以你这种款式如果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购买试一下啊。
0: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西区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9: 谢谢维嘉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8: 对，
9: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8: 对，
9: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8: 对，
9: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8: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9: 酱弄源吧，好像叫
8: 酱源弄，
9: 酱源弄，
8: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

0: 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1: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八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八味的食材，
0: 对，
1: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1: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1: 杏鲍菇，
0: 然后调味的，
1: 对，
0: 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1: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1: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1: 好，
0: 咱们今天
1: 先看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十三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1: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1: 对，
0: 酱味的小龙虾特别特别的香。
1: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1: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1: 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1: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
0: 来看一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1: 啊，
0: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1: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而且您看看，哎呀，看。还有这种肉丝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1: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对吧？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特别棒。
1: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1: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1: 是。味道好的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1: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1: 吃面条。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1: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1: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1: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1: 对，
0: 它会更香。
1: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1: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10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10大罐，2000多克，
1: 对，
0: 4斤多，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这都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及外加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这个八宝酱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 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椒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椒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伢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椒，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椒对吧？有了有八宝辣椒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去了呀，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椒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就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一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的。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啊，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
0: 可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
0: 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0: 还有最后，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15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
1: 肉，猪
0: 肉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啊，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啊，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一盘菜，
2: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2: 其实就是一碗菜。
1: 嗯，
2: 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
1: 好，
2: 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2: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2: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了。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各
2: 种蔬菜，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2: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2: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2: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2: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2: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啊，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2: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十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十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2: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哎，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接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了。这样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1号键，8007088000012511119900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言情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啊、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您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吃不出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不是有一个面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
1: 呀、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不辣的哦，不辣的哦。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着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
0: 的，
1: 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十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
1: 嗯，
0: 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还有，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870-7080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 了了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哦在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我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的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的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对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送到您的府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啊。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其实老大方，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甘蔗、虾仁，
0: 所以
1: 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对，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
1: 问问大家，
0: 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啊，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
1: 那
0: 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不起，没有辣，没有辣，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
1: 哎，
0: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
1: 哎，
0: 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这个里面万一放了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送货
0: 到你家，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啊，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
1: 行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伢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老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老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削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在这个阿飞讲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房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对，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房。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哎，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这样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啊，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啊，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
1: 行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嘛，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东方购物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8-9分甜，然后呢1-2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啊，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4: 对，
1: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呀、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 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哦，剥开来了。
4: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1: 对。
4: 关键啊，它这样的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1: 切一个可以啊。
4: 汁水。
1: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金金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哇，
5: 看到了吗？
4: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1: 这样有点浪费了。
4: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干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馨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1: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4: 刚才妍馨剥了一下，我就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1: 蛮足的。
4: 不像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哟，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1: 对，
4: 那可能甜度不够。
1: 对，
4: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1: 对。
4: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干的一个斤数哈、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1: 对，
4: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啊？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筋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
1: 对，
0: 这两天您收到什么样的水果比较应景？比如说是西瓜呀，对不对？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桃子也是上市了。
1: 对，
0: 但是从柑橘类来说，大家也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但这款的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它是正正好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
1: 对，
0: 正正好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啊，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
1: 对，
0: 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
1: 对，
0: 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
1: 空缺，
0: 对吧？
1: 真的是空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燕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就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在手中徒手就可以剥，它皮儿特别的软，你看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筋筋拉拉比较少，里面无籽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的开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无籽的，这个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大概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还是蛮不错的。另外就是出汁率特别的高，
0: 哎，我们保证产地啊，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十整斤带回去，单果的每一颗是大约等于120克的，保证单果的分量，好吧？立刻把握住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在我这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呢，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们就是它汁水非常多。我们请宁馨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嗯，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
1: 了，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对不对？它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哎呀，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呀、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再加上
1: 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呢，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变糖了，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不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10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0: 18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
1: 哦，远哦，真的远，
2: 去确实低呀。
0: 机票很贵，
2: 对，
0: 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干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2: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2: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2: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2: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呢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天气吃吃蛮清爽的。
2: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我稍微再掰开来啊，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
2: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那果肉都沁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红光也是。
0: 乌色哥的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
2: 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干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晶晶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吸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过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2: 不会，严欣，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太值了，好吧。
0: 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为主之外，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2: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剩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C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2: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2: 根据你自己喜欢啊。根据您自己喜欢，对。
0: 听我专线是02159900。
3: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开，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0: 汁水很丰盈哦，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3:20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老辉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的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啊几乎是没有籽儿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的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一些味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1: 纤维、
0: 对，膳食纤维，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皮柑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盈了，
1: 对，
0: 因为每一颗的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

0: 它那个皮儿又薄、嗯、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啊、
1: 对对
0: 对，牙齿
1: 对、嗯、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八九分甜然后一两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嗯、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刚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到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你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进口新鲜采摘啊。
0: 您可来把握住了，10整斤带回去199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因为真的真的是非常的丰盈，要呕了血。我待会儿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依然找出来了，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刚刚看看，嗯，上海包括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浸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嗯，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然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每一片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没有什么脐橙，
1: 对对对，
0: 就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它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元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上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
1: 对
0: 的，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7。

0: 二十五分钟时间了，我们的电话定格速度还是蛮快的。嗯，说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呢，现在啊，西瓜啊，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越是到夏天，越是希望水分多吃，
1: 汁水多的，
0: 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我们刚刚要去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夹的这个夹的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
0: 一口水。
1: 对，这个南非的软皮柑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柑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带了这不这写吐才打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哎，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啊，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柑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10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哦，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柑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手榴莲，然后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有的反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就切母围了。它要去切，
1: 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都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什么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的，哟。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鸡汤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一人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板子上的都是水，衣服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10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带不手剥，
0: 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真的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啊？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 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筋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吃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正正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对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1: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2: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3: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那补充维 C 真的
2: 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3: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2: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又晶晶拿来了，
3: 对，
2: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鸡纳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
3: 汁水都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2: 是呀。
3: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2: 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很多都是老宝宝，
3: 老宝宝，老宝宝，
2: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我们也怕酸，我们就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电视机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3: 当然
2: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得了啊，什么晓得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3: 没有，
2: 基本上都是八分、
3: 八
2: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3: 对，
2: 因为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40摄氏度，
3: 是
2: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3: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呀，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2: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 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然后但是这个呢，它能够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你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3: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4: 不吃十点了，不行了。哎呀，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2: 吃点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
3: 水 对
2: 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让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3: 对，
2: 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3: 对，
2: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3: 是，
2: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3: 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2: 对，
3: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东方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肩背手提啊。
2: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00。

0: 这个七分多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哈，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先，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 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呢它正是很好吃，避开了，对吧？
1: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 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嗯、干果不贵低于120克，好吃好包。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燕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嗯、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 补充钾元素、维C，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哎，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泡在那个当中啊。
1: 好，
0: 尤其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